0: 人员超过10万人，小吃经济让产业链上下游以及衍生产业的从业人员都富了起来。那关于绍兴的他们的这个产业啊，就是共富产业链，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会继续给大家做介绍。9点钟方宇朋友圈还真给大家带来了嵊州的小笼包大肉包哦，大家记得下单。
1: 8点到9点，我们换种方式唤醒你。信息爆炸的早高峰，你需要的不是噪音，是精准的资讯，是犀利的观点，帮你把纷繁世界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别让大脑还在待机，跟上我们的节奏，注入一剂清醒剂。早8点，听见新闻的另一种打开方式。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

同志们早上好啊，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我是方南。前不久呢，都市联运联盟组建，超长特别国债支持物流设备更新，三峡水运新通道动工，共同指向了建设现代化物流网。发改委说啊，这个物流网呢是枢纽节点，加上骨干通道，再加上装备载具，加上规则标准，加上信息数据融合的综合性服务网，非交通基建简单延伸。我国呢已经建成了六轴七廊八通道，主干架91%，全球最大的高铁高速物流网，181个国家物流枢纽，加上105个冷链基地，再加上2700多个物流园区，年底呢快递将会达到2000亿件。2025年社会物流费 GDP 降至了13.9%，首破14%，节约大概是1000亿元。下一步呢，将会通过多式联运平台95306装备智能化、枢纽化能级，进一步提升降成本，同时呢，服务双循环和内需，一起呢，创造一个新的未来。所以说，你看现在啊，大家买东西，那简直就是家常便饭，什么吃的、穿的、玩的、用的，当然这是老百姓的生活。另外呢，还有一些大型的机械呀，以及工厂的这个货物啊，都是要依赖这六张网。所以说啊，物流呢是实体经济的经络，13.9%那也是进步，但是呢，比发达国家10%左右呢，仍然是有空间的。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要让这个物流成本都降下来，那以后快递会不会越来越便宜呢？啊，咱们接着往下说。6月23号呢，工信部办公厅和公安部办公厅联合发出了通知，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两个部门实时共享，秒级传送。国产小客车呢，可以当天买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新模式扩充共享内容，含车辆标准照片等图像信息。企业一次上传合格证加上预检至工信，秒共享，公安在线核验。压缩纸质资料，不再要求标准照片纸质版。预计呢，每年会汇集超过2000万的车辆。车企说啊，去年呢重复填这个报表，再加上递送，这个成本呢其实也不少。另外呢，消费者也会少跑腿。其实这么做最简单的一个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让大家多买车，消费起来呢更方便。其实你看啊，这就是小改革大体验啊，数据多，然后呢跑腿省下的都是企业的纸张，再加上呢百姓请假跑车管所的时间，这么一看，您下次买车的时候是不是就不用那么纠结了。现在呢2026世界杯正如火如荼，但是2026世界杯首个爆款非球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哈兰德的头绳啊，就是身高1.94米的那个哈兰德，这两天天天看他的短视频是吧，尤其是这个只要挪威一胜利，他们就开始划桨啊，这特别震撼。那挪威球星他场上的丸子头90分钟都不松垮，也就引起了广大粉丝的追求。

一捧啊，说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后来发现呢，是芬兰的一款编织型的头绳。这个头绳呢，淘宝数据自6月17号首秀，超过30000人去搜索哈兰德头绳，代购联名组合超过了300元啊，都已经售罄了。单条呢是40到60块，比官网呢贵50%。哎，你说就一个头绳卖这么贵啊？那非球迷呢也是去抢，为什么呢？就因为它防滑好用。但是跟各位说啊，这种头绳你没必要非得去买芬兰的，因为咱们义乌就有。义乌说了，这个编头绳的工艺啊没有任何门槛啊，都是属于基本款。但是呢，原版弹性的这个带子，再加上硅胶防滑，这些呢都是需要多多去注意的。如果说没有这些东西，那它就不防滑了。据说呢，现在义乌相关的这个商户啊，工厂订单开始大幅度的这个扩涨。那专家也说了，这体育明星单品溢出效应可以带动小商品出海，但是呢，一定要谨防山寨去砸了咱们的招牌。所以说以后想买哈兰德的头绳，直接去义乌小商品批发就行了啊，到网上就有。你看哈兰德的头绳一下子变成了爆款啊，这就是体育营销再加上实用设计等于流量密码。其实义乌呢能够接住订单是优势，但是呢别只做低价的仿版，对不对？咱们能不能也借着这个势力打造出自己的品牌？这样的话我觉得钱就不用非得让芬兰去赚吧。好，说完了世界杯，咱们接下来呢说说高考。最近呢有一句话呀特别扎心，就是呢，只是考完了，不是家里发财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话呢？就是大家都知道啊，每年呢这高考季、毕业季重叠的时候，就是家庭储备资金要大放血的时候，因为孩子要买太多太多的东西了，是不是？你看高考落幕，准大学生的消费潮也来了，什么染发、美甲、写真、旅行，再加上学车、电脑、手机啊，所以说家长就调侃说，你只是考完了，不是咱家里发财了。社交平台晒的账单有几千的，有上万的。宁波读大学的外甥说，现在每个月2000块钱勉强够用啊，包括1500的三餐，再加上偶尔聚餐。你看养活一个大学生啊，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呢，也是一个不小的开支啊。那多数05后都表示呢，会比价啊，用这个什么泡泡染呐、啊，或者是这个租礼服啊，去控制成本。也有一些呢少年，哎，他们在暑期呢去打工赚自己的学费。专家呢其实也建议啊，这个生活费呢要按照城市的物价来定，譬如说呢一线城市2500，二线城市呢1800到2000，可以呢半个月发这个培养规划，避免呢月初啊挥霍，然后呢月底去借钱。核心呢不是数额，是教孩子把钱当工具而不是炫耀。高考奖励呢可以给，但是呢千万别给成了暴发户式的这种消费观，对吧？1500到2500看城市，比数额更重要的是教他要记账。孩子嘛，他整个人生观、价值观啊都是在形成的过程当中，家长呢要做好这个引路人啊。如果说咱们家不是家底那么厚，那孩子咱们也别攀比。

0: 抢占早高峰，洞察新风向。早安资本，
1: 浙江之声的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早安资本，我是 AI 主持人春生。我们首先来复盘隔夜外围市场走势。美东时间周二，美股迎来科技股黑色星期二，三大指数集体收跌，成长赛道抛压全面爆发。截至收盘，道琼斯工业指数微跌0.09%，标普五百指数大跌1.43%，纳斯达克指数暴跌2.21%，纳斯达克一百指数跌幅扩大至3.29%。半导体板块成为重灾区，费城半导体指数单日大跌7.87%，创下6月5日以来最大单日跌幅。个股方面，存储芯片全线崩盘，闪迪、美光科技跌幅双双超过13%， ARM 大跌超10%，高通、西部数据、应用材料跌超8%，阿斯麦、恩智浦下挫7%，台积电、英特尔跌超6%。AMD、英伟达、博通同步走低，仅有 SpaceX 逆势小幅收涨近1%，终结此前三连跌行情。中概股整体相对抗跌，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小幅下跌0.55%，台积电大跌超6%，哔哩哔哩、京东、阿里巴巴相继回调。商品市场避险情绪快速退潮，现货白银单日大跌超4%，贵金属价格承压下行。地缘局势迎来实质性缓和，特朗普对外宣布伊朗已经同意长期接受最高等级核核查，美方决定保持霍尔木兹海峡开放，海上封锁措施暂缓执行，仅保留船只待命预案，中东冲突风险阶段性降温。科技竞争层面，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明确将2028年定为科研及量子计算机突破节点，全面加码量子技术研发与网络安全布局，新一轮前沿技术竞赛正式提速。货币政策预期再度收紧，美银、德意志银行集体改口，推翻此前维持利率不变的判断，一致预测美联储将在9月启动加息。与此同时，华尔街预警声音持续增多，资深策略师列出六大市场风险信号，预判标普五百指数未来数月将迎来深度回调，跌幅大概率达到20%。大宗商品方面，继高盛之后，德意志银行大幅下调黄金目标价，下调幅度高达22%。在加息预期压制下，金价短期难以重拾上涨势头。本轮全球 AI 板块集体走弱，除了美股科技股大跌之外，日韩股市同步回调， A 股 PCB 光模块板块也受到传闻冲击。不过多家券商出面澄清，当前算力硬件供不应求，上游厂商主动压价并不符合市场现状，相关传言缺乏事实依据。视线转回国内政策与产业利好，上交所正式启动护市公司提质增效冲回报 2.0 专项行动，引导上市公司设置 ROE、 毛利率、研发成果等经营考核指标，用好并购重组工具，优化资产质量，持续提升分红与回购力度，进一步夯实市场长期信心。超算领域迎来历史性突破，在德国 ISC 2026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全国产自研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 TOP500 榜单，时隔9年重新拿下全球第一，国产算力硬件再添重磅成果。地方层面，深圳召开专题会议，全力推进新型电网、算力网、通信网等六张网建设，重点推动算电协同布局，加速 6G 双万兆网络与卫星互联网落地。消费端再出政策红利，商务部等九部门印发文件，推出17条举措培育汽车后市场，支持汽车改装、房车露营、经典车收藏、汽车赛事等新业态发展，打开汽车消费新增长空间。综合来看，隔夜美股芯片板块深度回调，叠加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早盘 A 股 AI 硬件板块会面临短期情绪压力，但国内自主超算取得突破，算力网络建设提速，科技产业长期逻辑并未动摇，同时汽车后市场、资源周期板块具备事件对冲机会。操作上需要规避短期情绪杀跌带来的波动，区分题材传闻与真实供需，逢低布局业绩兑现的算力硬件标的，同时跟踪消费刺激政策落地带来的汽车后市场机会，理性应对外围股市调整带来的冲击。感谢收听早高峰大搜索，继续我们下次再会。
0: 早高峰大搜索，搜罗天下事，读懂早高峰。

0: 通。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今天早上呢，给大家带来的福利是吹风机。哎，就是这个戴森的吹风机。这段时间大家也都知道，正好赶上梅雨季节，是吧？这个洗完头发一定要吹干，然后呢，这个有的时候呢，这个衣服湿漉漉的也很讨厌。哎，我觉得用电吹风也挺快，我就这么干的。那既然说到是福利，今天咱们这个戴森的电吹风机怎么卖呢？今天是跨境美妆狂欢购啊，那专属破价福利到手呢，只要1399。啊，1399，这是马来西亚直采的，而且呢是一物一码，你可以在官网注册。各位，如果说你感兴趣，可以赶紧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您就回复吹风机三个字就行了。吹风机三个字，您自己呢可以到网上去查一下这个戴森 HD15 的吹风机价格是多少，对比啊，欢迎大家呢比价。所以说今天只要1399，戴森的吹风机就可以带回家。记得一定要回复吹风机三个字儿就可以了。
1: 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0: 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人间百态，每天呢都会有不同的事件发生。广州有一女子啊，被养生阁养生馆以这个肠静养，肠呢就是胃肠的肠啊，等非法医疗项目诱导消费了20万。操作呢是在正规医院高博医院内呢进行的，那工作人员呢却是养生馆的员工，涉嫌呢非法行医。记者四次致电广州天河区卫健局，请求呢现场执法，但是呢都没有结果，仅获得了已登记转办的回复。律师也指出啊，说养生馆呢是没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如果说呢要做灌肠，这就属于非法医疗了。卫健部门呢有监督检查的职责，四次拒绝到现场，这已经是涉嫌了行政不作为，可以呢申请复议。目前家属已经报警，涉事养生馆也已经关门。高博医院说呢，场地是出租的，但是呢，他们会监管整个诊疗的行为。怎么说呢？进个肠就要花20万，然后呢，再加上四次打电话给卫健局，卫健局就不到现场啊。怎么说？监管不能等媒体逼着才去行动，对吧？你作为养生馆啊，

就可以呢在养生馆去做一些你们能做的事儿。但是如果说你要跨界，那在法律的范围内，如果允许是没问题，不允许那就不行，对不对？但不管怎么讲，钱呢是在成年人自己的口袋当中，怎么能够捂紧荷包，有的时候自己还要多一份谨慎。接下来再说说昭通诊所发生的一件让人啼笑皆非的事儿。咱们都知道啊，现在呢很多的这个门店都要打广告做促销，但是呢昭通有一家诊所，人家打的这个广告你知道是什么吗？输液连输两天送一天。结果这事儿呢就引起了大家伙的争议啊，连输两天送一天啊，这个就说呢属于过度医疗嘛。那辖区街道也当天呢对此事进行了处理啊，要求呢他把这个流动的广告撤下来，涉事的诊所呢也没有再次出现相关的广告。那卫健部门也提醒啊，说输液这件事儿呢它是属于处方行为啊，一定是有严格的这个规定的，不是说你想多打一天就多给你来一针，对吧？另外呢诊所也应该尊重广告法啊，医疗广告管理办法，禁止呢利用医疗优惠去诱导消费。那今年呢多地啊清理了什么输液包月呀、输一送三呢这样的标语，推动合理用药从基层做起。你说这个买鸡蛋呢、或者说是买矿泉水啊，你说多送你一瓶，这是合理的，是吧？但是你说打针这个事儿总觉得怪怪的啊，输两天送一天，这输液可不是喝奶茶呀。啊，早改就好了啊！但是如果说要想，让这种事儿呢杜绝的话，那就得麻烦街道啊，或者说是这个医院相关部门要定期巡查，否则的话呢，哎，你一个不留神儿，那边呢可能又开始给你搞赠送了啊，说不定是打两天送两天，这样的事儿都有可能发生。

0: 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北京时间8: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5: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心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6: 浙江元青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哎，来宝宝，妈妈给你和这个壁画啊拍张照吧。
9: 哎呀，
8: 来站这站这，来笑一个，来往那边上站站，一二三，
10: 啊！救命，我怕这个光。
8: 哎，来来来来来，哎，这个漂亮，宝宝，你坐在上面，哎，摸着它的把手，哎呀，这多好看呢！看这颜色，真漂亮啊！
10: 哼，你再拍我就要发火了。
8: 啊，我的皮肤怎么了？
11: 妈妈，这个上面写着禁止拍照，禁止用闪光灯。
8: 哎，没事儿啊，咱们就拍一张，又坏不了。
10: 你知道吗？你的闪光灯对我来说就像激光枪一样，它们会加速我的衰老。一次闪光灯相当于让壁画暴晒7年。请不要闪闪闪，你的眼睛就是最好的记录者。
0: 每天8:00-9:00，剔除无用噪音，梳理全球动态，过去24小时什么最值得关注？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不只告诉你发生了什么，更与你探讨为什么。节奏快一点，信息深一度，早高峰大搜索，祝您资讯领先一步，状态活力满格。
12: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浙江之声呢，每周都有超值秒杀啊，薅羊毛大家千万别错过。那本周呢，咱们秒杀的好物是蕉下男士内裤啊，男士内裤呢真的该升级了啊。那这一次说到这个蕉下，我估计大家伙也都知道是吧，是一个新兴的这个品牌，而且它这个在网络上啊，有非常好的口碑。啊，反正我是经常能刷到，价格呢是很便宜的，3条只需要59块钱啊，所以说呢，各位可以关注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我们下面有一个甄选商城就可以选购啊，记住啊，这都是秒杀的，三条五十九，这个价格你可以去和京东啊、淘宝啊等等去对比一下。我保证你便宜啊，是来自于蕉下的男士内裤 3D 立体剪裁啊，你可以去感受一下，夏天特别适合。那今天的主角呢，就是咱们戴森的 HD15 的这个吹风机，是吧？刚刚我说了，都是马来西亚跨境直采的，价格呢是1399。说实话，这个戴森大家都知道啊，好多人最开始喜欢到这个功能性的吹风机都是考虑到戴森，当然后来呢，这个有好多的仿者啊开始不断的出现，价格有100多的，我跟大伙说那玩意儿千万别买。

0: 因为这100多的买完之后真达不到那个效果。吹风机是什么？吹风机一个叫有劲儿，一定要有劲儿啊！我个人感受，不需要那种特别热的，你完全说烤头发那种，我觉得对头发也不太好啊。最好的就是风力特别强劲，哎，然后呢不产生静电，戴森都可以做到啊。所以说你们喜欢的话，各位别忘了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回复"吹风机"三个字，发货地呢是深圳啊。跨境直采，然后在深圳直接发货。那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回复一下吹风机，看看这是不是你的菜。
1: 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0: 随着咱们现在生活水平的提高啊，我们很小的时候呢，就可以接触到那些碳酸饮料啊，高脂高糖类啊这些东西。但对于青少年来说呢，这并非是一件好事儿。你看咱们家庭条件一般的时候啊，打小呢咱们身体基本上没有所谓的富贵病，对吧？你说其他的毛病那肯定是有的，但是你说富贵病，肥胖啊，或者说是什么糖尿病啊，这些事儿好像除非遗传啊，基本上是沾不着边儿，因为想吃也没有啊。那个时候我跟你说我想吃个这个冰棍儿，那都得家长给面子，是不是？糖那只有是什么过年过节呀，或者是来客人了才能吃到啊。平时呢那没什么糖可吃啊。但现在的孩子不一样。那接下来说的这个呢是足够引起所有家长的注意了。这是一个悲剧啊。6月22号，河南15岁的少年因为长期高糖饮料、外卖，再加上作息紊乱，诱发了2型糖尿病，而且呢是这个已经达到了酮症酸中毒了，在河南儿童医院抢救无效，已经死亡了啊。他生前啊这个 BMI 是超标的，每天呢要喝数杯的可乐、奶茶，再加上油炸的这些外卖，家长呢也没干预啊，就以为这孩子现在长身体，多吃点没事儿，是吧？那医生也说，说青少年肥胖啊，它主要关联的是胰岛素的抵抗。2型糖尿病基本上呢，就是中老年人，比较多一些，啊，慢慢的它会向青少年去下沉，而且呢，这个酮症酸中毒就可以诱发猝死，不知道怎么这孩子突然之间就可以死掉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在此也提醒广大家长，一定要监管孩子的这个饮糖，就每日啊添加糖不能超过25克。所以说我就告诉你们，少喝奶茶，少喝可乐。你看人家这个 C 罗是吧，从来都不喝。C 罗你想今年都已经41了，还能够今天早上进了2个球，对吧？身体你看他把球衣一脱，哎呦全都是腱子肉。他是非常非常自律的一个球星啊。那我们普通人可能做不到像 C 罗这样啊，不喝可乐，不喝饮料。但是呢一定要少。啊，多吃点水果蔬菜，少吃点什么油炸的，那些油炸的是最不健康的啊。这样的话呢可以保证一下自己的身体健康。所以说15岁这孩子就死掉了。你看最后一口可乐太贵了啊，家长千万别拿长身体啊去当这个高糖的外卖通行证。好，那说完了这个呢，咱们再来说说宁波5岁的小姑娘。小孩子嘛都喜欢小动物。但是万万没有想到，宁波5岁的小姑娘频繁的去摸邻居家兔子的头，结果呢感染了真菌。你真没想到啊，这小白兔白又白，两只耳朵竖起来蹦蹦跳跳，真可爱，是不是？那孩子嘛就喜欢摸兔子，万万没想到居然是真菌感染。宁波5岁的洋洋频繁的去摸邻居家兔笼子里的这个兔子的大耳朵啊，万万没想到自己头皮上呢长出了鸽子蛋那么大的脓包，然后呢流脓脱发，最后呢确诊是真菌性脓血，也叫毛癣菌。那经过治疗呢，现在毛囊已经是永久性损坏了，也就是说呢只有5岁的小姑娘，她这个头发上面呢会有一块像鬼剃头那样，就永远不会长头发了。那宁波2院也指出啊，说这个宠物尤其是像兔子类的或者是这个鼠类的吧，它呢都是会带有这个病菌可以传给人类的。为什么小朋友他反而

会容易被传染的，因为孩子啊免疫力低下，成年人摸可能没什么事儿，但是孩子摸那就遭了殃了啊！而且孩子又不懂嘛，他这个本身免疫力弱，又痒他就抓，是不是？所以说就非常容易扩散啊。不是说不能摸动物，那我们接触小动物嘛，那也是孩子的天性啊，表达爱的一种方式，不能说哎呀以后看到兔子呀、猫啊、狗啊都不能触摸了，不是。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记住了，摸可以，摸完之后要洗手啊，尤其是孩子，记住了啊，是孩子。如果说有红斑呢，有这种脱发的呀，就一定要去皮肤科做这个真菌镜的检测啊。总之呢，不能剥夺孩子爱护小动物的天性，但是呢作为家长呢还是要特别注意啊。这东西你说也怪了，小时候我天天骑狗也没事儿，但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啊，孩子就这么脆弱。所以说那既然如此吧，咱们做家长的怎么办呢？就只能多一份耐心，是不是？好，那说完了这个之后呢，咱们再来说说成都的一男子，居然呢给同事的这个车里的油箱啊注水，被开除之后呢，人家又起诉他150,000赔偿啊。成都的钟某和同事呢，因为私人恩怨啊，就生气了啊，生气了。这反正这男人也真是，要不然你俩就痛痛快快的干一架，是不是？啊，我说的这个干架就切磋一下，当然不能违法啊。他这个报复的方式挺有意思的，第一个是给人家轮胎放气儿。给汽车轮胎放气儿，万万没想到呢又被人家监控给抓着了。结果呢到警察局去写了一个保证书，一个月之后呢他又往同事这个油箱里头注入了2升的水。那油箱里头加水，你想想这车能不熄火吗？啊，后来呢同事离职反映啊，公司呢去查监控，就认为呢这肯定是有问题的，结果监控又把他给抓着了。后来呢这个同事钟某呢就起诉他，让他赔150,000。那你给我车子都搞坏了吗？后来呢法院一审还有成都中院二审均驳斥了，说这个油箱注水啊属于严重的违反章程，且损害他人的财产，那企业呢依法解除合法。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啊他这个又放气儿，又给人家轮胎这个车子里面注水，公司就给他开除了嘛。开除了之后呢，他就要求公司给他150,000的赔偿，完公司不赔，他就起诉了。结果法院不支持赔这个150,000。当然，这个恶意报复、故意损害财物啊，这个最后呢还是有这个法律啊去进行维权。你看，不管怎么讲，我们要说的这件事儿就是。本来芝麻大点的小事儿，你说你又是给人家轮胎放气儿，又是往这油箱里头注水的，这都是小儿科，干嘛如此呢？咱说不好听的，你就是想干也行，你别让人家抓着啊。哎，每次干完之后都有监控，这是什么？哎，这就是太过于自信了啊。所以说呢，千万别做这种傻事儿啊。有什么事儿呢？寻求法律的解决，给人家放气儿、油箱注水，解决不了问题，对不对？啊，你心里的痛快一下又能怎么着呢？是不是？最后不还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吧。你

0: 早高峰是赶路的节奏，不是发呆的时刻。浙江之声早高峰全面提速，24小时全球动态，听得见的深度，跟得上的速度。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8点到9点，更敏锐，更轻快，更好听。
1: 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6月23号呢，温州高速交警拦下了一辆新车，当时呢在高速上，它的车速只有每小时45公里。这个路段呢限速是100公里，各位你能想象到吗？在高速公路上开45公里，后方车辆急刹车变道，那简直就是险象环生。交警指的这个高速啊，最低限速起码要在60公里以上每小时。那低于规定时速20%就要进行罚款，记3分，罚200。所以说呢，这位新车手啊，因为刚拿了驾照，第一次上高速，好家伙，龟速，每小时就开45公里，那也是触犯了这个相关的法律法规。因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你这个在高速上开慢车，也得记你3分，罚200。网友呢特别支持啊，说一定要整治这个龟速车。速度差比呢，这个比超速啊更加危险，真的。你如果特别慢的话，你说在高速上大家都120，你干45，非常容易发生追尾。新手练车呢，你去辅路或者是国道，千万呢别在高速上当这个移动的路障。交警呢也提醒啊，说高速呢其实是高校通道，它不是呢驾校训练场地，不熟悉路线你就走最右侧的车道，但是你不能够低于最低的限速。所以说现在新手越来越多了啊，各位尽管说呢你刚拿到驾照，但是你有机会上高速，记住最慢最慢不能超过60公里以下，明白了吗？否则的话那就不是高速公路了。其实60公里我觉得都已经很坑爹了。按理说呢，咱们高速上啊，你像咱们浙江境内基本上呢有80的，就比如说有一些弯路，然后呢有一些地方是限速100，有一些地方呢大部分都是限速120。在不堵车的情况之下呢，很多车子其实是能够开到100公里每小时以上的，结果您来的一个45、43，这都不行，对吧？就算是您开60公里也是太慢。所以说新手呢尽量不要到高速上，这样的话呢您自己不安全，别人更危险。

0: 电信万兆云宽带，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1: 万兆美好家，一人付费全家享，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五 GA 极速网络及超值 AI 应用，
0: 8K 视听更流畅，云游戏更尽兴，全屋智能一呼百应，开启全场景万兆美好生活。
1: 浙江电信万兆家庭招募活动已全面开启，美好生活快人一步。
0: 发送10000到10001，马上报名。中国电信。
2: 荣威 i6 上市即热销，硬核实力国民家轿，同级领先动力性能 ，WLTC 油耗低至5.96升每100公里，德系同源耐久质量，品质扎实，整车配置拉满，15.6英寸2.5K 大屏，8155芯片，专属怀挡，豆包深度思考大模型，一应俱全，油车开出新能源体验，限时抢定价6.19万至7.19万元，欢迎到店试驾，解锁全能家用好车。
3: 早高峰大搜索，听世界，见自我。
4: 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6月16号，陕西渭南有一对新人在海底捞办婚礼，305人，30桌，一共花了24000，每桌是800。店员安排一路生花仪式，服务员两列送花，边走边喊新婚快乐，穿着玩偶服啊，唱这个生日，因为当天呢正好是新娘过生日啊，新娘真是啊双喜临门，又过生日又结婚的，川剧变脸等不额外收费，室外还有这个空地啊协调出来了这么一个仪式区。那新人说呢，在海底捞这种开心服务之下，自己呢不需要操心，就可以呢把整个场地都布置好，家人也支持，说只要他们两个开心那就可以了。店方也说呀，按照日常服务去做，毕竟呢一生一次的大事儿不能够搞砸，现在的趋势也反映出了年轻夫妇去繁就简的氛围。但是我一直也搞不懂啊，这个我没去渭南待过啊，这海底捞如果说按照正常吃的话，你像我们家3个人吃一次也得300-400块，对吧？那这800块钱一桌，那都吃啥了呀？可能也是我想的有点多啊，说不定咱们陕西这头的海底捞便宜啊，但是确实是很有个性啊。你看咱们以前说搞婚礼呢，那都要去大酒店，一桌呢起码要这个便宜的也是要2988一桌，是吧？那是非常便宜的。那你看现在他这个在海底捞还是不错的，这也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结婚这种事儿啊，是2个人的事儿啊。年轻人呢现在就喜欢搞一些比较有个性的，还有呢就是原来的天价对他们来说呢可能是有困难，那年轻人干脆就用脚投票，与其砸钱啊弄那些牌上给亲戚朋友看，还不如呢花24000吃顿热乎的。好，接着往下说，6月10号，湖南永州有一小区的电梯啊发生了故障，结果呢就卡在了2楼和1楼这个之间，保安呢没有特种设备，然后擅自呢就把这个钥匙门给打开了，结果呢有一位业主啊跳下去，正好呢是跳到了这个消防箱上脱困了，但是呢，有一个49岁的黄女士随后呢也要去跳，毕竟年纪大了啊，这水腿脚什么的也不方便。结果跳的时候呢，这消防箱那个铁皮又太薄啊，它又很重，结果呢连人带箱就直接掉到10米深的这个电梯井里了，最后直接摔死了。23号的时候呢，遇难者已经安葬，家属呢获得了100万的赔偿啊。这100万的赔偿呢里头有物业50万，还有维保50万。涉事电梯啊在春节的时候呢就曾经有过故障啊，也在修。2018年网铁呢就已经开始预警了。你想想各位，这都多少年了，2018年到现在，是吧？当然这个 电梯呢没有按照相关的流程操作，最后呢造成了这个业主的死亡，确实都要赔偿相关的责任啊。那我们也说啊，100万怎么说呢，赔不完痛啊，更该追责。为什么无证的保安他能够拿到钥匙？还有就是为什么啊维修当中的电梯还能够让使用，对吧？另外呢，就是电梯安全它不是物业成本项，是人命的红线，一定要追责。那这些住高层的朋友啊，在乘坐电梯的时候也要多一个心眼啊，多一份留心吧。就是呢，您每次不要特别匆忙啊，只管低头看路，不抬头看电梯。万一有故障的时候，咱就先别上，毕竟什么都没有生命更重要。您说呢？
3: 每天8点到9点，剔除无用噪音，梳理全球动态，过去24小时什么最值得关注？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不只告诉你发生了什么，更与你探讨为什么。节奏快一点，信息深一度，早高峰大搜索，祝您资讯领先一步，状态活力满格。

0: 北京时间8: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4: 出行有你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3: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4: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3: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4: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5: 中国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科学理性进行黄金市场投资，远离非法黄金市场交易陷阱。

0: 浙江第一声，
1: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2: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3: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4: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5: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6: 毋庸置疑，时间是世间永恒的存在，那些温暖激励过我们的人和思想会永远照亮我们的时间旅程。在方宇的朋友圈遇见照亮我们的人，

欢迎大家来到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每次戴上这个红色的耳机啊，看起来很轻盈，但总觉得它的声音进不到我的身体里，所以我说话的时候找不到感觉。但是为了直播的效果呢，我依然带了轻盈的它。所以有时候人就是要有一个

0: 取舍呀。今天早晨我特别要说的这个人，他的名字叫 C 罗，41岁的他创造历史，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 K 组的小组赛当中，第17分钟葡萄牙禁区弧顶任意球。
1: 那是从来就没有见过。
0: C 罗和门德斯他们共同站在球前，正当观众认为将是 C 罗主罚的时候，门德斯突然启动劲射挂网，把当时的比分改写为2-0。而凭借梅开二度， C 罗他超越了尤西比奥，以实力进球成为葡萄牙队世界杯历史的第一射手。41岁的他呀，独中两元，帮助葡萄牙队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队，取得了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首胜的同时，成为首位连续6届世界杯都有进球的球员。6届世界杯呀。之前呢，因为星光熠熠的葡萄牙队首轮被刚果1-1逼平嘛，爆出了大冷门，当时没有进球的 C 罗呢也承受了巨大的舆论压力，所以在这场比赛的时候，他就是质疑我的人，你在我的实力面前你都给我闭嘴。而 C 罗当选为本场最佳球员，他赛后表示非常开心，他说，对我而言最重要的是全队的拼搏和展现出来的自信，这场比赛球队发挥出色，相比第一场进步巨大。他说，个人刷新记录固然可喜，但我的初心永远是帮助国家队达成目标。所以一个人他最大的目标一定不是自己怎样，而是我能不能坚持住，最后我有一个大的梦想为国家队加油。当然他也说了，这是艰难的一周，外界都觉得我应该退役了，但我坚持住了，我们回来了。有时候看到这样的言语的时候，其实作为我们一个常人啊，内心都还是蛮波动的。6届世界杯啊，跨越了20年，从2006德国世界杯到2026美加墨世界杯，41岁的 C 罗他用一粒粒的进球成为史上首位连续6届世界杯破门的传奇。在这样一个早晨，当我们讲这样一个故事的时候，讲的不只是别人的故事，其实是讲人类的故事。人类他就是能够创造一些奇迹，而且人类当中不是每个人都创造举世瞩目的奇迹，但是总有一些人他就是能够举世瞩目。

欢迎大家来到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有些人看比赛半夜起来也会看，有些人不看比赛他就是推到你面前你也会啊换一个频道。人也是这样，你喜欢他的人他怎么你都能找到他的优点，你不喜欢的看他一眼你都觉得想闭上眼睛。很有意思的人世间。在直播间有一位朋友特意进来，张小薇，他特意进来说要买一支粉色的牙膏送给儿子媳妇用，自己用过感觉很好，好无一定要分享，谢谢你。三号链接的这个怀尔德的粉管牙膏，但是我要特别提醒你的就是你要告诉他们不要每一次都用，不要每次刷牙都用这个牙膏，这个牙膏一周用2到3次足矣，其他的时间呢你可以选择普通的牙膏，也可以选择蓝管或者绿管的牙膏，像我这样交替使用啊，我觉得我自己的口腔卫生就是显而易见的好转。这种好转第一呢就是口气变得清新，第二呢你觉得你的牙齿跟你的舌头碰撞的时候像唱歌一样非常的光滑清洁，这种感觉真的很美。谢谢大家来到直播间。我刚才说完 C 罗，大家颇有些感慨，他都41岁了，但是除了他之外还有一个人昨天过60岁的生日啊。昨天任贤齐正式迈入60岁，他说回看影片照片画面里都是演唱会庆生的画面，大家围在一起写祝福给

给他，又是切蛋糕，又是唱生日歌，说这一路有你们真好。资料显示，他是1966年的6月23号出生的。上世纪90年代，他有专辑《心太软》是火爆，横扫大街小巷。再之后呢，有《伤心太平洋》《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天涯》等金曲啊，都横跨了几代人的青春记忆。还有影视领域有《神雕侠侣》的杨过，《笑傲江湖》的令狐冲，这些角色也留下了经典的荧幕形象。网友都纷纷留言说，经典永不老，祝小琪生日快乐。可能在网友的眼里，在他的粉丝眼里，他再老也是心目当中的小琪。既然说到了任贤齐，我觉得不管是 C 罗还是任贤齐，只要他们在那里，我们好像就有往过来，就是我们人生走过的那些路。这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叫《伤心太平洋》，不知道他昨天是不是也颇多感慨呢？我觉得每跨一个年龄段，比如说要39跨40的时候，49跨50的时候，59要跨60的时候，这种感慨都哇起涌心头，就是不服也不行啊，你必然会这样。

听过这首歌的朋友可以进到直播间，好，来跟我打声招呼。有人说，北京的王凯说伤心太平洋当然听过，有人听过他的心太软吗？说实话，对于任贤齐，我最初的印象就是心太软。我记得有一次进到那时候也不知道叫真维斯还是叫什么，反正就是服装店，服装店里就非常响亮的播着心太软，好像那些店员，年轻的店员都会唱这首歌，当时就印象很深。心太软，就那个时候他火到了太平洋了。会唱这首歌，听过这首歌的人可以进直播间来打声招呼。

以前如果说人过六十，对于职场来讲，好多人就是男士也要退休了啊、接下来的生活是不是就花鸟鱼虫，要么就去钓鱼，对吧？要么就去养花养草，要么就是自驾游，还有一些成为装备党，比如说加入什么书法协会呀，还有去大家一起去摄影啊等等。总归呢，人过六十，好像自己的社会属性啊，就会慢慢的丢失，或者说这个社会对你的那种直接的他要求你做的事情就变少了，更多的是你想做什么你好像就可以做什么。但是也有很多人他不知道选择。昨天我们直播间特别热闹，昨天的此时此刻我旁边就是坐在我左边的就是宁波诺丁汉大学的党委书记沈书记，还请来了一些宁波诺丁汉大学的学生的家长，有一位是妈妈，有位母亲，还有位同学。所以这个直播间啊，还有我们的工作人员嘛，整个就非常热闹，那种热闹当中我也是全神贯注的在做节目。但到了今天好像他们全都散去了，直播间就只剩我一个人，我觉得这才是常态。所以就像我们说人世间，很多时候就是你要一个人去面对这个世界，偶尔可能会有周围有一些人跟你一起在做一件事情，但更多的时候你就是要自己去面对这个世界的风吹雨淋。今天早晨我看到张小贤女士哈，她发了一条微博，她每天早晨大概八九点钟都会发一条微博，微博的内容呢很简单，大概就两行字。今天她发的是享受一个人的生活，也享受有人陪伴，可以独处也可以两个人一起过日子，人间漂泊何妨像流水一样，来了什么际遇我也安然接受。你看到了一种顺其自然顺应的感觉，而这种顺其自然顺应的感觉其实是很好的很高的境界了。我们很多时候是没有办法自洽的，总觉得啊，突然间我要退休了，然后一旦退休就觉得好失落，周围的人突然散去了，好像以前我一直觉得我特别有用，哪里好像都需要我，像有些人开会哪里都需要他，必须要参加等等，但是突然有一天退休了，好像断崖似的，这个世界跟你没有关系了，哪里哪里都不需要你了，你的那些能力你以为无可替代的东西突然间就烟消云散了。所以有很多人要度过那个过渡期啊，也还挺不容易的。好，不管你现在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年龄段，我都希望你能够在天涯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就是不管是热闹冷清都能守住自己的那一份初心。欢迎来到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说实话，当有人说我要买三号链接的怀尔德牙膏的时候，我内心就一阵满足。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已经为一个又一个的家庭在守护他们的牙齿做出了微弱的贡献。原来的价格128，现在的价格99元，也不知道能延续多久。但是在做这件事儿，有更多的人愿意为口腔健康做出一点点的，分出一点时间，留一点点的金钱，而不是说完成任务而已。那其实对于你的老年生活或者年过半百之后，你的牙齿如果好，那你的健康指数就会高。但我们都是这样啊，在拥有的时候不珍惜，就像你看你们进到直播间会看到我的眉毛现在看起来好像还有一定的宽度，但是我身边的人看到我的人都会素颜以后就说，哇，方宇，你的眉毛怎么会那么细。那是因为有那么一段时间，大概在我20来岁的时候，哇，很流行那种非常细的柳叶眉，或者更细的，就是有很多欧美的那种明星啊都拔的那种很细很细的眉毛，然后我就很嫌弃自己的粗眉毛，也会有周围的人就会给你种草嘛，说，哎，你的眉毛如果修一下会怎样，好，就不停的拔，忍着痛去拔拔拔，拔到有一天啊，现在想要让自己的妈生眉呀、野生眉呀，就发现回不去了，长一根都觉得很难。还好现在你可以画一下眉毛，当然我也不会去哈、说要纹眉啊，要在这里画一条眼线啊，纹一个什么唇线啊，这些事情我都做不了。因为在我看来，妈生的你可以做减法，但是千万不要去做加法，因为那些加法，你自己的脸、你自己的人生、你自己的就是骨架可能都承受不了，不如就随它去吧。
平安世福就说了，退休了心态一定要好，去找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一句话就是你要知道自己喜欢什么呀。昨天诺丁汉的不管是家长老师还是学生都在说，在那个学校当中他是可以慢慢的去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去发现自己内心的所向往啊。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任贤齐的一首歌《天涯》。梦中的梦中，梦中人的梦中，梦不到被吹散。牙膏蓝粉都在用，已经是复购，用完牙齿日渐白且滑。我觉得它那个白不是说你变成了别人的，就是一下子接受不了的那个白，它就是恢复了你牙齿本来该有的颜色，其实就是帮你把牙齿那些脏东西都清除掉了。只要你是自己的颜色本色，也是好的，也是健康的。三号链接，希望有更多的人为自己的家庭，为自己的家庭成员保护牙齿，选择粉色的来自瑞士怀尔德的百年药企的这款牙膏，给自己和家人一个月的时间，看它变得更好。

很多时候不是我们没有发现问题，而是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啊。走到超市，走到各种的美容场所，都告诉你要贴呀，要怎么弄牙齿啊。我们总是失去选择的机会。直到有一天，我的一位牙医朋友给我推荐了这款牙膏，我看到网上也有在推销，然后有一些主播他就告诉你一下子牙膏要挤这么长哈，就是一个牙刷那么长，但其实大可不必。这款牙膏你只要每次挤绿豆大小、黄豆大小足以把自己的牙齿多刷一会儿，缝隙里都刷一个遍。你需要花时间的，你不是说我有了这款牙膏然后我就随便过一下，那你也是浪费。你给你的牙齿更多的时间关怀，那它自然会给你亮白，给你增色。我希望每一位浙江之声方宇朋友圈的朋友都能够拥有健康的牙齿，那你就从这个99块钱的粉管的怀尔德的牙膏，来自瑞士的问候，开始自己的清洁之旅吧。也谢谢大家的信任。大家在抖音的橱窗里也可以找到，但因为我抖音直播的少啊，所以更多的是视频号，你们可以用微信来搜索一下我是方宇来关注我，橱窗里也有。

0: 上摄像头买了，但硬件存储现在好贵啊。
1: 移动看家安心包，每月只要10块钱包安装，师傅上门全搞定，还3年故障包换哦。
0: 啊，这么划算吗？
1: 对，而且你家毛孩子如果拆家，打开手机就能直播抓包，他一捣乱你就知道，
2: 这功能好使。
1: 如果不在家，他就帮你看家护院，快递放门口也不怕。哎，你去哪儿？
2: 我去巴黎啦。
1: 详询10086或当地移动营业厅。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约播出。
1: 一张好板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
2: 终于考上了，圆满搞定。
3: 宝贝辛苦了，给你买部新手机上大学用。
2: 太好了，
4: 买手机来电信更实惠。
3: 加入美好家指定套餐，最高可享国家补贴500元加话费补贴2500元，相当于优惠3000元。
4: iPhone 17 Pro、华为 Mate 80、红米、荣耀等多款热门机型全都有。
3: 详询附近电信营业厅或拨打10000。
4: 中国电信。
5: 永商大药房六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商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商一。
6: 第一，要保持希望；第二，切记不要与自身的平凡为敌；第三，与自己所处的现在促膝长谈。每天清晨太阳升起，浙江之声早高峰，方宇有观点，用碰撞来看清楚世界的多面。人人经过你的未来，人人驻足你的现在。
7: 那就用最温热的手臂拥抱自己。
8: 欢迎回来，回到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听了不少任贤齐的歌哈，今天也就告一段落吧。因为任何一首歌在听完之后有回忆，但是日子总要往前走吧，总要往前走，看到年轻。哎，这两天说有一种东西上市了，而且价格好贵啊，估计好多人不敢吃。我想问一下直播间的你们，敢不敢吃那个知了啊？丽水那边的朋友很喜欢吃，说昨天呢，丽水府前农贸市场迎来了今年夏天的首批知了。这摊主啊，管阿姨给我们介绍说，这批从衢州运抵的活体的知了特别的新鲜，说一到货就被老客全部订完了。就有一些人，他一定是就像盯着龙井茶上新，盯着安吉白茶上新，盯着什么白茶上新，我们的那个龙珠上新一样，大家都说等着它来上线。说今年的价格比去年同期比较呢，应该是稍微低了一点，带壳的一斤120，如果是已经剥好的要一斤240块钱，比去年还说便宜很多。哇，去年带壳的它都要，没有剥的一斤都要200块，剥好的要一斤400块钱。虽然刚上市它是量比较少，但是市场的需求是旺盛的。专卖店的老板毛女士说，目前全国的食客都在购买，快递的订单遍布全省。供应商有一位供应商他也透露说，目前的收购价已经达到了一斤120块钱，收购的范围覆盖了江西、湖南等多省，但是日收货量也就几千斤，远不及往年的几万斤的规则规模。也有人说十几天之后知了要大批量的上市，价格呢就会逐步的稳定，市民可以在最佳赏味期去品鉴。哎呀，一说到这个，我就想到今天早晨我还在跟我们的那位保洁阿姨在说，我说哎，你有没有吃过知了？她说啊，知了啊，没有吃过。我说我吃过，她说你敢吃啊？我说就有一年，我们有地方记者站的小伙伴到浙江之声来实习，然后就带来那个炒的知了，放在新闻中心的办公室里，让大家说你们尝一下，这个知了很好吃，价格也很贵，但是大家没有一个人敢去尝。最后呢，就是我和我们另外一位新闻主播洪放，我们两个人说行吧，我们俩给你们试一下。结果一吃就一发不可收拾，那一盘的知了都被我们两个吃掉了。后来我也去缙云做专访啊，做活动啊，当地的朋友也告诉我们说，这个知了价格很贵，但是味道很好吃，一定要尝一下，最好来一点啤酒之类。所以每一个地方都会有一些美食哈，这种美食呢，你不管你有没有吃过，但是我觉得都可以去试一下，因为试过以后你就知道那是不是你的菜。有时候那个世界如果有一扇大门的话，那你还是要去推开它，推开它以后你会发现新鲜。不是说的嘛，人生不就是来体验的嘛？既然是体验，东尝尝西尝尝，那你的味觉不就丰富了吗？你尝完之后觉得不喜欢，那你放下，尝完之后喜欢，那你不是又多了一种味觉的体验吗？日子苦一点没有关系，累一点也没有关系，我可以吃十分的苦，唯独不能够受半分的委屈。 不要让自己的舌尖和胃受到委屈哦。

深海的鲨鱼没有眼泪，谢谢你的到来。对，进到直播间的朋友，左上角可以点一下关注，关注主播，我是方宇。这两天关于宁波诺丁汉的各种消息的短视频呢，我会陆续上线。如果你们家有学生参加高考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另外呢，就是进到直播间会看到有一个二维码，你们截屏以后识别进入到这个群呢，这个群时不时的方宇会放一些福利哦。

看到有人自己下单了12号链接，这是来自嵊州的善为面的黑猪肉，就是老面黑猪肉的小笼包，79元一大袋。哇，这里头的量我真的还蛮惊讶的，就是它的量你打开以后，每一包里头有5只，然后里面呢大概有5、6包吧，就是那么多的包子，价格也就79元。然后我们同事他去了嵊州，方南去了嵊州，然后呢也吃了这个包子，他说今天早晨我在方有换三农里也介绍了这个包子，他们是怎么做的，就有180个工人，有一条流水线，一天可以做72万只包子。哇，一边包一边出去，就是发面然后包然后剂子啊，什么都弄好以后到那头就直接蒸好了，所以你拿到了这个包子它已经是蒸熟的包子，知道吗？这个老面的黑猪肉的小笼包一包，哇，一包有5只，125克每一只，然后里边呢大概有5、6包吧，量还是比较大的。这是12号链接，我是刚才看到有人主动购买，那我就多补充一下信息。而且我的橱窗里的包子好像有4款呢，除了这个老面的，还有香菇青菜的。如果有些人喜欢吃素的，当然可以选择10号链接。

0: 地方。
1: 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可能都是包子，是吗？也有人下单了十三号链接的商品。十三号是什么？让我来找一下。十三号，十三号，十三号，快点出来！哦，原来是这个蓝管的牙膏，蓝管的牙膏就用十三号，粉管的牙膏就用四号链接吧。因为这个链接不一样，粉管的牙膏是有活动的，

深度清洁的这个三号链接是有活动的，大家可以，如果你要深度清洁的话，这是一个基础工作，你就选三号链接，所以给到的价格也是非常实惠的。那我说实话，今天特别想推荐的这个产品，就是今天早晨我在家自己做了一份鸡蛋醪酒，就是鸡蛋醪糟这种小时候都吃过的东西，我小的时候记得过年的家里来客人，妈妈就会给他们烧一碗鸡蛋醪糟，然后大家吃得很开心。我就按照他的做法，一般就是水先烧着，然后水差不多烧开的时候会把醪糟放进去，再之后呢水沸腾以后就把鸡蛋撒进去，打进去蛋花，我飘起来就可以吃了。我就觉得很颜色也很漂亮，在以前没有枸杞，那现在呢大家说撒几个枸杞，红的绿的黄的，哇好漂亮，没有绿的白的就很漂亮。那今天呢我就看到这个米酒，这两天我刚刚收到了这个米酒，我去尝了一下，它真的很好吃。然后号称这一瓶米酒里头有半斤选出来的精选的这个糯米，这个糯米呢是白色的圆粒的，看上去就非常细腻，打开盖子你就这样空吃两口也觉得哦好享受。那这个醪酒今天早晨我尝试了一下，结果它的做法居然是先把水，就是白清水，清水先烧开它，烧开以后它把鸡蛋还有枸杞先把鸡蛋打进去，然后散开，就看上去就很好看了嘛，然后再撒了枸杞，再之后放两勺米酒醪酒，然后盖上盖子焖30秒就可以吃。我今天早上尝试了一下，发现效果也很好，颜色也非常漂亮。所以这个一号的链接一共是两瓶的这个甜米酒，喜欢喝米酒的，或者喜欢做一些菜，或者吃火锅的时候放一勺，有时候做一些红烧肉的时候放一勺，把它能做成调料的人，我觉得是非常好的选择。而且这一份呢是两瓶，亲测之后觉得它米感很醇厚，然后喝起来呢，吃起来呢，也觉得特别的，尤其是夏天啊，天气热嘛，天气热的时候总想吃两口清凉的东西。那你拿出来，从冰箱里拿出来，它本来就是冰凉的，拿勺子去舀两勺，直接就这样吃，不用加热啊，放鸡蛋呀，直接吃两勺也觉得哇，特别的愉快。一号链接是我今天重点推荐的，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啊，有这么一点点的重口味。说实话，有些人看来就是重口味，我有时候点奶茶的时候也会希望加一点点那个桂花醪酒。1995年，哎，有人要求讲解11号商品，明明我在给大家讲1号商品，你非要让我讲11号，要加一个数字，对不对？那11号呢，就是扇尾面的黑猪肉小笼包，300克。有5包哦，哇，这个量很大，而且每一包里头好像有8个10个的，量还是很大的。11号链接就是这个小笼包，79.9元。我问过我身边的一位杭州人，我说你们大包子和小笼包比较起来更爱吃什么？他说更爱吃小笼包，觉得吃起来又秀气，那个大的包子感觉肉太多，然后会有那种汤汁。但是南哥提醒我了，说这种包子啊，吃的时候要慢一点，你要是一口一个肯定会烫到你的嘴巴。太熟悉我的汗，11号链接黑猪肉小笼包。

0: 从我个人来讲呢，我觉得早餐要吃一点点的肉，就是肉包比素菜包要好一些，因为肉包里面它含有你人体所需要的蛋白质更高一些。那如果是素菜包呢，总觉得那个包子啊，碳水，然后加了一些菜，对于早晨的我们来讲，我们需要一些，比如说牛奶啊，鸡蛋呐、啊，还有就是肉啊等等是需要的。有朋友下单了6号商品，我现在记忆力已经不足以让我告诉大家6号商品是什么了。哦，6号商品就是非转基因大豆的祖名的特浓豆浆，喝起来也不错，性价比也很高。一包里面有10来袋的样子啊，12袋，180毫升一袋，价格呢也很实惠，19.8块有12袋，一袋也就1块钱多一点点，而且它是祖名上市公司的产品，我觉得还是比较信得过的。6号链接，想要喝一点豆奶的朋友，喜欢喝豆浆的朋友，喜欢喝豆浆的朋友啊，我觉得6号链接是你可以做的选择。接下来这首歌陈奕迅的歌好久不听，下面这首歌叫稳稳的幸福。每天把自己的身体照料好，我觉得就是稳稳幸福的开始。照料自己的身体，比如说吃的东西总体来讲清淡一些，吃的东西总体来讲8分饱即可，还有就是把自己的牙齿刷得干净一些，因为那个无底洞啊，如果你牙齿保护不好，以后你为它花钱，你就会觉得真的是无底洞，消耗你的时间，消耗你的精力精气神儿，最后呢还要费，就是自己还要费的很多的时间，还有一点就是让你心很累。
1: 能抵挡末日的残酷，
0: 我还是想再推荐一下1号链接的这个酒酿，因为这个酒酿的口感太好吃了。你说路边也有那种几块钱的酒酿，有什么区别呢？区别就是首先米不一样，米的精选程度不一样，其次发酵用的酒曲不一样，其实有很多东西它都有级别，不管说喝茶，还有我们去买荔枝买苹果，价格都有高低，包括买牙膏，你也有10块钱的牙膏，你也有90块钱的牙膏，但是大家选品包括整个的流程，包括它最后的味道口感都会有那么一点不同。所以1号链接，我真心的希望有人跟我有同样的追求，就是喜欢一点老酒，而且你吃完以后又觉得自己没有压力，你还吃进了鸡蛋，多好。香飘飘你好。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

0: 商务大药房六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上医。
1: 又到了送福利时间，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特拿出10000份眼贴补助浙江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赶快拿出手机拨打400-833-1912，购买啊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限领一份。400-833-1912，特别是啊眼睛经常干涩酸胀，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甚至模糊到看不清手机电视的，真心建议您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早用早缓解。内含人参、黄柏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不难受。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另外啊，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周期买更划算，额外再送一床冰感夏凉被。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2: 如果不是的话，不知道试过以后就觉得它真的还不错。这几天呢都是工作量比较大，其实六月份一直比如说做了慈溪的杨梅，然后呢那是在村子里啊，然后又做了早晚茶的直播，昨天呢又做了宁波诺丁汉的直播，所以感觉到精力还是不太够用。即便如此呢，有时候看到直播间有这么多的朋友来问候，都是觉得心里暖暖的。有人要讲解是十号商品，我刚刚说的好视力眼贴嘛，就是中午的时候在办公室我就贴一下那个好视力眼贴，首先是那个液体的，就是它是湿的，贴上去以后然后再把热的热敷在眼罩再盖在上面。南哥的说法就是哎，这个东西晒上去以后它还可以遮光，睡一觉真不错，午休的时候你就这样用，用完了以后醒来你就觉得哇，眼睛好像很清亮，一方面可能睡了，另一方面呢它真的会有一些中草药的成分帮助你滋养你的眼睛，会觉得眼睛亮了不少。所以好视力眼贴大家不要总是怀着抵触的心理去对待它，你听到它你试过它以后你就发现它对你的眼睛真的是友好的。为什么26年的品牌不倒也是有它的道理的。电话号码是400-833-1912，400-833-1912。有人要我讲十号商品，十号就是黑猪肉的大肉包啊，大肉包嘛就吃起来很过瘾，就是一个大肉包吃两个，一般男士我觉得吃两个就够了，大清早的吃两个这个，来一瓶豆脑，哎，或者来一个鸡蛋或者老酒鸡蛋也不错，这早餐就足够了，也不要太丰盛啊。有时候我看到人们在那个自助餐厅早餐弄得特别丰盛，我也真是羡慕不来，我还是觉得要吃的简单一点。许下单了一号商品，这是我今天最开心的，你买什么我都没有这么开心，因为我想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很喜欢吃这个老酒，冰的吃，或者做什么东西的时候加一点去吃。其实最好的就是从冰箱里拿出来，拿一个勺子舀一勺，觉得很好，来再来一勺，冰冰凉凉，就觉得特别的舒服。总算还是找到了一位姓许的朋友跟我有共同的爱好。刚才我的同事在喊我说来自文成的这个杨梅已经到了，能不能给大家推荐一下，能不能带进直播间，我说你试试看吧，看能不能带几颗到直播间来。这是来自温州文成的高山杨梅，那这个杨梅呢就很干净，另外呢颗粒它有小有大，大概的装呢就是3斤起，就是88元3斤是小颗粒的，但是它每一颗都是包装的非常严谨，就是放进去以后你收到它有缓冲的那个力量，保质你拿到这个杨梅以后每一颗都是干干净净的，不会有破水，因为杨梅嘛它没有外壳，它其实每一颗珠子你不小心捏了它爆汁，那就意味着它已经被损坏了，所以它们掉到地上的是不捡的，这也是让我明白了这个道理啊。还有人下单了十号商品，也有人下单了九号商品，都是包子系列。其实那几个系列在我看来，不管你喜欢吃青菜的还是青菜香菇的，还是吃小笼包的大包子的，品种就是不一样，但内容是差不太多的，就是你喜欢吃大的你就买大的，你喜欢吃小的你就选小的，但是味道这件事呢南哥早就给大家把好关了，绝对是好吃的。 谢谢大家，今天到这一刻我快要走的时候开始踊跃下单啊，我还有5分钟的时间，我要等一下杨梅，如果杨梅到的话我就会再待一会儿，如果杨梅不到的话那我也就撤退了。喜欢吃杨梅的朋友赶紧进到直播间来跟我一起蹲一蹲，看能不能见到杨梅在我下播之前。

0: 梅来了啊，我的小伙伴啊，匆匆忙忙的把这个杨梅给我拿来了。你看，文成杨梅，哇，文成杨梅现在已经上架了。文成杨梅，让我先把这个链接给到大家，然后让你们看到它这个包装有多讲究。每一颗每一颗，哇，这颗粒还蛮大的，就是拿在手里都能感觉到它的分量感，应该是。哇，来来来来来来，哎，打开盒子，哇，好大，这是冬葵杨梅，非常大的冬葵杨梅，看到了吗？每一颗都这么大，好大，好漂亮的冬葵杨梅。我们直播间电台的直播马上就要结束了，但是我会在，既然已经送到了直播间啊，我会在直播间让大家看到这个杨梅。然后如果你喜欢的话，赶紧去下单，四号链接。这个一看呢，就是中号的，甚至是大号的杨梅，一看就是中号或者大号的。你看拿在手里有这么，就手心要鼓起来，就是合不拢，就挺大颗粒的。非常大的杨梅也很漂亮，就是非常新鲜，哇，你看是不是很好，喜欢的朋友赶紧进到直播间四号链接。
1: 北京时间9:59，
2: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好，让我证明了一下，这个文成的杨梅品质真的非常好。有些呢，你看颜色非常的黑，有一些呢稍微红一点，但是颗粒呢都是基本上均匀的，都非常的大。这应该是大粒的杨梅。四号链接来自文成的，温州文成的，高山的新鲜采摘的冬葵杨梅，88元起，里边的品号不一样，就是大的小的价格会不一样，但是从包装来看，我觉得是非常靠谱的。大家如果想要在最后赶上这波尾巴的话，可以下单四号链接。好了，我今天电台的直播就要结束了，等一下直播在角落上的时候，说不定我会尝一下这个杨梅。
2: 北京时间

0: 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1: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2: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1: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2: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1: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2: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3: 永尚医大药房六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尚医。
4: 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投资理财需谨慎，高息诱惑莫轻信，远离非法集资，守护财产安全。
5: 荣威 i 六上市即热销，硬核实力，国民家轿，同级领先动力性能 ，WLTC 油耗低至5.96升每100公里，德系同源耐久质量，品质扎实，整车配置拉满，15.6英寸2.5K 大屏，8155芯片，专属怀挡，豆包深度思考大模型，一应俱全，油车开出新能源体验，限时抢定价6.19万至7.19万元，欢迎到店试驾，解锁全能家用好车。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
1: 我们说啊，上了年纪，身体健康，眼睛明亮，就是最大的福气。但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听众朋友，身体硬朗，眼睛却早早的下岗。所以呢，我们真心的推荐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为什么给大家推荐呢？中医上讲，目得血而能视。中老年人气血走得慢，眼周围的通道就容易堵，模糊干涩，发黏流泪，都是湿热淤堵的表现。用湿热敷的方法就特别合适。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通过蒸汽热敷，加速人参、黄柏等草本精华的吸收。贴完之后啊，眼睛又滋润又舒服，看手机、看电视也都很轻松。现在呢，正好赶上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想试试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33-1912 400-833-1912来购买，直接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还送您多功能收音机，周期买更划算。今天呢，每人再多送一床，冰丝夏凉被，这是专门给大家申请的新礼品。现在赶紧拨打400-833-1912 400-833-1912。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你知道这条路很难走吗？你知道你会面临很多困难，经历许多绝望的时刻吗？
2: 老师，你给我画个重点吧。
3: 病人会按重点生病吗？
2: 你这个小医生啊，给我扎了2针了，把我手都给扎烂了。
4: 36小时没合眼了，你看看我这黑眼圈呀。
0: 他们迎接生命又送别生命。他们是站在生死最前线的那些人。
5: 你再不拿子宫命都没有。
0: 他们的对手是病魔，是意外。
6: 来，眼睛看我的手，眼睛。
0: 他们知道很多事不可能，但又总拼了命的把他们变成可能。
7: 问题解决了啊，非常好，非常好。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叫成就感。这个工作就不能用钱去计算了，享受一个心理满足吧。
0: 有时治愈，常常关怀，总是安慰，只不过。有多少患者能把最后的关怀和安慰送给医生呢？
8: 我担心你会否因为压力，因为社会上的种种误解而放弃当初的事业。
0: 这不单纯是他们的个人故事，也是前赴后继的医学发展浪潮，是一代又一代的人类与疾病抗争的历程。
9: 非常的幸福，还是想做一名能够治病救人的好医生。
0: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向医生致敬。
2: 谢谢你啊，医生。
10: 感谢你，医生。
3: 谢谢。

0: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全媒体健康科普栏目大医生来了，我是子格，也邀请大家在视频号您来搜索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找到我们观看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今天呢，想要和大家聊到的主题是和我们所有女性相关的，也是很多女性可能存在的一个问题，叫做子宫肌瘤。其实提到子宫肌瘤啊，它作为女性最常见的良性肿瘤，大概有三分之一的育龄女性可能都深受它的困扰，但是呢，许多人对于它的认知仍然存在着很多的误区。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邀请到了妇科的专家来帮助大家解读子宫肌瘤的防治要点，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医生。让我们欢迎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妇科主任主任医师杨建华。杨主任，欢迎您。
1: 你好主持人，浙江之声的观众朋友，我们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浙江大学邵逸夫医院妇科的杨建华医生。
0: 今天和杨主任同大家一起聊到子宫肌瘤的防治问题，我们的主题叫子宫肌瘤早知早治更放心。那么首先呢，想请杨主任给我们科普一下，到底什么是子宫肌瘤。刚刚我提到了大多数都是良性的，那么它会恶变吗？
1: 其实呢，这个是在我门诊经常碰到的问题。简单的说啊，子宫肌瘤就是长在子宫肌肉上的一个包块。这个包块呢，它确实是一个肿瘤，但是它是一个良性的肿瘤，它不是癌。子宫肌瘤呢，大多发生在年轻女性身上。她一生中良性的可能性啊，就是一直是存在的。它癌变的概率是非常低，它的概率不超过千分之五，所以大家不要紧张。
0: 那么就是说它也会恶变，但是几率是非常小的，对吧？
1: 是的。
0: 刚刚我们提到了，其实有三分之一的育龄女性啊，都有可能受到子宫肌瘤的困扰。那么很多朋友也想知道，到底哪些女性朋友可能会得子宫肌瘤？
1: 这个呢，从几个方面来讲啊，如果是这个就是年纪轻的育龄期妇女，比方说30多岁，到50岁之间，这些女性呢，容易得子宫肌瘤，因为在这个年龄呢，她激素水平比较高啊，容易刺激子宫肌肉生长。第二个呢，子宫肌瘤啊，有遗传的趋势，就是如果妈妈、外婆有子宫肌瘤，那么这个女儿，得子宫肌瘤可能性是比较多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没有生育的或者生育少的就是这些女性也容易得子宫肌瘤。就简单的说吧，就是庄稼地里如果不长庄稼的话，就容易长草。其实呢，我们就说如果长时间不生育的话，就是这个子宫还是容易长肌瘤的。
0: 但是也有一些女性，她会存在这样一个问题，杨主任，就是她怀孕的过程当中发现，哎，长了子宫肌瘤，这是什么情况？
1: 就是说，一般来说啊，这个子宫肌瘤在怀孕前啊已经出现了啊，这是说在怀孕以后呢，因为激素分泌的影响，这个子宫肌瘤长得比较大。
0: 好，今天我们和大家聊到的主题叫子宫肌瘤早知早治更安全。那么提到早知早治啊，如何早发现它非常重要。那么到底哪些症状会和子宫肌瘤相关？接下来也想请杨主任给我们解释一下。
1: 子宫肌瘤啊，最常见的症状啊，其实就是月经量多啊，甚至就是月经量啊，经期比较延长啊，这些患者呢，如果出血时间久了，容易引起贫血。你像有时候引起了，就是说心慌呀、闷气呀、老是乏力呀，有的还可以引起不怀孕啊。这是主要的症状，就是子宫肌瘤最主要的症状就是月经改变。第二个就是下腹部发现包块。一般子宫肌瘤它长到5公分以上呢，就是我们可以在肚子上可以摸到的。它就是一个硬的一个包块。如果这个肌瘤再大的话，它可能都会引起压迫症状。它压迫膀胱的话，可以引起尿频尿急啊，如果压迫了直肠，可能引起便秘等等啊。这两个是我们子宫肌瘤最常见的症状。
0: 就首先是月经的改变，然后月经量变大，可能很多人会出现贫血这样的一些情况。对吧？直播间有一个朋友在问啊，说杨主任，肌瘤5公分但是没有症状，医生建议手术啊，想问一下这个手术的标准究竟是什么样的？
1: 一般来说啊，就是子宫肌瘤5公分的手术不手术啊，我们要根据 他有没有生育要求，有没有临床症状。如果就是这个子宫肌瘤如果在进绝经期他没有生育要求没有症状的话，我们可以定期复查。但是对一个育龄期妇女她要生育的话啊，5公分的子宫肌瘤有可能会引起就是说怀孕，有可能引起胚胎发育。因此呢，对有生育要求的一个女性5公分的肌瘤还是要手术的。如果对于没有生育要求的年轻女性，根据有没有症状，有没有月经量多呀，有没有那个压迫症状啊，如果没有啊，病人不想手术的话，可以定期复查
0: 观察。
1: 一旦长大了啊，那我觉得还是要手术的。
0: 就是说这个朋友啊，分成两种情况，看你是否有生育要求。如果是没有生育要求，5公分然后没有症状的话，可以动态观察啊。那各位，今天我们讲到的是子宫肌瘤，其实呢我们杨建华主任他对于妇科的疑难杂病也是非常专长的。那在这个方面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您来搜索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找到我们，在我们的直播间的公屏区来随时留言。节目行进的过程当中呢，我们随时来交流。那说到子宫肌瘤，有些朋友会问到说这个肌瘤它长的位置不同，是不是对我们健康的影响是有差异的，杨主任？
1: 确实有这方面的问题。对一个子宫肌瘤来说，如果它长的位置不一样，它引起的症状不一样，那么它处理方法不完全一样。比方说如果这个肌瘤长在宫腔内，甚至突出在宫腔，它往往引起月经量多啊，引起就是说月经淋漓不尽啊，甚至有的情况下还引起不孕，引起流产。对于这些黏膜下的子宫肌瘤，一般来说啊，只要有引起症状，不论大小都是需要手术的。对于一些长在子宫肌层的，就是肌壁间的子宫肌瘤啊，一般来说这个肌壁间肌瘤它的症状和大小有一定的关系。肌瘤越大引起的症状越多。甚至引起月经量多呀，子宫增大。这是一个。然后一个长在子宫外边的，我们叫缄默下子宫肌瘤。缄默下子宫肌瘤它对子宫内膜没有影响，因此呢它一般不会引起月经的改变。但是太大的话它可以引起压迫症状。膀胱啊，直肠啊，引起下陷的症状。因此呢就是不同的地方的子宫肌瘤处理的方法不完全一样，根据它有没有生育要求，根据它瘤的大小，我们进行不同的处理。
0: 其实很多朋友都想关注，我这个子宫肌瘤现在这样的情况到底要不要手术。你看直播间还有一个朋友在问，他说杨主任，我是更年期前，然后呢子宫肌瘤现在是4.5公分，50岁啊，需要做子宫肌瘤的手术吗？那这样我们再请杨主任详细的给我们讲一讲我们手术的指征。
1: 对一个未绝经期的，也就是快绝经的女性来讲，4.5公分的肌瘤不算大的如果没有症状，或者是这个子宫肌瘤血流也不丰富，或者长得也不快，也长了很多年了，又没引起月经多呀，或者引起别的不舒服的症状，我们可以定期复查，可以不手术。因为一个子宫肌瘤它是良性的，一旦绝经期过了以后，到了绝经以后，激素水平分泌降低了，那么子宫肌瘤会缩小。因此对一个近绝经期的一个女性，只要没有症状，肌瘤不长大，血流信号不那么丰富，我们可以定期复查。如果将来哪一天呢，肌瘤长得非常快，血流很丰富，那么可能需要手术。现在这个阶段可以定期复查。

0: 10:15，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正在直播，医疗咨询热线0571-8882-8999。
3: 欢迎回来啊！那今天呢，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妇科主任、主任医师杨建华，杨主任啊。刚刚我们提到了这个到底什么是子宫肌瘤，另外也讲到了常见的症状有哪些。那接下来想请杨主任给我们讲一讲如何确诊子宫肌瘤，简单的一个 B 超就足够吗？
4: 这个问题呢，我觉得问得很好。其实呢，子宫肌瘤，用来诊断的手段啊，最常见的、最常用的、最有效的啊，意思就是说 B 超啊。正常情况下，我们所有的子宫肌瘤都可以通过 B 超啊来确诊。
3: 嗯。
4: 但是如果这个子宫肌瘤个数比较多啊，另外呢超过5个、10个、8个，或者是就是瘤子比较大。还有个就是说这个位置长得很不好，或者是这个子宫肌瘤那个血供很丰富，当怀疑是恶性的时候，为了进一步确诊的时候，我们还要做磁共振或者 CT 来进一步确诊啊，就是到底它肿瘤的性质还有的个数啊，来确定怎么样啊进行手术啊。一般来说 B 超够了，但是我们为了进一步确诊还需要磁共振 CT 来进一步啊检查。
3: 一般其实我们日常的体检过程当中，如果发现了 B 超，发现了子宫肌瘤，我们需要到妇科这边可能需要进一步的检查，然后确定是否要通过手术的方式来把它处理掉，对吧？
4: 对，是的。
3: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就是目前的手术的一些情况啊。很多朋友想要了解，如果我出现了子宫肌瘤需要手术，目前手术的术式到底有哪些，我究竟该如何选择？
4: 一般来说，我们这是我们每个就是女性所关注的问题啊。一般来说，我们现在手术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就是开腹手术，一种方式就是微创手术。我们微创手术里边有分为宫腔镜手术和腹腔镜手术。如何我们去做呢？一般来说，一个女性如果长了子宫肌瘤啊，如果肌瘤比较大，大于10公分，有可能变性坏死的，或者是肌瘤个数比较多，长了5-6个。甚至更多，因为这个肌瘤长了5-6个，可能体内有更多的肌瘤，有10几个、20个，甚至3-4个都有，或者是这个肌瘤血流比较丰富，就是血供比较丰富，怀疑是恶性的。相对这种患者，为了做了干净啊，做了彻底，避免重度转移，我们一般采用开腹手术比较安全。对于我们刚才谈到的黏膜下子宫肌瘤，这个肌瘤长在宫腔内，甚至突出于宫腔内，这些瘤子呢，我们可以用宫腔镜，就是通过阴道置放一个宫腔镜，然后进行手术。这个手术最微创的，对生育功能，对整个就是子宫影响是最小的。当然它是有条件的，必须黏膜下子宫肌瘤。如果这个肌瘤长在肌壁间，长在子宫外边，那么我们必须要做腹腔镜手术了。
3: 好，在直播间有朋友提到了，他说肌瘤剔除术之后2年复发了。他说想问一下杨主任，是否有药物可以长期抑制复发，是否存在安全风险，还是建议做二次手术？
4: 一般来说啊，你知道只要保留子宫进行子宫肌瘤剥除的手术，都会复发的，复发的概率大概有1/3吧。就是说我们对于这些患者呢，复发的子宫患者，我们要根据具体的情况具体分析。如果这个子宫肌瘤不大，或者长得比较慢，或者没有引起症状，或者没有生育要求啊，对于这些的患者，我们就可以随访啊，不进行手术。但是，一旦这个子宫肌瘤长得比较快，引起了我们刚才说的症状，月经量多啊，或者是压迫症状啊，引起不舒服了，或者是这个肌瘤看着像不好的变性了，我们要手术的。
3: 刚刚其实杨主任也提到了，其实它的复发概率相对来说也还是高的，有1/3的可能都会复发。那么，如果手术之后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减少它的复发？
4: 这个呢，我觉得这个还是有点难的因为就是说它复发嘛，它是一个激素依赖性肿瘤，到现在为止子宫肌瘤的发生发展的机制还不是那么清楚。当然呢，就是我们因为它是激素依赖性肿瘤嘛，我们尽量的就是长了子宫肌瘤以后尽量避免含有吃一些服用一些含有雌激素的药品补品。尽量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现在动物脂肪嘛，它可能促进雌激素的合成，我们在就是吃东西的时候应尽量避免就是减少脂肪的摄入多运动，这样的话可能会降低子宫肌瘤的复发率。
3: 您刚

0: 刚刚提到了一些和饮食相关的，在直播间有一个朋友就问到，他说年龄40，杨主任想问您，患有肌瘤和囊肿，能吃鸡肉、鸡蛋和豆制品吗？饮食方面需要哪些注意？
1: 可以的。就是说为什么，就是现在大家有很多观点，就是说长了子宫肌瘤以后，一个是就是不要吃豆制品，另外一个就是不吃鸡肉。其实呢，大家对这个还是有一定的误区的。因为我们知道，就是以前的说法就是说，豆制品里边，大豆里边它含有就是大豆异黄酮，这个大豆异黄酮呢，它是一个植物的雌激素。但是就是现在经过现在的研究呢，其实这个植物的雌激素和人体的雌激素它的功能不完全一样的。就是现在的证据支持，就是你适量吃这些豆制品是可以的，大家不用刻意的去不吃啊，因为这个两个字没有必然的关系。但是你不要过量吃，正常吃是没问题的。第二个呢，鸡肉啊，其实很多我也听到了很多朋友说，哎呀，我吃鸡肉不敢吃，我说为什么？他说可以长肌瘤。但是其实鸡肉呢，它就是一个优质的蛋白质。一般来说就是刚才也谈到了，就是说鸡皮啊或者是脂肪里边吃多了，可能会引起就是雌激素合成增加，引起肌肉长大。但是对我们来说，就是我们吃鸡肉是可以的，但是尽量不要吃鸡皮吧，脂肪我觉得一般来说是没问题的，10克20都是可以吃的。正常的食品只要没有含大量的雌激素，我认为都是没问题的，可以吃的。
0: 直播间还有一个朋友在问，他说杨主任你好，我今年是50岁，前年开始月经是一年来一次了，子宫肌瘤呢是多发性的，最大是4公分啊，其他都是正常的，这种情况肌瘤还会长大吗？我要管它吗？
1: 一般来说啊，就是绝经以后呢，卵巢没有功能了，基本上没有分泌激素了。就是我们肌瘤呢，它是一个激素依赖的一种肿瘤，当没有激素的时候，就像没有养分，没有养分嘛，它生长的可能性都降低了
0: 啊。
1: 因此以后对一个绝经以后的女性啊，按照正常的情况，肌瘤是慢慢缩小的
0: 啊。
1: 如果该缩小没缩小，反而长大，那我觉得还是要手术的。如果没有就是长大的情况，我觉得可以定期复查。
0: 您所指的定期复查要多长时间复查一次？
1: 如果这个子宫肌瘤比较大的话，我们可以3个月查一次。如果肌瘤比较小的话，就2-3公分的话，我们可以半年查一次。如果肌瘤就1公分，不没有明显变化的话，我们可以延长更长的时间。
0: 我们这位网友啊，就是建议您可以定期随访您的肌瘤，因为基本处于快绝经期的一个女性了啊。她说，50岁嘛，所以建议您就是定期随访，根据肌瘤的大小，可以半年一次。或3个月一次，然后观察一下，看它有没有变化。如果是没有变化或者缩小，可以不用管它。如果它持续的变大，还是要进一步的来检查的。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直播间的公屏区来留言啊。我们的直播呢，也通过我们邵逸夫医院的视频号在同步进行。刚刚看到我们的视频号上，还有朋友问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啊，不是子宫肌瘤的，他说杨主任想问一下，卵巢畸胎瘤需要手术吗？
1: 卵巢畸胎瘤呢，它是一个肿瘤，一个卵巢肿瘤。对于一个卵巢肿瘤来说啊，就是一般来说它有恶变的可能，像畸胎瘤99%可能都是良性的。但是就是剩下那么不到1%的这个患者，他有畸胎瘤有可能是不好的。因此在我们临床上，如果畸胎瘤3公分以上，我们还是建议手术的。如果大于5公分以上，因为畸胎瘤它本身它的内部结构是不均衡的，如果超过5公分以上呢，在运动的过程中，这个肌瘤本身会旋转，引起我们叫卵巢囊肿定扭转。定扭转的话，它是个肌腹症，这个扭转以后血管被阻断，阻断以后可能会发生剧烈的就是肿瘤的坏死，确切坏死。那个如果发生那种情况的话，是要急诊手术的。所以呢，对于畸胎瘤，我们一般来三公分以上的还是建议手术的。当然，我们可以做微创手术。大家也不用紧张。
0: 好，那关于我们子宫肌瘤，包括我们妇科一些其他的一些问题啊，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留言。我看到其实关于我们妇科疾病有很多很多啊，有朋友提到了一个宫颈息肉的问题，他说呢他正在备孕，然后有宫颈息肉，在这样的情况下需要手术切除吗？
1: 宫颈息肉一般来说啊，宫颈息肉因为长在阴道里，暴露在阴道里边就是容易引起症状，像有时候痛风后容易出血，一旦出血嘛容易感染，所以宫颈息肉一旦发现的时候，还是建议手术摘除。第二个，如果宫颈息肉太大的话，有可能会引起不孕啊，阻挡就是说这个 就是精子的进入，如果特别大的时候啊，影响怀孕啊。另外呢，怀孕过程中，如果怀孕以后，就是说。

0: 容易出血，出血以后可能会并发感染，进而引起流产。所以宫颈息肉还是发现以后还是建议早期做掉，因为它可以引起很多的症状。
1: 嗯，其实这个宫颈息肉它的手术也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就是一个腹腔镜。
0: 嗯，宫颈息肉很简单，就是从下边做的，从阴道里做的。手术很快。
1: 宫腔镜。
0: 就是不用宫腔镜，长在外口，我们拿把钳子夹下来，比如说底部给它烧掉就可以了，很简单，几秒钟、十秒钟，很快的。如果这个就长在外边，就是擦一下，拉下来就可以了，然后止血。如果长在宫颈管里边，可能稍微扭转一下，把那底部尽量给它扭断。
1: 嗯，
0: 如果留下底部的话，有可能就是将来再长，复发的概率比较低。宫颈息肉长在外边的都是比较简单的，但是如果长在里边的看不到的，宫颈管里边的宫腔里边的需要做宫腔镜，借助于宫腔镜进行手术。正常宫颈息肉看得到的都是简单的小手术。
1: 还有一个朋友问到这样一个问题，说杨主任，他有肌瘤还有卵巢囊肿，然后问一下，像我这种情况要吃补品吗？或者补血的产品。
0: 这个朋友多大年龄了？
1: 没有说
0: 啊。一般来说啊，就是我们这个肌瘤呢，它是一个激素依赖型肿瘤，雌激素用多的话可以引起子宫肌瘤长大的啊。这些患者呢，如果是就是说你就是为了预防肌瘤生长，长了肌瘤以后，我们尽量避免含有雌激素的药品或补品。这要不是雌激素啊，没有雌激素，这些补品是可以的。有的话，还是有可能会引起子宫肌瘤长大的。
1: 嗯，
0: 但是对于绝经以后的子宫肌瘤，往往它激素水平很低，你补了一点激素，往往对子宫肌瘤可能不会造成很严重的影响，因为本身缺激素嘛，不够嘛，你吃一点点，对子宫肌瘤的影响不是那么大。但是如果在有月经的时候，本身体内有雌激素，你再补一点，可能会引起子宫肌瘤的长大。
1: 嗯，好的，解释得非常清楚啊。各位，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妇科主任医师杨建华杨主任。杨主任呢是擅长妇科肿瘤的个体化和综合治疗，在年轻女性保留生育功能手术方面经验丰富，擅长妇科肿瘤的微创手术、机器人以及开腹手术，擅长子宫脱垂的盆底重建手术，擅长围绝经期妇女保健。在这些方面有任何的问题，此时此刻也都可以在我们直播间的公屏区来留言。留言的时候要提醒大家，您把您的具体年龄啊、具体需求、您的病史啊、包括您的一些病例啊，都可以发送上来，把您的病情描述清楚，以便我们的杨主任针对您的问题给出更加精准的解答。我们稍作过渡，马上回来。

0: 电信万兆云宽带，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1: 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和 5GA 极速网络，最高共享1500GB 超大流量，
0: 更可叠加智屏、智灵、智看、智存等超值 AI 应用权益。
1: 万兆宽带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限时特惠，每人每天仅需4元。
0: 浙江电信万兆家庭招募活动已全面开启，发送10000到10001，马上报名。中国电信。
2: 北京时间10:30，
3: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5: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

0: 我的工作，听我的，我会告诉你关键时刻命该怎么救。
1: 平均每年我让1000多位素不相识的女患者重获自信。听我的，我会告诉你美与健康可以兼得。
0: 每一天我都在和心脏交道，哈佛博士后的经历让我更能听懂你的每一次心跳。听我的，我会告诉你如何拆除你身体内的定时炸弹。
2: 为健康加满分，我们听大医生说。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首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回听请登录蜻蜓 FM、 喜马拉雅，喜欢听搜索大医生来了专区。
3: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是和子宫肌瘤相关的话题。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我们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妇科主任、主任医师杨建华杨主任啊。杨主任呢是擅长妇科肿瘤的个体化和综合治疗，在年轻女性保留生育功能手术方面经验丰富，擅长妇科肿瘤的微创手术、机器人和开腹手术，擅长子宫脱垂的盆底重建手术，擅长围绝经期妇女保健。在这些方面各位有任何的问题也都可以随时来咨询啊，你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公屏区留言就可以了。在我们科普前还是先来回答两个问题啊。有朋友提到了说，杨主任，超声啊，右附件区15×13×12囊性暗区是透声可，左附件区呢是72×47×71囊性暗区透声可，这个囊壁光整，女56岁已绝经，像我这种情况需要处理吗？
4: 我想问一下，你这个是厘米还是毫米？
3: 他没有写。
4: 如果是这个是厘米的话，十几公分的肿囊包块的话，一定要手术的。一般来说，对一个良性的囊肿，就是5公分以上的囊肿需要手术。如果超过10公分的话，更要手术。如果你的单位是毫米的话，也就是1公分左右的囊肿啊，里边都是囊性的，没有实性的结构，那是需要定期复查的。所以这个单位很重要。
3: 好，这个网友也可以看一下你的那个超声单上。它的单位啊，如果是毫米的话可以定期观察，如果是厘米的话需要及时处理了。
4: 对，
3: 对吧？
4: 太大了啊，就像小孩头那么大了。
3: 好，1号线聂先生啊，来，聂先生你好。
5: 哎，主持人好。
3: 有什么问题您说。
5: 主持人好，杨主任好。是这样子，我想咨询一下我女儿。我女儿呢今年新高二，那然后呢她那个月经呢就是不调，也就是说偶尔会来，一般的情况下2-3个月或者3-4个月来一次。然后呢我夫人呢带她在宁波的很多医院都去看过，而且查过，然后都是包括 B 超都做过，都说是正常的。然后我想问一下这个杨主任，我们女儿这个事情我们不放心。
4: 家长呢就是不用紧张啊，因为小孩子上高二学业比较重啊，因此呢他可能会影响月经。其实影响月经很多啊，很多因素，特别小孩子的话啊，这个上学的小孩子的话压力比较大，精神因素往往是引起不来月经、月经不调的一个主要原因啊。所以大家也不用紧张啊，等他压力好了可能会好一点。当然了，对于我们家长来说啊，你做了 B 超以后说明这个子宫啊没有器质性的问题啊，没有长什么瘤子，

0: 但是呢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月经不调。
1: 嗯
0: 啊，对于这个高二的孩子来说，可能最常见的叫做多囊卵巢啊，这个引起的就是激素的改变引起月经不来啊，或者是就是说功能异常，可以去检查一下。
1: 嗯，如果是功能性的严重吗？
0: 一般来说就是跟情绪有关系啊，跟压力有关系。
1: 嗯
0: 啊，当然呢就是压力太大了得不了月经，我们可以药物进行调整。
1: 嗯，好，倪先生听明白了吗？就是带女儿月经来的第二天。
0: 第二天第一天第二天。
1: 第一天第二天。
0: 抽个血啊。
1: 抽个血去做一个激素检测。
2: 月经来的时候还是月经接受后啊？
0: 就是月经来的就是出血的第一天第二天啊，这个阶段去抽血比较准确。
1: 做一个激素检测，看看它是否有内分泌相应的一些功能性问题。
2: 嗯，好。
1: 好吗？
2: 好。
1: 嗯，还有其他问题吗？
2: 没有了，谢谢大家，谢谢你们。
1: 好，刚刚还有一个朋友问到说，杨主任想问您一下，过了更年期了，月经停了几年了，56岁，这个雌激素分泌很低，可以吃一些补充雌激素的药吗？就是听别人说这样可以减缓衰老。
0: 嗯，这个朋友，这是我们很多绝经以后的女性所关心的问题啊，这么让我们生活的更健康，生活质量更高。
1: 嗯，
0: 其实呢，我们补充激素啊，就是绝经以后补充激素最佳的年龄是在绝经后的一年之内。
1: 嗯，
0: 啊，这时候我们可以补充很多的雌孕激素，这些药物，让我们就是减缓衰老呀，生活质量更好，甚至让骨质疏松来得更晚一点啊，也减少很多的一些相关的妇科的疾病。
1: 嗯，
0: 但是你绝经以后过了5-6年再服激素的话，现在的观点就是说，它的收益可能没有刚开始收益比较多。但是如果你已经出现了一些，我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就是更年期症状啊，因为可能已经过了这个阶段。如果你真的想吃激素的话啊，绝经5年以后，真的想吃的话，可以吃一些替勃龙啊，这些吃了药以后可以补充一些少量的激素，可能对你的就是说皮肤呀，可能弹性会更好一点啊，包括外阴。这种萎缩呢可能会好一点，同时呢可能睡眠呀各个状态会改善一点。
1: 嗯，
0: 但是总的来说，现在可以吃，但是效果可能不如你刚绝经时候效果好
1: 啊。
0: 在吃的过程中，我们还要注意任何药都一定的副反应。
1: 嗯，
0: 我们要定期的复查子宫内膜呀，有没有增生呀，乳腺增生怎么样呀，还要看肝功能怎么样。在严密观测下，我们都是可以吃一些激素啊，就是说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质量更加好，更加高啊，
1: 对，
0: 生活更加和谐一点。
1: 这也是我想问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吃这个雌激素，它是可以一直吃的吗？其实你是吃的过程当中是要不停的监测，对吗？
0: 对，就是说绝经以后呢，激素水平没有了，人体所有的女性所有的就是功能也好，或者是年轻漂亮美貌也好，其实都是需要我们的雌激素、雌孕激素来支撑的，就是他们就是肥料。庄稼要长肯定要需要肥料，人女性要美丽肯定还是需要雌孕激素的。在你就是绝经以后这个激素水平没有了，我们可以外来补充，因为现在有很多的药品都是天然的雌孕激素啊，吃了以后就像模仿体内的这种激素来行使啊功能，这样的话让延缓我们女性的衰老，让我们的生活质量更好，人更加靓丽。我觉得是可以的。现在的观点啊，一般来说我们女医生嘛，特别女医生的话，我们妇产科医生呢，我们很多女性一直在补，有时候补到60岁。我记得我们协和一个老教授，他补是到70岁，确实他看得非常年轻，状态也非常好。一般来说补充激素啊，你不补充肯定会老的，但是你补充以后可能让你的状态更好一点。当然任何东西都要在严密随访观测下。
1: 而且我们要到正规的医院啊，找到我们专业的专科医生来帮您去处理这个问题啊，不要自己随便看广告然后就买来吃，这个是非常非常忌讳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本身是有肌瘤的，我绝经之后我可不可以补充雌激素？
0: 我觉得是可以的。因为就是绝经以后雌激素水平很低很低，它基本上子宫肌瘤处于萎缩状态。那么补充以后你这个量是很低的，远远不如你来月经那个激素量啊，它对子宫肌瘤可能会影响，但是没有影响到就是让它长很大。可以吃，但是吃的过程中我们可以随访嘛，它长大了快的话我们就停掉，如果没有变化嘛就吃嘛。任何事情都不是绝对的。我觉得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
1: 现在有子宫肌瘤的育龄女性真的是非常多哈，我身边就有很多朋友都是有。

0: 这个子宫肌瘤的，但是大家一听说手术啊，还是觉得不太愿意接受啊。那想问一下杨主任，那除了手术之外，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方式去控制它吗？比如说药物方式可以吗？
1: 药物治疗是有效的，但是药物就是治疗症状，可以减少月经量，可以减少痛经，但是呢它不能根治，就是你吃了药以后这个肌瘤会变小一点，但是这个肌瘤是存在的，所以呢就是药物，就是说我们常用的啊，就是药物，就是说对一些不想手术的，肌瘤比较小症状不明显的，或者就是说未绝经期的快绝经的，有不愿意手术的女性，我们可以不做手术啊。还有一个就是说，如果这个患者症状很厉害，但是呢他有心脏病啊白血病啊，有没办法手术的，我们可以进行药物治疗。但是总的来讲啊，就是药物永远不能除根嘛，只要长了子宫肌瘤你没症状也可以不治疗呀，就到了非要手术时候你才手术嘛。
0: 好的，那一个是药物的问题，还有一个是手术的问题，刚刚杨主任也给大家一定的建议了啊。还有我们说有一些朋友担心，比如说我要子宫切除，那子宫切除对于我们的女性健康是不是有影响，会不会加速我们的衰老？
1: 这个是在我们遇到更多的问题。其实呢我们的女性对整个女性的器官啊功能她不是特别了解。那我们知道女性的就是生殖器官呢包括外阴、阴道子宫、输卵管和卵巢，不同的器官它作用是不一样的。子宫起的作用就是来月经生孩子，卵巢它是分泌激素的，就是说让我们女性变得年轻靓丽就是各种状态的，这是卵巢只要卵巢在只要卵巢在，女性的激素水平是可以保证的，它是可以分泌的就是衰老是由卵巢激素来决定的，子宫就是生孩子来月经就是说我们切了子宫，只要不切除卵巢，那么就是不生孩子不来月经但是对卵巢的功能对激素的分泌是没有影响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0: 太过担心
1: 不要太过担心
0: 好在直播间还有一个朋友问到了，说42岁的女性未婚未育，现在诊断是卵巢癌的中末期存在腹部积液和胸部积液和腹部大量的腹水消瘦，然后发来了一张报告，想问一下杨主任还有手术的机会吗？远期治疗的效果理想吗？这样我们先给杨主任一点时间看一下我们的报告各位有任何关于我们妇科疾病的问题，今天在直播间也都可以留言公屏区把您的具体的年龄还有病史病情如果你有相应的一些报告，也可以通过我们公众号的后台发送上来，让我们的杨主任针对您的情况来帮您进行解答。好的，来杨主任，刚刚我们这个朋友
1: 我初步看了一下，这是应该是个全腹正向 CT 从这个 CT 来看是一个很晚期的一个肿瘤，盆腹腔广泛转移就是因为初步看的嘛，我们还要仔细看，就是这个肿瘤有没有侵犯的肠系膜的根部，有没有侵犯重要脏器，然后侵犯的什么程度我们要就是专科医生再重新复核报告以后我们来进行评估如果一般来说这么晚期的肿瘤，如果手术如果不能彻底做干净的话，我们一般来说先打几个疗程化疗以后等病灶缩小然后进行手术，如果是这个手术估计可以做到基本上可以做干净的，我们还是首选手术的但是对于这么晚期的肿瘤来说就是说我觉得对一个小姑娘是一个很沉重的打击我们会根据小孩的女性的具体情况，我们再来决定具体怎么做还需要进一步的来检查来确诊如果是你方便的话可以来到我们邵逸夫医院我们来给你解决问题，我们有一个多学科的包括外科呀放疗科呀或者是放射科呀，我们有一个专门的一个 MATT 团队专家团队可以对这个病人进行会诊会诊完以后决定怎么样做，如果在手术的过程中涉及到外科的切除，我们外科医生上，如果是泌尿外科肛肠科我们都有相关的医生一起来做这个手术一起就把这个手术做好如果做完手术以后我们可能还要进一步的化疗然后呢才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结果，但是具体是先化疗先手术我们要会诊完以后然后再确定一个比较好的针对病人的一个个体化的方案
0: 杨主任，刚刚我们这个网友又补充了他说昨天做了胃肠镜没有太大问题有一个乙状结肠被压迫 然后他想知道像这种情况手术的机会大不大。
1: 他其实做胃肠镜的目的就排除是原这个肿瘤是原发于子宫，原发于子原发于女性，还是原发于胃肠道。一般来说就是胃肠镜正常的话，说明这肿瘤是来源于妇科的，来源于
0: 卵巢
1: 的，仅仅就是告诉你是卵巢癌。但是具体怎么做啊，从你现在报告来上，我估计做完全能做干净比较困难，但是呢就是我们会跟我们相关的科室会诊以后会尽力去做，但是可能手术现在可能是
0: 不是最佳时机，
1: 不是最佳时机啊，
0: 可能还是先要进行化疗是吧，
1: 就是可能要进行化疗，但是我们还要进一步检测啊，因为单纯这个报告的话每个人看了就是水平不一样，我们要专门的放射科，我们团队的医生看过以后认为我可以通过外科医生，通过妇科医生，通过我们的相关的科室医生齐心合力以后，如果能做干净，我们首先是手术的。
0: 好，这个朋友还提了说今天做了 PET CT 具体的结果还没有出来。
1: 等出来以后我们可以在网上找到我们也可以
0: 再评估、
1: 就是、再评估 然后给你一个具体的一个方案。
0: 好的啊，各位有任何关于妇科方面的疑难杂病啊，今天在节目行进的过程当中也都可以在我们直播间的公屏区来随时留言。那关于子宫肌瘤还有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在直播间有朋友就问到这个子宫肌瘤和子宫腺肌症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想请杨主任帮忙解答一下。
1: 子宫肌瘤和子宫腺肌症呢，它表面的意思看的差不多，但是它其实是两种疾病。子宫肌瘤呢就是子宫的平滑肌细胞增生形成的一个包块啊，它与周围的组织是分解非常清楚的。打个比方就是一个土豆长在一个沙土窝里边
0: 啊，
1: 就是说它两个分解清清爽爽，你可以就是完整的把整个肌瘤整个子宫肌瘤拿出来。但是子宫腺肌症呢就是子宫内膜它扎根长在子宫肌层内，就像一个大树扎根于土壤里边，它有时候分解是不清楚的。你就是在你就是说挖子宫腺肌症病灶的时候你挖不干净，因为到处都是它扎根嘛，到处生长挖不干净，边界不清楚但是总的来说它俩的症状还是有类似的。子宫肌瘤的和子宫腺肌症的症状是子宫月经增多和一个痛经。但是呢子宫腺肌这种痛经是非常厉害的，很多患者没有办法忍受，刚开始呢需要吃药甚至上一个就是说药物的环。当这些不管用的时候都要进行手术。如果是药物效果不好，我们往往可能也可以吃一些别的药物，但是效果不好的话我们要切子宫的。切子宫对子宫腺肌症来说是一个就是一个根治性的一个选择吧。
0: 就是二者其实症状是很像的需要到医院医生呢通过一些检查来进行相应的评估到底是哪一种情况而且子宫腺肌症如果通过药物等等一系列的方式没有办法很好控制的时候，我们同样是需要手术的方式来治疗的，而且手术基本上就是彻底治疗。对吧
1: 如果子宫切除以后这种症状所有症状
0: 都改善
1: 缓解。
0: 好，刚刚在我们的直播间有一个朋友问到说杨主任想知道多囊可以怎么治疗，月经周期呢有的时候35天有的时候40天其他都是正常，年龄是40岁。
1: 这个也是我们最常见的一个功能性的一个月经紊乱的一个疾病，叫多囊卵巢。如果合并多种症状的话我们叫做多囊卵巢综合征。这个病呢其实一个终身型的疾病它没有办法根治的，从年轻的时候发病到最后就是说40多岁以后这种症状还是存在的，主要表现为月经不规律就是经常该来不来，有时候延迟一个月两个月甚至3-4个月来一次。另外呢月经量比较少，还有一种症状呢就是不容易怀孕，但是她会怀孕但是不容易怀孕，因为她排卵功能不好嘛。对于这些患者呢其实对于一些年轻的没有生育要求的，我们是解决她月经问题。如果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我们可以吃孕激素然后后半周期吃孕激素让她来月经。另一种方法我们也可以避孕药，我们最常用的就大英35进行治疗也可以来月经。年轻女性呢没有生育的，我们先解决她月经的问题让她来月经。服药是可以治疗的。

0: 好视力特别给浙江听众限时开通惠民补贴，眼睛模糊看不清的，干涩酸胀总流泪的，您这会儿拨打好视力电话订购，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每人都能亲自试用下。还没用过的赶紧打400-833-1912，我们推荐的好视力可是26年大品牌，跟中国航天都有合作，安全又好用。眼贴里还特别添加人参、黄柏、蜜萌花等，简单一贴，眼睛轻松舒服，模糊干涩流泪都能早缓解。还没用过想试试的，今天有个特别好的机会，打个电话订购，直接送您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10分钟内周期购买，额外还送多功能收音机，再送老花镜。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 以后我们可以让她怀孕，通过药物让她怀孕。通过药物治疗呢，我们可以就是让她来月经，让她怀孕。当然呢，就说你怎么根治，我估计根治很困难的。
2: 多难。那如果绝经之后呢？
1: 绝经以后就无所谓的，
2: 就不用管
1: 他
2: 了，
1: 他就不排卵了。都，他最大的是影响月经嘛。
2: 对，其实
1: 怀孕
2: 多囊最大的影响就是很多育龄女性想要怀孕，
1: 像怀孕月经不好啊，不来月经她就很苦恼。
2: 对，
1: 再加上很多女性的她会发胖，不来月经会发胖。发胖的话就是发胖和这个月经不来，它是一个相互促进的。就是不来月经胖的更厉害，更厉害呢月经更不来。所以对多囊卵巢的病人呢，我们往往叫它减重。减重的话也可以改善这个月经的情况。也可以改善怀孕的情况。
2: 好。提到怀孕，还有一个朋友问到说，想问一下杨主任，带肌瘤怀孕有哪些风险，孕前一定要手术吗？
1: 这个问题我觉得是很专业的啊。其实呢我们知道，就是激素是一个激素依赖肿瘤是一个激素依赖性肿瘤，在激素的影响下，那子宫长得非常快，包括怀孕以后它有大量的激素影响，这个肌瘤长得可能会翻倍的增加。肌瘤大的时候它可能引起压迫宫腔，压迫胎儿，可以引起流产，也可以引起早产，甚至就是说肌肉压迫让胎位不正。另外呢，在分娩的过程中，这个阻塞产道引起难产。另外，子宫肌瘤存在的时候，就是产后子宫收缩不好，也可以产后出血。因此呢，对于一个子宫肌瘤就是怀孕以后呢，我们还是要小心对待。当然了，这个情况应该在就是怀孕前一定要去医院检查有没有子宫肌瘤，子宫的大小，子宫的位置。如果是黏膜下子宫肌瘤的话，我们建议就是手术前，就是怀孕前把肌瘤做掉。如果一个肌壁间的子宫肌瘤就是怀孕以后它可能翻倍长大，也可能会影响胎儿，也要做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浆膜下的子宫肌瘤比较大，发生了坏死。或者是就是说我们的子宫肌瘤影响了怀孕，引起了流产，这些子宫肌瘤都是要在术前给它做掉的，在怀孕前给它做掉的。
2: 直播间还有朋友在问，他说老年子宫肌瘤需要手术吗？这个其实可以不用管它，定期观察就可以。
1: 如果老年子宫肌瘤长时间没有变化也没有症状的话，可以定期复查。
2: 好，最后我们直播间回答一个问题啊，有朋友提到了说黏膜下肌瘤导致严重贫血，然后宫腔镜切除之后，但是血红蛋白仍然偏低，想问一下杨主任，这是什么情况，后续如何纠正铁储备？
1: 这个太专业了其实黏膜下子宫肌瘤它其实最常见的症状就是月经量多引起的贫血。如果是你做了肌瘤以后，这个贫血没有缓解，月经量增多没有缓解，那往往说明你这个贫血，你这个月经量多不单纯是由黏膜下子宫肌瘤引起来的，也可能与这个功能性子宫出血或者是就是说内分泌异常引起来的。这时候呢，手术以后我们可以加用一些药物进行治疗，你像我们可以用避孕药，也可以用低诺孕素也可以打 GnRHA， 就是这些药物呢都可以减少月经量都可以解决这种问题。如果你通过药物还解决不了的话，那可能是不是有器质性的问题，有血液方面毛病，我们要进一步去检查，
2: 好，
1: 找明原因。
2: 好，解释得也非常清楚了最后一点点时间，想请杨主任给我们总结一下，就是年轻女性查出肌瘤之后有哪些要点需要关注，最后一分钟。
1: 子宫肌瘤呢，如果一个年轻女性长了子宫肌瘤大家一定不要紧张。首先呢，就是我们要根据就是说你有没有生育要求，或者肌瘤大小位置有没有什么有没有相应的症状，去跟我们医生进行沟通。和医生

0: 生呢共同啊，就是决定到底这个手术怎么办啊，怎么随访，怎么手术，制定出一个比较合适的、适合自己的方案啊，千万不要焦虑啊，这个这些问题，子宫肌瘤是个其实是个小问题，这要就是沟通完以后，把你的诉求、把你的症状和医生沟通完以后，医生一般来说会给你一个比较合适的建议。
1: 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做啊，杨主任说一下您具体出诊的时间。
0: 啊，我是。礼拜一上午是在钱塘院区，周二周四在我们青春院区本部，然后周五上午呢一般是在大运河院区。
1: 好，周一上午钱塘院区，周二周四在青春院区，周五上午是在大运河院区啊。大家有妇科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找到我们的浙大邵逸夫医院的妇科主任主任医师杨建华杨主任，今天再次感谢杨主任专业的分享。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的视频号，今天的直播回放你可以看，同时呢明天的直播你也可以来预约。

0: 北京时间10: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2: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3: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2: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3: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2: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3: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4: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5: 荣威 i6 上市即热销，硬核实力国民家轿，同级领先动力性能 ，WLTC 油耗低至5.96升每100公里，德系同源耐久质量，品质扎实，整车配置拉满，15.6英寸2.5K 大屏，8155芯片，专属怀挡，豆包深度思考大模型，一应俱全，油车开出新能源体验，限时抢定价6.19万至7.19万元，欢迎到店试驾，解锁全能家用好车。
6: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7: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8: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9: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0: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9: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1: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这场越剧《我的大观园》首部场均票房超百万元的中国戏剧作品，45岁以下观众超80%。
2: 平时是在英国伦敦工作和生活，这次是出差回国，打算把小百花所有的越剧都刷一遍。
1: 越剧引人入园的魅力在哪里？是经典 IP 的青春演绎。
3: 这个本子写得太好了啊，非常的现代。四个月的排练，不断的去挖掘人物的性格，加强节奏。
1: 是先锋视觉语言打造的新东方美学，
4: 想把越剧的传统保留下来，创造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视觉体验，到最后做出来运动中的阶梯和灯光多媒体的配合。
1: 是全体演职人员的走心用情，
5: 虽然是陈军滚下来的，这份心疼也不是说单给陈军的，他也是对贾宝玉的，我觉得这个是共情的。
1: 这里有好戏，青春又芳华。他是儿童教育探索者，他是浙江广播第一档亲子教育节目
6: 创立者，浙江之声的亲子养育亲子教育互动类节目拜托了妈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
1: 他懂家长，感同身受焦虑与烦恼，
7: 听你的节目就能知道怎么样带小孩，把小孩带好，
8: 妈妈们听了都很有益处。
1: 他是家长，不断在化解探索教育中的难题。他是浙江之声教育节目主持人雪莲。这次他带着2.0版金牌教育圈，
9: 与我
10: 与我
9: 与我
10: 与我
1: 打开更宽阔的教育视野。

中午好，这里是 FM 101.6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各位好，我是雪莲，由这首非常欢乐的音乐来开启啊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庆贺昨天啊、有一些孩子们成功摇上自己心仪的那所学校了。昨天杭州市民办初中含民转工学校招生电脑派位工作如期举行，2026年的全市小升初报名呢大概有12.7万人，其中报名民办初中的有近2万人，全市共有42所民办初中招生8645人，平均的报名录取比约为2.3:1啊，2026年的时候约为2.4:1，其中22所民办初中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划，通过电脑派位来录取。昨天派位结束之后呢，民办初中录取名单呢由各区县市教育部门公布了，各位家长也可以登录杭州市小升初管理系统来查看。报名民办初中未被录取的学生以及此前报名公办初中的学生均可在6月25号，也就是明天，通过杭州市小升初管理系统参加未招满的民办初中补招网上报名，在可报名的民办学校当中可以再选报一所。补招电脑派位呢将于6月29号，也就是下周一的时候会进行。

0: 今天已经到了6月24号了，也就是离我们浙江的考生出分的时间啊是越来越近了。明天下午我们的第一场直播，关于高考志愿填报节目的直播就要来了。我们会走进北京航空航天学院啊，会跟着我们的主持人一起去探校，看看在我们杭州的这个分校到底有哪些的设置，今年的招生计划到底是怎样的啊？今年呢，对于我们学生的规划又做了哪些调整和安排啊？说是有扩招呢，扩招在哪些学院和专业当中呢？都可以通过明天的这场直播可以进一步的了解。另外，除了北航之外啊，我们还有10所高校会上到我们的节目，各个高校的负责人在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一对一的来解答，面对面的来解答，其中就有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啊。我看到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官方视频号发布了一条长达11分钟的名为一的视频，很快在朋友圈当中刷屏了。这是谁做的呢？不是校方做的，是杭电校友2023届毕业生王文康连续4年在大学招生季为母校杭电自制的招生宣传片。
1: 哇，这么大的校门啊，长虹揽月。
2: 能不能有点气势？哇，你要吓死我！能不能好好演？
1: 导演，我这每年演宣传片，花样倒是换了不少，但是啊，年年都回到大一，跟循环似的。哎呀，今年不想演了。
2: 不演了？
1: 对啊，反正每年也有好多人都说换主演呢。
2: 那你给我找个新男一，
1: 一言为定。
2: 一言为定，
1: 找男一。哎呀呀呀呀呀呀！这新男一他可不好找啊，毕竟像我这样帅气迷人、人见人爱、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又风度翩翩的人，这放眼四周他也不多呀。
2: 哎，你别忘了，这里可是杭电。
1: 哦，杭电呀，那像我这样的人肯定是到处都是，一抓一大把。
2: 赶紧找，我只给你一天时间。
1: 一天足够了。哎，有难事找老师。走。哎，秦老师好。
3: 小帅，好久不见，有什么事情吗？
1: 我缺一名男主角呀。
3: 哎呀，这个事情有点难办啊。
1: 老师，我的意思是您看您就很合适啊，毕竟也是杭电最受欢迎的老师之一。
3: 主要最近

0: 我有很多课题要做，有很多学生要带，你问问他们看让我走吗？
1: 老师不要走。
0: 哎，他们几个去营，你看着
2: 听着哈，看着啊，也是感觉是蛮可爱的，很有自己学校的特色。而且呢，这个故事呢，就是从小帅不想再饰演宣传片的主角讲起。小帅呢，就是王文康，也就是这个拍摄者、这个导演自己啊来饰演的。导演要求他在一天内要找到新男一号，于是呢，小帅是踏上了寻找之旅，从计算机学院的秦老师的实验室，到科技竞赛的场地，从宿舍到食堂，从校艺术团到图书馆，从留学生群体到档案馆，最终他发现主角到底是谁呢？主角其实是每一位要报考航电而成为航电2026届新生的同学们。今年航电70周年校区啊，这个数十年的风雨路，这里最大的魅力其实也是成就每一个追光者。如果说你对航电比较有兴趣，或者说想要去了解这所学校的话，这个视频的确是一种很好的途径啊。你可以看到校园里的真实情况，也可以认识到校园里面的一些精彩的瞬间。那这位王文康同学呢，他其实是2023届网络空间安全毕业生啊。王文康他是用搞笑的另类的风格拍了一个毕业相关的短视频，所以也可以充当非官方招生宣传片啊。很多人也在这个宣传片当中看到了大家的心之所向吧。他当时其实从2023年的时候就拍了一个100，2024年都做了一个1000啊，然后呢，他今年是1啊，
0: 找谁好呢？
2: 4年有4部曲，他的创作呈现出清晰的进阶的这个轨迹，从最初简单的土味搞笑，到融入网络热梗的重生叙事，再到系统流的创意设定，再到我们今年的文化味的回归。所以在保持接地气的风格的同时，更多了一份对于航电精神的深层的挖掘。如果说创作过程特别费脑，那么拍摄过程他觉得就是非常顺利的，因为老师啊同学们都是鼎力支持的啊。大家看了这个视频就知道了，王文康他脸圆圆的，戴着一副黑框眼镜啊，总是穿着牛仔外套或者衬衫，就看起来就是典型的那种工科男的形象。但是他其实是一位非典型的工科男，在大学的时候他有各种的融媒体社团加入啊，喜欢拍视频，喜欢拍照片啊。
0: 站在阳台上能够眺望着诗和远方，
3: 再见。
2: 然后这次的视频用4年时间，大家也看到了他为母校写下的这一封独特的数字情书，这里呢也有他对于航电的深深的情感，更有他对讲好航电故事的执着，所以他现在已经到了1了啊。请问明年拍什么呢？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去关注一下学校的官方平台啊，当然呢也可以锁定我们浙江之声的高考志愿填报特别节目，我们也会请上航电的招生负责人来详细为你来制定你的志愿报告的方案。当然这一次呢，我们还会请上一个特殊的朋友，会为大家来做相关的一些辅助，当然呢也会做一些全面的分析啊。

0: 心的时候让你口水直流。
1: 哎呀，太强了！
2: 我们刚刚听到，其实也是这个音乐，就是视频当中的音乐啊，就是孩子通过 rap 的方式来进行对于横店的阐释，所以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

0: 这些大模型就好比是在模拟我们人的大脑的能力。
1: 当算法开始读懂孩子的笔记，
0: 他会自己去探索，他懂了，他就自己去找了。
1: 当屏幕成为新的课堂，
2: 很好玩，可以做各种各样的手工。
1: 这个时代，教育正在被重新定义。
3: 这都要差异化去对待，教学方法呢也要及时的去调整。
1: 在 AI 席卷而来的浪潮中，什么才是孩子未来的核心竞争力？
4: 是需要学校、家长、社会形成合力。
1: 知识可以搜索，但好奇心不能。答案可以生成，但思考不能。
5: 关键是要明确，学生才是思考的主体。
1: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守护教育的本质，唤醒每一个独特的生命，与您一起治愈未来，向光而行。
6: FM101.6，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正在直播当中啊，我们一再说，从昨天开始，2026年的全国各省份的高考成绩陆续公布了，查分呢开始时间主要是集中在23号到26号。当然，我们浙江的考生呢，预计在本周五，也就是6月26号左右就可以查分了。这掌声是送给每一个查分的考生的啊！昨天也看到白岩松老师专门有发一个短视频，说抱一抱高考查分的孩子。的确啊，现在分数出来是喜人的，还是让你觉得遗憾的？这一切都已经不重要了啊，都已经是你曾经努力的一个终结了。当然，你可以选择进行重新啊、再站到起点再进行奔跑。当然你也可以选择接受这样的分数，或者说啊、喜纳这样的分数，然后找到自己心之所向的学校。总归你这几年辛苦了啊，抱一抱自己。如果说高考呢是上半场，志愿填报就是非常重要的下半场。今年教育部要求严控大类招生数量和规模，全国多所高校正有序的回归按专业招生。也就是说，过去部分高校大类招生先上车再选座的模糊感正在消退，考生填报志愿的时候就要对专业做出明确的判断。与此同时呢，全国本科专业目录刚刚新增了38种专业，脑机科学与技术啊具身智能啊，储能科学与工程等前沿方向首次亮相。一边呢是规则在变，一边呢是新赛道在冒出来，这道题的难度又上了一个台阶了。所以每年我们都会做高考志愿填报节目，每一年呢都会受到很多家长很多学生的关注啊，大家就想通过权威的通道途径可以做好一些相关的志愿填报的准备和安排。全国有上千万的考生和家长，咱们都是围着一张志愿表焦头烂额啊。这时候大家可能也经常会听到一些平时不是特别了解但是又特别重要的一些词，比如说滑档、断档、退档、调档啊等等，听着很像啊，但是每一个字的内容啊其实对应的都不一样。搞混了呢，轻则浪费分数，重则直接落榜。这里呢，我们也把四个高考志愿填报相关的核心话术啊给大家一次性的说清楚。断档什么意思呢？断档指的是某一所招生高校在某一个省份某一批次的常规档去投档的这个阶段，填报该校且达到本省对应批次投档分数线的合格考生人数少于了该校本年度公布的招生计划名额，出现了招生名额空缺、生源不足的情况，简单来说就是学校收不到符合条件的考生。究其原因，肯定要么就是没有人报，还有就是有人报但合格考生不够，还有就是高校的投档线直接断崖到了合格控制线。那什么叫做滑档呢？滑档是考生志愿填报失误引发的投档失败现象，具体就指考生的高考总分达到了本省当前录取批次的最低控制线， 具备本批次的投档资格，但是考生填报的本批次所有高校志愿都招满了，导致考生无法被本批次的任何高校提档，也就是档案停留在了本省的教育考试院。滑档完全是源于考生的志愿填报策略失误，比如说全部填报了高分高校，没有合理搭配冲文保的志愿，忽视了高校分数线的年度波动等等等等，结果是怎样呢？可能就错失了这个批次常规录取资格，这太遗憾了啊。退档呢，退档就是学生档案被高校提档之后被退回的录取异常的状态，这指的是考生分数足够高，个人档案已经被高校成功的提取进入高校内部的录取审核环节，但是因为不符合高校专业录取规则招生要求，高校最终不予录取，将电子档案退回到本省教育考试院的行为啊。这个是招生高校会依据本校招生章程和录取规则做出的一个决定。那诱因呢，大多是源于考生自身的问题，比如说你不服从专业调剂啊，比如说你单科成绩不达标，当然这个条件很少引用了啊，还有身体条件不符合专业要求，政审不合格等等等等啊。调档是什么呢？调档呢是涵盖范围更广的通俗讲法，并非是精准的术语，特指专考生在某一个录取批次当中，最终未能被任何填报高校录取，档案落空了，错失本批次的录取资格的所有情况。哇，真的要了解的信息很多啊！那我们也希望可以在高考志愿填报期间给大家做好服务。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雪莲的亲子世界当中给我们留言啊，大家的一些诉求啊，一些相关的愿望哈，或者说想要了解的内容等等，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啊给我们留言。
0: 这些大模型就好比是在模拟我们人的大脑的能力。
1: 当算法开始读懂孩子的笔记，
0: 他会自己去探索，他懂了，他就自己去找了。
1: 当屏幕成为新的课堂，
2: 很好玩，可以做各种各样的手工。
1: 这个时代，教育正在被重新定义，
3: 这都要差异化去对待，教学方法呢也要及时的去调整。
1: 在 AI 席卷而来的浪潮中，什么才是孩子未来的核心竞争力？
4: 是需要学校、家长、社会形成合力。
1: 知识可以搜索，但好奇心不能；答案可以生成，但思考不能。
5: 关键是要明确，学生才是思考的主体。
1: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守护教育的本质，唤醒每一个独特的生命，与您一起治愈未来，向光而行。

0: 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舟。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舟。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支付收款到账。
4: 他被时代的高墙隔绝，
5: 那边可以扫。
4: 在飞速发展的科技时代，忽略了步履蹒跚的老人。
6: 30号现在买不到，要在网。

0: 到了不会倒。
1: 阿姨你好，
2: 你可以用电话预定一下。
3: 阿姨，我们这个 APP 是有关爱版的，你看字体可以放大。
4: 有温度的社会，尊敬快时代下的老人，关爱老人，要智能，更要有温度。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6: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7: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8: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9: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0: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11: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2: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13: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14: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5: 请您锁定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9: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6: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7: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6: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8: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到浙江之声。在我们的微商成长当中啊，我们今天要关注到，其实可能很多家庭都已经做了这个选择了，因为它真的很好用啊，就是戴森的吹风机。戴森的吹风机呢，很多人都说它是吹风机当中的王者吧，它是让我们真的觉得，哎呀，有时候啊，用过戴森好像就是不一样啊，或者用过好的吹风机就是不一样这种感受。它吹的不仅仅是快，而且呢，这个对于头发的保护、头皮的保护也是做得很到位啊。另外呢，它其实如果说大家想要进阶的选择的话，还有很多，比如说可以直接烫卷的呀，啊，可以直接拉直的呀，也都有。那我们今天呢是给你先入门的啊，这个戴森的吹风机呢，正常价格大家也都知道比较的昂贵啊。那今年这次呢，我们在我们的微商城当中只要是1399元，给你包邮到家。现在下单还会加送价值200多的气囊书，你只要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吹风机就可以了。另外我们浙江之声的每周也都有超值的秒杀，本周的秒杀好物是蕉下的男士内裤啊，蕉下这个品牌大家也比较熟悉啊。另外呢，这个价格也很合适，3条仅需59元。您可以关注我们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进入到甄选商城就可以选购了。

的蓝牙音响几十块，喜欢播放这道菜。靠在走廊的窗台，正吃着微凉的外卖。一个一心留在上海，来自小镇的女孩，我。

0: 你是不是下单无数教育书籍，却因内容太多找不到重点？你是不是遇到教育问题却不知道怎么描述，更不知道要问谁？
1: 我个人反正是很难理解这个事情。
0: 你是不是对他人的经验和教育理念都将信将疑？
2: 学习呢，应该是摄取的知识是每时每刻的。
0: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年龄迅速定位，从 K12到高校，科学解析孩子的成长规律，为中国家庭提供有价值的教育服务。
3: FM 101.6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在我们明天开始啊，高考志愿填报节目的系列策划就要正式启动了，我们会有线下的探校，也会有线上的招办主任的一对一的跟你分享和交流，同时呢还会请上一个神秘的朋友啊，会全方位的应该说及时的信息的整理，还有呢志愿填报的相关推荐啊。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到浙江之声。当然这两天的节目线上的时候，我们在平台当中也跟大家推荐了很多的学校啊。接下来呢，我们要走进的是天津师范大学可以多元平台助力成长的逐梦。
4: 师范教育呢，是天津师范大学的本色和底色。学校呢，以办好高质量的师范教育呢为固本之策，科学地构建了师范教育的办学体系。目前我们是有24个师范专业，其中17个是通过了国家二级认证的，覆盖了从幼儿园到中学的全学道和全学科。比如像化学、汉语言、文学，包括应用心理学以及政治学与行政学，都是由我们的师范专业的。学校呢也是在持续的深化 UGSI 的教师培养机制改革，形成了以需求为导向的融通式教师培养机制，就是为了给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培养满意的四有好老师。我们从2025年开始率先实行了这个英才教育师资培养改革。首批呢是在化学、生物科学以及小学教育数学方向。今年呢，我们还将扩展到像数学与应用数学、物理学以及生物科学、地理科学专业。
5: 英才教育师资培养改革，这个什么样的计划？
4: 我们培养的是一个能够挖掘英才的师资的一个培养。具体来说呢，它指向的是培养具有学科功底深厚、掌握英才、儿童发展规律、动态评估技术以及这种差异化教学、因材施教的这种策略，能够胜任在基础教育阶段拔尖创新人才的早期的识别与系统培养工作的这样的一个师资。我们采用的是3+1+N 的创新培养的这种分阶段培养模式，前3年呢是夯实本科基础，然后第4年也就是这个一呢，它是进行本硕衔接，然后 N 呢是研究生。

的这样的阶段，给每位学生都配备三名导师。这三名导师呢，分别是学科领航导师，来自我们学校的专业老师；学科教育创新导师，是来自我们学校的教师教育的老师；还要配备英才教育一线的实践导师，这是来自于天津市的基础教育实践啊，非常优秀的，大多数是我们的天津市的正高级教师或者是名校长之类的，构成了三导师制，提供全方位的指导。它的课程体系呢，是融合了像 STEAM 教育、英才儿童心理、高阶思维培养等这些特色的内容，同时呢，学校还与天津大学、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以及天津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形成了这样三校一院的一个培养的联盟。这个联盟是更倾向于为我们的英才班有一个政策性的倾斜，在跨校选课、海外游学、参加国际会议都给予我们的英才班呢相应的支持和倾斜。所以呢，通过构建这种多学科知识，因为我前面也提到了各种学科，带有深度交叉的这种贯通式培养体系，为基础教育阶段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提供优质师资保障。

0: 刚刚我们看到是天津师范大学的招生的负责人啊，接下来呢，我们请到是中国民航大学，真正的把未来飞行的梦想可以练成低空经济的硬核实力的一所学校，我们一起关注一下。
1: 低空经济是什么？低空经济是以低空的飞行活动为牵引，辐射到这个基础设施建设、航空器的制造研发以及航空器的运行、企业的运行、服务的保障等一系列的产业。现阶段呢，应该属于一个蓬勃发展的一个初期。在5月13号，中国民航局成立了一个新的司，叫低空安全司。这个司的成立代表着低空航空器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从原来以行业企业为主导的，到了一个体系化的监管的阶段，从一个量到质的一个变化。而民航大学很早就布局了低空的相关的专业还有研究领域，比如说我们现有的航空航天类专业、飞行器制造、飞行器设计都可以从事低空无人机航空器的制造生产研发。同时学校这两年已连续召开了2届的低空人才培养的这个交流会，邀请了低空领域的100余家企事业单位来到学校进行这个探讨低空人才培养的特点，同时也进行人才的招聘，也为学生们在低空领域的就业提供了一个好的途径。2026年呢，我们学校申请了2个新的专业，一个叫低空技术与工程，一个叫空天智能电推进工程。可以这么说，就是民航大学在低空经济、低空产业这个领域上应该是有先天的优势的。

接下来的时间里，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到是我们浙江之声的高考志愿填报特别节目啊，也会跟大家分享各个高校的今年招生的规划啊，各个院校设置的专业特色等等啊，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那么还有一个信息，在今天的11:40左右啊，我们出炉的一个最新消息，杭州2026年的民办小学网上报名已经结束了。今天呢，全市的民办小学及民转公学校网上报名学生名单会陆续发布。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划数的民办小学将于6月30号组织电脑派位录取，其余报名人数未超过招生计划数的民办小学报名的学生呢，一次性全部录取。那相关的数据我们先来看一下啊，像杭州市时代小学，就上城区的杭州市时代小学呢，实际报名有327人，他招呢是招140人，派位比1:2.34。

像杭州新世纪外国语学校以及杭州娃哈哈外语娃哈双语学校小学部，这都是超过他们实际招收的新生的人数的啊。派位比最高的应该是杭二中白马湖，是1:6.39，就是在于杭州滨江区的，计划招生呢是160人，实际报名确认有1023人，派位比1:6.39。长江实验的派位比也比较高啊，长江实验是杭州拱墅区的，计划招生呢是232人，实际报名确认的有738人，派位比1:3.18。我看拱墅区的这个派位比都是相对比较高的，像杭州市大观小学计划招生160人，实际报名确认304人，派位比达到了1:1.19。锦绣育才中学附属学校小学部啊，计划招生140人，实际报名确认433人，派位比有1:3.09。像萧山余杭同样也有一些超过他们报名人数的啊，超过他们计划招生人数的，阜阳也有，比如说像萧山区高桥金帆实验学校小学部计划派位人数144人，实际报名确认231人，派位比1:1.6。湘湖未来学校小学部计划派位人数120人，实际的报名确认206人，派位比1:1.72啊。余杭杭州余杭区育海外国语学校小学部计划招生152人，实际报名确认230人，派位比1:1.51。杭州市余杭蔚蓝学校小学部计划招生96人，实际报名达到了672人，派位比达到了1:7。今天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各个小学的官方通道啊，他们也会公布报名的学生名单啊，所以这两天这段时间吧，应该说就是大家在进行招生升学毕业的一个密集期啊，也欢迎大家持续可以关注到我们浙江之声的亲子养育亲子教育互动类节目金牌教育圈。

0: 这些大模型就好比是在模拟我们人的大脑的能力。
1: 当算法开始读懂孩子的笔记，
0: 他会自己去探索，他懂了，他就自己去找了。
1: 当屏幕成为新的课堂，
2: 很好玩，可以做各种各样的手工。
1: 这个时代，教育正在被重新定义。
3: 这都要差异化去对待，教学方法呢也要及时的去调整。
1: 在 AI 席卷而来的浪潮中，什么才是孩子未来的核心竞争力？
4: 是需要学校、家长、社会形成合力。
1: 知识可以搜索，但好奇心不能。答案可以生成，但思考不能。
5: 关键是要明确，学生才是思考的主体。
1: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守护教育的本质，唤醒每一个独特的生命，与您一起治愈未来，向光而行。
6: 不敢回看，左顾右盼，不自然的暗自喜欢，偷偷搭讪，总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北京时间11: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京时间12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2: 约个时间一起看世界杯，
3: 没问题，早就安排好了。家里电视看，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画面超清，如临赛场。出门手机看，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高清直播，想看就看。
2: 不管电视看还是手机看，全套都用中国移动。
3: 没错，强网稳定加持，信号全程在线，超清丝滑观赛，体验直接拉满。看世界杯，当然选中国移动。
4: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0: 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飞扬访谈。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眼界，走进新闻室中新闻人，触摸他们的喜怒哀乐。
2: 正在小度啊，麻烦您外面少灯啊。
1: 追问，
3: 您好，麻烦
1: 是我们读懂时代，
3: 谢谢您的配合，
1: 更是走进自己的最好方式。用声音记录时代，用理性温暖世界。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4: 中午的12:03，浙江之声飞扬访谈正在直播，我是星连。本节目由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1: 飞扬访谈，世界杯看这里。
4: 那么节目开始，我们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的消息。看世界杯用中国移动，用移动好网，信号覆盖广，网络快又好，上咪咕视频看高清直播，听专业讲解。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当中呢，葡萄牙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
5: 本场比赛第6分钟，坎塞洛传中，乌兹别克斯坦后卫在禁区内盯人不紧， C 罗在多名防守队员之间接球抽射得分，为本队首开纪录的同时，也成为史上首位连续6届世界杯破门的球员。第17分钟，葡萄牙队获得前场任意球的机会， C 罗站在球前吸引了防守队员的大部分精力，最终却是门德斯的远射穿过人墙，将比分扩大为2-0。连丢2球以后，乌兹别克斯坦队急于得分，并由加尼耶夫远射打进1球，但因队友犯规在先，此球被判无效。葡萄牙队反而利用了对手防线松懈的机会，在第39分钟打了一次漂亮的高速反击， C 罗接逼费的直塞球突入禁区，上演了梅开二度，由此超越了尤西比奥，成为葡萄牙的世界杯射手王。下半场大比分领先的葡萄牙队攻势不减，他们利用定位球的机会持续施压，导致了对手的乌龙球。第87分钟，莱昂又在禁区内迎球推射，再中一元。此后尽管葡萄牙全队都在助力 C 罗完成帽子戏法，但比分还是锁定为5-0。获得这场大胜以后，积4分的葡萄牙队终于掌握住了小组出线的主动权。
4: 小组赛 L 组第二轮比赛当中呢，英格兰0-0战平加纳，小组赛1-1积4分，那这是英格兰和加纳首次在世界杯赛场相遇，双方此前唯一一次交手是2011年3月在温布利球场的一场友谊赛。中国裁判马宁、周飞进入本场比赛的裁判组，搭档3名洪都拉斯裁判。那其中呢，马宁担任第4官员，周飞担任的是候补助理裁判。北京时间今天7点钟，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L 组第二轮较量展开，克罗地亚队以1-0战胜了巴拿马队，全取3分。两轮过后排在小组第三位，将出线悬念留到了最后一轮。而巴拿马呢，则是两战皆末，在世界杯决赛圈难求一胜。今天上午10点，哥伦比亚对阵刚果金，这是哥伦比亚和刚果金之间的首次交锋，也将是刚果金历史上第二次对阵南美的足球联球队。他们本月早些时候在一场友谊赛当中是1-2输给了智利。当地时间6月23号，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表示，美国放宽对参加世界杯比赛的伊朗足球队的旅行限制，伊朗队将被允许在26号对阵埃及队的比赛前2天入境 境美国，但仍然需要在比赛结束当晚离境。这是小组赛当中伊朗的最后一个对手了。那由于在美国停留的限制，伊朗队在整个世界杯赛事期间驻扎在墨西哥的蒂华纳，往返美国参加比赛，同时多名伊朗队的工作人员和足协官员被禁止入境。
1: 飞扬访谈，世界杯看这里，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4: 最近呢，公安部网安局公布了十起打击整治网络谣言违法典型案例。这些案例当中反映出了一些网络博主随意编造传播不实的政策虚假信息问题，严重扰乱社会秩序，触碰了法律红线。那么今天呢，来看安徽宿州警方破获的2026年驾考新增考核项目的谣言案。
3: 谣言可能要变成现实了。根据市场监管总局修订发布两项机动车驾驶培训国家标准，2026年5月1号开始驾驶证考试，可能要增加项目了。
6: 这是前不久发布在网络上的一条短视频，创作者在视频中声称2026年驾考新增多个考核项目。这条视频发布后在网络上引起大量关注，甚至有人担心驾考难度加大而抢着去驾校报名。安徽宿州警方在巡查时发现了几段类似的视频，经过调查后发现这些创作者模糊新规细则，制造焦虑，误导公众，以为今后学车考驾照会越来越难。警方还发现这些视频故意模仿官方文件样式，在视觉上非常有迷惑性。另外，民警还发现一个细节，在每个视频的下方都附带一些驾校的地理坐标。
7: 我们公安机关在取证的时候，一共取证了6个视频，它的形式是多样性的。这个就是我们它用的是图文识别的方式。像这个就是驾校的工作人员，他通过这个现身说法，这里面也说了坑班增加直线倒车有关的，对，还有科三增加了一些。恶劣天气行驶。
6: 为了进一步核实视频的真实性，办案民警第一时间对接交管部门，发现相关部门从未出台驾考科目调整的文件，网传考试增项完全属于虚假信息。
7: 在我们宿州市是有6个，涉及到我们永桥区的是有2个，所以说我们就把我们永桥区的这2个下发给了我们辖区的派出所，由我们派出所进行立案调查，并且传唤相应的短视频的作者进行询问调查。
4: 经过警方的深入调查，事件真相也逐渐清晰了。所谓五一新规，其实就是市场监管总局修订发布的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业务条件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教练场技术要求。两项国家标准啊，并非是驾考新规。那么这些人发布网络谣言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6: 根据相关线索，宿州警方很快锁定了违法行为人邓某某，并随即开展核查传唤工作。据邓某某供述，他发布视频使用的账号名称为驾校报名处，其中设置了考驾照相关话题。在邓某某发布的视频中，画面都是他日常教学现场，搭配驾考即将新增考试项目的文案，借实景画面来佐证不实言论，以此误导浏览观看者。
8: 我们进行查看他的手机，发现他的视频已经进行了删除，他应该是知道的，因为他作为一个驾校方面的从业人员，他是应当知道这些信息，他的真伪是有待考实的，但是他没有进行考量，便选择了直接发布。
6: 既然知道所谓驾考将新增考试项目为虚假消息，为何还会发布在网上？警方调查后发现，发布相关谣言的6人均为不同驾校工作人员，目的就是招揽学员。
7: 他发布这个视频，我们驾考新规增加项目，考试难度会上升，可能会有更多的学员去到专业的这种驾校去找教练，驾校的工作人员去报名，报名人数多了，他们驾校的这个就能够赚取到更多的报名费。
4: 为博取流量、谋取利益、散布谣言，最终难逃法律追责。这类制造大众焦虑的网络谣言为何极易传播扩散？相关人员又将会受到何种处罚？
6: 据办案民警介绍，此类案件是典型的利用信息不对称制造焦虑型网络谣言案件。由于相关不实信息的发布者都是驾校的工作人员，所以也增加了谣言的误导性。
7: 他们都是驾校的工作人员，并且他们的这个短视频账户里面也都是发布的都是有关驾校的内容，对于老百姓来说，对于我们的群众来说，还是有一定的误导性的。
6: 目前公安机关已对傅某、邓某某、黄某某等六人依法作出行政处罚。据记者了解，驾培新国标只约束驾校培训场地、教学条件，无权更改考试项目，二者分属不同主管部门监管，不存在同步加考的相关规定。所谓驾考增项，完全是从业者刻意误读政策文件，制造焦虑，编造出的虚假信息。
9: 机动车驾人考试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组织实施，截至目前未收到上级公安部门关于驾考新规的相关文件。如驾人考试内容有变化，公安机关将通过官方媒体账号予以发布。
4: 咱们再来说说另外啊，抛出这个驾考群之外，来说说一个偶像的福利群。只要加入偶像的福利群呢，就可以免费领取明星签名礼品，甚至可以直接添加偶像的个人联系方式去近距离对话。那这些所谓的福利呢，听起来真的让追星族们这个是感觉心动不已啊。可它背后呢，暗藏的这个诈骗陷阱也是让人感觉要倒吸一口凉气了。粉丝小张就因为加入了所谓的福利群，被骗走了十多万块钱。
10: 小张是一名在校学生，是个追星族。今年二月，他在玩手机的时候刷到了这样一条短视频。视频前半段是一些明星的图片，而后的画面上则出现了大胆说出你最单的明星，帮你全搞定他的亲签的字样。也就是说，小张只要告诉对方自己最喜欢的明星是谁，就能拿到他的亲笔签名。而视频中展示的艺人图片中正好就有小张喜欢的歌手，他没有过多考虑就加入了对方留下的歌迷福利群中。
11: 他经常会加入关于这些明星的很多应援群里面，只要跟这个明星有关，他基本上都会加，也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
10: 只要加群就能领取心仪的礼品，这会是真的吗？小张刚加群后，粉丝群内聊的是关于如何领取明星亲笔签名和小礼品的流程。可几分钟后，群管理员忽然将整个群聊禁言，福利群里忽然出现了一条所谓的反诈宣传视频，聊天群里的气氛一下子严肃了起来。本该是领签名的聊天群，怎么就突然画风突变了呢？这让小张又疑惑又担心。随后又有人向群中发布了一些法律文书，并声称群内发布的内容涉嫌泄露这位明星歌手的个人隐私，作为群成员也有涉案的嫌疑，所有人需要接受办案调查。
12: 起初呢也并没有在意，以为是有人恶作剧啊，或者是说是不是搞错了。但是过了一会儿，突然就有一个人添加了他，并且给他拨打了视频电话。最开始比较害怕，前面两次都拒接了，但是当对方第三次打过来的时候，被害人就有点怀疑，等万一真的是警察该怎么办，就半信半疑的接通了视频电话。
10: 和小张进行视频通话的是一个自称王警官的人，他声称小张作为明星福利群成员，涉嫌泄露艺人的隐私，需要按照他的要求进行手机操作。
13: 这名男子就给小张说，你要是不配合我们调查，我们就会对你做出和这个行政处罚文书一样的处罚，比如罚款5000元或者行政拘留15日，并且会将你做的所谓的不好的事情告知你身边的人。
10: 这个自称是王警官的人还特别强调，因为所谓的办案需要，他们还要对小张父母的手机进行秘密调查。此刻的小张已经相信了所谓王警官的警察身份，按照对方的要求拿走了母亲赵女士的手机。
14: 他那天说他要拿我手机去写作业，然后我又把手机给他了，然后我就发现他怎么一直在房间里面写了那么久没出来，然后就外面叫了好几遍他没出来。
10: 女儿躲在自己的房间闭门不出，究竟在干什么呢？赵女士一开始也没怎么在意，她以为孩子在学习，便没有去打扰。然而此刻的小张正在被骗子们洗脑。
13: 在整个对话过程中，这个所谓的王警官都是用一种恐吓威胁的语气进行对话，被害人本身就是一个涉世未深的小女孩，所以就导致了自己进一步的落入了诈骗的陷阱。
10: 随着小张一步步被深度洗脑，这个以加群领粉丝福利为诱饵的骗术进入了正题。这个所谓的王警官声称，要想洗脱自己的嫌疑，小张必须按照他们的要求到指定平台进行网购消费。
13: 这个所谓的王警官通过他知道他父母的手机支付密码，在网络平台上购买电子产品，或者说将自己父母的银行卡绑定在境外的支付软件上，将银行卡中的钱转移出去。
10: 在拿走手机二十多分钟后，再次面对母亲的小张有些心神不宁。察觉异常的赵女士赶紧询问女儿刚刚发生了什么，小张的回答令她大吃一惊。
14: 她说：“妈妈，对不起，我接了一个诈骗电话。”她就在那里一直哭，然后我一打开发现就是钱就已经被她刷走了，已经就像我们平常买东西一样的，就像网上买东西一样刷的那种二维码，就是乱七八糟的东西，就是特别杂特别乱的那种。用我手机转了17万，感觉大脑一片空白。我一看，我一刷，她给我刷了那么多钱，我心里面就特别的慌，然后就大脑一片空白。
4: 那么这些案件离我们很远吗？还真的不远，因为这样针对年轻追星族的诈骗案就曾经在浙江和江西等地发生过。那究竟是谁在幕后操纵这些福利群呢？
12: 实质上犯罪嫌疑实质就是一种冒充公检法对被害人进行诈骗的一种犯罪行为。
10: 这场骗局中冒充公安机关实施诈骗的犯罪嫌疑人和发布引流消息的并非同一团伙，而转移资金的又另有其人。整个行骗过程的背后隐藏着一条黑色产业链，这个诈骗链条由所谓的粉商、后续和出金组成。粉商制作引流内容，组织管理涉诈群，后续则是实施各种骗术，具体行骗，诱导被害人转账或提供关键资金信息。出金是整个诈骗链条的最后一个环节，专门对涉案赃款进行转移和洗白。一场骗局，三个涉诈的团伙虽然各自独立，却有相互勾连。办案人员很快锁定了三个涉嫌犯罪团伙的相关成员。经过一番部署，警方将整个涉案链条打掉，并将犯罪嫌疑人向某、莫某等人抓获。
12: 在查看我们现场查获的手机之后啊，我们通过我们的初步统计，被害人在全国范围内近百名，涉案金额已经达到了近百万元。
10: 这条涉诈黑色链条之中，上游的引流团伙采取广撒网的形式，在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大量发布有关明星艺人的引流内容消息，覆盖地域广，人数众多，每天都会有数百个和小张一样的明星粉丝向他们发出好友申请。引流团伙并不直接参与分赃，主要靠向向某等人兜售粉丝获取不法收益，其中包括经常网购的电商粉，有过刷单经历的刷单粉等。而小张这样的追星人群被称为明星粉，在售卖的粉丝中价格也是最高的。
13: 电商粉这类粉丝的价格普遍就是几十元人民币一个，但是明星粉的价格就是100到几百元不等。为什么明星粉的价格这么高？就是因为这类群体普遍防范意识比较弱，然后受诈骗的概率比较大，被诈骗金额也比较多。
10: 除了以送明星签名、送偶像礼品等由头引流外，涉案团伙甚至还会在视频中声称可以直接添加明星的个人账号来领取粉丝们最大的福利。有不少人被这样的话术吸引，
13: 我们就觉得真不可思议。因为这种十几年前的老套段子被诈骗团伙升级包装，变成了一种新型的诈骗引流方式，并且还诈骗了如此多的人和巨额的资金。
4: 明星周边免费福利瞄准的其实是粉丝们急于接近偶像的一种渴望，冒充警察诱骗转账，那利用的则是当地人这个当事人恐慌的一种心理。骗术收割的前提是被害人戒备心的逐步瓦解。那么骗子们的套路到底藏在哪里呢？咱们来看看三个细节。
10: 套路细节一，投粉所好，同号粉丝群，降低警惕心。
13: 他们选择的对象一般就是比较受欢迎的一类明星群体，而且普遍偏年轻化。
10: 明星福利群和自己喜爱的偶像有关，这些所谓的福利也披上一层宠粉回馈的面纱，对偶像本人的信任感也部分延伸到了所谓的福利群上。这份对艺人的信任降低了粉丝们的警戒心。
13: 可以近距离和明星接触的机会的时候，他们就会有一种先加一波试试看，万一是真的呢，这种心态导致他们最终落入了骗子的陷阱。
10: 套路细节二，营造紧张氛围，制造信息差，瓦解怀疑心。其实骗子们之前声称当事人所谓的违法犯罪行为并不成立，那些法律文书也是虚构的。有不少被害人在一开始曾对自己是否违法有所怀疑，但却因自己对于相关法律的不熟悉，使得骗子和被害人之间产生了不对等的信息差。
12: 本来就是抱着占便宜的心理添加那个群，心里其实也有点犯嘀咕，说可不可能本来就是做的不好的事情。
11: 他对这种公检法机关没有这种概念，可能会担心自己有没有受到这个刑事或者行政处罚的风险。
15: 我现在需要你去接到一部监护人的手机，如果没有的话，或者说你有欺骗我们公安的话，我们这边直接对你进行上门处理。
10: 在诈骗过程中，骗子语气凶狠，充满威胁，给当事人造成心理上的不安与恐慌，让被害人担心受罚的心态占据上风，心中怀疑骗术的质疑声逐渐没了声音。套路细节三，频繁点击分批网购，常规操作麻痹防范心。骗子一旦唬住了当事人后，将被害人钱款转移才是他们的最终目的。有些被害人会直接向犯罪嫌疑人提供银行密码，或是直接转账，而有些当事人防范心较强，不会透露自己的关键信息。为了降低对方的警惕，骗子会把真实的行骗意图隐藏在看起来正常的手机操作之中。
12: 点开十几种 APP 的界面，包括什么短视频平台呀，会让被害人不停地去点某些页面，所以被害人心里也比较麻木，他不知道对方的真正目的到底是什么。
10: 然而，就在这些操作背后，骗子已经套取了被骗粉丝的关键移动支付信息。
12: 他会穿插在十几种 APP 当中，还有一些网银 APP 啊，包括就是支付宝和微信支付这些大家常用的支付软件，然后要求点开那个个人信息页面，不易去看。所谓的办案民警呢，也是趁这个时候将被害人的一些身份信息啊、电话号码呀、包括银行账户，通过截图或者拍照的方式逐一记录。
10: 言语威胁恐吓，先给被害人下马威，手机应用频繁点击，布下迷魂阵，在将当事人深度洗脑后，骗子们假办案真行骗，分批多次转走被害人手中资金。
12: 部分境外消费 APP 啊，它的那个支付限制没有国内这么严格，可能你的手机号的一个验证码，他们就可以把你账户里面的资金进行转出。
10: 2026年4月，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检察院对犯罪嫌疑人向某、莫某等人批准逮捕。结合小张等人的遭遇，警方提示，网上所谓的福利群、粉丝群等公开群里猫腻多，不要轻信所谓的免费福利礼品。家长也应该看管好自己安装了移动支付应用的手机和其他数码产品，应当避免孩子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长时间使用的情况，以防造成财产损失。
16: 在这种公开群里面认识的人，然后你跟他交流的时候一定要谨慎，因为这种公开群里面它是鱼龙混杂，尤其涉及到资金往来的情况下一定要慎重，对方很有可能是骗子。如果有人让你避开家属及朋友，找一个安静的位置操作手机，尤其是涉及到资金转账，这一定是诈骗，请立即停止。
4: 这个关注哈、诈骗陷阱防骗是我们生活当中的现在一个比较有用的，也应该引起大家注意的一个技能。咱们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眼睛健康哈、现在有数据显示呢，我们一天自然眨眼大概是1.6万次，但全天盯电脑时仅眨眼6000次左右，大约少了10000次给眼睛保湿的机会。所以呢，上班族更容易感觉到眼睛很干涩、很酸胀，而且现在眼睛老化也越来越年轻化，尤其 实过了50岁，迎风流泪，怕光胀痛也愈发严重，严重的眼睛早早就模糊发昏，连手机电视都不敢看了。所以推荐大家呢，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我们最近啊都在用这个眼贴，眼睛确实感觉很放松也很舒服。它这里面添加的有人参、铁皮石斛等等这些比较好的成分，还获得了国家专家的这个国家专利渗透技术，那能够让眼睛吸收的精华更多也更快。贴完你会发现看手机电脑眼睛轻松了，也没有那么干涩酸胀，效果很不错。所以想试试的话，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833-1912 400-833-1912。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那还有不少福利，再购买好视力的话可以多买，可以多送啊78元的这个蒸汽眼贴体验装，还有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周期买会更划算。那今天的每人会再送一床冰丝的夏凉被，这是专门给大家申请到的新礼物，可千万别错过了。所以应该怎么办呢？拨打电话400-833-1912 400-833-1912。
1: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独家记忆，那些年轻时没空讲的奋斗，

0: 刻，幸福让我们轻轻拾起。
1: 我是1953年抗美援朝的时候拍下来的，
2: 这是我们家的老照片。
3: 退休之后啊，我加入了银发艺术团。
4: 我呀，教了一辈子书。
0: 浙江之声即将全新推出《我的一生》口述广播节目，用声音、影像为您的岁月存档，打造专属人生回忆录，珍藏父辈的峥嵘岁月，留存家族的温暖记忆。现面向全社会征集口述，我们将为您定制专属人生回忆录。定制热线0571-88110110，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我的一生即可报名。
5: 中午的12:28，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浙江之声飞扬访谈。暑期呢，家长们往往会带孩子们出游避暑，各地游乐园的水滑梯、水上乐园，以及一些有空调的室内运动场所，比如像攀岩馆啊，这些都是很受欢迎的。那去年暑假呢，9岁的小小就因为玩水滑梯被拖拽，磕掉了门牙。9岁的琳琳从3米攀岩墙顶部坠落，导致胸椎骨折。那这样的情况该由谁来负担呢？如何担责？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近期的发布2个案例的审理情况。那么在半点的广告和报时之后，我们来关注暑期的孩童的安全。
6: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7: 又到了送福利时间，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特拿出10000份眼贴补助浙江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限领一份，4008331912。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酸胀，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甚至模糊到看不清手机电视的，真心建议您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早用早缓解。内含人参、黄柏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不难受。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另外，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周期买更划算，额外再送一床冰感夏凉被。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8: 北京时间12:30，
9: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0: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11: 眼界，走进新闻室中新闻人，触摸他们的喜怒哀乐。
12: 正在小度，麻烦您外面少灯啊。
11: 追问，
13: 您好，麻烦
11: 是我们读懂时代，
13: 谢谢您的配合，
11: 更是走进自己的最好方式。用声音记录时代，用理性温暖世界。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5: 浙江之声飞扬访谈正在直播，我是金林。本节目由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我们在半点之前呢，来关注了暑期家长们往往会带着孩子们出去旅游避暑。那各地的游乐园的水滑梯啊、水上乐园虽然好玩，但是可能也会有一些风险。那么一些户外的这个有空调的这个室内啊，就有户外体验的室内这样的一些运动场所，比如攀岩馆也很受欢迎。但是这些呢，其实对于孩子们来说，游玩都是有一些安全隐患的。那么如果一旦出现了事故，到底这个责任应该如何划分呢？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近期就发布了2个案例的审理情况，那法官也给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和经营场所分别提出了一些建议。
14: 9岁的小小与小文是同学，去年暑假跟着父母一起

0: 时候，另外一个小孩就从背后拉的那把，原告这个小孩他的脸呢就磕到了踢道上，然后导致他牙齿的脱出和松动的后果。
1: 双方监护人一起送小小到医院救治，经诊断为左侧门牙全脱出，右侧门牙震荡，回京继续治疗后就损失赔偿，双方未能协商一致，小小一方将小文和监护人起诉到法院，要求赔偿损失。王伟介绍，
0: 这个案子其实是比较清晰的，因为有监控录像，我在这个审理案件中主要还是考虑一下原被告的过错情况啊，原告过错、被告过错分别对这个后果有多大的原因力或者有多大的作用。被告这小孩把原告拉了一把，导致他面部磕到地道上，这可能是这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同时呢，原告的小孩从这个地道的逆向的往上爬，他的监护人发现了之后也没有进行制止，没有进行管理，他自己在主观上或者监护人也是存在一定的过错的。综合考虑这些情况呢，判决的被告承担了70%责任，原告自行承担了30%责任。
1: 法院判决，小文一方赔偿小小医疗费、营养费、交通费、护理费等各项损失，共计8000多元。
2: 那么在另外一起案例当中呢，去年暑假期间，9岁的琳琳独自在经营性的游乐场体验攀爬墙项目。琳琳的监护人在游乐场的要求下没有进入场地。攀爬过程当中，琳琳没有佩戴任何的安全防护器具，不慎从3米高的攀爬墙顶部坠落，造成胸椎压缩性的骨折，伤情构成了9级伤残啊。
1: 根据现场监控，事发区域没有设置安全警示提示标语，现场工作人员对其他未成年人提供安全保护，没有对独自攀爬的琳琳进行保护。事故发生后，工作人员没有协助开展救治工作，之后琳琳将游乐场诉至法院，要求赔偿损失。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吕江介绍，
3: 儿童游乐场作为经营性公共场所，对未成年人负有安全保障义务，但其工作人员在明知攀爬活动具有一定的危险性的情况下，对独自攀爬的未成年人未进行保护，事发后也没有开展救助工作，未尽到安全防护风险提示义务，存在明显的过错，应对琳琳的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法院判令游乐场赔偿琳琳医疗费、护理费、康复治疗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30余万元。
1: 法官提示，为未成年人快乐度过暑假，营造轻松愉悦安全的良好氛围，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未成年人的家长平时应加强对孩子的安全教育，使用靠近有安全风险的游乐设施时，要及时制止纠正孩子追逐打闹、逆向攀爬等各类危险行为。王伟说，
0: 第一，要选择比较安全的场所，如果说要带着孩子进入一些相对有一些危险性的场所呀，一定要注意这个小朋友他的人身安全，在人群比较多的地方一定要注意这个孩子尽量在自己视线当中，如果说不得已要暂时的离开的孩子，也要把这个孩子交给一些相关的工作人员，保证孩子的一个安全。
4: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5: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4: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5: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2: 中午的12:36，和你一起大声说热点，还是要来说说 AI 啊。近日呢 ，AI 是职业替代还是再创造，这个议题呢，成为了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的看点之一。在 AI 技术规模化渗透的当下 ，AI 给影视行业带来了很大的变化。那体现在哪儿呢？
6: 近日，记者来到了位于浙江的横店影视城，这里是国内影视拍摄的主要基地。高峰期日单最多有40-50个剧组同步开机。当地在册的演员超过10万人。之前很多群演一天要辗转多个剧组，可春节之后，演员们却没有那么多戏可拍了。吴维斌2023年6月来到横店，此前长期保持高频拍摐，之前平均每月有20多天都在拍戏，参演超过100部短剧。
7: 这个火的时候，基本上一个通告出来，10分钟以内就定完人了。
6: 吴维斌给我们看了他的工作记录，已经1个多月

0: 没有接到剧组的通告呢？
1: 这就是我到横店的这个每个月的记录。像去年的话，这些价格都不低，1800、1200这种，满满的。
2: 从这儿吗？3月30号回来的吗？
1: 嗯。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五天、六天、七天、八天、九天、十天、十一天，一共就出了11天工。
3: 你来这确实，你来这吧。
0: 在吴伟斌的家里，记者发现了一束花。他说，这是上一个剧杀青时剧组送给演员的鲜花。
1: 以前我是那个，这个花，基本上几个组就会拿一束嘛，拿一束之后就会换一下。现在，哎，今年这个东西就属于挺失望的一个事儿。
0: 那为什么现在短剧开拍的剧组没去年那么多了呢？当记者来到横店时，发现有大量演员排等候景区 NPC 的面试。
4: 放在一个方便角色审计于我们的这个 NPC 的一个场景里头。
5: 多少钱啊？现在
6: 1900。巡演是没有之前都是这个价格，但是我是跟特约比，跟特约比。
5: 特约的话，去年大概多少钱一天？
6: 去年我去这个是600，今年300。
0: 记者和这些群演交流得知，基层演员的出工状态发生明显变化。往年短剧行业量产火热，剧组扎堆开机，演员拍戏机会多，常常连续高强度工作，单次拍戏时长可达20-30小时，靠密集出工稳定增收。而今年找他们拍戏的少了，各大景区来招聘 NPC 的多了起来，他们打算来试试。
7: 明年70，
8: 现在就有50的群演了。
7: 有，
8: 真服了。
7: 50群演，70的我也见了。
0: 随后，记者在横店遇到一个剧组正在拍摄短剧，现场采访了短剧导演。他告诉记者，今年接到的短剧拍摄任务比去年少了很多。
9: 所以说，现在我们也很被动。不像以前，像去年就不可能，去年都一个团队。
10: 对，反正
9: 去年一个就是一个。
10: 打电话，人家找你，你干不过来。
9: 今年，我朋友他们好多还在休息。
0: 2025年，横店全年接待新开机传统长剧剧组505个，新开机竖屏微短剧剧组多达4016个，同比增长237%。这意味着每天就有12部短剧开拍。
11: 数据是很有发言权的。2026年年初 ，AI 视频生成技术快速进化，很多团队用 AI 来生产微短剧。2026年春节档的微短剧累计播放量逼近90亿次，其中和 AI 相关的短剧占比一下就飙升到了30%。这一数字在随后也迎来了惊人的爆发。根据中国网络视听协会发布的微短剧创作指引，2026年一季度全国上线微短剧共计12.8万部，其中呢 ，AI 微短剧占到了95%。
0: 记者在横店发现，大家都在谈 AI 视频制作。
9: 现在好多，慢慢都已经做 AI 了，在学习。
12: 你不做不行啊，
9: 对，你不做不行。
0: 吴伟斌告诉记者 ，AI 短剧兴起后，近段时间甚至出现了一个新模式——卖脸，也就是个人出卖肖像权，用于 AI 视频生产的素材。
1: 可能就是做那个资料库啊什么的这种。我是最早，包括那个互联网上说这个卖脸这个事儿，也是因为我们在群里看到，最早是有人500块钱去收这个永久的肖像权，最早就是从我们这边发现的。但是我们周围的朋友都没有去卖，因为你想想，他500块钱去收你的永久肖像权，甚至还不如我们之前一天的片酬高。那么说，我觉得正常来说，不太有人可能去因为这些钱去把你的这个行业饭碗去给断送掉，对吧？
0: 记者查看多组演员通告群，发现很多人在群里发布人脸授权的消息，单次永久肖像授权报价在500元至1500元之间。这种人脸授权招募已经从演员内部通告群扩散至全网社交平台，不同于社群内定向招募，网络相关兼职帖大多以数字人兼职、短视频出镜的名义发布， 但记者了解到，演员们都不接受这种方式，不想把自己的脸卖出去。那么在采访当中呢，我们也听到了不少演员发出这样的疑问， AI 短剧兴起还需要演员吗？带着这些疑问，记者走访了横店的短剧制作公司。
13: 这家短剧制作公司的负责人告诉记者，2025年下半年，短剧行业疯狂追求产出速度。以他们公司为例，单月最多立项6部短剧。为了上线赶工期，所有人连轴转，一切以快速交付为第一目标。剧本打磨，现场拍摄的细节质量无法兼顾。
14: 缺人的话，真的很多导演，包括我们自己制片人，所有的整个都懵逼的，真的干的懵逼，都搞。本质都看不明白了，你知道吗？导演也是一样，创作都枯竭了。为什么会枯竭？因为脑子都没停过，眼睛一闭一睁，哇，对吧？喊卡卡完了之后，对吧？刚上完前，啊，开机哇，你这个人是这样这种状态的话，觉得你觉得能出好东西吗？
13: 陆才健十分关注 AI 生成视频技术的快速迭代。当他发现可以用文字生成图片，进而生成视频。能生产出神态、场景完整连贯的仿真人成片，他也决定试一试。他们测算了成本，用 AI 做短剧的确省钱。
14: 同一套本子，我要把它拍出来，那至少得60-70万、70万以上吧，对吧？我们要做精品的话，要到可能300万，然后关键还有一个生产周期的问题。一个 AI 剧的话，手搓基本上保持在15-25天，是可以完成一部了。但我们原先真人剧的话，我少说7-10几天，对吧？这是关前期拍摄、后期制作，所有的东西也搞，包括前期的筹备，整个一算的话，它周期性没有个40-50天，所以这个生产力确实就不一样了嘛。
13: 今年开始，这家公司也尝试用 AI 制作短剧。这半年，他们推出了3部 AI 短剧。他们发现 AI 做短剧的确快，但和真人剧相比质量不高。记者在采访的时候刚好赶上他们在讨论正在制作的一部新剧，大家都一致认为 AI 演员的情绪表达比不上真人。
15: 刚好王导那边那个 AI 仿真的这部剧，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哈。
16: 对，今天要交稿了。
15: 交片。
16: 对，
15: 总市场现在多少啊？
16: 现在总市场应该有180人。
17: 就是主要是把到时候演员的一些情绪主要拍下这些东西，然后大的场景还是交给 AI 去跑，效果反而更好，节省时间。
13: 陆才健告诉记者， AI 生成的数字人物神态生硬，他们推出的 AI 短剧浏览量并不好。除此之外， AI 的随机性太强，生成画面并不稳定，即便参数完全一致，每次生成的成片也会存在差异，无法组成连贯的镜头。后期剪辑把多次重新生成、挑选合格画面的操作叫做抽卡。他们形容 AI 生成画面就像抽盲盒，总体算下来成本并不低。
18: 我们生成出来的东西的话，它会出来的一些形象，有的时候会接近于一些明星脸。那遇到这样情况的话，我们就得规避掉，就是这个就得 pass 掉，那这张图就作废，那我们得重新继续去抽。
14: 其实它目前最麻烦的就是抽卡嘛，抽卡的它的成功率其实不高。抽卡不就是算力吗？
19: 一次就是要钱
14: 啊，每次都要钱啊。
0: 那摸清楚这个状况之后呢，不少公司及时的调整战略，把每月真人短剧的开机量压缩到2-3部，把 AI 定位为辅助工具，新剧90%的内容还是要真人来拍摄。
14: AI 的话，我相信再迭代，它就是可能会让无瑕疵的表演吧。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有温度的东西，其实我觉得是还是要需要有瑕疵，因为我说了 AI 它是一个非常好的生产力的推进生产力的工具。我们现在的生产标准，一般题材的我都要保持在25%是用 AI 来替代，用 AI 来跑。就目前我们用 AI 来结合的这部分，其实就是我们竖屏短剧原先真人剧里面最耗钱、最花成本、最不好实现的东西。
20: 然后还有一些接戏的。
13: 不只是陆才健，
0: 在杭州的一处影视后期机房，记者见到了一位正在打磨 AI 短剧的制片人，他也表示 AI 数字人的精细度比不上真人。
20: 这个片子有很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很多 AI 生成的现在的画面，就是口型太快了，有点像机关枪那种感觉，然后就是稍微的速度放慢一点，就包括人物的情绪，根据人物的情绪啊，然后那种表演来走。
0: 陆菲尔告诉记者，口型对不上是当下 AI 生成技术面临的普遍问题。随后他们在现场给记者演示了 AI 生成人类情绪镜头的流程，首先输入提示词，再调整镜头进度，最终生成画面。
21: 来，出来了，直接38就出来了。这个其实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的好，就是还是提示词的理解的问题。AI 对于可能生气、愤怒，或者说这种反向的这种表情了，就它理解它会稍微收敛一些。
0: 好，这是经过10分钟左右生成出来的人物愤怒镜头，长度是5秒钟，大家看了都不满意，效果没有达到预期。他们发现 AI 对人类的情绪理解还存在偏差。目前只能调用数据库里现成的标准化画面模板生成内容， AI 还无法读懂人类复杂变化的多种情绪，
21: 可能有时候眼神的问题啊，或者说他脸上肌肉的问题，在做表情的情况下没有那么到位，就导致很 AI 感很强。然后在我们做剧的情况下，基本上不会做那种瞬间切换，很反差的那种表情，我们会慢慢的去延展。
0: 技术人员告诉记者，想要解决这类问题，只能在提示词上下功夫。他们需要拆解各项细节，以一段15秒的单人镜头为例，要细化景别、光影、人物站位、台词速度等几十项参数。遇到群像打斗的镜头更复杂，配套的提示词甚至要写500-600字。另外 ，AI 生成画面并不稳定。普通单人情绪镜头大多要抽砍2-3次，人物较多的打斗镜头要反复抽10几次。王本龙以前是房地产公司的，去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接触到 AI 视频生成，开始做 AI 视频。
21: 我以前是做房地产的，跟 AI 一点都不搭嘎，一点关系都没有。刚进入这个 AI 行业，它也需要去不断的去深化。提示词是固定了，那就看你能不能去丰富提示词，然后把我们的视频做了更加的丰富，把场景做了更好，把整个视频呈现的效果怎么做了更好。
0: 王本龙原本以为 AI 会抹平专业壁垒，让他这样的普通人也能轻松入行影视制作，但实际体验后，他才发现根本不是这样。一部制作精良的 AI 短剧反而更考验编导的专业能力。
21: AI 的下限很低，就是它入门很简单，你只要会写提示词，你就能生图也能生视频。但是 AI 的上限很高，导演思维了，摄影了，灯光了，包括剪辑了，还有我们对音效音乐的理解，对于我们对剧本的理解，能不能更好的吃透剧本，然后我们脑子里有没有一些相应的好的导演思维，然后去完成整个片子。所以现在市场上所有的片子都参那个质量都是参差不齐了。
11: 所以听到这儿呢，大家肯定也都有感受， AI 短剧哈，听上去很简单，但要做出好精良作品还真的是蛮难的。而根据横店影视基地统计的园区剧组外景场地演员等等这些动态的数据，就显示真人短剧行业现在正在回暖。
22: 目前横店现在在拍的剧组有125个，筹拍的剧组有642个，今天实时的在拍的群演是1654个，这个数据呢是涵盖了这个长剧和微短剧。微短剧在今年这个状态下，3到5月份日均开机量是30个组，6月份已筹备的组，准备开拍的组大概是60个。
0: 完全依赖 AI 生成，质量不可控，全部靠真人实拍，成本高。那么有没有一种可能把双方的优势结合在一起呢？
23: 借助 AI， 它降本增效，它让画面更好，它把这个制作周期、制作成本降下来了。尤其是一些 AI 加真人这种，观众他现在对于 短剧市场的审美要求越来越高，然后包括一些故事情节，那当然是内容为王。
0: 在杭州，记者探访了这家公司，他们正采用真人实拍为主 AI 后期辅助的拍摄模式，对于那些实拍成本高、取景难度大的大型外景镜头，全部由 AI 合成制作，而细节刻画人物情绪的画面则以实拍为主。
2: 同样题材大家写了很多稿，那我们 AI 出现了之后，仍然有很多我们实拍实现不了的题材。然后
3: 我们 AI 做这一块来说，你包括很多大场面的戏，那我们传统去做的时候，这些场面都是拓展不开的。那现在如果说我们加入 AI 结合这一块，其实有些所谓的爽点、情绪流，我们可以通过画面去展示。
0: 记者发现，真人加 AI 的短剧融合需要注意真人 AI 画面之间人物画面甚至影调明暗的一致，防止画面违和穿帮。行业向精品化短剧的方向调整，相关的 AI 画面生成师、剪辑师的专业化要求也在不断提高。
2: 我们有一个最基础的要求，就是面进来的同事他的基本门槛可能技术差一点我可以培养，但他必须能剪辑、会剪辑，因为会剪辑代表他有一部分导演思维，他起码知道我镜头跟镜头的衔接应该是什么样的，这个其实就能解决企业里很大的低成本的浪费、算力的损耗。
0: 王可儿向记者介绍，一套真人加 AI 合拍短剧实拍周期在5-6天左右， AI 后期制作周期则需要15-30天，相比全部实拍的形式，能节省近60%的特效和场地费用。
2: 我认为它已经在精品的历程中了，就是只是我在当下的精品化程度会不会更好。因为在短剧它为什么3年走向精品化历程呢，是因为它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 AI 短剧其实它并没有创造一个新的品类，对，它只是在赋能传统的短剧，所以它的精品化历程走的是非常快的。
0: 去年短剧的确拍得多，可真正较好的能让人记住的没几个。短剧平台也看明白了，粗制滥造的短剧不光占着流量，关键是把用户都赶跑了。所以今年各家都在主动提高门槛，一口气清掉上万部套路化的烂剧，也不再拿数量说事儿了。拍得多不代表赚得多，现在短剧平台更愿意把资源砸在好本子上。说白了，现在平台是真缺好剧，也在拼命抢好剧。
4: 我们出了一系列的这个扶持政策，主要是为了推动微短剧的精品化发展。整体的扶持金额我们之前也对外讲过，会达到15亿以上。我们主要的两个方向吧，一个方向是创新，做一些过往微短剧里面比较稀缺的或者没有做过的题材，然后还有一个大的方向是现实题材，我们希望能够做更多适合真人实拍的，反映这个人民这个生活和这个烟火气的这种方向。
5: 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

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之声，浙江第一声。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4: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3: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4: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3: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4: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5: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6: 荣威 i6 上市即热销，硬核实力国民家轿，同级领先动力性能 WLTC 油耗低至5.96升每100公里，德系同源耐久质量，品质扎实，整车配置拉满，15.6英寸2.5K 大屏，8155芯片，专属怀挡，豆包深度思考大模型，一应俱全，油车开出新能源体验，限时抢定价6.19万至7.19万元，欢迎到店试驾，解锁全能家用好车。

0: 海洋到你的餐桌要多久吗？
1: 是渔民出海捕捞一封的时间，两至三天。
2: 是去海鲜排档半个小时的车程。
3: 是菜场到我家的时间十分钟。
0: 都不是。你是500克重的乌贼，需要生长10个月。一条110克重的带鱼需要生长12个月。一只250克重的松子蟹需要生长18个月。生命需要呵护，成长更需要时间。休鱼护鱼，才能让我们年年有余。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5: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6: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7: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8: 简单对话。
9: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0: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1: 大家好，我们是
12: 银河快递。
13: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8: 敬请锁定 FM 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6: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4: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5: 好好的春游，虢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3: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6: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福彩双色球第2607171，中奖号码是03081925313和05，第2616473D中奖号码是690，第2607077七乐彩中奖号码是02040708142427以及16。再来关注体彩超级大乐透第260697中奖号码是121921242903和10，2607177七星彩中奖号码是4796357，2607176+1六加一中奖号码是0569939。下面的福利呢，是我们给浙江听众特殊申请的。如果您想缓解眼睛的干涩、酸胀、模糊、不舒服的，不要错过了。好视力年终大促，感恩回馈浙江听众。

不管您是眼睛经常发干发涩，尤其到下午眼皮发沉，酸胀的不想睁眼，严重的眼睛早早模糊发昏，视力变差，看手机电脑不清亮，严重影响生活工作的，我们都建议您可以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现在正赶上好视力年终大促，补贴又多又划算，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不限年龄，不限人数，只要拨打电话就能领补贴，每人都送78元的蒸汽眼贴，还送多功能收音机。不想错过的，现在就赶紧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好视力是实打实的产品。最近大家也都在用这个好视力眼贴，眼睛用了确实呢很放松很舒服，它里面添加有像人参啊、铁皮石斛等等的成分，还获得了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可以让眼睛吸收的更快，贴完你发现再去看手机电脑眼睛更轻松了，也没有那么干涩酸胀了，效果很不错。如果你想试试的话，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好视力年终回馈啊，送的福利又多又划算，购买好视力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所以很划算啊，周期购买是更加了，每天今天啊每人还有机会再送一床冰丝夏凉被，今天呢、哦、这是专门给浙江之声听众申请的礼品，不要错过了，现在就打4008331912，4008331912。

消费 at 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
1: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2: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3: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4: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5: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6: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7: 请您锁定 FM 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 13:15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
8: 一张好板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
9: 终于考上了，圆满搞定。
10: 宝贝辛苦啦，给你买部新手机上大学用。
9: 太好了，
11: 买手机来电信更实惠，
10: 加入美好家指定套餐，最高可享国家补贴500元，加话费补贴2500元，相当于优惠3000元。
11: iPhone 17 Pro、 华为 Mate 80、 红米、荣耀等多款热门机型全都有，
10: 详询附近电信营业厅或拨打10000。
11: 中国电信。
0: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
12: 好，欢迎到进入到今天的消费互联网。我们首先来说说时代造就的畅销单品，今天是这个话题。进入到节目的时段当中来啊，什么叫时代造就的畅销单品呢？比如说世界杯啊，由世界杯啊引发的这种抢购潮，你有没有发现呢？我们现在经常所说的就是带货啊，就是在任何时代、任何时刻，一些历史事件当中，都会有人起到这样的带货的作用。然后大家看到了他穿什么、带什么，拼命去买，这就是所谓的时代造就以及名人的效应。那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啊。这两天你有没有为世界杯额外买单呢？啊，有没有因为谁而的打卡，或者因为谁去买一些东西呢？啊，比如说世界杯的足球啊，啊，然后梅西的挂件啊等等，很多朋友这两天的确都买了。再比如说泡泡玛特系列啊，我们前两天节目当中有说到过。那么在今年世界杯，谁是带货王呢？北京时间6月23号上午，世界杯的第二轮一组第二轮的挪威对塞内加尔比赛，挪威球星哈兰德48分钟推射，58分钟垫射，10分钟内梅开两度，当场是全场最佳了。但是要说到这个球星，他的确是很有标志性的。首先，你说他长得帅吧，千人千面啊，各人各评，独特的丸子头，还有他扎丸子头的那根头绳，在赛前已经火了一把了。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哈兰德高强度的对抗，冲刺拼抢，但是他扎起来的丸子头全程稳固不散，那根头绳硬生生的从绿茵场火出了圈儿。我突然觉得我也被种草了，因为我那一头茂密的长发，而且发量很多，用一般的橡皮筋真的是一旦扎起来了，它就很容易掉，就是因为头发太重嘛。突然觉得，哎，我是不是应该入手这一款这个发绳。哈兰德在赛场上所戴的那根头绳呢，是挪威有个叫 Boom Deep 公司旗下的一个系列的防滑编织发圈，而哈兰德不仅是这个品牌的代言人，还成为了这公司的股东。所以你看他用的好，人家有钱，他就成为股东哈。这个公司呢，创立于奥斯陆啊，主营就是他的一些面料的收纳包啊、发圈啊等等的。这个品牌专门为世界杯推出了对应各国国旗颜色的发圈。那我们在品牌当中搜索，发现标注哈兰德的8根装限量版的发圈礼盒，售价是28欧。 结合人民币呢是217元，单根27元。听到这个价格想算了吧，目前已经售罄了，你想买也买不到啊。产品说呢，它每根发圈都是有超过60股的编织绳而编织而成，所以它有非常可靠而且温和的抓力，能够保护头发免受裂断、拉扯或者缠绕，经久耐用，防水不褪色，适用于所有的发质。同时呢，这个品牌宣称这个产品也可以作为时髦的手腕饰品。那这款发绳经过跨境代购和粉丝的热捧，再次进入国内市场之后，价格已经是水涨船高了。我们看到在国内平台和二手交易网上，已经有大量店铺在代购销售哈兰德同款头绳，它的部分店铺售价幅度超过40%。你看在头绳的评论区，有粉丝买到之后呢，兴奋的留言说，哈哈哈，终于买到了哈宝同款了，说质量超级好，不松垮，不紧绷，也不勒头发。随着哈兰德头绳走红全网，同款的商品有大量涌现出来，那即便有一些不是这个品牌的也标注为哈兰德同款啊。有些头绳疑似是仿冒品，这类单品的售价呢，单根仅售3元左右，那当然和正品27元一根的价格呢是相差悬殊的。那有朋友吐槽说绑了半个月就严重变形了，看来还是得名牌啊。那么除了哈兰德同款头绳，其他出圈的爆款也有。在开赛前，一款名为梅西的小羊挂件受人欢迎，它成为了梅西及阿根廷球迷的应援物件。这个物件呢是以小羊为形象，搭配蓝白色的球衣和10号的元素，它的谐音就是 Messi 啊，小巧轻便，适合挂在背包、衣服和钥匙圈上，有大量的网友买了，出镜率很高。那当然，这个是产自哪里呢？我们的大义乌。再来看，泡泡玛特也在美加墨世界杯大放异彩，作为本届世界杯开幕式的特邀趣味嘉宾，那首个潮玩合作品牌，他登上了世界杯的官方 MV 预热啊，亮相开幕式等等等等，成为大家观赛的纪念配饰。我们看到线下门店呢，也是大家排队去抢购的。我觉得这可能在国外更加夸张一些，因为目前我看到在国内的店铺基本上是不需要抢购，到就可以买得到的。我们看到泡泡玛特的旗舰店这个系列的售价，就是那款大的毛绒玩具，售价599啊，在平台毛绒公仔热销榜单排名第2。另外呢，本届世界杯还带火了一批官方或者野生的周边，比如说宠物的国家。家队的球衣，穿球衣的升级版的尖叫机。

0: 印有球队国旗的案，就是解压球案件的解压球等等。那么靠这些赛事爆火的单品，它的热度会持续多久呢？每届世界杯层出不穷的各类官方的一些延伸周边，也有哪些商业逻辑呢？啊，那我们只能说，这样的一些潮流单品的生命周期可能越来越短。早些年啊，纸媒是主流传播渠道，像服装业，它的链条节奏比较缓慢，所以品牌筹备次年的春夏季往往需要提前一年的规划啊，需要漫长的周期才能够得到达消费者的手中。但现在的整条链路完全提速，比如说时装周时装秀一经发布就能立刻的触达消费者，不少厂商甚至无需拿到正版样衣就能够快速的仿制同款的仿品，这直接导致潮流的迭代速度非常的快，单品的新鲜度难以长时间的维持。那么想问大家，为世界杯消费过什么呢？世界杯本质就是一场大型的商业营销活动，那足球只是承载商业运作的载体。我们看到走红的这些东西，不管是官方授权 La Bubu 还是意外出圈的哈兰德的发神，以及其他的爆款的单品，其实它的走红都离不开品牌商家、媒体和官方的联合助推啊。所以究竟你有去种草哪一款世界杯的联名呢？啊，或者哪些世界杯野生的网红产品呢？你买了吗？也欢迎大家来说一说。
1: 这是一个物质极度丰富的时代，也是一个选择困难症爆发的时代。我们被海量信息包围，却越来越难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好物。我决定站出来，做你的消费推荐官。我不是冰冷的评测机器，我是有态度、有温度的生活家。我们深入产品的背后，探寻品牌故事，只为给你最真实的消费建议。我们相信，好的消费不仅仅是满足需求，更是提升生活品质，发现更好的自己。

0: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2: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3: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4: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5: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6: 敬请锁定 FM 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0: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7: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因为时代造就的单品啊，比如说说到大疆的 Pocket Speed， 开售就秒罄了。大家也会发现，其实它在二代的时候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红啊。我甚至记得当时是我朋友送我一个，他说自己也是别人赠予他，他觉得放在那儿没用啊。那大家伙儿就知道为什么现在到了四却那么畅销，其实要归功于大量的自媒体，很多人靠这个发财，所以它变成了一个赚钱的工具，而不是一个提供情绪价值的额外的一个拍摄品。因为大家知道其实现在相机啊，你说必须吗？摄影爱好者当然是必须的，但是它确实不方便，出去旅行还得背在身上。特别是当我们的手机功能越来越强的时候啊，甚至有一些可以以假乱真啊，有一些拍摄的照片甚至是可以以假乱真的朋友，那除非是一些发烧友，其他人看不出来啊。那么大家都在探讨说这种传统的相机到底还是不是必备。那我

0: 相信必备一定不是，但是它作为能够提供情绪价值或者专业的一些设备，它一定是有非常广阔的市场，而且有那种坚定的簇拥的。那么突然又冒出来像这种 Pocket 更加轻便啊，更加的这个数字化这样的产品，它为什么能够受罄呢？那我觉得很大一部分就是它的市场太过于庞大了，除了本身喜欢出去玩自己带的这些朋友之外，大量的博主把它作为一个基本的工作的这个工具，所以它卖得特别特别的好。所以你说我说它是一个时代的产物，您赞同吗？我们看到大疆全新的双摄口袋云台相机 4P 正式开售，标准的套装售价是3799， Vlog 套装是4299。那作为 Pocket 系列的新一代的旗舰产品，它的定位就是装进口袋里的电影机。那随着官方渠道首批库存迅速售罄，大家对于购买 4P 的需求也是持续升温。我们看到甚至在这个套装市场上还上涨价格了，涨幅达到33.96%啊。那我们也看到，而且有一些店呢，它的库存就是进货量很少啊，只能进10多台，而且预约量非常的大，有一些店家呢也需要一个左右才能够拿到现货啊。那这个所以在很多平台上目前都已经售罄了，就是这么一个时代的产物。
1: 消费艾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点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派奖奖金5000万元。
1: 没错，浙江福彩 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0: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1: 中国福利彩票。
2: 北京时间13: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5: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6: 消费 at 互联网，智享生活，触手可及。欢迎继续收听。
7: 我是浙江60律师事务所张涵刚律师。
8: 我是律师赵宁露。
9: 我是律师董阳露。
8: 聚焦权益，维护公平。
9: 我在浙江之声消费 at 互联网，
7: 为你保驾护航，
10: 在这里也是我们的意义。

好的，13点32分进入到浙江之声的宠粉商城环节了。那今天我们的关键词是什么呢？隔离。 大家都想出门的时候气色再现，有的时候来不及化妆，隔离霜那是最最基础的。那你有没有买过一些隔离霜？它比较容易泛油，涂上去嘛。

朋友，那我更加推荐你在上妆之前一定要涂一层隔离啊，因为你想让你的妆可以清透无瑕、持久服帖，那靠谱的隔离就真的是人人不能少。那这款肌肤之视 CPB 的隔离，它能够让你隐形毛孔、提亮肤色，还能够让妆容更加的持久。来看看官方旗舰店一支37毫升的 CPB 的长管隔离，平时的价格是540。那在今天跨境美妆狂欢购，我们是买一发二，到手两支37毫升的长管隔离，只要366啊，算下来一支才183，那很夸张了，从540到183，比网购的便宜一半还要多得多。现货不多，赶紧发送关键词隔离到浙江之声公众号下单抢购吧。

0: 好的，我们看一下这款，它应该不算临期，它的有效期是到2028年的1月份啊，所以要买的话趁现在，我觉得还是非常划算的，年终啊，这波冲不冲？得冲啊，趁优惠买它非常不错，因为这本身就是每天都要用的东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溯源，限量只有100组，赶紧发送关键词隔离到浙江之声公众号下单抢购吧。
1: 消费 at 互联网，智享生活触手可及，欢迎继续收听。
0: 好的，欢迎回来。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在看直播或者刷平台的时候，有没有发现过，比如说有这样的一些页面，上面明显标注着山姆超市的这样的大的 logo 背景，然后你去买，但是买回家发现，其实在山姆里根本就没有这样东西呢？原来这就是在直播间利用 AI 制作的山姆抢货的视频循环播放进行带货直播。这个 AI 视频画面和山姆会员超市门店的高度相似，画面的显示超市被水淹了，顾客争抢商品，主播呢拼命循环播放啊，带货多款优品山姆的商品。那么大家还很多人都在问说，那是不是真的山姆超市的啊？我们也发现这个直播间售卖的商品多字产自于像优品山姆食品旗舰店，店铺中几乎所有的商品，从包装、名称、商标等方面，和山姆都是高度相似的，就连相关关联的企业主体名称也是山姆姆。根据第三方的数据平台显示，优品山姆近30天销售量呢是250万到500万，销量为10万到25万单，超过2000位达人为他带货。那他带货账号中还有一批头像和山姆 logo 接近的矩阵号。那么当记者以消费者名义问的时候，说，哎，你们卖的是山姆的东西吗？店铺的回应是山姆风味，产品是借鉴了山姆经典款，但是自有品牌，并向记者反复介绍说，好多买家都说和山姆实体店是一模一样的，还便宜。你说我们首先打个假啊，后续是不是可以打维权？我们来看一看。首先打个假啊，不要以为这个山姆就是我们理解的那个山姆了。每天我们在消费，其实发生匪夷所思的事情也挺多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就是如果家里面有老人，还是提醒他们，特别是在刷短剧的时候，要提醒这样的一些陷阱的存在。家住在武汉的王大爷是低保户，每个月只有1000多元的生活费，却在短短2天内，账户里的1200多元低保金都被莫名扣光了。仅剩下了6角4分钱。经调查，一切源自于老人在手机上观看短剧时，误触了各类诱导性的广告和自动续费的陷阱。今年3月份，王大爷开始使用智能手机，到了5月8号，他刚领到的1200多元的低保金，却发现账户余额迅速缩水。到了5月10号，账户呢只有6.4毛了。除了正常的生活开支之外呢，银行流水上出现了大量短视频平台的支付记录。王爷爷无奈地表示，

说自己平时只在网上看看短剧，听听故事，有时为了看完一集呢，会同意支付一毛钱的续费，却没想到成了连续扣费的开端。那针对王大爷的这样的一个遭遇啊，平台客服说，按照规则小程序的付费流程其实是符合清晰告知用户主动确认原则的，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如果存在诱导的点击、关键信息不显眼等等的问题，确实会给老年用户造成困扰。那目前呢，记者已经帮助这个王大爷关闭了手机上的自动扣费的项目，那么同时我们也提醒家里面有老人的朋友们回家检查检查他们的手机是不是全部都开通了自动扣费呢。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关于橘子宾馆。橘子宾馆它听起来好像似曾相识，那我如果跟你说橘子酒店呢，哎，好像又是酒店，比较熟一些些。最近呢，河南平顶山一家只有16间房的橘子宾馆被华住集团旗下的连锁品牌橘子酒店起诉商标侵权，索赔10万。为什么呢？它其实有不同，它这个橘子的橘呢是大写的橘啊。那我们知道的橘子酒店呢，就是平常我们理解的这个吃橘子的橘子酒店。那么现在呢，华住集团也回应，双方也已经表达了可以妥善解决的一个问题啊。那你说你如果说去注册橘子宾馆，哎呦，是不一样的橘子的橘，那么如果你的商标或者风格差别挺大的，大家也不会有这样的一些误解，因为我们理解的橘子宾馆橘子酒店，它就是我们平常吃的橘子两个字，不是大写的。那么但是它在商标方面等等的都已经非常相似了，包括 logo 装修风格，所以这个就比较容易引起大家的一些误会。

消费 at 互联网，智享生活触手可及。欢迎继续收听。消费热点，我们再来看看今天其实是一个日子，6月24号是咱们杭州的西湖日，这已经是第七个杭州西湖日了。那么在这一天大家又有什么特别呢？6月24号当天，我们西湖景区所属的15个收费景点对所有的游客免收门票。他们是哪里呢？动物园、植物园、这个木兰山茶园、郭庄、岳庙、黄龙洞、钱王祠、六合塔、虎跑、云栖、城隍阁、玉皇山、万松书院、少儿公园和胡雪岩等等。特别提醒的是有一些呢，虽然免票，但是得提前一天预约哦。今天当然还有很多好玩的，全国首个 AI 文旅城市叙事空间赛博西湖在杭州少年儿童公园开启了，里面有很多 AI 加文旅的内容在里头啊。另外呢，我们看到杭州植物园全新落成的空间展览小花园开启了远方知识种子的远行、果实种子的科普展，会延续到7月31号。所以家里有小朋友的家长啊，就可以带孩子去了解一下果实和种子之间那些不可思议的形态结构和旅行的方式。比如说有一些是风美的，有些动物传播、大便车的、自己炸开的，这个其实是在小学课文当中都有啊，大家可以去实地看一看。另外呢，从这个6月17号到7月1号，长桥公园会有非遗的文创市集。那么从7月3号开始，每双周五去年火爆的政务夜市会升级回归了啊，大家可以去看看可办、可学、可看、可玩的便民空间是怎么样的。这就是我们杭州这个西湖日推出的。

所以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因为它有一些活动是延续到整个暑假的。说到暑假，这两天很多家长都爱头疼了，说哎呀，学校也开始发一些这个介绍了，说大家可以去参加什么少年文化中心的研学游啊，这个报名表拿回家了一看。啊，我昨天也是家里面的小孩拿给我说，你看这个可以去哪里哪里玩，我一看，天哪，这价格啊，这个确实溢价比较高。在我看来，在我不能算是旅行达人吧，但是我也是非常爱出去的。那对于旅行过程当中，大家都觉得，那不管这个你的收入如何，其实精打细算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先期付出的钱，包括像那些研学团，你付出的你以为是团费，但你在途中你会产生很多的费用的，并不是你这一笔费用能够控制住的。而且，比如说举个例子啊，我们带小朋友去一趟北京啊，多少费用大家心里也知道，但如果他加上一个研学的名头，那费用就不是你能够想象的了。比如说我看到的这个介绍当中，他到北京的研学游就是5600啊，到上海的研学团也是5000，那大家家长都会在想，那我带孩子去上海，那不就是两张高铁票的问题吗？啊，那无非就是去到一些我们平常人可能没法去或者无法预约的一些课程而已。所以究竟值不值，我觉得就让家长自己去评判吧。虽然我家孩子也很想去很想去这个研学团，但是我一看8200，我说8000，妈妈可以两个人，我跟你两个人，我可以带你去一个地方，这个而且可能去得更远，更有意思一些。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要看到底自己需不需要啊。我们来看，比如说像现在啊，很多有一些亲子的研学团，发现他已经无法刹车了。他出现哪一些呢？比如说爬土路、挖水晶、钻山洞等等，拿着自然探索旗号的。那么这样的一些项目，其实有的时候也会涉嫌违规探险。那么另外的话呢，火爆的研学游背后藏着一些合同缺失、安全缺位等等的一些问题。那么大家都说，到底它是行走的课堂，还是花钱买罪受？而且这个钱花的不少呢。另外，一些亲子研学游怎么就变成了这个横跨教育啊等等的一些领域的一些旅游呢？其实我们看到，2025年全国研学游的行业市场规模已经突破了2132亿，2026年当然是会再创新高的。那我们知道的研学游不同于普通的旅行团，以未成年人为主，加入了教学实践等等的内容，但是它承办的机构是五花八门的，有旅行社，也有培训机构啊，所以看一下你的内容是什么。比如说研学游是不是有一些配置，老师的配置，比如说5个小朋友一个老师来照顾，或者研学的老师是不是也应该需要有导游证啊？那么这个或者呢，有没有教师资格证等等的，这一切你都要了解。另外，比如说你说去从事地质研学，那么带团的是不是都是地质学的呢？啊，这些你要知道。另外的话呢，比如说学校说我们这个研学游，但事实上跟学校毫无关系，有一些它就是地方的机构，就是这种研学机构，或者旅行公司。

0: 选择的朋友，比如说有这边有一个四天的普通团啊，比如说团费1000到2000就够了，但是你换个研学的标签，价格直接翻2-3倍，可以卖到5000。研学的本质是教育加旅游的混合体，那么教育的标准谁来定呢？这说句实话，就是研学到底是怎么定义的呢？研学团又是谁在带呢？那么如果是普通导游啊，但是他没有教学能力，而一个合格的研学导师需要懂课程设置，懂青少年心理，又要有安全防护，那到底有没有导游证都不一定，你怎么能够理解他能够带好孩子呢？所以我觉得家长还是要在这样鱼龙混杂的市场去判断什么是真研学，不能仅凭形式来判断呢，看看孩子们是不是真的需要去参加这么一个团。如果你是一个勤快的家长，像我其实完全可以涵盖这样的一些，比如说我们早些年也经常看到一些研学团刚刚起来的时候，比如说带大家去上海的科技馆等等，其实你如果身体还可以，完全自己可以带着孩子去走这个博物馆，而事实上体验感也不咋地，我可以这么说啊，当然只是我个人的看法，因为人一多了，你这体验感就没有想象中那么好了。那当然网上宣传的有多好，但事实上你到了那边可能就是人头攒动，都是人的情况之下，你觉得还能够好好的讲学吗？四周全部都是各种讲解的声音，大家都带着喇叭，你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跟的是哪一个队伍。然后呢，比如说约的那种 4D 电影，它完全是要在合理的时间才能约得上的，你根本就约不上，你看不到，所以这个行程也是大打折扣。那你自己家长带去那可能就花不了几个钱，但是研学团去呢，可能价格就是翻老几倍了。所以我觉得大家赚钱都不容易，也提醒大家研学团大家还是要擦亮眼睛的，看看自家孩子是不是真的需要。同时如果还是比较小的孩子，可能家长的陪伴也来得比较重要，毕竟这也是你们人生中非常难忘的一段经历和回忆。
1: 消费 at 互联网，智享生活，触手可及。欢迎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3: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春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1: 看家摄像头买了，但硬件存储现在好贵啊。
0: 移动看家安心包，每月只要10块钱包安装，师傅上门全搞定，还3年故障包换哦。
1: 啊，这么划算吗？
0: 对，而且你家毛孩子如果拆家，打开手机就能直播抓包，他一捣乱你就知道。
1: 这功能好使，
0: 如果不在家，他就帮你看家护院，快递放门口也不怕。哎，你去哪儿？
1: 我去巴黎啦。
0: 详询10086或当地移动营业厅。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3: 中国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科学理性进行黄金市场投资，远离非法黄金市场交易陷阱。
4: 荣威i6上市即热销，硬核实力国民家轿，同级领先动力性能 ，WLTC 油耗低至5.96升每100公里，德系同源耐久质量，品质扎实，整车配置拉满，15.6英寸2.5K 大屏，8155芯片，专属怀挡，豆包深度思考大模型，一应俱全，油车开出新能源体验，限时抢定价6.19万至7.19万元，欢迎到店试驾，解锁全能家用好车。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6: 百岁养生经，
7: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6: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5: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6: 调理身心正要养神静气，
5: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6: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5: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6: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5: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7: 守护晚晴景，
6: 康乐养天年。
7: 健康公开课，
6: 百岁养生经，
7: 让长寿有道，
6: 乐享百龄。
7: 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5: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

0: 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喜儿，马玉坤。咱们昨天跟大家讲到了啊，在2007年的时候，乐龄芳华助老物资服务中心啊，在青海省的祁连县还有大同县成功的建立起来了。而且呢，我从祁连去小叔的牦牛乳制品加工厂的路上，啊，那都是在9月份了啊，中秋的这个季节了，天气很凉的时候，我这个非常怕水的旱鸭子，哈、啊，居然是下水救了一位落水的女孩子。当然，最终救我俩上来的呢，还是我的助理小李子。结果为了拉回迷途知返的他呢，我又差点被气死。我是一个从小跟着我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奶奶在敬老院里长大的孤儿。这个孩子呢，他是跟着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爷爷奶奶一起长大的。我从小被父母遗弃在敬老院，而他呢，6岁的时候被他的母亲抛弃在玉大爷家了。我们小时候都是被同学嘲笑是没爹没妈的孩子，我们都因为自己的这个出身呢感到特别自卑。包括我们都在青春期的时候出现了叛逆，这么多的巧合又让我们遇见了，这不是缘分是什么呀？我曾经开玩笑啊，对我身边同事说，也许我跟这个孩子的相遇呢，就是上苍给了我一次对于当年那么叛逆的我给了我一次救赎的机会。哎呀，只不过吧，这个孩子啊，比我当年的叛逆可真是严重多了，真是有几次差点就被他气死都不为过呀。大家还记得这个孩子的名字吧？名字还真好听，叫郁金香。2007年的时候呢，他才刚满16岁。这个年纪啊，因为青春期心里的那点小激动啊，谈了一个男朋友。就要说这个小金香，他为啥能跟这样的人谈朋友呢？咱们这些做家长的还真的听我好好说一说啊。昨天节目咱不是说到了吗，金香的爷爷奶奶啊，跟金香是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人家玉大爷两口子对这个小金香真是不是亲生胜似亲生，就像当年我奶奶对我一样啊，生怕孩子受委屈啊，生怕左邻右舍的闲话啊影响到小金香。但是咱们老话讲啊，惯子如杀子，这孩子吧，你越惯着他越娇生惯养，他叛逆起来就越严重。

你说这玉大爷老两口啊，过的那叫什么日子了？别说他们了，就是他们整个村子也没几户人家的生活条件好。你说这老两口吧，本身生活条件就不好，还硬撑着把最好的都留给小金香。一个孩子啊，他也不知道赚钱有多难，他自然就把爷爷奶奶省吃俭用省下来啊，供自己上学的钱花的理所当然了。哎呀，咱不说别人，就说我吧。我当年从读高三到大一期间那两年多，那不就是为了爱慕虚荣吗？不管是奶奶还是小叔给我的钱，我花起来那毫不吝啬，真是什么好就买啥，那从不考虑他们钱赚的有多辛苦。现在想想啊，当时多败家呀。但是咱说为啥呀，不还是年纪小不懂事儿吗？这不是我给我自己推脱啊，可能就是每个人在成长过程当中都会经历这样的一个阶段，想法很极端，心智不成熟。尤其是像我或者是金香有这样特殊成长经历的人啊，为了保护自己就做出一些不成熟的事儿啊。所以说这教育孩子呢真是个学问呢。那因为玉大爷老两口啊对小金香过度的过分的溺爱，这就导致小金香在整个的青春期，尤其是上高中之后啊，花费太大了，老两口有点吃不消了。然后这孩子呢，他就错误的认为啊，这对跟他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爷爷奶奶嫌弃他了，不想管他了。慢慢的呢，这个代沟就越来越大了。再加上邻居这么一传开，说玉家老两口啊养了一个白眼狼，就直接把这个孩子给推出去了。推哪儿去了呀？就推这个坏人手里边去了吗？所以造成我跟他在讲道理的时候，他连我都怼。这人家还说呢，是看在我救他一面的份上啊，才给了我跟他谈话的机会。不然你想跟人家说话门儿都没有。你说这孩子，你说这叛逆期得多可怕吧？啊，你包括他好好的，为啥跳河呢？这还得从07年10月1啊，学校放假。我是想通过跟他相同的出身感化他，让他迷途知返这件事儿说起。那听过昨天节目的人都知道了，我们第一次谈话的结果是很不愉快。人家根本不听我说话呀。你说一句，人家十句在那儿等着，最后给我怼了一顿，人家转车回家了。但是咱说我是谁呀？喜儿、扎西三哥，我是要给大家带来好运、带来吉祥的。这一点小挫折能击倒我吗？对不对？你越是不想让我管，我还真就管到底了。啊，说真的，这要是放别人身上，那对这个孩子早就放弃了。但是在我的字典里啊，在喜儿的字典里从来就没有放弃的字眼。我做通讯行业被骗了30万，几乎身无分文了，我没放弃。我做老年福利事业，爱人，哎，我也没放弃。对于郁金香这个孩子迷途知返，那我就更不能放弃了。再说这孩子都高二了，如果这个时候拉不回来，那这孩子考大学都成问题了。所以说从上次谈完话以后啊，我一有时间我就去学校看他啊，咱们先拉近拉近关系嘛。
然后我从同学呀、从老师口中得知，小金香这孩子吧，学习成绩还是不错的。所以为了鼓励他好好学习呢，我还给了他一部手机，啊，就是方便我们随时联系。当时他还特别高兴，还感谢我。啊，接下来呢，我又详细的了解了一下他那个所谓的男朋友。咱们做事儿不能太武断嘛，啊，我得看看他这个男朋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那咱们这些家长啊，真点长点心啊，一个留神没看住啊，这孩子一下掉进去了，你再往回拉那就不好拉呀。因为孩子小啊，他能懂这些吗？他一旦掉进去了，你跟他说啥都没用，咋说都不听啊。哎呀，那段时间给我给气的呀。我估计咱们听众朋友啊，就是在孩子，尤其是女孩子青春期的时候，她跟你对干那个劲儿啊，咱们的体会应该都是一样的。打不得，说不得，说浅了不管用，说深了还容易离家出走。你说你当父母的，你咋办呢？尤其是有一次啊，我去县里采购这个发放站的物资，当时小李他们都不在我身边，就我一个人。中午吃饭的时候呢，我一进饭店，好巧不巧的，哎，我就看到金香口中的那个男朋友跟另外一个女孩卿卿我我的，举止暧昧的就黏糊在一块儿呢。然后我马上开车就去金香他们学校，就把金香叫出来了。结果跟我预料的一样，两个人四目相对的时候，这男的解释不了了，但是人家肯定是不可能在乎你一个小孩的感受。你生气了，你走吧，你跑吧，那人家还坐在那里跟人家女朋友吃饭。小金香一跑入饭店呢，我马上就跟出去了，然后我就对着他一顿开导啊，当时答应的可好了啊，哭着趴在我肩膀上说，以后再也不联系。

就这种谎话，连3岁孩子都骗不过，这小金香就相信了。我一看这样不行啊，我就直接跟这男的说，如果你再到学校找金香，我就让警察介入。但是咱说我能这么做吗？那我要是真这么做了，那孩子以后怎么上学呀？我就是想着吓唬吓唬这个男的，结果没成想呢，这小金香啊反倒说我多管闲事儿啊，我跟他非亲非故的，别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儿。你说这话说的多气人呐。这也就是我真的，但凡换第二个人，我相信啊再也不可能管他了。所以说从那以后啊，我还真就是冷落了他半个多月啊，一直是到2007年12月3号这一天啊。为啥我记这么清楚啊？这一天正好就是我们乐龄芳华助老服务中心在大通县的总站正式发放助老物资的时候，所以我就记特清晰，这一天给我忙得不得了啊。等到下午5点啊，我让其他人赶紧回去休息，这时候我接到金香给我打来的电话，电话里金香哭着着急地跟我说，小姨你在哪儿，你快来我们学校东边的小树林吧，有一帮人要打我。说完电话就挂断了。

这边来，这孩子好像是遇到事儿了。等到了以后呢，我刚把车停稳，我就看到距离我不到20米的树林里，有几个20多岁的小青年儿，啊，架着小金像的胳膊，不停的在扇他耳光。我马上一边喊住手，我就往他们那个方向我就跑啊。等我跑到跟前一看，带头的就是金香口中那个男朋友啊，还有那天我遇到的他吃饭带的那个女孩也都在现场。那时候啊，那女孩就不停的指使着就身边的这些小青年，就不住的殴打金香，一边打一边骂啊，不住的警告金香，告诉她以后要是再敢纠缠她男朋友就把她的腿打断。结果听到我呼喊之后呢，他们马上就停手了，就放开了金香。我这时候也走到他们中间，我护在金香身前，我大声的就呵斥他们。结果就在这个时候呢，纠缠金香的那个男的啊，一把就把我拽倒了，直接就扇了金香一个大嘴巴子。哎呀，现在想起这个事儿啊，真是不瞒大家说，当时打我们的这5、6个人，那都是20郎当岁大小伙子，打起人来真是没轻没重啊。但当时那个情况呢，哎，真是没感觉到疼不疼啊。那我也是不知道当时挨了多少拳脚，反正是一边挨着打，一边是爬到金香身边，本能的就把他护在我身下，就像当年奶奶护着我一样。没过多大一会儿呢，我听到警笛声了，啊，然后这些孩子就都跑了。这个时候啊，我扶起刚刚被我压在身下的金香，我一边问他伤没伤到哪儿啊，一边用手捏着他的胳膊肩膀。结果我还没捏几下呢，金香一下子扑到我怀里嚎啕大哭啊。哎，我马上搂着金香，用力的拍着他的后背说，没事儿啊，没事儿。这时候小李子和其他人也都跑过来了。小李子接到电话之后啊，啊，他直接就开着车就奔我们这儿来了。刚刚那个警铃声啊，是他安装的那个车喇叭，这关键时刻还真挺管用。不然要是真报警了，我还真怕影响到金香的学业。那就这样呢，我当天晚上就把金香接到了我们大同县的员工宿舍，就住下了。金香的鼻子也出血了，脸也肿了，啊，我这右眼的眼眶啊，就被他们打得肿得老高，嘴唇都破了。还好吧，这一切哈，都是皮外伤。等回到住处之后呢，金香就哭着对我说，小姨，对不起，我不听你的话，让你跟我一起挨打了。我装着生气的说，挨打不要紧啊，但是咱们要知道，咱们是因为什么挨的打，这回你应该长教训了吧，你是学生，咱们现在的任务就是学习。只要你好好学习，将来考上大学了，那就是找对象，那也得找跟你文化相当的人呢。你看看你所谓的男朋友，他是什么人呢？这个时候金香除了哭啊，除了跟我说对不起之外，其他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我一看这种情况，我也就没多说什么了，因为我也不知道这孩子他会不会像之前一样，口头上答应挺好，这过两天呢就又变了。结果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小金香突然就问我，小姨，你在小树林儿跟他们说你就是我妈吗？是真的吗？我背着突如其来的疑问，一下子给问住了。

0: 接着小金香又问我，小姨，我能叫你一声妈妈吗？听完这个话，我又不知道怎么回答了。我只是本能的点了点头。小金香看到我点头默许了，一下子就扑到我怀里，委屈的哭着对我说：“妈妈，我想你了，你怎么才来呀？你知道你不在我身边，他们都欺负我吗？”从小到大，我每次受人欺负的时候，都是我一个人躲在被窝里哭。妈妈，我太想你了。哎呀，当时我一听这孩子啊，这一声声妈妈妈妈的叫着，我的心别提多难受了。小金香虽然是跟着爷爷奶奶一起生活，但是这老两口啊，因为儿子有点呆。所以在村子里面呢，也容易受人欺负，特别怕惹事儿。小金香正是因为她从小她就没有父母给她带来安全感，所以说她在青春懵懂期找了一个社会上的小混混做男朋友。其实她是想找一个能给自己安全感的人，她缺乏的爱。是源自父母给予的安全感呢，他非常渴望有一个人能保护他，而这种保护是他的爷爷奶奶给不了的。于是我在小树林说出我就是他妈妈的时候，他瞬间就找到了安全感，尤其是当我本能的把他护在身下的时候，他更是能体会到被人保护的那种感觉。通过这事儿啊，让我知道了，每一个青春期叛逆的孩子，都有他叛逆的原因呢。如果说我们找不到这个原因，那就永远无法把他从迷茫中拉回来。我看着扑在我怀里的小金香，用手摸着他的头发，跟他说：“孩子，妈妈回来了。”这回妈妈不走了，妈妈将永远保护你，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了。这一夜，小金香是在我怀里睡着的，她睡得很香。我那一刻也隐约的有了一种做妈妈的感觉。第二天，我在送小金香去学校的路上，金香小声喊了我一声“小姨”。然后又不好意思把头低下了，我笑着对他说："妈妈很难叫出口，是不是？你还是叫我小姨吧。"小金香是害羞的笑着点头，问了一句："小姨，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啊？"听了他问我的这句话之后啊，我把车停到路边，详细的把我的出身经历。都跟小金香讲了一遍，包括我叛逆到不认自己的奶奶，还有奶奶离世的时候，我都没有见她最后一面，没有给奶奶买过哪怕一颗糖果，所有的经历我都跟她讲了。听完我讲述之后呢，小金香也惭愧的低了头。看到这儿，我接着跟她说。其实你比小姨要幸运，因为你的爷爷奶奶还健在呀。只要你迷途知返，努力学习，将来一定有机会回报他们。不像小姨呀，奶奶已经不在了，无论我多努力，她都看不到了。但是小姨没有放弃，小姨可以把对奶奶的亏欠回报给所有需要帮助的老年人。所以，郁金香，你要记住啊，你的名字是一朵花儿，它代表着博爱、体贴、高雅、聪颖。这个名字是你爷爷奶奶给你的，是含辛茹苦把你养大、 跟你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爷爷奶奶给你的。所以你现在什么都不要想，就是努力学习，争取出人头地。因为只有自己强大了，你才能有能力回报曾经帮助过你、关心过你的这些人呢。只要你努力学习，你上大学的费用小姨可以资助。
1: 派奖奖金5000万元，
2: 没错，浙江福彩 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1: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2: 中国福利彩票。
3: 北京时间14:30，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0: 金香听了我的话，用力地点了点头，重新走进了承载他未来梦想的大通高中。后来这孩子也很争气啊，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西宁师范大学。他上大学期间呢，玉大爷老两口都是我们乐龄团队照顾的，小金香的学费呢是我资助的。说实话，人这一辈子吧，能遇到跟自己命运相同的人，那是很不容易的。我对小金香的帮助，完全是因为啊，我在他身上看到了自己当年的影子。我当时就因为青春期的叛逆、虚荣，错失了孝顺奶奶的机会，所以我感觉小金香的出现，那绝对就是上苍给我一个救赎自己的机会。小金香这个孩子也确实没让我失望。啊，人家最终大学毕业之后呢，并没有选择留在大城市教学，而是回到他从小生活的地方，成了一名乡村小学老师。工作之余呢，还能兼顾的照顾爷爷奶奶。老两口今年也快90了吧，没90也得80大多了，但是身体非常硬朗。人家这不就享受到孙女的福了吗？直到现在啊，我跟金香还会经常通电话。只不过呀，她再也没有叫过我妈妈了。我之前呢还问过她，还恨不恨自己的妈妈。她沉默了一会儿，摇摇头说，以前小时候很恨她，但是现在没有恨了。他当时抛弃我，一定是有很多迫不得已的原因。现在想想，我还要感谢他，毕竟我的生命是他给我的。也正是因为他，才让我幸运的有了爷爷奶奶，对我如亲孙女般的爱呀。尤其是喜儿小姨，您对我的这份大爱，还有您做人做事上对我的启迪，就像小姨您总跟我说的，我们的人生道路可以选择，但是我们的出生道路，就是我们的父母，不可以选择。

众生乐。我们不求回报的去帮助别人的时候，被我们帮助的人，那也一定会用我们的方式把这份善和爱传递给其他人，甚至有的时候还会再传到我们这儿。这就是轮回。而所有这些愿意帮助别人、做好事儿、行善事儿的这些人当中，并不都是衣食无忧、生活富足的人，也并不都是身体健康、事业有成的人。在这些善良的人当中，在这些乐于助人的人群当中，有的人生活过的呀，可能并不富裕啊，有的人事业工作也可能并不顺利，有的人家庭生活可能并不幸福，有的人可能身患不治之症，命不久矣。但是即便他们身处逆境，即便他们沿街乞讨，只要他们遇到需要帮助的人，他们也愿意尽自己的能力伸出援手拉人一把。我们见到拾荒的老人啊，把捡废品赚来的钱捐赠给灾区的新闻，我们也听过得了不治之症的人在生命最后的时刻把自己健康的器官捐献给急需要救助的病人的感人事迹。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源自他们心底那么大善大爱的种子。就在2007年啊，我们的乐龄芳华助老物资服务中心啊，分别在青海的各个地区持续的建立。这时候就有很多的爱心人士，他们因为我的故事感动，纷纷的加入到了乐龄芳华乐善基金会。就在这个时候，我被一个比我年龄还小、出身比我还苦的人感动了。他的名字叫田宇。啊，田宇呢，他出生在一个双亲皆有残疾的家庭。父亲叫田国荣。啊，父亲在6岁的时候呢，因为意外呢就截掉了左腿，右腿也因此留下了后遗症。母亲郭翠秀出生的时候就没有手。当年呢，这夫妻俩啊，他是经人介绍认识的。这两个人呢，也算是一见钟情。我是你的手，你是我的腿。这一句话成为他们毕生爱情的宣言。别看郭翠秀没有手，不能像我们正常人一样做一些比较精细的工作，但是他的两个小臂呢，在长期的劳动当中锻炼得非常的灵活。所以说无论是做家务啊，还是干农活啊，真的他不比正常人差多少。而田国荣呢，他是有手艺的啊，他有修家电的手艺，赚钱养家是绰绰有余的。就这样呢，原本不被看好的这对残疾夫妇，通过自己的辛勤努力，日子过得一点儿都不比正常人差。相反呢，由于两个人的身体都有缺陷，两个人就互相的鼓励，相互的照顾，让这个不太富裕的两口之家也增添了很多的温馨，增添了很多的爱。可就在这个时候啊，就在这对夫妻啊日子越过越好的时候，田宇的降生就把这所有的一切都打回了原形。因为随着田国荣夫妇生活是越来越好了，田国荣想要孩子啊，等他们老了也好有个照顾。刚开始的时候呢，郭翠秀啊就一直担心自己从小生下来就是残疾啊，

担心自己这个身体情况再遗传给孩子，生怕孩子再受到什么影响。可是田国荣呢，他是坚决要生，说即使是残疾，那也是自己的骨肉啊。等到将来老两口都老了，起码有个孩子陪伴，也是有个血脉的传承嘛。结果呢，让谁都没想到的是，田宇一出生，他就患上了先天性关节挛缩症，膝盖和脚踝都是向内卷曲的。随着年龄增长呢，是经历做很多次的手术，不停地进行修复。那这对于田国荣夫妇来说，这无疑就是让他们本来就不富裕的生活是雪上加霜了。不过值得欣慰的是呢，田宇的学习成绩非常的好，无论是小学呀，还是中学呀，即便是经历手术需要长期的进行治疗，他也没有耽误学习。随着田宇他身体发育逐渐成熟之后呢，手术的修复就越来越少了。田宇在生活上呢，自理已经没有问题了。这个时候让大家再一次见到了希望的曙光。可是好景不长啊。就在田宇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到中国药科大学的时候，父亲田国荣仅剩的这一条腿因为旧疾复发必须要截肢，治疗费用起码需要10000多块呀。可是这一家人呢，这些年是一边给田宇治病，一边供孩子上学，根本就没攒下什么钱。这孩子上大学的钱，那都是找亲戚朋友四处借的。那总不能把孩子借的上大学的钱给自己治病吧？但是大夫说呢，田国荣的腿如果不尽早的截肢，那是会有生命危险的。那就在这一家人他陷入到两难的时候呢，当地村里的领导、学校里的校领导啊，在残联的带动之下呢，组织了一次大型的募捐，不仅是帮田宇顺利筹集到了大学5年的学费，让田宇无论如何都不能放弃学业。还有帮助田宇的父亲筹集到了手术治疗的费用，这样就可以让田宇可以无忧地完成学业了。最终呢，他也是通过这一家人的努力，还有残联，还有社会上很多的爱心人士的捐款，又一次帮助田宇一家度过这次难关。田宇毕业之后就成了一名药学工程师。他说这是他的梦想，就是争取在他有限的时间里能够研制出来可以治好自己这身疾病的药物，让其他患有先天多发性的关节挛缩症的这样的患者不用再承受手术的痛苦，不用再承担高额的治疗费用。因为他非常清楚啊，这个病对患者的身心还有家庭生活带来的是怎样的打击啊。所以他也再不想看到有些人会像他一样，有些家庭像他的家庭一样，拖着残疾的身体，承受着病痛的折磨，负重前行。正如我经常说的，淋过雨的人总会想为别人撑起一把伞。在一个残疾家庭长大的患有先天疾病的孩子，他用优异的学习成绩，不屈不挠的和病魔抗争的精神，在激励自己的同时呢，他也感动着身边所有的有爱心的人。在苦难面前，你若低头便永无翻身之日，你若昂首挺胸，不向命运低头，那么苦尽甘来一定是指日可待。
尽管后来呀，田宇的多发性关节挛缩症已经发展到了他的心脏，导致他的身体器官呢开始相继的萎缩。尽管医生告知田宇的生命很可能活不过40岁，但是这个女孩仍然是乐观的面对每天的生活。田宇说：“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生命就像一根蜡烛，终有燃尽的一天。但即使是蜡烛，便只有燃烧才会让它具备存在的意义。我的生命也是一根蜡烛，只要燃着，就一定要继续发光发热。田宇说到了，同时他也做到了。田宇从参加工作之后呢，把每个月自己的工资的一半儿。他都捐给了罕见病的医疗援助工程，只留下一小部分用于零花，其余的都汇给了父母。他说他自己从小呢，生活在一个残疾家庭，父亲的残疾是源于意外，但是他和母亲呢，都属于先天性疾病导致的残疾，所以他深刻的体会过一个残疾家庭在生活中。那所经历的辛酸和痛楚啊，尤其是身患罕见疾病、疑难杂病的这些家庭，那真是啊，难上加难。当初父亲啊，就是在好心人的帮助下认识了自己的母亲，同时也是在很多的好心人的帮助下，让他完成了学业，顺利的参加工作。所以，他想通过自己的一点点的收入呢，为罕见病援助工程出一份力。他说：“虽然他现在啊还没有研制出针对这类疾病的有效药物，但是他希望，即使有一天他走了，他能够把自己所捐出的这些钱，用来让其他更有能力的人。”尽早、尽快的研制出这类药物，能挽救更多的人。更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他的父亲田国荣、郭翠秀夫妇，在他参加工作可以回报社会、回报父母以后，这两口子，他把这些年孩子孝敬他们的钱。还有这些年，这两口子辛辛苦苦攒的钱，都捐给残疾儿童福利事业了。这两口子的想法跟他们的孩子啊，就是跟田宇是如出一辙呀。田国荣说啊，他们一家都是残疾人，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那是很多的爱心人士还有残联的慷慨解囊。帮助他们一家渡过了难关呢，所以吃水不忘挖井人，善良与大爱是必须要得到回应的。自古以来都说大恩不言谢，曾经帮助过我们一家的恩人，他们可能这辈子他都不需要我们的回报，我们甚至都不知道他们是谁。现在我们两口子也算是苦尽甘来了。所以，我们想用余下的时光，去帮助更多的像我们一样身患残疾的家庭和孩子。希望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这一点点的捐助能帮到他们，把善良传递下去。其实，在我50年的人生履历当中，说过最多的话，恐怕就是奶奶教我的。善和爱是会被传染的，是会被传递的，更是必须要被传承的。你若善良，你交到的朋友都是善良的，你身边的人也会受到你的感召，有意无意在生活中去做一些善事儿，这就是善被传染的结果。同样呢，当你帮助别人的时候，被你帮助的人，他也一定会以你帮助他的方式去帮。

0: 心里，让世间充满爱。其实源自的就是这种善和爱的传递。而我的人生呢，是奶奶的大善成就的，是小叔的大善让我得以开悟的。同样在这些年啊，我从事的乐龄芳华助老物资服务中心的过程当中，涌现出了无数位让我感动、让我学习的榜样。田宇一家、田国荣夫妇就是我学习的榜样。这件事儿是在2007年啊，在我走访青海的过程当中遇到的最真实的故事。就像
1: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2: 电信天翼智屏，居家大小事一句话就搞定。
3: 在家追剧用天翼智屏，一句话点播海量影视，爱优腾芒会员每月任选。
2: 居家带娃用天翼智屏，丰富儿童节目，自带监控远程看家。
3: 联动全屋用天翼智屏，一句话掌控智能设备，
2: 还有一句话高清视频通话，一句话在线订票， AI 陪聊。
3: 加入电信美好家指定套餐，天翼智屏带回家。
2: 详询10000中国电信。
0: 像田国荣夫妇的邻居们说的一样，两口子十年前从没有买过一件新衣服，那毛巾呢，早就洗的都看不出来本来的颜色了，生活上更是从来不吃各种的肉。当时都已经2007年了，他们两口子穿的衣服和鞋呢，有一部分是邻居不穿了淘汰下来的。可以说这两口子在自己的吃穿用度上啊，已经小气到让人无法想象的地步了，但是给残疾儿童捐钱这方面显得格外的最大方。他们说即使有一天他们唯一的女儿田雨不在了，他们也还会继续坚持做这个事业，一直到动都动不了了，没有任何能力了才算停止。这家人的事迹呢，在我走访之后的第二年，他还登上了当时央视的感动中国。他们这种精神更是激励了我，无论遇到任何困难，都要把这份老年福利事业永远进行下去。田国荣一家虽然是身患残疾，深受病痛的折磨，但是他们从来没有熄灭对生活的渴望，对生活的追求，以及对他人的帮助。人生不可能一帆风顺，阳光普照。在暗淡无光的日子里面，我们要做自己的太阳。我们要托起自己的梦想，只有我们自己坚持不放弃，我们才会得到他人的帮助和鼓励。我们大多数的人其实都要比田国荣、田宇一家要幸运呢，但是我们却时常为生活感到失望，感到沮丧。我们常常会抱怨老天不公，世道不平。其实每个人的命运呢，它都是跌宕起伏的，谁不是在跌跌撞撞中前行啊？有人被轻轻绊倒，有的人摔得很重，但是只要你能爬起来啊，你继续走好每一步，哪怕是一步步的挪，就一定会迎来走向幸福的那一天。一个人的福气都是藏在他的人品里，坚韧的性格里，踏实做事儿，老实做人，不钻空子，不贪便宜，那自己的路才会越走越顺，越走越宽。我通过2007年结识田国荣、田宇一家，让我感受到老年福利事业啊，除了一些孤寡失独老人之外，还有一类人群，也是我们乐龄方

文华团队必须要关注，必须要关爱的，那就是残疾家庭。因为往往残疾人呢，他在面对生活当中出现的各种苦难的时候，他更需要大家的关怀和帮助。尤其很多残疾人、残疾家庭，他们身残志坚，仍然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回馈、回报社会，更值得我们所有人去尊重和尊敬。所以呢，这一类人呢，他们自己有苦难了，我们又怎能不管呢？于是就在2007年的年尾，我们的乐龄芳华乐善基金会，在帮助的人群当中，我们特意加入了残疾家庭重点关注条款，我们呼吁全社会来关注残疾老人的生活，他们同样应该享受我所提出的让所有老年人都能够再次拾起曾经芳华绝代的激情，拥有健康的身体，享受幸福的乐龄晚年。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4: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摘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4: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3: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4: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3: 那是首年1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4: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5: 永山大药房6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1箱到手2箱，详询永山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山一。
6: 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投资理财需谨慎，高息诱惑莫轻信，远离非法集资，守护财产安全。
7: 荣威 i6 上市即热销，硬核实力国民家轿，同级领先动力性能 ，WLTC 油耗低至5.96升每100公里，德系同源耐久质量，品质扎实，整车配置拉满，15.6英寸2.5K 大屏，8155芯片，专属怀挡，豆包深度思考大模型，一应俱全，油车开出新能源体验，限时抢定价6.19万至7.19万元，欢迎到店试驾，解锁全能家用好车。

0: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简单对话。
3: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4: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5: 大家好，我们是
6: 银河快递。
7: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2: 请您锁定 FM 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0: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8: 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9: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我是主播思宁。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的听友都知道思宁啊是到了浙江的义乌啊，去探访义乌发展经验背后的金融力量。开放金融带动全球，义乌发展经验背后的金融力量，今天播出第三期，从店小二到守夜人，有温度的金融呵护追梦人，
10: 带动全球。我是主播思宁，带您去看义乌发展经验背后的金融力量。大家好，我现在在一星欧洲欧班列的始发港义乌西站。放在十多年前啊，可能没有人相信义乌的火车能从这里一路直达欧洲。如今钢铁驼队已经升级为多式联运，运输的商品也从量大价优的小商品变成了质优价精的制造产品，彰显着浙江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底气与担当。但你是否知道，繁忙的中欧班列上藏着金融服务的密码，义乌特色组或人的背后有风险保障在牢牢兜底。从店小二到守夜人，有温度的金融呵护了集装箱的国际旅程，也守护了每一位来到义乌的追梦人。开放金融带动全球，义乌发展经验背后的金融力量。我是思宁，这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对话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义乌监管支局党委书记、局长温树伟。您好，温局长，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
11: 你好，思宁。
9: 事实上，在义乌、在金华，就是一片追梦人的热土。但我们会感觉到哈，外向经济、金融服务的监管，它的难度会特别大。
11: 客观上来说，开放经济、金融服务，它面临跨境资金流动、汇率波动等多重风险。但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莫名其妙、无中生有、点石成金的义乌发展经验。就是鼓励基层要大胆探索、大胆创新。
9: 是，
11: 一方面我们要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全力营造宽松的创新环境，引导金融机构立足于义乌的市场、义乌的特点，紧扣商户的实际需要，积极开展产品和服务的创新。另外一个方面，我们要紧绷风险防范这根弦，做到创新有尺度，风控不松懈，以此来打造契合义乌高质量发展的外向型经济的金融服务体系。
9: 是啊，立足义乌的发展实际，而且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有温度的监管啊。
11: 司令，我也看到您刚才在一星欧班列起点打卡，围绕一星欧、中欧班列，这几年我们引导金融机构开展了一系列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创新。
9: 能给我们展开说说吗？
11: 比如在解决中欧班列外贸商户融资难问题方面，由于铁路运单不具备物权属性，外贸商户长期面临融资难问题。我们引导金融机构探索班列加金融创新的模式，赋予铁路运单金融属性，同时叠加出口信用保险、货物运输保险和政策性融资担保，形成保险加担保的风控闭环，累计为外贸企业授信4.3亿元，有效缓解了外贸上下游企业和商户的

0: 资金压力。此外，我们还立足监管职能，积极引导保险业主动融入国际贸易综合改革，不断地创新特色的保险产品，全方位地护航外贸企业稳健出海。我们主要是聚焦两个方面，一个呢是保障货物及时运得出去，第二个能够确保货款能够及时收得回来。在保障货物运得出去方面呢，也是和中欧班列有关。为保证货物快速出海，针对中欧班列运输链条长、环节多、风险分散等问题，我们创新了国际集装箱货物多式联运一单制保险，构建一张保单一次计费全程保障的一体化保险服务，有效破解了以往分段投保责任界定模糊的痛点，累计提供了风险保障6.7亿元。
1: 那这个创新点呢，其实也为我们的这个市场经营者省去了非常多的麻烦。我们也去进行了一番深入的探访，去看一看。
2: 金华被称为国际陆港枢纽，不仅因为外向经济发达，更因为货物运得出、周转快。今天的金华一屋，平均每分钟就有2.6万件快递发往全球。随着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家中深耕国内物流行业20多年的方新斌在去年拿下了 TIR 资质，并开始尝试国际运输业务。让他没想到的是，同样是运货，一出边境成本就不断上涨。
3: 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车辆的保险跟驾驶人员的保险还有货物保险这三方面的问题。每一个途经的国家都要找当地的保险公司去购买保险。
2: 方新斌主营向莫斯科运输陶瓷、小家电、工艺品等货物，境外路况、极端天气等因素都可能造成货损，因此 TIR 出发前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买保险。
3: 这条路整整有7000公里，中间有大量的无人区，还有野生动物。像我们这次同时出关的6台车里边，有2台车不同情况的交通事故。在没有保险的情况下，我们只能自行处理，自行跟当地的部门去交涉，去处理这些事故。
2: 不仅是俄罗斯，方新斌的运输业务还拓展到中亚5国。不同的国家政策不同，保险种类不同，保险的价格更不同。这样一来，企业的成本大幅提升。不只是公路运输，中欧班列在运行当中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深入欧亚大陆后，货物会经历铁路运输、公路运输，甚至船舶运输。不同的载具也需要购买不同的保险。为了解决这些痛点，人保财险一屋之公司推出了多式联运一单制保险，
4: 给企业提供了一次委托、一次投保、一次结算、全程保障这样的一个便利。那么对企业来说呢，它大大降低了这个投保的这个成本，也降低了一些多段运输过程当中可能存在的这个责任不清而理赔不清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2: 随着金华外向经济经营范围、经营模式的不断创新，保险行业也不断推出新产品，为发展保驾护航。
4: 系统构建小产品出海全链条保障服务体系，持续丰富拓展义乌贸工联动内涵层次，拓宽发展空间，持续助力义乌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助推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义乌新的辉煌。
1: 多式联运一张保单，不仅是为国际货运来做一个兜底保障，还为大家做到了方便和节省。
0: 是的，刚才提到的确保货物及时的运得出去，其次呢是确保货款能够及时收得回来。
1: 对。
0: 那么针对市场采购贸易、物流企业账款回收风险呢，为了保障货款及时安全的收回，那我们也首创了主货轮运费险，累计提供了风险保障5810万元，有效缓释了物流企业账款回收的风险。
1: 温局，主货人是一个非常具有义乌特色的词汇哈。那么主货人他到底是什么人呢？跟思宁一起去看一看。看，在我的身边，超大的仓库，川流不息的集装箱卡车，义乌的商品就是在这里装满一个又一个集装箱，发往世界各地。今天我们来到这里寻找一种人，主货人。走。你好，胡总。
5: 你好，你好，你好，
1: 你
5: 好。
1: 你是我们要找的义乌特有的主货人吗？啊，
5: 主货人，可是主货人他不是个人呢。
1: 这
2: 在浙江携程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总经理胡越看来，组货人确实不是一个人，而是市场采购贸易出口流程中非常关键的一类服务商。他们受境外采购商或其代理人委托，把来自不同商户的小批量多品种商品集中拼箱，统一报关，实现义乌组货、义乌出口。配货装箱、检验通关、咨询服务、集运订仓等环节都需要借助组货人的专业度来完成，是义乌外向出口链条中的重要一环。
6: 仓库是我们的硬件，但是我们可能还有很多的这种软件，还有这个知识，全方位的一个服务呢。
2: 2025年，义乌集拼出海的电商货物占总出口量的20%以上。组货人模式助力义乌供应链全流程提速，提高货卖全球的效率。但是，组货人想要赚到钱，想把生意做大，并不容易。
6: 这个客户呢，他从中国采购了货物，要运到他们国家，把货提出来，送到他们的仓库，再卖到他们的下游客户，完成这个回款之后，再来给我们付运费，可能是2到6个月的这样一个付款的周期。
2: 每当国际地缘紧张，国际货运价格可能会翻倍上涨，一笔货款晚到，组货人就要想办法填窟窿。如果遇到采购商弃货，组货人垫付的运费则会血本无归。
6: 那我们曾经就发生过这样的一个案例嘛，我们的客户差大概有150多万的这样一个运费，他的国外客户不给他付钱了，所以说他就没有钱自来支付我们。那最后呢，我们起诉他，他也成为失信黑名单，但是他实在是无理支付，所以这个钱最后就成了坏账了。
2: 这次踩坑让胡越白干了一年，而类似的情况并不是个例。怎样才能让组货人不只是凭运气经验，而是有底气面对风险呢？作为政策型保险公司，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浙江分公司联合义乌相关部门，建立全国首个市场采购组货人国际运输出口信用保险政府同保平台。此举不仅将出口信保的承保范围从货物贸易延伸到服务贸易，更为组货人打造了低门槛广覆盖的风险保障体系，显著提升了他们的抗风险能力。
5: 我们是基于义乌市场采购联网平台的贸易数据去做的这么一个创新。我们在2025年5月9号的时候，与义乌市政府以及辖区的主流金融机构联合召开了一个发布会，那么召集了100多家组货人企业宣贯这个政策。我们非常希望帮
7: 15:15，永商大药房6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1箱到手2箱，详询永商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商一。
5: 订单不敢接，货物不敢发的问题，
6: 我其实内心里面是产生忧虑和恐惧的。你想一想，我们大家可能很辛苦的去赚的这么微薄的这样一个利润，最后呢可能一坏账导致一年白干，然后正好中信保他们有这些政策来跟我讲解的时候，那我就果断的就去投保了呀。
5: 到了他的办公室，我就发现他办公桌上有一个起诉的文件。他可能就一个150多万人民币没收回来的案子在处理。当时心里就非常遗憾，我来晚了。
2: 几乎没怎么犹豫，胡越就拍板，成了义乌首批市场采购组货人运费险签约主体。而意外也来得比他想象中更快。
6: 正好又遇到了坏账，然后呢，信保呢也和我们赔付了。本来觉得这个钱已经打水漂了，突然间可能又赔付了我就觉得可能天上又掉下了一个馅饼的这种感觉。
2: 更让胡越没有想到的是，组货人运费险保单不仅为货款回收提供了风险兜底，还能补充流动资金。依托组货人运费险，泰隆银行金华分行推出市场采购运单贷产品，为企业增信。
8: 当时我们听到有这样的保险的时候，其实我们是非常的诧异的，因为它的创新力度真的很大。我们马上立刻做了联想，信保加银行融资的这套模式复制到了我们的这个产品上，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运费保单贷。
2: 在金华开放金融改革的创新土壤里，银行与保险早已跳出各自为战的传统模式，在监管引领下构建起风险共担、产品共创、服务共融的银保联动生态。
6: 保险呢，它能够赔付，但它的赔付呢是有规则的，约束你，让你去养成一种合规性。就比如说以前我们跟客户没有合作协议的，但是那保险公司说你没有合作协议，我不会给你保险了。 所以我们现在就必须跟客户去签合作协议。所以那这就是一种保险来辅助我们，让我们自己变得合规的一种方式。
1: 您看这位组货人，他非常的积极乐观。我想啊，他就是我们本期主题里面说的，有温度的金融要守护的那些在义乌追梦的人。
0: 是啊，每一位在义乌追梦的奋斗者，他的努力都应该被尊重。
1: 介绍了这么多个案例，也想请问你，你们感受到的市场反响怎么样？
0: 从市场反响来看，广大市场经营户、外贸企业，他普遍感到接单的安全感它更强了，出海的底气更足了。这些年保险机构它主动适配外贸新业态，风险保障不断完善，真正用保险保障稳住了外贸订单，稳定了企业的预期，为义乌的外贸平稳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1: 是，从您分享当中我们也切实体会到了我们这种服务从店小二的服务精神到守业人的兜底保障啊，切实在守护啊这个追梦人啊他们在义乌的美好生活。哎，我常听一句话说，在义乌就没有外地人，来了咱就都是义乌人。
0: 义乌呢聚集了10000多个外商经营主体，常年常驻境外客商30000多人，是全国首个外商经营主体破万的县级市。那么为了满足外籍客商多元化的金融服务需求，首先呢是筑牢服务的基础，主要是致力于机构网点的适配性改造。比如说农商银行专门开设了外国人金融服务特色的支行，工商银行专门在义乌机场设立了境外来宾支付服务中心等等。目前全市80%的银行机构和30%的保险机构可通过联网核查查验外国人的永居证信息，丰富金融产品，主要是紧扣外籍客商的经营、居住、消费、出行等各类场景，让金融机构的产品能够精准地匹配到外籍客商日常的经营和生活所需，做到外商需求在哪里，金融产品就跟进到哪里。我们呢也率先创新推出了外国人的商友卡系统，打通了银行信息和公安信息的壁垒，通过部门间的这个信息共享、精准校验，实现了账户准入的服务均等化，显著提升了开户的效率。同时呢，我们针对外国人的保险服务需求，多家保险公司相继推出为外国人量身定制的健康险、人身意外险等保险产品，较好地满足了外商在义乌的多元化的保险需求。我们还通过强化金融服务来推动外国人金融服务的国民待遇，通过持续优化投融资和跨境服务流程，创新服务模式，推动外国人大额消费、购房、经营性等领域的信贷业务扩面增量，为外籍客商提供线上核验、线上结汇的不见面的外汇服务，累计开立外籍客商外汇结算账户5200多户，发放外籍商户贷款1.3亿元，每年结汇的金额接近100亿美元。
1: 关于您说到的外国人金融服务国民待遇哈，有一位叫拉米的埃及客商，他有话说。
9: 你好，
10: 你好，
9: 几座？我要那个办的那个信用贷款啊。啊，你好。
2: 他叫拉米，是一位埃及客商，来义乌已经25年了，主要经营饰品、鞋帽、服饰等日用品的外贸生意，客户遍及中东和欧美。近年来国际形势复杂，海运费用居高不下，让拉米的资金流有些吃不消。
9: 做了那个信用贷款啊，很开心啊，可以帮客人那个海运费。
2: 以往像拉米这样的外国贸易商，贷款门槛比较高，大多需要抵押或者寻找境内保证人。但随着在金华做生意的全球客商越来越多，资金周转成了他们普遍的痛点。
11: 作为义乌人自己的银行，我们呢其实最懂义乌本土金融服务的痛点。很多外商其实初期都把他的资金压在了货上，所以面临着抵押难、融资难的问题。我们推出这款产品呢，就是要让金融服务跟上义乌的国际化的步伐，解决外籍客商的燃眉之急，助力义乌买全球、卖全球。
2: 这款产品就是外商经营性信用贷款，允许持有境外采购商备案登记的外籍客商在无抵押、无担保情况下申请银行贷款。
11: 我们不仅仅去看一些报表数据，然后更会去看一些软信息，比如它的租金、水电，还有它的物流发货单据，还有它通过商友卡和境外采购商账户沉淀下来的真实的收单流水，再加上我们客户经理的走访，用这套数据加脚板的风控模式，我们既守住了风险的底线，又不让外籍客户多跑腿。
2: 如今不仅拉米常年生活在义乌，他把父母也接到了这里安享晚年。
11: 我们立足义乌开放金融改革与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试点的定位，坚持金融为民，让来义创业生活的外籍人员都能享有高效便捷的金融服务，让义乌不仅仅是享誉全球的世界超市，更成为外籍朋友安居乐业的第二故乡。
9: Have a magic， 你知道我的客户来一次，第一天第二天他说我要住在义乌，真的真的，他说我要住在义乌。
10: 您看这个叫拉米的埃及客商，他对义乌充满了归属感。
0: 我们认为不光金融服务的内容要提升，金融行业的服务能力也要提升。我们主要是从人员、流程、风控、服务细节等四个方面来补齐金融服务的短板，常态化的开展外语交流、涉外政策、跨境金融等专项的培训，规范涉外业务的操作标准，强化全流程的风险管控，做到便利化和防风险两手抓，擒不走。
10: 是啊，金融行业的服务能力的提升才能更好的守护这些这个追梦人哈。事实上看完了今天的几个案例，我的心情和拉米很像，就是觉得金华是一座非常开放包容有温度的城市。那么接下来呢，也想请问您，我们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义乌监管支局如何来更好的这个守好这个风险底线呢？
0: 在风险防范方面，我们立足义乌外贸的特点，搭建了外贸的水文站的监督体系，联合了全市68家银行保险机构，组建了专业化的团队，定期监测125家重点外贸生产企业、227家货代物流企业、20家电商企业的经营变化和融资授信情况，织密全市的外贸感知网络，通过多种措施，有效地防范全市的重点领域的金融风险。多年来，义乌的信用风险长期保持在较低的水平，
10: 恰恰说明我们的守业人是守住了这一方的金融安全。
0: 总书记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应用好，要探索走出符合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结合义乌开放金融创新的实践，我们有3点深刻的体会。第一个呢，是要悟透莫名其妙，要坚守金融为民的初心。金融不仅仅是经济运行的血脉，更是社会民生的基石。金融的价值不在于规模大小，而在于是否扎根实体经济，是否服务民生需求，是否包容市场活力。学习莫名其妙的韧劲，就是要以包容审慎的监管稳舵护航，固本培元，就是要聚焦发展的堵点和民生的痛点，精准滴灌，靶向破局。第二个呢，是要践行无中生有，要激发金融创新的动能。无中生有的关键就是要改革破局，创新赋能。我们既要当好金融创新的引导者和护航者，更要破除思维的壁垒，跳出传统，聚焦重点，要引导金融机构先行先试，大胆探索，让金融创新成为义乌经济迭代升级的加速器。第三呢，要笃行点石成金，彰显金融赋能的价值。点石成金的精髓就是要精准地对接市场的需求，要紧扣时代的主题，引导金融资源聚焦重点领域，坚持抓大不放小，筑强更扶弱。既要支持龙头企业的做大做强，也要扶持小微个事稳扎稳打。既要保障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也要护航新兴业态茁壮成长，让金融真正成为义乌高质量发展的助推器。
10: 是啊，温局长，今年也恰逢155的开局之年，我们如何用监管引领的力量来促进金融资源向外向经济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去倾斜呢？
0: 义乌呢是世界看中国，中国看世界的窗口。下一步呢，义乌金融监管支局将始终胸怀国之大责，立足义乌实际，紧扣义乌定位，牢牢扛起金融监管的政治责任，精准引导金融资源靶向投向开放经济的重要赛道，民生小微的薄弱环节以高质量的金融监管赋能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以安全稳定的金融环境，清朗有序的金融生态，来保障义乌开放经济的持续健康高质量的发展，当好我们的店小二，做好我们的守夜人，为开放强省建设持续贡献金融力量。
5: 大家好，我是浙江大学金融研究院的洪鑫。金华开放金融改革的价值不仅体现在一批全国首创的金融产品上，更体现在围绕开放型经济发展需求，逐步构建起覆盖贸易、投资、支付、保险和人才服务等领域的金融服务体系，探索出了一条具有鲜明特色的开放金融发展路径。首先，在企业风险防控方面，金华构建了覆盖贸易全链条的金融安全保障体系。这些创新都不是简单增加一个保险产品，而是在帮助企业解决货运得出去、款收得回来的现实难题。同时，金华不断完善汇率避险政府性融资担保机制，降低企业开展汇率避险业务的门槛和成本，帮助企业提升汇率风险管理能力。其次，在国际化人群服务方面，金华展现了开放包容的城市温度，为外国人提供金融服务，涉及到身份核验、信用识别、跨境资金流动管理等一系列的制度安排。金华以外国人金融服务一类式改革为抓手，通过部门协同和信息共享，打通开户、支付、结汇、融资等关键环节，让外籍客商和国际人才能够更加便捷地融入本地生活和经营活动，探索出了一套有效的涉外金融服务模式，为开放经济提升国际化服务能力积累了宝贵经验。在开放金融改革治理方面，金华探索了创新与安全并重的发展路径。开放金融最大的挑战就是既要提高便利化水平，又要守住风险底线。金华一方面推出
12: 派奖奖金5000万元，
13: 没错，浙江福彩 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12: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13: 中国福利彩票。
14: 北京时间15:30，
7: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5: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16: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7: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8: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15: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9: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15: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
20: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来来来，

0: 安全带勒得太紧了，干脆不系安全带了。
1: 电影可以重拍，生命没有重来。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
2: 我们都是汽车人，关注车生活，关注东风日产全新 NX8正式上市。这款大大大五座智慧舒享 SUV 推出纯电、增程两种动力，一共7个版本，限时权益价14.99万到19.99万。今天主推纯电650 Max 和增程310 Max， 车身轴距达到2917毫米，后排膝部空间超760毫米，地板纯平，后备箱容积773升，轻松放下13个行李箱，全家出游空间绰绰有余，整车诚意拉满，全系标配71项高配置。 全车高端大沙发，40个按摩点位，前后排通风、加热、按摩、电动调节与记忆功能一应俱全，后排还能133度平躺。双 15.6英寸大屏搭配 Nissan OS 2.0 智能车机 ，Max 版本自带激光雷达，搭载 Momenta 高阶智能。

0: 非常满意。
1: 谢谢谢谢，非常满意。
2: 好的，感谢节目。
3: 谢谢你主持人啊，
0: 谢谢主任。
2: 谢谢主持人，谢谢主持人，主持人，我是车轮。
4: 汽车维权，找一零。
5: 北京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3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我是主持人一零，向您问好。我也很快乐啊，因为终于等到了一个电话，就是刚刚我打开直播间的时候，大家都能看得到。我一看，我上节目一看，江西南昌给我打电话了。哎，知道我上周的时候处理一个南昌的宝马的一个5S 店的一个事情吗？啊，我说哎呦，终于来电了啊！虽然这个来电的并不是时候，我一接，人家是卖我车的。说我在直播间给人家主播留言了，我没有啊，我真没有，各位，我不干那种事儿的，我不会去主播人家主播直播间那边带节奏的。这事儿在节目当中处理，就在节目当中好好处理就行了。今天导播老师先帮我去拨打一下宝马400和那个，再寻找一下宝马那个电话0791那个电话，我再确定一下南昌宝泽。江西南昌的宝泽4S店的售后电话，让他提供一下。然后呢，这件事情我跟大家说一下进度啊。到目前为止，南昌的人保就是在第一次我打通电话之后呢，人保就一直跟我们节目组去沟通了。我以后视频里面会给大家去呈现。哦，今天呢，因为上周的时候我了解到一个事情，车主说4S店向车主返15%的修车的费用。这件事情涉及到保险赔付的相关问题，所以呢，我再次会邀请到南昌人保分公司的相关负责人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对这件事情进行相关的回复。他们调查结果是什么样子的？上周的话，大家如果还记得，应该是我给节目当中我给一个宝泽这家4S店的一个人士打电话，他说我态度对他不好嘛。而且今天呢，请大家提醒我一下，我一定要用最好的态度去跟对方去沟通这件事儿，他没人接是吧？宝马400不没接，抱歉，等会儿啊。今天呢，接下来我们将会有请到的叶先生和人保分公司的工作人员来到我们节目线上。但是今天我还先需要去了解一下这家4S店的情况。好，我来确定一下，我也是希望大家伙能听到。来，那个3号线放在那儿。对，切进来。5号线拨打0791-88539-38。今天我们先去打一下南昌宝泽的相关情况，了解一下跟车主怎么对的。打完这个电话又直接放到我们直播室里来，然后1号线拨打一下叶先生电话。导播老师，拨打完以后是直接放进来，您请不要沟通，直接放进来。导播老师，你要确定我们5号线能拨打？啊，没声。啊，我用我手机拨打一下。啊，我这个手机不是被对方标定了吗？我再尝试一下，0791-88539-38。我现在是用手机号拨的，我看是不是我们线路的问题，大家等待一下。啊，这个是可以打通的，导播老师是可以打通的。哎，拨打完以后直接放进来。
6: 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
7: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busy. Please try again later.
5: 好，导播老师拨打完以后继续放到我们直播室里来，再来一遍。拨打完以后直接放进来，请您不要等待。
8: 你好。
5: 喂，你好，请问是南昌宝泽宝马4S店吗？
8: 哎，你好，我们这边是售后部。你好，
5: 你好先生，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我是主持人一零，向您问好。我这边呢有位叶先生的相关宝马530的车子维修的相关问题，需要跟贵店的售后负责人来沟通一下，麻烦让他接听一下电话，谢谢您。
8: 哎，那个一零老师你好，那我跟他说一声好不好？他刚走动了一下。
5: 哎，好，谢谢，谢谢。
8: 哎，好。
5: 导播老师，1号线叶先生。
8: 那个一林老师，你好，
5: 哎，先生你好，
8: 哎，你好，
5: 您就是这家4S店的，抱歉，这家5S店的售后负责人对吗？
8: 哎，我是，
5: 哎，先生你好，我该怎么礼貌称呼您？贵姓啊？
8: 小鲁，
5: 鲁总你好，
8: 哎，老师你好，
5: 找贵店找了1星期的时间了，上周的时候，周二还是周一的时候，车主来我节目线上，从此我就开始跟贵店打电话，直到现在为止。
8: 哦，真的吗？真的吗？因为我刚出差回来，就有这种情况吗？不可能吧？我们都有。
5: 没事没事，
8: 是的。
5: 以后您会看到这个事情的经过的，没关系。卢总，我先确定一下啊，就是叶先生的相关宝马的530的车子的维修事件，我一直希望是跟贵店去沟通车主所经历的事情。那么这台车子到底经历了什么？

0: 这个易先生他现在在赶过来的路上，从浙江丽水赶过来的路上，来跟我们一起来反馈他那个车的维修质量问题。确实是通过视频还有那个电话和易总的沟通，确实有没有维修到位的地方。
1: 没有维修到位没关系。那么我想先确定一下，如果这台车子放到4S店的话，我们最后的维修完以后的验收，我们5S店是怎么做的？
0: 我们也是这个维质检完工也是按照一个厂家的一个标准流程。
1: 您应该也看过那个视频，那个门板缝的相关情况。
0: 确实我也看过，因为我们易总在浙江丽水，当时从我们南山宝泽，他是在丽水嘛，我们修好了，他自己没有来拿车，然后我们考虑到他是外地的，然后过年年后也不方便，我们就安排拖车帮他拖回去了。
1: 关键就是您说的这个，就是修好了，怎么是修好了？
0: 对对对，就是有可能我们维修的时候在我们的认知里面觉得他修好了，然后客户。
1: 你们的认知能代表宝马的认知吗？
0: 这是我们单店的行为嘛。
1: 那关键是宝马是怎么授权这个事儿的？
0: 这个维修授权那个是另外，我们是维修，我们是承修方。
1: 对，既然是承修方，这个车子最后是托修给我们店的，在最后修完之后的验收环节，贵店是怎么做的？这是我比较关心的事情。
0: 我一直接触
1: 宝马，我觉得宝马应该不会是这个标准的。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那所以当时是怎么验收的？
0: 确实是对不起，跟易总我们也表示了这个道歉。
1: 好，那还有另外一个事儿，就是那个，车主说当时跟贵店在沟通的时候有3张的定损单，然后车主说贵店在没有征得他同意的情况之下进行了3次维修，分别是第一次的定损，后面2次的追加定损。当时在追加定损的时候，贵店有跟车主进行沟通并且取得车主的授权吗？
0: 这个经过我们那个了解和接待接待的服务问的一个沟通，因为我们是管家式的服务，他3月3号进店的时候，我们都在群里面维修的一个更换方案维修项目内容都取得了易总的同意。
1: 您说的都获得易总的同意，那个都字指的是3张定损单吗？
0: 3张定损单应该是这个，我们只有一个维修报价单，定损单是人保出具的吧？
1: 没错。那么既然只有1张的那个维修的定损单，你们的报价单，那车主同意的话，只是在您4S店里边针对于那1张单子的同意，对吧？
0: 是针对一些项目的维修项目、维修方案的同意。
1: 那么其他的相关的授权有没有授权给贵4S店？
0: 其他相关授权，您指的是一些低碳维修的项目？
1: 第一，低碳维修；第二次，有一个追加的16000还是17000的相关的维修。
0: 追加的是钢圈、摆臂、拉杆，是4轮定位以后，它那个是更换完外观覆盖件以后，我们做4轮定位发现，左边的摆臂和钢圈有轻微的变形，然后我们也跟易总反馈和保险公司取得了反馈，然后需要更换这些摆臂，4轮定位才能恢复到正常的一个。
1: 这个也获得了车主的授权吗？
0: 也授权了哈，易总也授权了。
1: 这个有没有相关的聊天记录？
0: 有和客户确认，有聊天记录，易总也发给了我，我也发给了他，因为都是公开的嘛，我们都在群里沟通。
1: 叶先生，
2: 哎，你好。
1: 第二张，你说一直没有获得车主4S店授权的相关情况，4S店说已经获得了，得到了您的授权了。
2: 他发给我的只是那个他们具体修哪些方案是没跟我说过的，只是说。后面我也给你发了那个图片嘛，那个
1: 我看到了
2: 保险外修，他就给我发了这么一个清单。
1: 没错，所以呢后面2个有没有获得您这个相关的授权，这是我跟卢总去沟通的需要明确的一个地方。
2: 这个是没有的。
1: 卢总，您这边有获得车主的授权吗？
0: 那个易总也在现场因为
1: 没错，
0: 也难得在这个平台上大家一起来公开。
1: 是的，来我节目现场，我的目的就是这个样子。
0: 对对对，也感谢林老师，不好意思
1: 没事。
0: 那我们是第二张，我们可以打开第二张的一个定损的一个清单，做出一个正面回应。第二张是外观件，钢圈，新钢圈，对不对？
1: 对，没错。
0: 对，然后还有一个摆臂吧，对吧？
1: 稍等啊，我这边要核对一下。
0: 对。
1: 对，铝合金轮毂，主减速器、侧防尘盘、上控制臂、下内饰板，还有后下控制臂，就这五项。
0: 对，在我们管家室的群里服务，在3月21号4:04，我们师傅在调四轮定位的时候，那个易总也说了，白臂换好了吗？所有修好之后，四轮定位数据打印一份出来给我。这个您可以问一下易总，他确实是、是我们是有
1: 就是所以呢，他就是叶先生问了这一句话。
0: 不是，是当时这个是我们维修完毕的一个沟通。
1: 对，所以呢，如果说是进行相关的追加的话，按照我们四 S 店或者说行业的相关的要求，都是需要书面获得车主的授权的。比方说，确定以下我需要追加1、2、3、4项。车主是否同意有这句话吗？
0: 在3月4号1:08，下午1:08，叶总说底盘看看好，底盘数据测量，轴距、轮距、倾角这些数据，我们也给他确认了，是需要换钢圈和摆臂，当时那个我们接待人员小郑，跟他单线也联系了，
1: 错，
0: 这个是
1: 没错，我看到那个聊天截图了。
0: 对对对，是有汇报的，我们每一步都有汇报和
1: 对
0: 那个。
1: 关键是郑先生在回答这个的时候，他确实说到了，比方说像车身限速、车内顶棚等一系列的情况，但是这当时说的时候并没有明确，因为他的说话的是，后期试车有问题再做追加更换，后面的钢圈轮胎我都给你更换。左前的钢圈、前车身、车身限速插头、车内顶棚等一系列情况，他都说是后面要追加。贵店在跟车主去说的时候，刚开始是一个模糊的概念，然后一个非常明确的是发了当时贵店的一个60000多的一个定损单。车主同意，车主说好的的时候，到底是同意哪一个？也就是授权是否做完整了？这是我作为媒体质疑贵店在做的流程的规范性是否到位的问题。
0: 依林老师，这个非常感谢您，真的确实啊、这样您这样一说，我们确实也在反思，确实有些做工作没有做的那么认真，但是具体项目说了，但是后续的一些风险性的提示没有告知客户，就是我们工作做的没到位。
1: 您能说这句话，我得对您深深感谢，因为我一直非常认可宝马厂家的售后水平的。好，另外一件事儿，那个。涂先生是贵店的员工吗？
0: 小涂是我们、是我们的员工。
1: 在上周的时候，有个工作人员说，涂先生并不是贵店的员工，是他替贵店开除了涂先生，还是？
0: 这个我刚回来，就是有些上次的。
1: 好，行，没关系，以后你会知道。那个涂先生当时在维修之前跟车主去许诺了15%的维修返点的事情，这个您了解吗？
0: 这个我们现在当下。您这样说哈，也可以回应一下您。
1: 谢谢。
0: 当时易总啊，他是在大年，当时应该是29出了县。然后在我们江西省那个福州市东乡县。然后当时的就是应该今年过年有点晚，然后天气也不是很好。然后他出险了以后，然后有他易总也反馈有很多家店跟他联系，然后最终我们家然后跟他沟通的时候，要图跟他反馈的时候，他是当时说要给他提供一个代步车，让他付3000块钱押金。然后经过一个沟通呢，易总肯定是他是东乡的女婿，他说要回丽水。
1: 一号线切出去到包老师，太吵了，不好意思，您继续。
0: 对，然后易总他说要回丽水，他也考虑到我，就是确实是提供代步车开到丽水去不太方便，然后代步车押金3000，交给我们，然后以后还要办理退款，然后也不太方便这个办理这个代步车，因为我们已经主动提供了。然后后续呢，因为这个过年，然后事故车集中进场，维修也耽误了他很久。定损的时候是大年初9，易总还来了我们店。然后保险公司因为好多的事故车，他们也没有来定损，就是耽误了他时间。然后我们就跟他说，我们要不租一辆车，按照那个租车的一个标准，按照一个维修的时间，按照我们神州租车，我们也跟他说了，神州租车大概租一辆大众或者是朗逸之类的吧，300块钱一天。然后最终的一个协商哈，我们也是站在客户关怀的角度，也是为了客户满意度嘛，就是耽误了易总的，然后他一家人要回家，我们就是按照 300块钱的一天做出客户关怀，然后易总也同意了。
1: 没有问题，您这么说的话更体现贵店的服务风范，这点我非常认可。但是如果真的是出于这个目标的话，那什么叫做返15%？如果说是您真的是给我给了15个。
3: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4: 荣威 i6 上市即热销，硬核实力国民家轿，同级领先动力性能 WLTC 油耗低至5.96升每100公里，德系同源耐久质量，品质扎实，整车配置拉满，15.6英寸2.5K 大屏，8155芯片，专属怀挡，豆包深度思考大模型，一应俱全，油车开出新能源体验，限时抢定价6.19万至7.19万元，欢迎到店试驾，解锁全能家用好车。
1: 点给你，如果是真的是这样的话，请让我们的工作人员跟车主在沟通的时候一定要明确清楚我们4S店给您提供的费用是什么费用，而不能说15个点。
0: 确实确实能跟依林老师连线又让我学到了好多知识，因为我们这个地方
1: 您客气
0: 就没有杭州啊，就是还是不够完善啊，流程和制度啊，员工的话术啊和培训啊，确实是没做到位。
1: 不不，您是江西，
0: 我们不好意思，真的。
1: 谢谢您，您是江西的5S 店唯一的一家，相信您一定。
0: 对，
1: 您既然说到这儿了，您知道5S 比4S 多的一个 S 是什么吗？
0: 就是一个可持续发展，啊，环保。
1: 环保。
0: 啊，对，就是5S 就是绿源的一个，就是我们。可持续发展嘛，就是这个店可持续发展的意思。
1: 明白明白，也希望贵店能够发展得更好。当然我所了解的可能是变成就满意，我希望的是贵店能够让所有的用户都满意。
0: 对对对对，这也是我们一直追求的。
1: 行嘞，好，导播老师，叶先生请到直播间里边来。那叶先生你好。
5: 哎，你好依林老师。
1: 哎，现在我跟这位卢总去沟通没问题了，负责人能够出来能够跟您更好的去沟通这件事儿。
5: 对对，
1: 现在
5: 我现在也在赶过去的路上。
1: 好，您辛苦，您辛苦。然后那个卢总这边出面，相信就不会出现问题了。那么卢总，拜托，关于我们浙江的这位用户他的车子的相关的，就是目前还没有达到规范的情况，请贵店给车主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好吗？
0: 嗯，好，谢谢英林老师，我们一定不负所托。
1: 谢谢。谢谢谢谢，对您对我的态度，要不打个分吧，1到5分给我打个分，
0: 100分。
1: 别，你们4S店的工作人员说我态度不好。
0: 不好意思，我也跟您道个歉，依林老师，确实我也是
1: 你
0: 的粉丝，我也关注了你，因为你
1: 这一说，我视频该咋发？你别这么说，这我希望是贵店能做得更好的。
0: 对对，那以后希望你过一段时间对我们工作做出解约。
1: 谢谢您，谢谢您。我的目标绝对不是针对于某个店，我只希望的是我们贵店能够发展得更好，我们客户能够获得更好的相关的保障，好吗？
0: 好。
1: 今天这件事儿，因为涉及到人保分公司的相关人士了，那个我还把人家也请到节目线上了。关键就是针对于保险公司在这个理赔过程当中所遇到的问题，那个人保的南山分公司的工作人员，麻烦您稍微等待一下。

0: 北京时间1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4: 出行有你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3: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4: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3: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4: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5: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6: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板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
7: 永尚医大药房六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尚医。
8: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文明出行，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时等一等。不在马路上玩耍，不跨栏横穿马路，上车请系安全带，开车时不玩手机。
0: 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我们都是汽车人，关注车生活，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2: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3: 叶先生，我听到您在开车，我不多耽误您时间，这件事儿您现在去跟卢总沟通一下，相信他一定给您一个满意的沟通的解决方案的，好吗？
4: 好的好的，
3: 好嘞。那您现在事儿我在这儿就先告一段落了，我把您请出直播室，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4: 好的好。
3: 好，非常感谢。好，那就这样子，再见。
4: 谢谢啊。
3: 您客气，再见。卢总，这样子，那个今天我也不耽误您时间了。我真心对您说一句，如果我打电话的第一天能够听到您的声音，相信我，这件事情解决得非常非常的快速。
4: 有可能是缘分吧。
3: 也希望我们，对对对，希望我们以后能够在这个继续保持这样的缘分下去。
4: 好，
3: 好，给我们前台，跟我们的工作人员都说一声，我们相信宝马的4S店的相关的服务水平。那就这样子了，感谢您接听我的电话，您公司辛苦。 好，再见。
4: 给您添麻烦了啊。再见，
3: 谢谢您，谢谢您，再见。
5: 刚才跟导腕说了一下，就是因为我的这个节目的流程导致了南阳分公司人保的这位代表在节目线上等，但是人家说一直在节目线上等着，非常感谢，先打个招呼。喂，你好，我是一林，向你问好。
4: 你好，一林老师，
5: 感谢您百忙之中来到我们的节目。然后这件事情刚刚得到来自于四 S 店的正面回应，非常感谢您来我节目线上。但是我想请您来我节目线上也把这个事儿给说清楚，因为当时叶先生说到了自己的这个车子在理赔过程当中有很多没有拿到授权的情况。那么我其实是在上周的时候收到来自于贵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跟我的回复，我当时说到的是已经拿到了全额的相关的手续了，这都是跟4S店在沟通的。我也想您请您来我节目线上把这个事儿给说清楚。
4: 好的，
5: 谢谢。
4: 是这样的，这个事经我们的一个详细核查了解啊，就这个ZK79J7C 的车是在2月6号呢，在我们江西的沪昆高速段出险的。那2月25号，客户是将车辆拖至南昌宝泽 4S 店，并通知了我们公司过去定损。那我们公司到达 4S 店的时候是只看到了车辆，客户并没有在场。据 4S 店向我们反馈是可能车主是浙江丽水人，已返回了家中，只将车辆啊以及车辆的保单、车主身份证、驾证、行驶证、事故证明等案件的一个相关材料交付给 4S 店，委托其对接这个理赔维修事宜的。那店方呢，为了方便客户及时了解车辆定损及维修的相关事宜，双方还专门建立了一个维修微信群进行一个线上沟通。
5: 抱歉，您请继续讲，因为我刚才想到了这个授权的相关核对情况是什么样子的。
4: 对，然后在3月23号的时候，其实这个车就完成了这个我们整个核定维修的一个工作。那店端呢也是安排了这个车辆这个拖车啊，因为客户考虑 助服务嘛。车辆是送回了丽水。待客户提车确认以后，我们公司根据 4S 店提供的这实物赔偿确认书啊，按照我们保险定损金额将相应的这个维修费进行了赔付。
3: 那么我想了解一下，我们保险在理赔过程当中，据我所了解，人保的流程会非常的严格。这个具体映射到的就是我们在理赔完成和理赔过程当中都需要你拿到车主的一些授权，比方说被保险人对于车辆的损失情况的确认。那么这个确认我们人保拿到了吗？
4: 是这样，如我之前所述，因为客户是人在外地，那这个车的整个相关事宜它是交付给就委托给了4S店进行办理对接办理的。
3: 这个委托我们有没有去核查过？
4: 我们看了他的那个沟通群，那个微信群，我们确实看到了啊，他有把客户邀约在群里面对接保险理赔的相关事宜，并且是刚刚我说的提供的那些材料，也是客户在群里给他发送的。
3: 没问题，这件事儿4S店跟您一块儿去核对了。但是我这边有一个小小的建议，我们保险公司保司和被保险人之间才是合同的关系，保司跟4S店之间没有任何的合同关系。所以如果被保险人的相关的委托授权，包括对于损失情况的确认和我们相关的流程，是必须要拿到车主的签字授权的。如果说是代签或者说委托的话，要拿到正式的委托书，而不能靠一个群来核对这个事儿。
4: 好的，这个事儿我们也针对这个问题啊，我们也进行了再次的强调啊，在后面可能不管人在不在，我们都要拿到这客户的面前材料。
3: 好，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好，另外一件事情呢，这个事儿已经沟通清楚了。跟贵司确实是没有关系的，因为当时车4S店说是给车主一些代步费用啊的相关情况。那么因为上周的时候一位工作人员在我节目上说到了可能有维修返点的相关情况，所以我才向贵保司去反映相关的事情。
4: 是这样，就关于这件事儿我们并不了解。那作为人保财险，我们始终是秉承着诚信合规、客户至上的理念，啊，始终把保障客户合法权益放在首位，全力为车主提供优质服务。我们坚决反对通过不正当的方式竞争客户的行为。同时，这件事啊，我们也第一时间启动了核查机制，对本车定损项目进行了全面核查。经核查，我们未发现存在欺假扩损的行为。
3: 好，没问题。然后呢，我这边在节目线上得说一下。我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人保的客服到您这边的分公司之间的流转速度真的做得非常非常的到位。也希望以后您能看到我在节目当中是如何夸奖人保的速度的，这一点做得真的非常好。也希望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加的圆满。感谢您来到我们的节目线上，您工作辛苦。
4: 好的，谢谢尹老师。
3: 好，那就这样子了，再见。
4: 好，再见。
3: 下一个。等一个咖啡，就是这样的。我跟您想的也是一样的，等一个咖啡这位朋友，就是电子授权什么的。但是您看，我得到一个结果，是不是都得去调查，而不是说靠我的猜测？比方说，您说车主可以，什么什么电子授权过，那么调查的证据在哪？而不是靠想当然啊。这件事儿，点名表扬一下。第一呢，人保这个客服加上这位这个负责人真的非常到位。然后呢，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前粉丝啊，卢总真的早点来，这件事早点解决完。好嘞，先告一段落，接下来下一件事情。来，那个这是现场来的第一位听友啊，喂，你好，我是一零，向你问好。
6: 哎，你好。能听见吗？
3: 能听到，先生你好，您贵姓？我好，称呼您。
6: 你好，一雷老师，你好。是这样，我有个问题，因为我现在自己确实解决不了了，然后我所以跟咱们这边连线，然后我想跟您这咨询一下，甚至说有可能需要您给我帮一下忙。
3: 别这么客气，
6: 沟通一下。
3: 对，咱先交流一下，您这个方向该怎么往下处理？
6: 你好，那个我是现在我自己的车呢，是一台24款的银河 L7，24年1月份的车。然后我那个车那个自动空调，从买车开始吧，就是有一定的问题，就是控不住。
3: 什么叫做控不住呢？
6: 就是您咱们设定，您比如说咱们这车的正常的空调设定在22度，因为这是我一般的实验的那个，但是这车里边没准是28、29度，也没准说阴天的时候就21、22度，甚至18、19度。
3: 哦，就是您自动空调无法让您的车厢内部的空气达到您的预定值。
6: 对，然后呢，我跟他们四 S 店那边也多次协商，然后四 S 店给的方案，这就是处理过了。他们给最开始呢说是我那个佛管高低高压高，然后车里的水箱整个都拆解了，但是现在拆解了以后呢，四 S 店已经解决不了这问题了。他们说所有的他们能做的措施都做了。嗯。然后这个车的问题依然在。
3: 那么比方说您的车子开不非自动的话，22度那个达温度能达到吗？
6: 它能出风口能达到16、17度，15、16度，甚至更低。但是它还是控不住。
3: 那么那这个在我看来，我没有做过这个实验，您这个问到我的知识盲区了。在我看来，空调确实是需要低于您设定的温度才能让座舱里面达到一个相关的恒定的状态。
6: 因为它这个就是在手动的情况下是可以控下来的，就是手动自己调风速的情况下它是可以控下来的，但是自动的自动风速的情况下它是控不下来的，而且是控不住的。
3: 我基本上不用自动空调，但是对于您来说，您现在做过的实验是什么样子的？比方说车内您是如何恒定这个22度的？
6: 车内我设置自动空调自动风速22度的情况下，然后车内的物理性的那个温度计，然后
3: 采样点在哪？
6: 采样点在车正中间。在即使在就是不阳光直晒的情况下，
3: 就是中央扶手靠后。
6: 对。
3: 好，然后它测出来的温度是，
6: 有可能27、8度，有可能28、29度，没谱，也有可能25、26度。
3: 这时候您，我能不能冒昧的问一下，您找您手动空调不就行了吗？
6: 理论上是，但是手动空调，你比如说手动空调设置22度的情况下，它也到不了22度。
3: 因为您也说到它是一个理论值嘛，那空调我们
6: 我查了国标了，国标上边给的那个空调的自动温度精度，在那稳定运行15分钟以后是正负1.5的，然后他们厂标也是这样。
3: 银河全国客服，吉利全国客服中心。你查了国，就我完了，知识盲区了，这对不起对不起，你这一弄，我查查国标，我又露怯了，这大家又该说不专业了。我查，我真没考虑过这个自动空调的事情。您查的国标是哪一个？
1: 16:15。永尚英大药房六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尚一，
6: 您稍等啊，我给您查一下。
3: 好嘞，好嘞，好嘞。
6: 它因为这个
3: 国标，据我所了解，都是有测试的环境跟标的的，不会说是这种。对。
6: 国标 T21361-2017。
3: GBT 好。
6: 21361-2017。空调用。
3: 21361-2017。帮我去搜索 GBT21361-2017。国标全文。
6: 汽车用空调器温度相关完整。然后这还是4S店的他们的那个客服发给我的，我之前也自己查过国标，然后这个呢是他们4S店认可的国标。
3: 等会儿啊，我看。对，我这边就害怕豆包骗我，所以我再跳出来，我再到原文去找。您稍微等我一下。
6: 行好。
3: 好嘞。实验方法 ,OK,GBT,GBT 的相关内容要求，一般要求，零部件及材料要求，结构要求，装配要求，密封性能、运转、防水性、制冷量，这儿有个制冷量啊，5.5.4的制冷量，要按照6.3.4进行。实验方法、实验条件找到了，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不能一个人看，那个制冷运行。最大负荷是干球温度、干湿球的一个测试方式。
5: 低温凝露，这个非独立就不用看了。然后，送风进口低转速温度计、温度测量仪表，您说的是不是这个6.1.6的仪表的形式及准确度符合表五的规定？是这个吗？因为这边这个什么正负一度，
6: 因为我看的不太清楚。
5: 哎，没事，咱俩一块儿研究一下。等我啊。
6: 它有一个那个精度判定标准。
5: 那不能光看那个精度判定标准，也得看那个到底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精度判定标准。您得看这个，没，我这儿没看到是在几小时或者几分钟以后，车内空气怎么测试的相关流程啊？
6: 嗯，
5: 您看的是在哪儿啊？
6: 我这个标准是他们4S店的客服售后直接发给我的，然后我自己，
5: 您不是看了吗？您不是，我现在不是要核对您的说法吗？
6: 他这个，他那国标号是那个号，然后我也没找着原文件。我这个是4S店的客服售后发给我的，然后说这是。
5: 我刚才不是问您，这个国标一定有测试条件和测试标准的，您说对。
6: 他这上边国标配套权威判定规则、车企加检测机构通用一条，自动空调设定温度与车内实际平均温度稳态运行15分钟后，允许偏差正负1.5摄氏度，超出即为控制精度不达标。
5: 几点几点几？
6: 正负1.5摄氏度。
5: 在条款的哪一条？
6: 哎，这是5.6，就是5.5.7是制热，6.1.7是温度测量仪表精度。
5: 嗯，对，刚才您所说的这句话在哪？
6: 然后他这是他给我截了吗？然后下边6.1.8试验工况稳定要求。
5: 嗯，这个我没有看到哎。这边6.1.8。空调器进行实验时（括弧除名义工况外），实验工况参数应，允差应符合表七。这个允差包括了室内外空气干球温度和室内外空气湿球温度。那这也是我所理解的国标应该就是这么测的，而不是靠我们能够竖一个，比方说温度计在车里边。就能把这个国标给确定是否达标的。
6: 那有可能我这个他这因为这是4S店给我的标准，我就认了哈。
5: 我建议您
6: 没再确定再查一下。然后但是现在是这样，他们4S店给了我一个报告，就是针对我这个问题，因为他们做了这处理措施了嘛，他们说解决不了，反馈技术部了。
5: 啊。
6: 然后现在技术部给我在私信里边发给您那个报告照片了。
5: 嗯。
6: 然后他们说我这属于判定合格。因为咱们实际情况，他这给的结论是什么呀？我给您读一下，将测试结果及行车数据上报技术部，结论为：一、自动空调出风口温度并不是设置温度，而是
5: 出风口的。人家说的没问题
6: 啊，这句是没有问题，而是出风口的风到头部位置的残余温度。
5: 嗯。
6: 因此，出风口温度和设置温度差2到3度都是正常。
5: 嗯，也没问题。
6: 这个我跟他们那个售后经理，就是4S店售后经理，我们也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说他也不明白这个事儿。他说实际这个车里边就22、23度的情况下，设定温度在22、23度的情况下，说确实，因为我们在他们4S店里边实际测试的。
5: 哎，您说。
6: 嗯。然后确实是控不到22、23度，他也控不到一个稳定温度，没准28、29，没准28、27、28，也没准25、26。
5: 不是，
6: 一会儿
5: 您说的22、23。是您定为22、23度的这样的一个温度，对不对？
6: 对，设定温度为这个。
5: 啊，好，您说的是28、29等一系列，像这样的是又怎么测出来的？
6: 他们4S店也是拿室内温度传感器、室内温度计，还有他车的
5: 测的是出风口位置的温度还是车内温度？
6: 不是，是车内温度。
5: 好，车内温度的话是需要进行平均温度的，这个还涉及到什么空气力学、流体力学等一系列情况。所以
6: 还有这个数据，还有一个这个。数据除了物理的温度计，咱们外挂的相当于是吧，还有它车内的实际显示温度。它实际显示温度跟这个物理就是相当于咱们外接的这个温度计温度是一致的，但是它车内实际显示温度就是这个温度。
5: 是车内的显示温度可能是一个预估值，
6: 不是实际值是吗？
5: 对，我不确定这个造车的这个，因为他们现在在我节目线上，我不确定他们的内部是怎么考量的。但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问题，您把车内的空气定为22度的时候，您希望您的车内的温度达到22度，那么空调一定会低于22度的这样的一个吹风，才能让您的外面的热量进行相关的这个平衡，对吧？
6: 嗯，对。
5: 第二个事情呢，就是由于外部的条件，比方说像太阳啊，像这样的一个温湿度的情况的不一致，导致了这个体感温度和实际温度的差值，都会导致这样的一个空调的送风量是不一样的。
6: 啊，对。您说的这些都对。
5: 所以就是您现在如果真觉得自动空调达不到您的满意的状态的话，我跟您建议就是去看手动空调。然后您也需要去对于自己的车子。如果真的对比方说它的国标不达标的话，我建议您是这样子的，您去看它的空调的压缩机是否达标。
6: 在空调压缩机在手动情况下都是达标的，所以4S店没有办法了。4S店说我知道您那个是有问题，因为其他同型号的车子我们实测过没有问题。
5: 哦，那我这
6: 就是同款的，就是人家我拿车，我们实际两台车放在一起对比过。
5: 嗯，
6: 人家的车说设定22度可以控在23-24度，
5: 哦，
6: 然后持续稳定。
5: 哎，
6: 我那个车就不行，一会儿飘忽，一会儿高，一会儿低。
5: 就您是靠什么方法去做的呀？这个是我比较
6: 就是
5: 好奇的呀。您说的是对方的温度能靠到控到22度，是在对方的车内正中间能够测出来的
6: 温度？啊，对，就是同样检测、同样工况的情况下。
5: 啊，这个
6: 做过对比。
5: 啊，这个我能力有限，帮不了你。
6: 然后我找400的情况下，400说就是以这个报告为准，所以我说看咱们这边有没有能沟通的情况或者是什么。
5: 没有，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工况的话，那么我不会帮助您去往下推进这个问题的。
6: 哦，行，好，谢谢。
5: 好嘞啊，抱歉没有帮到您。
6: 嗯，不好意思打扰您了。
5: 您客气，您客气哈，谢谢您帮助我成长了，我这边了解到了国标的一些情况。谢谢啊，就这样，再见。那个吉利400工作人员你好。不好意思啊，把你请到节目现场，这个事儿我们节目组不向贵这个品牌方反映这个问题，目前由于我知识的局限性，所以呢我无法帮助车主往下推进这件事儿。
7: 啊，那也非常感谢您的反馈，同时也让我科普到了，谢谢您。
5: 谢谢您，谢谢您，您的工作辛苦了，那就这样，再见啊。
7: 哎，好，再见，
5: 拜拜。
8: 老师您好。
5: 哎，先生您好，您贵姓？我称呼您。
8: 啊，我免贵姓李。

0: 来右转，右转以后前面车身已经摆正了，然后前面没车，然后我就踩油门急加速。
1: 哦，
0: 急加速呢，这个过程中间就最高的时速是到60码，其实还没到60码的时候呢，这个车身就姿态就发生了失控，然后就撞到了那个马路中间的那个牙子上面。然后这个车，然后我就报警报保险，然后把车拖到 4S 店。然后这个时候我还一直以为是我自己的问题，然后我就跟 4S 店的讲，我说顺便就是说我说您帮我检修一下，我说我前几次最近这几次这个自动泊车的时候都失败了，就一起帮我看一下。然后呢回过头来就第二天，然后他们就说要去查后台的数据。查完后台的数据以后告诉我说，从22号到24号我总共用车的时间大概是3-4个小时吧。因为23号中间我没用车。他说后台出现了一个右轮转速传感器断路的故障。
1: 右轮转速传感器的断路。那当时你这个故障码是在电脑里边，在车端是没有显示的，对吧？
0: 这个就是一个最大的争议的问题。就是后面我把这个我到了 4S 店，他报了6次警嘛，他说在我的屏幕上面提醒了6次，然后我对应了找到了这6次故障出现的时间，都是发生在我倒车的时候，就是大幅度打方向倒车的时候就会出现这个故障。这个故障呢每次就是出现个20秒到30秒。到了我发生事故，在我那天在医院的时候呢，也有一次这个倒车的动作，这个时候呢他就连续分2次出现了，总共大概有1分多钟的时间。
1: 就是跳故障码了。
0: 对，这个故障呢，然后厂家告诉我是说会导致这个ESP 啊 ABS 啊就是全部失效，自动驱离加长啊，对的，这等一系列的问题。
1: 对，
0: 那么我跟 4S 店的有一个争，我跟厂家 4S 店是挺好的，我跟厂家有个争议的点就在这里，就是在短暂就是在2-3个小时内的用车频繁出现7次这种故障，这个故障灯是不是应该常亮？然后厂家告诉我是说故障发生的时候它亮着，这就叫常亮了，因为它这个故障灯它是被消失的。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它就是我们跟 4S 店调了后台数据，就是在我故障发就是我事故发生的时候，这个故障也是同时存在的，没有消失，它是同时是存在的。所以现在厂家认为是我的这个加速导致了车辆事故发生的事故，就是在故障灯亮了的情况下我去加速。因为我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第一，你每次故障灯出现只有10-20秒。第二就是而且多半是发生在倒车的时候。那么就是我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板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舟，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舟。
3: 派奖奖金5000万元，
4: 没错，浙江福彩 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3: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4: 中国福利彩票。
5: 又到了送福利时间，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特拿出10000份眼贴补助浙江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限领1份，400-833-1912。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酸胀，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甚至模糊到看不清手机电视的，真心建议您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早用早缓解。内含人参、黄柏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不难受。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另外，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周期买更划算，额外再送一床宾感夏凉被。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2: 北京时间16: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千古丹青。

0: 会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1: 倒车的时候，而且第一，我有的是用的离车泊入，就是说它失败了，但是我看不到故障，我在 APP 上面也看不到，我在屏幕上面也看不到，就算是我自己操作倒车，因为这个时候我的注意力都是在后视镜上面，我不可能去盯着看屏幕上面有没有出现故障灯。所以现在有一个争议，就是什么叫不常亮。我理解的是这个故障肯定存在了，就是你在两三个小时的用车总时间内它出现了七次，在故障发生的时候它亮了，这个就叫常亮了。然后说这个事故是亮了，比如说它亮了一分多钟，我没有发现，我没有发现，我加速了，失控了，那就是我的责任。
2: 关键是它不就亮这一分钟，你按照您所说的，它应该亮了六七次。
1: 它中间亮了六七次，我说了，它都是，比如说我下车，我用车用那个离车自动泊入，
2: 你每次不可能都是离车自动泊入的，你不要这样子。
1: 也是对，但是就是我还是说了一个道理嘛，就是比如说我在倒车。这个时候我的眼睛我是看着后视镜的，我不是去盯着屏幕的，它只有在倒车的时候才会发生。
2: 在倒完车以后，按照您所说的，它最起码它会这个等待个20到30秒吗？刚才您不是说到它会一直
1: 没有，它的意思就是它只发生故障的时候，它判定它在发生故障，比如说我在倒车，它发生故障它就亮着，我停好车了，它那个故障灯它也熄灭了。
2: 顺时是熄灭的，不太会的。
1: 它是熄灭了，然后
2: 它会熄灭，它不会是瞬时熄灭的。
1: 这个我就真注意不到了，因为确实是我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就是我因为我也开了10多年车，比如说我认为是这样子去理解的，因为这个故障会导致比如说 ESP ABS 失效，这个就属于比较严重的问题嘛。
2: 对，是在看什么工况之下的。
1: 对，比如说我也跟 4S 店说了，比如说我今天在路上，我的右前轮压了一个石头，暂时的腾空一下，对吧？那这个就是偶尔工况下，对吧？它不可复现，
2: 没错。
1: 这种情况，这种工况下它失效，比如说故障灯亮一下，它也熄了，这个我承认。我现在争议的是，就是在我两三个小时内，这种故障是可复现的，而且是在场景基本上都可以确认，就是只要你倒车，打方向，它就会出现这个故障。
2: 对，那人家不是说的，只要是你出现这样的一个工况，人家就会跳故障码，这个是确实是正确的，是吧？他没有骗你这一点吧？
1: 对，没有骗我。
2: 好，
1: 确实出现了。
2: 来，先生，是这样的，两个事情啊。第一呢，我们仪表台，你去看一下，您有没有见过那种叫做故障灯全亮的车？
1: 我见过。
2: 对。它故障灯就算全亮，它也不可能把每一个车子的故障灯的地方都显示给你看，因为仪表台是有限的。所以刚才您说到了一点啊，就是比方说涉及到安全的时候，它会给你报故障码，这点我非常的认可。但是它也是在有限的情况之下给你去展示，不可能一直给你展示在仪表台上面。您所说的这个 ESP 啊，比方说像这个车身的稳定系统，包括这个轮速差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它都是在检测不到轮速差的那个信号的时候，它会向您报故障码。只有您说我看不到，因为我的头没有去往那儿看，那对不起，那这个不能怪车企啊。
1: 我所以我想定义的，我想让我查到资料，国标上面的资料是这个是必须常亮。这个常亮它指的意思是驾驶人坐在驾驶位，点火开关处于 on 的位置的时候，这个灯是必须常亮的。
2: 哪个灯？
1: 就是涉及到 ABS 故障或 ESP 这类故障的。
2: 那是 ABS 和 ESP 是一个那个相关的芯片故障。
1: 因为他现在他们就是在这边告诉我说，他们现在比如说把陡坡缓降 ABS 或 ESP 这一类失效的这个故障灯都归为

0: 是有问题的。那个故障码不能复现吗？
1: 除非，因为我现在是撞击以后，我那个前摆臂啊，它有点问题，就是现在没办法这个大幅度的去打方向了，已经没办法大幅度打方向了。所以呢，现在它就是说，它如果是直进直出的这种倒车，它没办法复现。就是我们有时候倒车进车位的时候，我同时要打方向嘛。
0: 好嘞，行，没问题。那么现在我能帮您，您觉得我可以帮您的是什么呢？
1: 我当时跟厂家我是提了这么两个我的诉求。
0: 哎，
1: 我说如果你认为这是你的问题，那你帮我把车修好；如果你认为不是你的问题，你是我的问题，那就走我的保险修。走我的保险修，我有一点，那我就可以，也没问题，是吧？我就要阿维塔出一个说明，因为那就变成这种，如果说这个故障它频繁可以出现，而且一定是存在了这种故障了，就是被导致 ABS ESD 失效了。那你作为消费者，那你作为车企，这个安全级都这么高的东西，你应不应该是这种以常量的形式来提醒，而不是说那变成以后是不是我们开车，我不但要看路，我还得盯着我的屏幕，这个的故障灯飞不飞亮？
0: 你说这句话其实没问题的呀。
1: 事故，
0: 它为啥要有一个屏幕啊？它这个屏幕确实是让我们消费者去看的呀。
1: 但是它这个灯，第一，它这个图表不会很大。
0: 对，那你多大算大？
1: 对，但是它出现的时间很短，比如说那
0: 就关键是您所说的这个，就是之前让您亮，您刚才提到了一个20到30秒还是怎么着，因为我当时没有把这个记录下来，这个灯会一直持续的去开，只不过是您没有去留意到。现在我需要去确认的是，到底是因为您没有留意到，所以呢您没看到，还是说这个灯压根就不会亮，所以您没看到？如果不会亮，
1: 这个，
0: 你所说的这个情况，我去找阿维塔，因为你刚跟我说是阿维塔，我去找阿维塔，让阿维塔给你修车去，没问题的。对，它到底亮没亮？
1: 这个我没办法判，因为我确实没看到灯，因为就是他说在后台亮了7次，但是我确实是一次都没看到，所以我现在都不。然后我提了一点，比如说事故发生了以后，
0: 不是说您啊，我说是我先生，我开车毛病特别大，就是我开车都是那种坐姿不是特别好嘛，我从来不看仪表盘，然后呢，那么我的如果是比方说发动机过热这样的情况啊，那会有提示音啊。就是如果我掉了一个故障码，然后我硬说我没看到，您知道，那
1: 我明白您的意思。
0: 对，这是我告诉车企说你提示不到位，你当时就应该巨大的一个图标跳到我脸前，我才能注意到，这是我该怎么办呢？
1: 哎，我当时撞了以后，马上我扫了一眼，确实我在当时那个它的屏幕上面有非常大的字体。闪烁黄色字体，闪烁非常大的字体，闪烁 ESP 功能受限。
0: 哎，您不是说您没看到吗？这不是跳出来了吗？
1: 是我撞击的那一瞬间以后。
0: 那我刚才问你有没有什么图标之类的？
1: 但是它那个故障灯它不是这样子亮的，它的故障灯不是这样的。比如说，
0: 行嘞，您阿维塔啥车？
1: 阿维塔12
0: 啊，12，好嘞，
1: 85款，对，
0: 导播老师。阿维塔全国客服中心电话，问问，这替你弄清楚好不好，李先生？
1: 哎，
0: 好嘞，好，这个弄清楚。就是第一，这个当您出现这种 ESP 啊，或者说这个相关的故障，轮速传感器出现了一个相关的故障之后，那么他们是通过什么手段来提示您的？这个是我需要
1: 去。就是我想表达的是，你是不是通过有效的手段，比如说放大字体、闪烁，给我告诉我。有没有音效，或者说是比如说我一坐上驾驶位，我今天准备开车启动出门，你这个故障灯就亮了，这样就大概率我就能发现，而不是说我行驶过程中间你出现这个故障啊，亮个几秒钟十几秒钟然后你就断了。
0: 因为
1: 这个东西你不可能时时刻刻去盯着嘛。
0: 因为轮速传感器在您是右前还是右后？
1: 它显示是右前。
0: 哎，右前轮速传感器出现了问题，那当时
1: 出现断路，对，
0: 然后呢？那么每次出现断路的时候，是因为什么原因导致的？大方向打大什么？
1: 大方向的就是打，就是我倒车，比如说我一个90度，我倒车入库的情况下会发生。
0: 那么直行的时候，你打方向它是不会发生的。
1: 对，它就是直行没有发生，因为这个几次是就是我们 前面六次都可以跟

0: 就是行车记录仪对应起来，就是都是在我打大方向倒车入库的时候报这个故障。
1: 你行车记录仪上能看到那个故障吗？
0: 看不到。
1: 啊，也看不到。
0: 对，行车记录仪上面没有故障。
1: 好嘞，没问题，我这边去给您去问。然后，
0: 哎，
1: 我就问问阿维塔到底是怎么向您展示的。
0: 啊，对，我对，我要的就是他是怎么跟我展示的，这是第一。第二就是，如果说这么严重的故障高频次出现，它不属于偶发的情况下，一个车企应该是尽到什么样的义务去提醒驾驶员，你这样子再开车，你会出事故，你可能会危及你的生命。我可以说那天我是
1: 跳故障吗？我没有其他的了，我还能怎么办、
0: 啊？比如说你可以有音效，或者说是你放大闪烁，或者是怎么样的，对吧？
1: 对对，那
0: 或者说我做的，我就
1: 说了嘛，因为你所说的是有效，不是先生，是这样的，我就算是我去问这个厂家，我也得跟您说清楚，您说的有效到底是多有效？
0: 我要求的，我觉得
1: 您的要求，对，
0: 我觉得有效是我坐上驾驶位，就是按照国标上面说的，我查了前轮，比如说类似于前轮转速传感器断路啊，比如说就是轮速传感器断路这个故障应该怎么显示？按照国
1: 标有要求、
0: 啊。对，有要求，这个应该是要强制显示。
1: 不，我看过国标的，国标不会有轮速传感器如果出现断路的情况之下应该怎么显示的，没有的。
0: 这样吧，我查一个、您稍等一下，我把我的豆包打开，我查过
1: 豆包，
0: 在豆包上面我查过这个国标的。
1: 是原文是吧？
0: 对，是原文。
1: 哦，好嘞，好嘞。
0: 您稍等一下、啊、
1: 来，没问题，没问题。我这边咱兵分两路啊。喂，你好，阿维塔全国客服中心。
2: 你好，这边是阿维塔客服中心，我的工号是6320991。
1: 你好，我这里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您问好。我这边您帮我去查一个事情。
2: 好的，依林老师。
1: 哎，谢谢您。是这样的，您帮我去查一个事情。阿维塔幺二在轮速传感器出现断路的情况之下。这台车子将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向车主去提示车辆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了？
2: 严林老师，您说的这个问题，因为确实偏技术方面的问题，
1: 谢谢，
2: 我这边作为热线客服无法直接解答，这边会帮这个情况给我们技术，让他到时候回电到您。
1: 没问题，回电到我，把这个事儿回电到位。现在我遇到了一个情况，一个幺二的车主啊，对，他的轮速传感器出现了问题，那么导致他对于自己的驾驶的潜在风险是意识不足，然后呢在他接下来的驾驶过程当中出现了相关的撞车事件。对于这个我现在是不了解您这边的就是提示的动作是什么样子的，如果提示不到位的话，我会要求厂家对于车主这一次事故所造成的问题进行相关的兜底。您先把这个事儿帮我去记录下来，车主的信息我让导播
2: 记录下来的。
1: 哎，谢谢，车主的信息我让导播老师提供给您。
2: 好的。
1: 好嘞好嘞，您先不要挂电话。那李先生，您找到了吗？
0: 我还在找，因为就这几天，因为我搜的东西它有点多。
1: 我理解，您是个认真的人，我向您致敬的。您这个没问题，因为我刚开始我还是以为您就是一个打滑这个相关厂家的这个维修的动作，这个对。
0: 我
1: 好，您先去找。
0: 我是觉得，
1: 对，您先找，找完以后再说。
0: 我是觉得就是很简单，
1: 您先找呀，
0: 就是。
1: 好，谢谢，
0: 稍等一下
1: 啊，谢谢，因为我这边时间有限，您先麻烦抓紧时间帮我去找一下。
2: 您需要提供一个需要回电的一个号码。
1: 谢谢您，186。
2: 186。
1: 6820。
2: 6820。
1: 1010。
2: 1010。
1: 哎，好嘞。
2: 这边复述一下，1866820101010。
1: 挺好，谢谢，没错。
2: 请问。
0: 喂，
1: 您请讲。
2: 陈副呢？
0: 哎，依林老师您好。
1: 哎，一会儿我跟您说啊。好，您请讲。
0: 我查到的国标，比如说 GB21670-2025。
1: 等会儿。GB 麻烦您再重复一下。
0: 21670。当 ABS、ESP 等电动控制系统发生电气失效含传感器断路线路开路时，必须点亮黄色报警灯 ABS、ESP 灯。灯亮的持续条件，只要故障存在加点火开关在 on 行驶位置，报警灯必须保持常亮，直到故障修复。然后配套

0: 号国标 GB40942016。
1: 不，我们一个一个说，就刚才您所说的这个情况，您所描述的，人家符合国标啊。就是第一，存在着断路的情况，我正在点开这个，存在着断路的情况的时候，需要故障灯黄灯常亮，对不对？
0: 嗯嗯嗯，对。所以我们现在第一个就是对于什么叫做常亮有争议。
1: 常亮就是存，关键是您把这句话给读完，您麻烦您再读一遍，就是您再读一遍，抱歉，我这点不开，你再读一遍。
0: 当 ABS、ESP 等电控制动系统发生电气失效，含传感器断路线路开路时，必须点亮黄色报警灯。第二，灯亮的持续条件，只要故障存在，加点火开关在 on 的位置，
1: 对，
0: 报警灯必须保持常亮，直到故障修复。
1: 好，来来，就是我跟您说一下为什么它这个情况，因为现在阿维塔就在节目线上了，我也不能瞎说。您所说的这个情况，它不是有七次出现了故障，对不对？
0: 对。
1: 而且呢，每次出现这个故障都是一个就是也不能叫做偶发性吧，或者说您大方向打倒车的时候才会出现。
0: 对。
1: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就不会出现，对不对？
0: 对。
1: 那么在此基础之上，是不是它当时没有出现断路的情况？所以按照国标的要求是，它没有出现断路的情况的时候，那么它这个故障灯就不用亮。
0: 啊，对，
1: 那不就没问题了？
0: 你可以这么理解，对。但是它后面有个补充的，就是灯亮的一个持续条件，就是只要故障存在，加点火开关在 on 的位置，报警灯必须保持常亮，直到故障修复。
1: 对，两个问题啊。第一呢，就是点火在 on 的位置，对不对？
0: 嗯。
1: 第二个条件是故障灯，故障存在。
0: 对。
1: 咱俩这方面能达成一致吗？
0: 能达成一致。
1: OK，on 确实是符合了，但是。故障没存在啊，
0: 那我倒车的时候它就存在，所以
1: 它是一个偶发性的一个情况，不是刚才跟您说了吗？您这只有七次，您这个七次后台都能读取出来，然后呢？
0: 等一下，依林老师，我不好意思，我打断一下你啊，我想梳理的，我认为理解的啊，比如说，它确实现在没发，就是，但是它这个故障是一直存在。那么我坐到驾驶位上，比如说我现在要开车出去。我坐到驾驶位上，我开关处于 on 的位置了，它这个灯就应该要亮。
1: 关键是它故障没存在啊，那个时候啊，你这个断路没出现啊，就您这个断路，如果说是从您二月份开始到现在为止，我指这六个月全部都是断路，它出现这个问题，您所说的我支持你。转角的转向的时候，倒车的时候，符合这三个条件，它出现断路，它并不是说断路一直存在，对不对？
0: 这样说吧，第七次我倒了一下车，然后我直行，就是发生事故的那一次，它就一直存在。
1: 所以之前并不是断路一直存在，对不对？
0: 嗯，对对。
1: 好嘞，然后第二个事情，您说的最后一次，您撞车之前，您从倒车到出现事故，那个中间多长时间？
0: 它中间亮了，分两段亮的。亮了有加起来有一分多钟吧。
1: OK， 然后呢，那两段您是都没看到，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1: 然后那两段都是在倒车的时候显示，您直行的时候它没有显示过吗？
0: 对，就是我倒完车它出现了，然后我倒完车以后我直行，因为一般的情况下我是倒车以后
1: 倒车的时候是第一次，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好，那么第二次啥时候出现的？
0: 第二次就是我一直在从他的时间上讲，就是我在直行打转弯，然后出医院的大门，
1: 然后他也亮故障码了，
0: 对，然后
1: 但是当时你没看到，
0: 行驶他就对，就这个时候他其实故障是一直存在的，因为我们查后台数据看得到，我的右前轮的数据跟前的参数
1: 轮的，我问
0: 的
1: 问题您能不能跟，就是我问什么您能不能回答我什么，好，这样的话咱俩节省时间。
0: 好 ，OK OK，
1: 对。倒车的时候最后一次啊，咱就把那个时光拨回到您撞车的那一夜，然后那一夜呢，您倒车的时候他跳了一次，然后当时您是看后视镜，但是阿维塔12不是电子后视镜吗？
0: 对呀、
1: 啊。但是您没有去看到那个屏幕上面。
0: 对，你要看两边，还是它就是电子后视镜，但是你也是看两边的屏幕吗？
1: 那不对啊，您电子后视镜您左边的时候是跟你的仪表盘是一个地方啊。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 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粥。
0: 嗯，不对，
1: 右边你说转头我没问题的，左边不是在同样的一个就是视角上面。
0: 所以我现在也想知道他这个故障灯，比如说他，
1: 所以您能不能先把我这个话题给说完了，然后再来说你想去做什么事儿？
0: 好、
1: 是不是？好，您左边去看电子后视镜的时候，您的仪表台的跳的故障码您是没有看到的，对吗？
0: 对。
1: 好，那么接下来就是到了第二次他跳故障码的时候，您指的是您正在执行的时候他跳故障码了？
0: 对。
1: 嗯，当时您还是没看到。
0: 对。
1: 那么您现在质疑的是不是这个故障码当时没有跳到您的仪表台上面？
0: 我并不质疑它跳没跳，说实话，因为这个东西没办法验证。
1: 那您质疑的是它跳故障码了，我为什么看不到？
0: 我质疑的，对，我质疑的是这个故障它一直存在，只是说它在这个条件下才能复现，那么一直存在它应该要常亮。
1: 您查过它这个轮速传感器是一直都是一个断路的状态吗？不会的。
0: 对。
1: 确定了？
0: 哎，对呀、啊，他后台报的一直都是断路，就是只要在倒车的时候它出现断路嘛。
1: 所以它这个断路并不是一直存在的呀。
0: 啊，那我执行的时候它也发生故障了呀。
1: 那你没看故障码呀？你不要用这种语气跟我去说沟通好不好？
0: 哦，对不起，对不起。
1: 跳故障码了，你没看到呀？
0: 啊、那行，我说了，我跟厂家说了嘛。如果说确实是我没看到，那么。
1: 你不是说了吗？执行的时候跳过故障码，您不是也说了吗
0: ？OK， 那就借这个机会，我也跟广大车主们提个醒嘛。
1: 不用，
0: 就是、
1: 不用，不用，谢谢你。
0: 开车不但要看路，
1: 阿维塔
0: 还得看着屏幕上闪不闪故障灯。
1: 这不需要你提示啊，这所有的司机都应该去了解的。那为什么我们的这故障码上面不是那个车主手册上面需要有每个故障码对应的图标是什么样子的，要求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得学呀、
0: 啊，
1: 那不能无视
0: 啊。如果这个故障灯，它足够明显，你能够发现，你不没发现到，那是我自己的责任。
1: 来，阿维塔全国客服中心，来，针对于车主的这个信息，导播老师，车主的信息那个同步给阿维塔全国客服中心，要查两个事情，现在帮我记录400工作人员。刚才不是说的第一个事情，
3: 好的，
1: 就对对对，哎，一会儿我给您，别着急。第一个呢，就是当时跳这个故障码的时候是以什么样的方式通知车主的，这个一定要去查到。包括不限于图表和这个声音应该都会有的。如果是你们的问题，你们没有去把这个做好的话，我会找你们的。第二事情，针对于这位车主的当时的这个断路的情况，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断路？是一个长时间存在的，一直它就是个断路，还是说是一个特定工况下的偶发性的断路？把这个事要查清楚，我需要这个信息。
3: 嗯，好的好的，您看是什么时候回电呢？
1: 明天中午的12:30，我会准时等着你们的回电。

0: 北京时间16: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约个时间一起看世界杯，
4: 没问题，早就安排好了。家里电视看，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画面超清，如临赛场。出门手机看，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高清直播，想看就看。
3: 不管电视看还是手机看，全套都用中国移动。
4: 没错，强网稳定加持，信号全程在线，超清丝滑观赛，体验直接拉满。看世界杯，当然选中国移动。
5: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6: 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有一种节约叫光盘，
8: 有一种公益叫光盘。
7: 节约是一种美德，
8: 节约是一种智慧，
7: 节约是我的行动，也是我的习惯。今天，让我们重新找回对粮食的敬意。
8: 今天，让我们接力成为光盘一族。
7: 今天，让我们一起不剩饭，不浪费，吃多少要多少。
9: 别浪费，珍惜粮食，从我做起，从今天开始。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嗨，我是崔琦，下班了吧？今天辛苦了。这个晚高峰我来陪你，浙江之声领先一路，给你的生活提提鲜。安全带系好啊，马上出发。这里梳理新闻，也梳理你一天的心情。这里关注热点，也关注热点何以为热。聚焦今日浙江的奔腾不息，搜索大千世界的万象更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傍晚5点，我已经准备就绪，就等你了，马上打开。

颗苹果。想想先说这件事儿吧，因为咱们昨天说那个杭州马拉松，虽然11月开跑，但是今天开始就报名了。然后呢，我不知道各位是否已经参与到了这个线上的报名，是否已经报名成功？这个抽签的结果需要7月下旬公布。但是我想让你知道一下，就是跟你同时竞争这个参赛名额的有多少？竞争对手20万。2026杭州马拉松报名通道在今天上午的10点正式开启了。第一天报名的人数已经是突破了20万，这才第一天，这个第一天的报名人数已经是超过了去年赛事的总报名人数了。本届赛事呢，将会在11月1号上午的7点鸣枪开跑，总参赛规模扩容到3.6万人，设全程和半程两个项目，分别有2.2万和1.4万个名额。作为世界田联金标赛事，赛道也是串联起的西湖、钱塘江，好像还跑过运河的一些地标。这些城市地标啊，起点设在黄龙体育中心，全程的终点都是杭州奥体中心大莲花，半程的终点呢是市民广场。那本次报名持续到7月15号的下午5点，抽签的结果也会在7月下旬公布。这才报名的第一天的时间哈，就已经是超过了去年参赛的一个总额。那可想而知呢，就是今年的这个报名呢依然是相当之火热哈。还是昨天那句话吧，就是不可能所有人都中签，但是我希望中签的人当中有你一个啊。

0: 长街。
1: 我们更多的精力可能都在用来观察别人。你比如说当我们想要跟某个人建立联络的时候，我们就可能有意无意的会留意他的一些生活的节奏或者是规律。他什么时候出门啊，然后他喜欢吃什么呀，就有点像周杰伦唱的那首歌，对不对？就是说哎，在你家的那个巷子口，然后呢很想知道你耳机里面在听些什么。我就觉得越说越奇怪呢，感觉像是一个偷窥狂一样的。我想说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很少会留意到自己，虽然全天下最了解自己的人应该莫过于自己啊，但是我们很多人其实是不太了解自己的。你比如说你知道你在一年当中的哪几个季节或者哪几个月份做事儿是最有效率的，或者说创造力是这个最蓬勃和旺盛的，然后你在哪几个月份做什么事儿都是打不起精神的，然后你在一天当中的哪一个时间段你觉得你是做工作最有状态的，创造力最好的，或者说你在一天当中的哪一个时间段你的脾气是最好的，或者说脾气是最不好的，耳根子是最软的。可能很少会有人去观察自己，或者说给自己制定一个，或者说观察自己梳理出这样的自己的一个规律。我记得曾经就是菜根谭的那个画菜根谭，把菜根谭画成漫画的那个蔡志忠，就咱们都非常熟悉的这个漫画家，他就曾经做过一件事儿，就是利用了几年的时间，那个时候他是远赴日本，然后呢他是抛开自己的一切工作和身份，因为那个时候他已经很有名气了，然后他抛开这些一切，然后就回归到我蔡志忠本人，然后他跑到日本去，然后到了一个小的一个漫画工作室呢，就是去做一个最基础的一个工作，一个最基础的一个画师。他想做的是什么呢？他不为工作，他就是想观察自己，看一看我在这一年当中的哪几个季节我是做事最有效率的，我画东西是最有效率的，我画东西画出来的效果是最好的，我的创造力是最好的，然后我在一天当中的哪个时间段，我是最适合做事儿的，我在一天当中哪个时间段我是最适合休息的。所以他就给自己总结出了一些规律，就是首先就是好像在一年当中的某几个时间段我这个时间段我的创造力是最好的，我就要猛猛的去做事儿，因为我整个人的状态是最好的。在一年当中的某几个月份，我不管怎么努力我都是没有办法产出效果的，所以这一段时期我就要潜龙勿用。然后呢在白天的某几个时段我的工作效率是最高的，那我就把所有的事情都集中在这个时间段来做，然后在哪几个时间段我是不管怎么努力我都不出活了，那就在这个时间段我就放过自己好好的休息啊。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是需要好好的去观察一下自己的啊，有的时候做事儿之前先找到自己。我为什么说这个呢？就是今天我看到了一个热搜话题，你知道人在什么时间段耳根子是最软的吗？
0: 不看报纸是我的习惯。
1: 最近有一个热搜话题叫下午四点耳根子最软。
0: 轻松又自在。
1: 所以最近如果说你也在跑一个什么签字或者说有一个什么项目期待得到上级的这个点头肯定啊，你就下午四点钟找他，通过率是最高的。因为什么呢？下午四点钟他耳根子最软。你知道吗？人在下午四点左右耳根子是最软的。你看网友们是这么说的啊，说绝对有科学道理，人到了下午四点会非常的脆弱。还有网友就说了，之前看过一般原始人这个时间点结束打猎或者劳作回家吃饭休息，所以格外的有人性。

谁说听 hiphop？ 但是也有朋友就说了，我觉得领导不会，领导什么时候都无比的坚强。都 stand by， 保持完美的下午感。所以他们已经锻炼出了一个软硬都，这个软硬不吃的耳根子。下午四点耳根子最软，近期成为了社交平台的热议话题，核心指向了人体在下午四点左右，因为生理节律低谷与精力耗竭，导致意志力和判断力的下降。那这个时间段呢，就很多人都通过自己的经验就说了，说哎，这段时间呢，哎，更容易被说服或者是妥协，就引发了大量关于职场沟通的策略，以及中医理论，还有个人决策管理的讨论与亲测分享。这个网络讨论呢，就普遍认为啊，下午四点正处于一天工作精力即将耗尽，但是距离下班还有一段时间的低功耗模式。你下午四点才把电耗尽啊，我怎么感觉上午十一点就已经耗得差不多了。所以这个时候人的意志力和判断力相对薄弱，对请求的抗拒心理会降低。那这个到底是不是有心理根据呢，还是人们这个玄学呢？还真的是有科学根据的。首先哈，就是生理节律的影响，说人体的皮质醇水平在清晨达到峰值，这个时候的注意力和执行力是最强的，午后体温开始下降，人体的疲惫感自然上升，大脑就进入到了低功耗模式。研究表明，下午做出的决策可能更快，但是准确性更低，更适合处理回邮件、填表格等等不费力的常规任务，而非复杂的重大决策。也有网友认为，所谓耳根软并非是生理规律，而是经过一天工作之后体力耗尽，不愿意再费力掰扯的表现。就我没空跟你闹了。然后我们在中医上呢也找到了根据啊，就是下午四点耳根子最软这件事儿。根据中医的理论哈，如果说你把一天也分为四时的话，就是四季并不是几月到几月份这叫四季，你一天你给它分成四份，它也有它的春夏秋冬。那下午四点左右呢，这个时候对应的是你一天当中的秋天，肾气正值新旧交替，尚在萌动而未充盈之际。肾是干嘛的？肾主志，若肾气本虚或一日劳累耗精，志便不坚，志不坚则心无所主，神气浮游，耳为肾之窍，肾气如果说虚的话，耳根自然就不顾了，这个就是耳根子软的实质。所以在中医当中呢，耳根子软就是你的志气之衰啊，就是你现在你这个志不定啊。所以我在想啊，如果你是一个决策者，就别人老求你办事儿，求你拍板的，你尽量避免在下午四点钟的时候呢，哎，去点头啊，你说我再想一想，对不对哈？因为这个时候呢，你知道你这个时候耳根子最软。但如果说你要求人办事儿的话，就盯着下午四点，因为什么的，对方下午四点耳根子最软。

0: 初二这位朋友他就说了哈，他就说了我自己对自己有一个分析，上午10点的时候效率最高，所以我把重要的一些工作都放在下午的10点，下午3点我最温柔，就是脾气最好是吗？
1: 就是各位哈，你不妨也找一个时间段，就是你用一周的时间，咱不用像蔡志忠一样，就是你抛弃掉自己的一切，你脱产去观察自己，不必的哈，你就在你的工作当中，在你的砍柴担水当中哈，你去体会自己，你去观察你自己，看一看你在什么时候效率是最高的，你在什么时候脾气是最好的，你在什么时候耳根子是最软的，你在什么时候是最冲动的。
2: 17点15分，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穷屋
3: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2: 那太好了，这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3: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宽。

0: 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0: 千兆网络解锁至佳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嗨，我是崔琦，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正在直播，听我的别看手机好好看路。

0: 醒的音乐。
1: HHZ 就说了，我自己观察自己啊，晚上八点的时候最好看。我特别懂你啊，就是而且你会觉得好像特别吃亏，因为对于我们宅宅一族哈，就是也不太出去跟朋友约会啊，然后聚会什么的啊，你会觉得我好看给谁看，对吧？有的时候你真的是会觉得，就明明你需要好看的时候，你比如说你整个你这个上班的这个过程，你白天你跟人更多的去交流和交往的，你在人群当中的时候，你总觉得自己肿肿的，然后你用一天的时间消肿啊，这肿也消了，你会发现啊，到了晚上八点哈、啊，这个眉目也舒展开了，眼睛也变大了，肿也消了哈、啊，结果下班了、啊、回家了，只能孤芳对着镜子自赏了。也可以来说一说，就是自己对自己的一个观察哈。晚高峰正在直播，这里是浙江之声，我们在杭州地区的收听调频101.6。
0: 出发，过着雨露亲吻上。
1: 哎，你们最近就是你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或者说你有空的话，你可以打开你平时常用的几个软件，尤其是你可以退出了再打开，你看一看那个开屏广告是不是还在。因为昨天晚上有一个话题叫开屏广告没了，登顶微博热搜，但是我今天打开我的一些常用的软件，我发现还在。根据了解呢，有多位网友和博主分享到说，很多 APP 的开屏广告已经取消，比如百度地图、高德地图、网易云音乐等等。记者实测发现哈，那个网易云音乐、百度地图、高德地图都没有开屏广告了。让坚定着梦想，哦，可能是这个原因，就是如果我的那个开屏广告还在的话，可能是没有按照他那个要求操作。你比如说有人就问那个百度地图的客服，说我这个开屏广告怎么关闭啊，他就回应记者啊，说如果需要关闭开屏广告，你可以按照以下步骤操作。打开百度地图的首页，对开屏广告页面进行截图，哦，你还得截图，点击页面上方的搜索框，输入提供截图四个字，系统将自动跳转至补充截图提交页面，在该页面填写手机号并且上传截图，提交之后就可以登记反馈，反馈之后就有专员联系跟进处理结果。我想去掉一个开屏广告这么麻烦吗？你看你得先什么的，你得打开软件，咱这就不算了，这算第零步吧啊，第一步要先截图，第二步还得找到搜索框，第三步输入提供截图四个字儿，然后再第四步提交截图，第五步填写手机号，第六步你就可以等反馈，第七步才能够有机会处理掉这个开屏广告。
0: 睡眠质量有没有改善？ Hey friend，
1: 你这开屏广告给我看的时候是含泪半步癫，你这要取消的时候还给我玩一个七步成诗哈。咱们现在呢更讨厌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开屏广告乱跳转，是吧？我要进我的这个导航软件，日一下给我知道不知道哪里去了。我要听个歌，进到那个音乐软件，嗖的一下给我搞到什么淘宝天猫去了哈。
0: 世界很宽。
1: 那么乱跳转的标准究竟是怎样的？最近一份参考文件发布于2025年7月，全国网络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编制的网络安全标准实践指南，摇一摇广告触发行为安全要求啊，原来还有这么一个标准，其中就明确 APP 应该设置便捷的关闭渠道和合理的触发阈值。具体到摇一摇跳转的触发条件，包括设备加速度不小于每秒15米，双向转动角度不小于35度，操作时间不少于3秒，或同时考虑加速度值与方向、转动角度与方式等等。
0: 无人问津的感，
1: 荒不荒诞？很荒诞，对不对？就是摇一摇，要规定的这么细致。为什么要规定的这么细致？连摇一摇的角度，甚至摇一摇的速度，都给你规定好，还不是因为有一些 APP 乱来？
0: 总有一个职位，
1: 你哪怕一些轻微的，你自己都没有感知到的那种生物动啊，它都能给你算成摇一摇。
0: 你知道我会在你的身旁。
1: 这开屏广告尤其是什么摇一摇功能太过于灵敏，我之前看到一个新闻，有人在开车导航的时候，因为路面颠簸直接触发了 APP 的摇一摇功能，那个导航画面一秒跳到第三方广告，差点酿成车祸。
0: 那就

所以我之前也一直在说，就关于开屏广告的话题，就是我们虽然反感，但是说实话我们理解，所谓的开屏广告或者说 APP 有广告，说白了你百度高德导航给我们免费用，人家是要养活自己的，对不对？打人家那个员工也要开工资，你打广告是没问题的，但是你得合时宜，对不对？你在我开车的过程当中永远都是安全第一，这个时候你就不要老想着打广告，这就是不合时宜了。你开屏广告展示个广告是没问题的，但是呢你说好18秒就是18秒，说好5秒就5秒。最近还有一个热搜话题是什么呢？看了21秒的18秒广告，什么意思？你说是18秒广告，我拿表掐着整整21秒，就是你在骗我啊。你开屏广告展示个广告没有问题，你别瞎跳转。我为什么要打开你这个 APP？ 我要买东西我直接去淘宝不行吗？哪个正常人为了去淘宝打开 QQ 音乐？所以呢，就是我觉得作为 APP 应用程序来讲，你可以吃，对不对？允许你吃，但是吃相不能太难看。

0: 道的。
1: 我们会游到海水变蓝。
2: 四月二十四日起，每周五二十点，浙江卫视二十点三十分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十四》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3: 就像有微电流，轻轻地划过了指。
4: 晚高峰正在直播啊，这里是浙江之声，咱们在杭州地区的收听调频101.6。我觉得夏天到了哈，有一些关乎于安全的，真的是不厌其烦的，一遍一遍的要提醒到大家啊。最近我看到这么一条新闻啊，是说，就是因为在他下面垫了张纸，然后呢，结果呢引发了一场火灾，在什么下面啊？蚊香，你看现在虽然说哈，就是很多朋友呢已经开始使用那个电蚊香了哈，但是我跟你说那个电蚊香你也要注意什么呢？就是插的时间太长了。其实前段时间我自己都在反省，就是我在这方面啊，这个安全意识过于薄弱了哈。就是前段时间我不是端午假期出去了两天，然后回来之后呢，我真的是感觉有点后怕。我回来之后发现我们家那个电蚊香插在插座上插了两天，好在是一个新的电蚊香啊，就是里面的那个蚊香液还是比较充足的。然后我在想说，哎，如果说那个电蚊香液它烧干了怎么办啊？会不会也有危险？因为我觉得在我们脑海当中真的应该有一个列表，就是哎，安全须知啊，它是什么呢？它用的是那种传统的那个牌香，点火的那种牌的蚊香。然后呢，可能是担心什么呢？那个蚊香掉下来之后呢，它不是有那个香灰吗？不好收拾。于是乎呢，它就是一个小支架，把那个牌香放在上面插好。它距离那个平面呢，其实是有一定的距离的。结果呢，他又为了好收拾，于是在这个蚊香底下垫了张纸，就想接着这个香灰。结果呢，就疏忽了一点是什么呢？这个香灰它其实它有热量的。
3: 心里面像有蝴蝶不飞，只撩动我的感觉。
4: 结果呢，就是因为这么一点点小小的疏忽，然后引发了一场火灾啊。所以如果你们家也在用那个牌香，其实有的家真的是比较习惯于用那个牌状的蚊香哈，一方面觉得它驱蚊效果更好，另外一方面可能也有情怀的存在吧。就是小的时候我记得用那个牌香，就是闻到那个牌香的那个味道，我就觉得好像到我爷爷家了，因为好像一到夏天的时候，我爷爷家那个屋子里面就是很浓的那个牌香的那个燃烧的味道哈，有一种小时候的味道哈。再一个呢，可能很多人觉得说，哦，那个东西呢，可能比那个电蚊香呢，似乎好像更天然一些，是吧？反正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每个人的习惯是不一样的。但是在你使用的过程当中，务必一定要注意安全啊。还有夏天的时候，就是比较容易在夏天出现的，然后我们经常会忽视的，就是之前我们所说的，比如说在你喷那个防晒喷雾的时候远离小朋友，给小朋友呢还是用那种涂抹式的。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喷防晒喷雾啊，呼呼呼一顿喷，小孩在旁边呢就把那个喷雾吸到肺里面去，然后结果呢就造成什么呢？就是肺部受到损害啊。包括我们自己也是啊，就喷防晒喷雾的时候千万要屏住呼吸啊。还有呢，就是比如说在车里面能放什么不能放什么，我觉得每年到了这个季节开始之前，或者在这个季节当中，脑海当中过一遍安全清单总是没错的。

0: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1: 又到了送福利时间，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特拿出10000份眼贴补助浙江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限领一份，400833-1912。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酸胀，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甚至模糊到看不清手机电视的，真心建议您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早用早缓解。内含人参、黄柏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不难受。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另外，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周期买更划算，额外再送一床冰感夏凉被。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2: 北京时间17:30，
3: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球迷朋友们，请注意，世界杯观赛指南来了。亲朋好友居家看球，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画面超清不卡顿。外出手机随时追赛，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高清直播畅快看。优质网络护航，高清画质，让世界杯更好看。豪华解说团队，大咖领衔，让世界杯更好懂。9大 AI 能力，科技观赛，让世界杯更好玩。看世界杯，当然选中国移动。
5: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6: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7: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8: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9: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8: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0: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1: 生活在浙江，我们有了很多与它拥抱的机会。这里的山川湖泊，苏轼曾经路过，白居易也曾凝望过。我凝望你凝望的湖水，我走过你走过的路，那我们算不算相拥？无仙气不浙江，让我们与这里的美好生活热情拥抱。领先一路，给你的美好生活提提鲜。

0: 老高峰正在直播啊，这有个来自周深的《消夏图》。我前两天还在说呢，我说哎，今年夏天呢可能还不到时候了哈、啊，就是还没有听到那个知了的叫声啊，似乎呢那个知了吵在那个地方呢，你才会觉得说真正意义上的夏天到来了。然后今天我就看到这样的一条消息哈、啊，说那个一般来讲就是很多地方，我觉得金华也有很多地方的朋友喜欢吃这个知了猴，对吧？知了。然后呢说梨水也很喜欢吃知了，说没有一只知了能够什么活着飞出梨水之类的。说现在已经开始上市了哈，最高一斤要200多块钱呢。知了这个东西呢，被抓到的煎炒烹炸成为美食，逃过一劫的脱壳成蝉变成夏天啊。实际上我看到过就是梨水的朋友，梨水的同事哈、啊，他们吃知了啊，其实里面的那个肉并不多啊，小小的，那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这个山核桃。其实我觉得吃的是一份什么呢？就是在那个壳里面去找肉的，既是一份味道啊，那同时呢，它也是一个什么呢？也是一个这种过程吧。
1: 树上锦鲤，树上唱着叮铃铃铃铃，唱着少年要珍惜光阴。
0: 不管是听知了啊，还是吃知了啊，总之呢，这都是夏天的限量版啊。马高峰正在直播。那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呢，喝奶茶那、啊、可能呢各有各的门啊。你比如说呢，有人这个喜欢这个品牌啊，有人喜欢那个品牌啊，就是相当于什么呢？就像是金庸小说。

中国食品安全网在开展全国网络餐饮食品安全调研当中就发现，一点点奶茶门店随意更改食材的效期标签，隔夜过期食材继续使用。在调研当中，记者还在多家一点点奶茶门店发现了诸多食品安全问题，比如说无厂家、无生产日期、无保质期的茶叶，一旦过期，原料质量出现问题，没有标签就完全没有办法去溯源追责。另外呢，在这个实操环节哈，在一点点多家门店发现，一线食品操作人员全程没有规范的佩戴口罩、手套，甚至是佩戴着手势直接徒手制作饮品。部分门店的食品操作台面摆放已经燃尽的蚊香残渣，操作台下方堆放大量拆封没有使用的蚊香。为了理清问题的根源，督促品牌落实整改，记者调查本次带着本次调研发现的问题，联系一点点品牌总部核实采访，结果却被拒绝。而就在今天呢，一点点发布了声明，说涉事门店立即停业，启动解约程序，展开全国门店的稽核检查，发现一家查处一家，整改一家。有一个说法叫可见一斑，就有时候你会觉得在发布声明，就是说哎，如果发现什么样的一个问题，然后品牌方或者总部发一个什么声明回应的时候呢，总会强调说这是某一个门店也好，或者说某一个加盟商也好，他们的一个门店的问题。但是实际上我在想说，如果说一家门店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话，那么是不是也意味着有很多在我们看不见的角落，或者说在没有抽查到的那个点位，我们当然也可以有理由去相信这样的问题其实也是存在的。所以我觉得不必强调这是个性啊，可能是作为品牌来讲，某一个地方它出现松动之后，它自然而然就会出现类似于这样的问题啊。那他们讲说，对违规门店呢，一律要立即停业整顿，从严处理，绝不手软。而且呢，也要求所有的门店需要在7天之内完成自查自纠，并且提交整改报告。说这个总部的稽核组啊，将逐一验收，验收不合格者不得继续营业。我之前对一点点有真的有很好的那个好感是在于什么呢，就是你看那么多奶茶店咖啡店哈，现在都流行搞什么呢，搞各种各样的联名，今天搞个联名，明天搞个联名，今天限量版，明天限量版，然后很多人就在讲说哎，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鸡蛋啊。什么叫一代人有一代人鸡蛋呢，就是像我们爸爸妈妈或者爷爷奶奶那一代人，他们跑到银行门口去领鸡蛋，然后在银行去存款啊、投资啊、理财啊什么的，然后我们呢是为了要那个联名的赠品，或者说推出的周边，然后跑到这家咖啡店或者跑到这家饮品店去狂买奶茶，这个叫做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这个鸡蛋要领。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一场盛大的舍本逐末，对吧？就是作为一个奶茶店来讲，可能我们更多的是希望有真材实料的、卫生的、安全的，那当然就是说我们也很希望它是健康的。这个奶茶饮品本身似乎好像它就被虚焦了，主体对焦对在什么上了，对焦在那些赠品，对焦在那些联名，你比如今天我送个布包，明天我送个杯子，后天弄个盲盒，然后甚至于有些朋友是为了那个什么杯套，对吧，因为它出这个联名款上面就有那个相应的一些图案、一些贴纸什么的，就是好像重点就放在这上面了，就重营销轻品质了啊。然后那个一点点吧，好像就一直是那种就像我说绿色的很素净的那种，像单位食堂一样的那个风格，给人感觉就挺朴实无华的，没什么太多的花活。还有就是我觉得他很坦诚，我不知道从就是其他品牌是怎么做的哈，就是他家是我发现比较早的，就是很坦诚的告诉你我们的配方里面还有栀子末，就告诉你就是你喝的那个奶茶为什么香甜，为什么香，就是来自栀子末，你要介意的话你可以不要点。还有就是我在他家点奶茶的那个菜单里面赫然看到了奶茶热量高这几个字儿。当然它有点像香烟盒上的吸烟有害健康，如果你真的决定喝奶茶应该是会忽略这几个字儿的啊，你并不会被这五个字儿给吓退啊。你就觉得他很像你身边的那个老实人，结果现在你会发现他蔫不出溜的在那使坏啊，他在那有小动作，你就觉得很塌房，你知道吗？

0: 对于好视力的品质啊，你比如说蒸汽眼贴的使用的效果，它针对的一些啊，我们出现了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情况，然后会达到一些什么样的效果，我觉得我们节目当中天天在说啊。那么我就说一点不一样的，就是在这个季节，我们要去购买好视力蒸汽眼贴，尤其是周期购买的一个理由是什么呢？就是它最近的这个礼赠，我觉得还是非常有诚意的，而且是非常应季的啊。那就是冰丝下凉被啊。我觉得挺好的，用好视力蒸汽眼贴呢，是给你的眼睛像是盖了一层被子一样的，像是盖了一层夏凉被啊，然后呢冰冰爽爽的，让你的眼睛很解乏，让你的眼睛好好睡一觉。因为什么呢？你敷上眼贴15到20分钟，你的眼睛肯定是处在一种睡觉的状态的啊，你是不能睁眼看别的事儿的。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时间段现在显得格外的重要和珍贵。另外呢，盖上他们送的这个冰丝夏凉被呢，我觉得让自己的身心都好好的睡一觉啊，我觉得挺好的，就是为了咱们能解乏这件事儿，好视力真的是下足了功夫啊。那么现在呢，可以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送的福利又多又划算，购买好视力呢就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周期买更划算，今天每人再送一床冰丝夏凉被，这个是专门给我们浙江听众申请的新礼品啊，大家伙呢不要错过。
1: 这个陌生街头，所有感受我还沉溺在回忆漩涡。
2: 有人说爱是种泪
0: 水，你看 OXTD 这位朋友，你简直就像我节目的导演哈，你知道他说一句什么？他说哈，他说我在夏天永远都觉得喝杯奶茶还不如吃个西瓜。我现在要说的这件事儿就是跟西瓜有关。咱买西瓜哈，尤其像我一个，就是像我自己，我一般来讲就是买半个，因为什么呢？就是你那多了吃不了，对吧？一般来讲我就是跑那个，比如跑盒马就买半个西瓜，最近那个什么麒麟奶油西瓜我觉得还挺好吃的啊。吃西瓜爽，夏天吃西瓜巨爽，唯一的麻烦可能就是西瓜个头太大了。我看我前两天去那个物美，我发现他们还有卖那个1/4西瓜的，那我觉得就更适合我了哈，就是小小的，因为大了真的是吃不下啊，吃不完，瓜之大一个人吃不下啊，一个下去呢更怕糖分热量大爆炸。今天呢就是一般来讲大家伙都会买半个西瓜哈，半个的哈。如果说你刚好，比如说你到了那个超市，一个很大的幸福感是什么呢？你想买半个，突然之间遇到了另外一个想买半个的，你就可以新鲜的切一个，但是这个真的就是可遇而不可求。但是今天的一则千万不要买路边切好的半个西瓜上了热搜，引发了很多吃瓜群众的关注。有网友就发帖说哈，说切好的半个西瓜是细菌的培养皿，说夏天路过水果摊看到切好的半个西瓜裹着保鲜膜，红瓤诱人，你是不是也想顺手抱一个回家？先别急，你可能不知道这半个西瓜从切开到你看到已经在常温之下待了多久，而切开的西瓜在常温下每多放一个小时，细菌就多繁殖一代。科普时报明确指出，西瓜在常温下存放4个小时，菌落总数已经显著增加，路边的半个瓜可能早就成了细菌的温床。说厦门日报呢曾经联合第三方检测机构做过一组实验，西瓜刚切开的时候呢，细菌数那个每克不到10个，常温存放12小时之后，没裹保鲜膜的飙到每克约500万个，裹了保鲜膜的也达到每克约42万个，而放冰箱冷藏的同样12个小时，只有每克约60个，12小时细菌数量相差约7000倍。所以你如果看到那种就是在保鲜柜里面的那种半个西瓜，我觉得你买起来你可能还会相对来讲放心一些，因为它菌落总数虽然在上升哈，但是并没有那么多。但如果你放在常温下的那半个西瓜啊，真的慎买了。路边的半个西瓜你根本不知道它切开了多久，在什么温度之下放了多久。我前两天在超市里面还看到有这种的，就是我强烈建议，就是大家伙在挑水果的过程当中呢，就为下一个消费者着想。就我看到那种挑半个西瓜的哈，就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咱们在挑新鲜的瓜果蔬菜，就是判断它新鲜程度，为什么我们都要去捏一捏呢？就是我就看到有人在买西瓜，还领个小孩儿，然后呢，这个 这个肯定也是想精挑细选吧，总共就两个，就是两个半个瓜放在那个地方，他这个拿起来捏一捏，就是他那个横切面当然是隔着保鲜膜，那个拿起来又捏一捏，这个拿起来再捏一捏，他能捏出什么呢？捏出手感吗？就是拿它来解压吗？在这儿那最后是否真的挑走了一个我不知道哈。但是作为下一个消费者啊，就是他不知情，他买回家的是被你捏过的瓜，那我觉得其实心情也不会太好。
1: 自从他走了以后，在我的心中留着不大不小伤口。
0: 我在想哈，咱以后能不能研究研究啊，就是哎你说就因为刺儿多，于是乎呢没刺儿的鱼都能给培育出来，以后咱们科学家使使劲儿，咱能不能就直接种半个瓜出来。因为我发现了一个规律，就是我哪怕买那种小西瓜，就现在有那种小小的什么手雷一样的那种手雷瓜，我也只能吃半个，不知道为什么。就后来我发现我吃的不是个数，吃的是比例啊，对不对？所以你知道有人跟我说，你买小一点的那种西瓜你就能吃完一个了，很奇怪，不会的，再小的西瓜我只能吃半个。所以咱能不能种出那种就是种出来就一半的，就带皮儿的那种。

0: 在这个微刻气候，坐在咖啡馆中。
1: 今天上线我们浙江之声官方商城的哈，这每周都有超值秒杀哈，薅羊毛不能错过哈。就今天就上线一天的，就你以后记住，就是在我们官方商城，一般来讲一个品会上两天，但是如果这个品只上一天的话，它一定是限时秒杀，库存很少的，而且价格很公道的，很实惠的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高端奢华美发专家针对性呵护秀发的卡诗洗发水。卡诗洗发水那个是洗护界的顶流了哈，沙龙的御用品牌，也是明星同款。不管你的头发是干枯型人还是油头扁塌档，都能找到适配的款。洗完头发是又顺又亮，轻松拿捏氛围感，而且颅顶都会变高感觉哈。今天我们的美妆狂欢购，因为官网500毫升都要400-500块钱，今天美妆狂欢购只要299，不是一瓶，是买一瓶500毫升的送一瓶500毫升的，绿瓶粉瓶任意组合，绿瓶应该是对付细软塌的，粉瓶应该是对付大油头的啊，我忘记了，因为我一直以来用的，之前我用过那个黑瓶的，啊，那个黑瓶就是这个，它就是比较适合于。大家的这种普遍的发质的啊，今天的绿瓶粉瓶任意组合加一起，足足一升的量只要299。想入手洗护王牌黑瓶的，我们有院线专供的一升装，两瓶共计2升，只要399，算下来一瓶还不到200块。现在就发送关键词“洗发水”到浙江之声的公众号下单抢购吧。晚高峰正在直播哈，这里是浙江之声。

0: 晚高峰正在直播，最后一点时间呢，咱们来关注一下世界杯哈。最近有一个话题叫 C 罗骗过全世界 ，C 罗成为葡萄牙世界杯射手王，一度冲上了热搜前二。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 K 组小组赛当中，第17分钟，葡萄牙禁区弧顶任意球 ，C 罗
1: 回到这里没有终点，无法继续。
0: 和努诺·门德斯共同站在球前，正当观众认为是 C 罗主罚的时候，门德斯突然启动了劲射挂网，将当时的比分改为2-0。而凭借着梅开二度 ，C 罗超越了尤西比奥，以实力进球成为了葡萄牙队世界杯历史第一射手。当地时间6月23号，41岁的 C 罗独中两元，帮助葡萄牙队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取得了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首胜的同时，成为了首位连续6届世界杯都有进球的球员。本届世界杯啊，最黑马的是佛得角，最让人心疼的是伊朗队啊。根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6月23号，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表示，美国将允许伊朗队在26号对阵埃及队的比赛前2天入境美国，但仍然必须就是比赛结束当晚就麻溜离境。发言人表示，整体安全措施和流程保持不变。由于在美国停留的时限，那么伊朗队在整个世界杯赛事期间驻扎在墨西哥蒂华纳。往返美国参加比赛，同时多名伊朗队工作人员和足协官员被禁止入境美国。当地时间6月26号，伊朗队将在美国西雅图迎战小组赛的最后一个对手埃及队。

0: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当地时间周二确认，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出席下月19号在新泽西举行的世界杯决赛，并向冠军球队颁发奖杯。按照世界杯常规颁奖流程，通常由国际足联主席在东道主国家元首见证之下颁发冠军奖杯，由国家元首亲自颁发的属于少见的情况。哎呀，说到这个世界杯哈，对我们来讲这个时间真的不是很友好，一般都是大凌晨啊。今天有一个热搜话题叫为什么世界杯总有人把自己看进医院。还是那句话，凌晨3点的比赛很精彩，但是凌晨3点的你真的挺脆弱。
1: 世界杯一到，很多人的生活就自动切换成了高危观赛模式，白天上班，晚上看球。哎，今晚你看球吗？配着左手炸鸡，右手啤酒，进球是狂喜，丢球是暴怒，心跳与血压齐飞，50共黑，眼圈一色。你以为自己只是坐在沙发上观赛，但在身体内部，一场小组抽签已经悄悄开始。恭喜你的身体抽中了本届最难踢的一组，熬夜队、酒精队、久坐队、情绪波动队。熬夜队队员是死亡之组里的头号种子选手，也是最擅长打消耗战的球员。
2: 今天先熬一晚上问题不大。
1: 熬夜队的经典进攻套路，该睡不睡等开球，看完比赛刷热搜，刷完热搜看集锦，看完热搜再复盘，复盘完天亮了，哎呀要上班了。但睡眠本来就是身体的修复时间，该休息时不休息，心率血压条件都会受到影响，第二天注意力反应速度和情绪状态也可能跟着掉线。
3: 熬夜队开场5分钟就完成破分，睡眠系统毫无还手之力。
1: 哎，就

0: 沙发上了，长时间久坐会让腿部肌肉活动减少，下肢血液回流变慢。对一些本来就有肥胖、吸烟、静脉曲张、血栓史等情况的人来说，更要小心。本队主打一个不动如山。情绪波动队，这是死亡小组里的爆发性选手。平时他不一定最显眼，但一到这些瞬间，他就火力全开。点球大战、五十绝杀、主队被逆转、争议判罚、VAR 改判。这个时候你的身体并不会分辨这是体育比赛还是真的有危险，只会心跳加快、血压波动、肾上腺激素冲上来。情绪波动队突然反击，心脏和血压同时受到了冲击，红牌我帮你存起来了哦。酒精队，赢了喝，输了也喝。世界杯期间，有些人看球一定要配酒，但过量饮酒不仅可能影响睡眠质量，增加心率波动，让血压更不稳定，还会给肝脏和胃肠增加负担。
1: 酒精队边路突破，胃肠和肝脏双双回防不及。
0: 酒精队最可怕的地方就是他经常和其他队打配合，
2: 我将带头冲锋，
0: 一套组合训下来身体根本无法应战。有些针对有高血压的人、有冠心病、心律失常的人、有脑卒中、血栓病史的人、已经熬了好几天夜的人，身体本来就可能在高负荷边缘，再来一次突然刺激，风险就会被放大。
1: 我不玩了。
0: 那身体队要怎么踢才能够逆风翻盘呢？好消息是，这场比赛不是没法踢，身体队要想少丢几个球可以这么防，不必常常熬，咱就挑重点比赛看。少喝酒，别空腹猛灌，非要吃宵夜的话尽量清淡，别暴食，中场休息时起来活动活动，情绪上头时先缓口气，有基础疾病的人别擅自停药，也别硬熬。世界杯当然值得看，但如果看球时出现了这些情况，也一定要及时就医。胸痛、胸闷、明显心慌、大汗、气短、濒死感、一侧肢体麻木无力、说话不清、剧烈头痛、视线模糊、小腿肿痛或者突然呼吸困难。毕竟啊，生命可没有补时赛。主角 out。 哎，我现在就去睡觉，可没有退生物圈的义务。

0: 9分。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

0: 选产品。
1: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2: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3: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5: 北京时间18点整，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7: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8: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7: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8: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7: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8: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9: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10: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0: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佳佳。
12: 大家好，我是方亮，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联播头条首先关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习近平党建思想专题学习会，勇当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排头兵，加快打造新时代党建高地和清廉建设高地。王浩主持并讲话。
11: 受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政策等多重因素影响，今年1到5月，外贸大使宁波自非洲进口货值同比增长超11%。
12: 入门以来，我省强项与不断，各地依托科技手段投入各类新装备新应用，全力迎战梅汛期。
11: 国宝永乐大典捐赠入藏杭州国家版本馆，填补浙江缺乏全球影响力珍贵典藏的空白。
12: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
5: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12: 联播头条首先关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今天上午举行习近平党建思想专题学习会，省委书记王浩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学习好、领悟好、践行好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做深做透、深化转化内化的文章，以加快打造新时代党建高地和清廉建设高地的新成效，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提供坚强保证。刘杰、王成、傅明先、杨英凯、李延义和省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做交流发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有关省级领导出席。
5: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12: 继续关注新闻，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政策以来，非洲的咖啡豆、腰果仁等优质农产品源源不断地从宁波口岸进入国内供应链，为国内消费者提供了更加丰富的选择。最新统计显示，今年1到5月，外贸大市宁波自非洲进口货值同比增长超11%。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高松的报道。
13: 几百粒咖啡食品宁波有限公司是一家成立刚满2年的小微企业，从事咖啡生产加工业务，核心原料主要从非洲优质产区采购。这段时间公司利好不断，5月1号开始，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政策，7月20号起，我国又将对非洲建交国的咖啡豆全面实现检疫准入。几百粒公司相关负责人周瑜成说，非洲是全球3大咖啡主产区之一，公司将进一步深耕非洲市场，加大原料采购力度。
14: 国家的这些红利政策让我们这样的小微企业受益匪浅，虽然上半年受到国际局势的影响，物流方面有些波动，但有了零关税红利，特别是接下来非洲咖啡豆即将全面准入，预计下半年我们从非洲进口的量可以同比增长10%以上。
13: 同样迎来发展新机遇的还有非洲坚果。5月以来，宁波外运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已经代理进口了7批次的非洲腰果。报关员夏生慧透露，下半年客户会继续加大对非洲农产品的采购规模。
15: 像我们刚刚代理进口的一批科特迪瓦的腰果仁，货值大概有138万元，按照最新的政策呢，可以减免关税将近9.7万元。这对于我们的客户来说都是实实在在的利好，而且呢，如果暂时拿不到原产地证书的话，还可以采用担保放行的模式，确实大大的便利了企业。
13: 在零关税等政策加持下，非洲的优质农产品源源不断地从宁波口岸进入国内供应链，为消费者提供更加丰富的选择。位于宁波慈溪的陆佑进出口有限公司主要从事柑橘等非洲鲜果的进口加工，产品已入驻开市客等零售巨头。公司总经理助理阮群松说，零关税红利让他们可以更大力度地让利给客户和消费者，进而扩大业务范围。
16: 5月份我们从非洲进口的水果货值比4月份增长了接近40%。零关税政策让非洲一些新的品项在国内具备了很强的竞争力，我们已经开始着手研究从肯尼亚进口牛油果项目。
13: 据宁波海关统计，今年1到5月，宁波市自非洲进口货值超过170亿元，同比增长11.6%。主要进口商品除了咖啡豆、腰果仁、葡萄柚等农产品，还包括了黄铜锭等工业原料。5月以来，宁波海关已累计为当地249家从事非洲贸易的企业提供1:1政策辅导，精准对接零关税等新政要求。宁波海关所属海曙海关副关长张家兴表示，零关税叠加快速通关，不仅为企业降低了采购成本，而且也能保障非洲优质原料的稳定供应。
17: 一方面，我们持续为企业详细解读享惠规则与担保放行等便利举措；另一方面，借助我们海关的云勤、智勤等系统，及时跟踪发现企业可享却未享的情况，确保政策红利落实到位。
11: 来关注智能科技方面，你现在坐的椅子是你在迁就它，还是它在照顾你呢？在浙江安吉这个全球规模最大的椅子生产基地，一场关于坐的革命正在悄然发生。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世超的报道。
18: 你感受一下，它现在就在贴近您的腰部。
19: 对，
20: 在恒林家居的智能展厅里，记者体验了最新款的 AI 体感工学椅 S800。落座瞬间，椅背腰靠像长了眼睛一样主动前移，稳稳托住腰部。恒林家居中国营销事业部总经理杜东亮说，椅子里藏着智能椎腰技术，通过多模态传感器捕捉脊椎姿态变化，毫秒级完成数据分析。
18: 当我们落座的一瞬间，我们的腰部就会自动的能够找到我们这个身体的位置，来给到你足够强的一个支撑，由原来的被动支撑转为了我们主动健康管理。小林，小林，
21: 我在。
18: 打开按摩，
21: 按摩已开启，当前揉。
20: 语音控制、电动按摩、热敷通风等功能一应俱全。椅子不仅听话，在久坐超过15分钟后，腰靠还会自动做一次顶腰，化解久坐带来的腰肌酸胀感。从人适应椅子到椅子主动照顾人，在安吉，一大批椅子正在变得越来越聪明。聪明椅子的诞生背后是一场传统制造企业脱胎换骨的震动与突围。以恒林的 S800 为例，从概念到落地打磨了2年多， 经历过多轮推倒重来。杜东亮说，
18: 因为我们在人体工学这个专业领域有着几十年的这个经验嘛，在智能 AI 的这个体感这个运用上和人体工学的结合，这个确实是需要一定的这个时间去进行一些沉淀和积累。
20: 永毅股份副总裁段大伟也感慨，

0: 而让椅子真正懂人，他们磨了很多年。2010年，永毅就和浙大成立健康坐具研究院，2016年首创为你撑腰技术平台，如今才真正实现从人找椅子到椅子懂人的跨越。
1: 腰酸腰疼是用户的最大的痛点，我们的技术不就是要去解决用户的问题吗？你看，我现在坐下来之后，我的腰椎和骶骨是被稳稳的支撑的。当我向后倾仰，腰和背都被稳稳的支撑，这就是随动撑腰，撑腰的黑科技。
0: 智能化是一个巨大的风口，谁抓住了用户的痛点，谁就能在红海中杀出蓝海。浙江博泰家具靠着把功能做到极致，在细分赛道上实现了超车。企业把120多人的研发团队砸向智能 AI 赛道，攻克了行业技术盲区，开发出国内首创的全背隐藏式按摩网椅。公司设计总监黄锡江说，
2: 你想按哪个部位，这种轻重这是可以调节的，一个月的话大概出货量在2000多张。 AI 智能是一个那个很大的风口，办公椅市场的主要是围绕一个健康来开始展开的。今年手上是有几个新项目，预计在那个下半年或2027年的年初会投产的。
0: 大企业靠自主研发共建行业标准，而一整条产业链的跃迁更需要协同进化。智能椅子的核心离不开上游零配件的支撑。在一摸摸科技，记者看到了让传统家具动起来的密码。会唱歌，可充电，能调节，靠的正是企业的三大核心智能配件：电机、电动铁架以及多功能控制系统。一摸摸科技通过把智能技术与机电结构深度融合，为传统家具提供智能芯。公司总裁赵玉树说，公司目前已推出上千款产品，拥有100项自主专利，年销售额达3亿元。
3: 安吉的头部企业啊，都跟我们有合作，大概估计100家把这个智能家居和 AI 一起结合，做成更灵活、适应性更好的产品。
0: 从一张椅到一种生活方式，安吉椅业的智能化转型正打开全新赛道，但数量庞大的中小微企业缺资金、缺人才、缺技术。他们又该如何跟上这趟智能化列车？安吉的答案是，政府化身数字推手，精准适配。安吉县经信局党委委员向国林说，
4: 中小微企业呢，它这个数字化几乎为零，那么我们针对这些企业开展的这个陪跑计划，在这个绿色家居行业产业大脑统一开发了6个共性的模块和几个个性的这个模块，供企业这个选择下载，去帮助企业完成这个数字化改造。
5: 宁波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4次会议今天决定，接受汤飞帆辞去宁波市人民政府市长的请求，任命沈明全为宁波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代理市长。
6: 入美以来，我省强降雨不断，各地依托科技手段投入各类新装备、新应用，全力迎战梅汛期。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吉康的报道。
7: 这两天杭城的天气可谓是孩儿脸，时而暴雨如注，时而闷热难耐。在杭州上城区应急基地贝塘路站，应急人员随时待命，及时处理强降雨导致的路面积水等情况。基地负责人罗荣说，目前他们的物资仓库配备了智能化系统，能够实现精准调度。
8: 每个仓库的物资都是在特定的位置上的，我可以在电脑上面看到，比如说水泵在第一个仓库，我们直接去扫码出库就行了，在时间上会节省很多，保证出现问题的点位我们可以15分钟内就到达现场马上处理掉。
7: 水文监测是水旱灾害防御的基础，今年汛期刚刚完成迁建与现代化改造的嘉兴桐乡乌镇水文站投入使用。站长邱真义说，
9: 当前我们站是浮子、雷达、视频水位计3套设备同时在运行，多组数据互为校核，实现了24小时自动化监测与实时传输，及时性和稳定性较过去有显著的提高。此外呢，我们今年还正式上线了数字车站应用系统，实现了预报更精准，分析更智能。
7: 以乌镇水文站为代表，目前全省首批8个现代化水文站已开工建设，计划到2030年，全省133个重要水文站全部完成现代化改造提升，织就一张覆盖更广、感知更密、预报更准的水文感知网。河道、水库等涉水区域的巡查是防汛的必修课。每天一早，杭州余杭东条溪水利工程运管中心办事员吕天厚都会操控无人机对40水库进行空中巡查，同时他还会参考库区搭载的智能设备传来的数据，有针对性地开展水工

0: 设施的健康评估。
1: 我们这些设备将我们水库建筑物的实施状况进行采集之后，会将信息传输到我们的森林水库矩阵管理平台上，让我们的技术人员能够第一时间知晓我们这些水库建筑物的健康情况，做到问题早发现、早上报、早处置。
0: 另一边的金华义乌市佛堂镇，一家无人机正沿着河道巡查，依托高清摄像头和喊话系统，劝导群众远离危险水域。连续降雨容易引发地质灾害，在湖州安吉县五鹤村树景物地质灾害防范区，村党支部书记马超超正在对一体化多节点土壤含水率倾角计进行例行检查。
2: 一旦是雨量到一定的程度的话，它这个土壤含水分就会超过安全的值，它就会报警。一旦出现有泥石流或者滑坡的征兆的时候，它这个社会也会自动报警。
0: 省气候中心高级工程师毛彦军说，未来七天梅雨带先南压在北台，全省多阴雨，其中明天温州、台州等浙中南地区局部有暴雨。
3: 温州梅雨来，它这个特点就是梅雨带的摆动比较大，起码只需要这个六月底到七月初这段时间，后面形势还是比较复杂吧。
4: 今天下午，国宝永乐大典捐赠入藏仪式在杭州国家版本馆举行。这次入藏的两册明嘉靖隆庆年间内府写本永乐大典《胡字册》与《桑字册》，填补了浙江缺乏全球影响力珍贵典籍的空白。详细情况马上连线浙江之声记者刘琦佳。琦佳你好。
5: 王亮你好。
4: 先来介绍一下这次入藏的永乐大典有什么特殊价值。
5: 那我们知道永乐大典的正本早已失传了，现存的这个嘉靖副本呢，共有400多册，是不足原书的4%，且历经了战火岁月，大多是飘零流散在世界各地。那每册呢，皆为不可再生的文明孤本。那这次回归的胡字册，更使得国家图书馆原本分散收藏的胡字卷，在卷数上实现了无缝对接、首尾相连，让散落百年的国宝重新团聚，也是具有极高的一个文献补遗价值。
4: 那这两册国宝回归祖国，这背后有哪些动人的故事呢？
5: 那其实2020年的5月，两册永乐大典是现身了法国的一家拍卖行。那古籍专家翁连新也是联系了浙江的企业家金亮，金亮呢是以个人之力竞拍购得，在经过国家文物局、上海海关以及浙江多部门的协作，国宝呢是于2021年运抵了上海，最终入藏我们杭州国家版本馆。那说起金亮先生，他投身古籍收藏30多年，也是积极推动了许多流失海外典籍回归祖国。那截止目前，金亮已经向�杭州国家版本馆捐赠藏品3000多件，包括西夏活字印本、雷峰塔金卷等唐宋元明清的珍贵古籍版本，以及多语种的共产党宣言等近现代的一个系列版本，也是对丰富版本馆的藏品体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那这次入藏的两册永乐大典也将成为杭州国家版本馆的镇馆之宝。那金亮说，两册永乐大典正式入藏，也完成了他将国之瑰宝安全送回家的一个夙愿。那希望人们在版本馆里看到他们的时候，能够深切地感受到中华文明的博大与文脉守护的坚韧。方亮。
4: 好的，感谢齐佳。
6: 今天是第七个杭州西湖日，全国首个 AI 加文旅城市叙事空间在杭州少年儿童公园启幕，众多 AI 加文旅创新产品集中亮相。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实习生于宇泽的报道。
7: 穿上后爬山健步如飞的外骨骼设备，掌心大小随身携带的 AI 潮玩机器人，现场众多 AI 加文旅创新产品集中亮相，吸引了往来市民游客的目光。在西湖博物馆展位，一款掌心大小的 AI 潮玩机器人小西格外引人注目，它能回答关于西湖展览、文物、历史的各类提问，并随着交互不断成长。机身还支持 DIY 换装，自定义皮肤和配饰，让世界文化遗产有了一个又潮又会玩的打开方式。西湖博物馆总馆工作人员夏潘说，
8: 能够回答很深刻的这个西湖文化内容的，就是又有颜值又有内涵，这是我们的目标。除了就是好玩以外啊，主要还是想把西湖文化能够传播出去。外形是一个潮玩，但是它的内核还是文化，我们希望通过这样来实现我们博物馆向公众输出文化这么一个目的。
7: 针对西湖景区林木繁茂、蚊虫较多的痛点，杭州吞天蛙科技带来一台智能捕蚊机，近一米高的深灰色圆柱设备看似平平无奇，却有一天最高灭杀30000只蚊虫的惊人战绩。展位工作人员战渊达说，设备通过模拟人体呼吸释放二氧化碳的过程诱蚊，全程零污染，目前已在杭州西湖区十字港公园、西溪人家小区等地试点投放。
9: 我们机器本身是一个纯物理的一个捕蚊方式，二氧化碳然后加上内部的一个灯珠是进行一个引蚊诱蚊的，对环境首先是做到零污染的，范围是100到200个有效平方。捕蚊的数据的话，其实我们的实验数据是能够达到94.7%。
7: 展区内各式的双足机器人、四足机器狗穿梭往来，成为全场最热闹的互动焦点。在驴迹机器人展位前，两只机器狗正互相瞄准，快速移动，不时有子弹击中对方机身，发出砰砰声响，引得围观游客连连喝彩。驴迹机器人浙江有限公司技术顾问纪元杰介绍，这是他们最新推出的文旅对战机器狗，搭载自主研发的对战系统，用户可以通过 APP 实时操纵自己的战犬进攻闪避，体验真人 CS 般的紧张刺激。
10: 以往所有的机器人展示，我们大众是无法去接触到它的，不知道机器人去怎么使用的。然后我们这个场景打造出来之后，会一路沿用到人形机器人上面，任何一个人他都可以去体验到这个机器人，去使用它。
7: 眼下，杭州正聚力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活动承办方杭州动物园少儿公园文创科科长王恩明说，西湖景区将持续深耕智慧景区、数字文旅赛道，挖掘 AI 与文旅场景融合的全新可能。
11: 传统的景点跟 AR 应该是很好的融合，因为文旅的融合就这样开始的嘛。我们传统的这种景点通过 AR 的方式可以向外传输、推广等等，用另一种形式来展示美丽的风景。
7: 活动将持续到25号，市民游客可以导航杭州少年儿童公园到场参观体验。
4: 2026丝绸之路周主场活动今天在中国丝绸博物馆开幕，主题大展《月照银山：丝绸之路上的高昌与秋瓷》启幕。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方梦玲的报道。
12: 西汉的眉笔，唐代的眼罩，200多件汉唐时期丝绸之路沿线出土的文物在主题大展上集中亮相，其中一块出土于新疆、产于兰溪的唐代吊布被放在了最显眼的入口处。策展人之一、中国丝绸博物馆陈列保管部馆员陈稼运说，唐代吊布是租庸吊制中吊这一税物的实物形态，1000多年前婺州兰溪县织出这块麻布，作为庸吊布上交官府，盖上官印，一路西行，通过丝绸之路，最终交到新疆务边将士的手中。
13: 农民在织这块麻布，他在作为税收上交。安西军他在没有讯息的时候，他仍然在坚守。我们能够感受到的，无论是将士还是官吏或者农民，每一个人都在尽自己的职责，对家国的认同。我们认同这样的价值观，而他们守护的价值观，也就是我们大家朴素认可的一个观念。
12: 本届丝绸之路周主题为和合共生，连接未来，邀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为主宾省区，摩洛哥为主宾国。现场展出摩洛哥传统卡夫坦服饰及相关配饰50多件套，为中国观众呈现卡夫坦完整的服饰文化体系与审美艺术。中国丝绸博物馆馆长纪晓芬说，
14: 来自于摩洛哥的和来自于我们新疆自治区的文物都在讲述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的这种印记。11月份呢，我们会带着杭州新疆的文物到摩洛哥去，带着我非遗传承人到摩洛哥去做展示和展演。古丝绸之路呢，核心就是交流互鉴嘛，合作共赢。我们想通过丝绸之路周的活动，把古丝绸之路的精神传承下来。
6: 低空经济再添新支点。记者今天从开化县了解到，衢州开化机场将于6月26号首航，进入正式投运阶段。衢州开化机场是全省11个区域型通用机场之一，也是全省山区县首个投运的通用机场。机场按照 A2 类通用机场标准建设，飞行区等级 2B， 建有一条800米乘30米跑道，6个固定翼机位，6个直升机机位，配套建设综合楼、机库、特种车库、动力中心等设施。机场通航范围覆盖浙皖赣3省10个县，超3万平方公里区域，400万人口，并辐射华东地区，将助力山城开化融入全省一小时交通圈。 作为浙江省低空经济先飞区试点县，开化已经成功落地空中园长、空中教师、空中天使等十多个低空经济应用场景，覆盖低空公共服务、生态治理、应急救援和旅游体验等领域。
4: 2026杭州马拉松报名通道于昨天上午10点开启，首日报名人数已经突破20万人，超过了去年赛事总报名人数。本届赛事将于11月1号早上7点开跑，总参赛规模扩容到了3.6万人，设全程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个项目，分别为2.2万和1.4万个名额。作为世界田联金标赛事，赛道串联起西湖、钱塘江等城市地标，起点设在黄龙体育中心，全程终点为杭州奥体中心，半程终点为市民广场。本次报名持续到7月15号下午5点，抽签结果将于7月下旬公布。
6: 来关注夜间出行安全。记者从杭州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了解到，杭州市2026年除案增量专项行动已正式启动，计划于今年12月底前完成拱墅区、德胜新村内部道路、华鹤街、东华桥等89处暗区点位的照明改造，进一步保障市民夜间出行安全。据了解，2025年杭州已完成76条城市道路的暗区治理，这次改造将从基础消暗迈向精细化品质提升，同步优化亮度与灯光舒适度。
4: 记者从今天举行的第7届中国海员技能大比武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中国海员技能大比武以“浪尖竞逐经纬志，匠心共赴强国图”为主题，将于明天起到29号在舟山举行。本届赛事共有46支队伍和132名个人选手参赛，总参赛人数超过620人，比武项目总量增加到了18个，参赛规模及项目数量都创历届之最。与往届相比，本届赛事首次增设了引航员、值班水手、值班机工组别个人赛，融入绿色智能航运理论测试环节。截至去年底，我国注册船员总数超208万人，其中海船船员99万人，内河船员109万人，船员数量位居世界前列。
15: 世界杯情报站。
4: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世界杯 K 组第二轮比赛中，哥伦比亚1-0战胜刚果金，位居小组第一，已经提前出线。
6: L 组第二轮比赛，巴拿马0-1负于克罗地亚，小组赛2连败，提前一轮宣告出局。
4: 北京时间明天，世界杯小组赛第3轮开始，将会有6场比赛，分别是瑞士对加拿大、波黑对卡塔尔、摩洛哥对海地、苏格兰对巴西、捷克对墨西哥以及南非对韩国。
6: 作为巴西国家队历史射手王，34岁的内马尔将在明天的比赛迎来复出，这将是他连续第4届世界杯出场，也是时隔981天再次为巴西国家队出战。
4: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当地时间23号确认，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出席下月19号在新泽西州举行的世界杯决赛，并向冠军球队颁发奖杯。
16: 手机看世界杯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电视看世界杯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畅享世界杯盛宴，全套都用中国移动。
4: 再来刷新一组国内外方面的简讯。针对中方拘留2名日本人一事，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据了解，这2名日本人因违反中国法律被中方主管部门依法拘留，中方已向日方通报了有关个案情况。他强调，日方应该教育提醒在华日本公民和企业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
6: 针对近日上海、福建旅游从业者申请赴岛内旅游采线被台湾有关方面驳回一事，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今天表示，这是典型的政治操弄，人为设障。
4: 国家能源局今天表示，截至今年5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超2200万个，同比增长近45%。
6: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当地时间24号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恢复。
4: 傍晚的18点28分，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王浩、吴月民，监制夏兰。感谢各位收听。
15: 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17: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15: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17: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0: 约个时间一起看世界杯。
1: 没问题，早就安排好了。家里电视看，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画面超清，如临赛场。出门手机看，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高清直播，想看就看。
0: 不管电视看还是手机看，全套都用中国移动。
1: 没错，强网稳定加持，信号全程在线，超清丝滑观赛，体验直接拉满。看世界杯，当然选中国移动。
2: 派奖奖金5000万元，
3: 没错，浙江福彩 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2: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3: 中国福利彩票。
4: 北京时间18:30，
5: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6: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7: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8: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女儿，看看你小时候多可爱，可惜以前只能去照相馆拍，哎，只有这么几张。
2: 没事儿，现在我有手机啦，想拍几张拍几张。
1: 那和妈妈合拍几张？
2: 不要，我不喜欢。来来来，我们一起3、2、1茄子。哎，再多拍几张。
3: 同学们注意了，请提交一张跟妈妈的合照，作为今年母亲节作品的创作素材。
2: 妈，你那有咱俩的合照吗？快发一张给我，学校要用。
1: 孩子，妈妈的手机里只存了你朋友圈发过的照片。
4: 别在需要的时候才想起，你的手机里是否也缺少这样一件作品呢？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5: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6: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7: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4: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8: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4: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9: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0: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9: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1: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2: 简单对话，
13: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4: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5: 大家好，我们是
16: 银河快递。
17: 各位浙江之声

0: 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 请您锁定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2: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3: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4: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5: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6: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7: 夜幕降临，人声鼎沸的闹市中，一排排摊位藏着生活的小惊喜，
8: 竟然有这个，好小啊！
7: 音乐响起，世俗在黑白之间，喧嚣在六弦之外。

风的路上啊，这一个小时时间呢，陪着各位一起来听听歌啊，希望能够在这个下班的这个路上啊，让大家听到一些好听的歌曲啊，符合今天状态的歌曲啊。也希望大家围绕这个主题呢，发散性的思维啊，有什么样想说的、想聊的、想唱的，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浙江之声，直接发送语音或者文字过来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上也能看到我们实时的直播啊，在直播间里边有活的。还可以这个参与互动啊，领这个福袋呀。

就是每天习惯了啊，就是说哎进来之后说大家就想跟大V聊天啊，就是很多奇奇怪怪的话题在直播间里都有啊，还有很多朋友说这个啊好消息你也知道，我知道什么好消息啊，还有很多朋友想来跟我学普通话啊，都可以都可以啊，很爱你们啊，就是主要的目的是听歌，在歌里边听到自己，听到这一份好的情绪，好吧？抖音上搜索是大 V 哦 ，V 是字母的 V。今天要跟大家来聊的话题到底是什么？可能咱们南方的朋友更有共鸣一点啊。如果你在浙江啊、江浙沪一带，你可能这段时间会特别的有感触。零五年的一首老歌，先送给大家吧。

我的朋友说很喜欢这首歌，很长一段时间是自己的铃声啊，六月的雨，拿这首歌做铃声的朋友也有点年纪了，是吧？2005年，这个大家认识了那一张俊俏的脸庞，是吧？赵灵儿口中的逍遥哥哥。一鸣惊人，对吧？整个歌呢是以李逍遥这样的一个角色告白的口吻去写出来的。

0: 本身就是符合整个剧的对爱的执着，内心的思念苦楚，它就跟六月的雨一样绵绵不绝。知道我今天要说什么了吧？咱们说一说江南六月的雨。最近一段时间，梅雨在南北摆动之下，咱们浙江生动地演绎了什么叫黄梅时节家家雨啊，青草池塘处处蛙。朋友们，你是个潮人吗？此时此刻的你潮不潮？比如说咱们杭州啊，从13号到今天连续收获了10天雨水体验卡了啊，雨水只空窗了1天，就是17号那天。现在是6月底，如果你这个时间选择来到江南的话啊，你的体感大概是这样的，气温在30度左右，湿度90%到100%。体感温度在40度上下啊，你如果坐在房间里边不开除湿不开空调，后背会沁出一层薄汗，哎，你甚至都分不清那是空气里的水还是你身上的汗。这就是梅雨季啊。梅雨季是一个很特别的时间节点，就是它又不是春天的那种杏花微雨，也不是说到了盛夏的那种午后的雷阵雨，也不是秋天萧瑟的那种冷雨，它是独一无二的一种体验啊！我当年来到浙江的时候，我甚至一度很怀疑这样的雨需不需要打伞。后来我发现需要啊，而且呢，梅雨给人的季节就是它是一种很特别，它是雨和汗的混合物。如果我们说的再浪漫一点，那是大气压在你皮肤上写下的湿漉漉的情书。所以你看，梅雨这个词本身就很特别，很多人啊，包括北方的朋友会以为梅雨是不是跟梅花有关系，其实不是，因为它呢主要是发生在梅子成熟的季节啊。特别有趣，你说梅雨还有个别名叫梅雨，就是发霉的霉，一个雨字头底下一个每天的美，发东西发霉的霉啊。所以你看，同一个音节，浪漫和狼狈就隔着一层纸啊。那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雨中的这些浪漫啊，华语歌曲是怎么样唱梅雨的。
1: 设定不那么远的坐标，简单而充实的旅途。伯恩斯坦说，音乐没有意义，音乐本身就是意义。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兜售音乐里的流光溢彩。
0: 第一首歌我就必须要请出李健老师了。李健老师呢，有一首歌就叫《梅雨》，写了一个很朦胧的故事。哎，如果你单看这两个字儿，梅雨，很浪漫啊。我们先从感性的角度，先从诗意的角度，从文学的角度去分享，梅雨是不是就给你第一印象就是烟雨江南啊？烟雨江南当然要出现什么？一个撑着油纸伞的姑娘。对吧？哎，这个李健的《梅雨》讲的就是这么一个，烟雨当中撑着一把伞的一个姑娘，望着桥下经过的乌篷船，有一位才子在这个船里边啊，给她吟诗送词啊，内心却很复杂。就这个，我们先去体会当时这种感觉啊，就是他其实写的是一种很多被困在原地的人。无数次在象征着通往远方的桥上徘徊不前，那这样的一个形象本身就代表了很多因为种种世俗的枷锁被困在原地的我们啊，我们都被困在了一场梅雨当中。谁又能摆脱这世间当中的种种枷锁呢？只有通过自己的内心修心的去摆脱。而且李健曾经自己介绍过，想通过这首歌来表达一种，这句话你好好理解啊，叫素不相识却能本能的息息相关的善意。我不认识这个人，但是我却由衷的祝福他好啊。尤其李健在写这首歌的时候，他提到一点，和想好好活着，对于生活有憧憬的这些不认识的朋友 不管他们赶上美好的或者是糟糕的时代，都对他们保持一份祝福和善意。这首歌也送给此时此刻正在江南烟雨中的我们，也送给能够听到这段话的你们。

一下午的时间，我反反复复的都在听这首歌，我会觉得真的是一个艺术品，而且它本身传递出来这种状态，并不是一个特别宏大的叙事概念，它不是那种特别宏大的命题，但是就是那一点点浅浅的祝福和善良很打动我啊。就像刚才我看到有朋友说，人与人之间缺的就是这一份善良啊。当然了，梅雨季我们是把它诗意化了啊，也提醒大家这个时候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潮的工作。就是我们没有办法选择气候，选择天气，但是我们可以选择怎么样去对待这种天气的新状态啊。我们说现在这个时代啊，是一个信息过载的时代，对吧？它是一个选择焦虑，然后情绪被算法精确算计的这么一个时代。而在2025年，如果让我挑一个很走心的，或者说一张比较安静的啊，让我觉得很 chill 的一张专辑的话，我会选张震岳的一张专辑，叫《跟着感觉走》啊。我们曾经也在节目当中推荐过这张专辑。这个时隔了12年才出现的专辑啊，就好像是一个老大哥在一个寻常的午后递来了一杯冰啤酒。这张专辑里边的歌呢，就是带有张震岳身上的一种久违的而珍贵的松弛感啊。你很难想象这张专辑里边写的歌都是来自于51岁的一个老大哥所做的音乐啊。年轻的时候我们发现张震岳的音乐是比较的嘻哈的，对吧？是比较直率的，是比较带有棱角的。但是反而跟着感觉走这张专辑当中呢，你会发现他的歌曲从表达情绪，就是我要告诉你我开心我不开心，到我处理情绪啊。而且张震岳自己说，我不太再想让音乐太洒狗血了。而在一档综艺节目当中呢，潘玮柏就听到了这张专辑的一首歌，就叫《梅雨季》啊。潘玮柏呢也把这首歌本来要来了啊，自己创作了一个版本的，但是这个版本呢可能更像20年前千禧年这种 R&B 的感觉啊。我们先来听听潘玮柏这个版本的《梅雨季》啊。

0: 某个初心当下，脑海里偷偷默默的作响。当我懂得反省，已经是几年后的。
1: 这首歌胖一博听到张震岳的 demo 很喜欢，自己拿来之后创作啊。那后来张震岳把这个歌曲拿回自己的改编的感觉，跟随直觉呢，他创作出另外一个不同版本的，跟胖一博这版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也推荐给大家。它变成了钢琴和 double bass 的一种爵士小品。哎，神来之语是当中你

0: 你可以听到制作人家的小号，就和人声形成了一个很惆怅但是又很优雅的一种对谈感啊。这首歌的感觉可能这种黏腻感在乐器的辅助之下体现得更明显更美语一点，它其实还带着一点愁绪和思念啊。
1: 了解小农已经

0: 北京时间18: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大家好，我是移动爱家大使郭晶晶。家庭的幸福绝非偶然，需要我们用心去经营，用爱去连接。
2: 中国移动暖心推出爱家亲情圈活动，上中国移动 APP， 进入移动爱家专区建圈，最多可享5GB 流量。
4: 不止这些，亲友互打可免单3个月，分享好友建圈还能领聚餐、出行、生活等好多项权益券呢。
2: 快快带我一个
4: 来吧，快乐分享从中国移动爱家亲情圈开始。
5: 中国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科学理性进行黄金市场投资，远离非法黄金市场交易陷阱。
6: 播放列表能了解一个人，分享歌单是我最大的诚意。
7: 音乐是摊开的手掌，不是握紧的拳头。
6: 用歌词讲述故事，
7: 用旋律表达情绪。
5: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
7: 用音乐交个朋友，
6: 交个朋友。Music time, music time,
8: music time。哎，刚才两首《梅雨季》其实带给你的感觉不太一样，对不对啊？那关于《梅雨季》，你有什么样的体验啊？你是这个深受其害，还是又乐在其中？也欢迎大家呢，在这个特别的季节，因为它是季节限定啊，一年只有那么一次。但是据说呢，这个咱们浙江的朋友再等两天，这个梅雨季就好一些了，基本上就过去了啊。现在已经是将近半个多月的时间了。但是我们接下来再听几首歌，会让我们有梅雨季的感觉。接下来这首歌，97年的一首歌啊，它呢没有一个字儿写天气，但是。

如果你在黄梅天，如果你在梅雨季节听这首歌的话，你会觉得这首歌就是为这个季节而生的。97年啊，王菲同名专辑里的《闷》，而且我跟你说，它最棒的是它的 bass， 就是这鼓机的 loop， 从头到尾都没几乎没有变化，你就听，就现在这个啊。听完之后，你就会觉得一个闷雷在天边，就是闷了一下午，但它就不肯炸，然后它的贝斯线走得很低沉，啊，就好像喘不上气儿，有点缺氧，但是你又说不出来被什么东西包裹住，推不开。这就是梅雨季给你带来的季节。它讲的是爱情当中的事情啊，就是庸俗道德说教让人烦闷，他在用这种乐器在说故事啊。

哎呀，闷吗？很有意思的是这首歌它的主题是什么呢？是在讲感情当中以所有的这种确定性的反叛啊，就是谁说爱一个人就得爱他的灵魂，否则听起来让人觉得不诚恳。这是歌词里边写的啊，这梅雨季啊，提醒大家不适合做任何决定，不适合确定任何的关系，因为这种闷到让你头脑发昏的天气里边，一切标准都是模糊的，都是黏腻的，都是软化的，都是摇摇欲坠的。想清楚。这个时候有点不清楚，而且这首歌很大胆，为什么呢？就是九十年代末的华语乐坛，你会发现他在，就是一个如日中天的歌后、天后级的人物，他在讲歌曲的内容的时候，他在最红的时候，他没有去迎合大众最吃的那套情感叙事，爱情啊，哎呀，反而是讲了一个反叛的一种状态。你包括看那个时候王菲那张专辑里边的造型，都在反叛。所以从这首歌里你就能看懂王菲后来很多不合常理的选择是为什么，那种真实不妥协对陈腐观念的反抗，其实从97年这张专辑就已经有点宣泄出来了。我们接下来再听一首很前卫很大胆的歌曲，来自于莫文蔚，这首歌的名字叫潮湿啊，暗示的是这种黏腻潮湿的感情啊。这当中遇到很多的这个具象化的名词，墙壁、空气、毛孔都很具象化，身体和空气的那种，心理和空气当中的这种状态啊，我觉得就是本身就让你从歌曲当中听到这种被困住的体验啊。所以有人会形容这首歌包括莫文蔚的咬字都有一点狰狞和挣扎啊，让大家听到一种被困住的呐喊。

继续来听歌曲啊，接下来的这首歌我会送给所有的南方的朋友啊，所有在梅雨季里面，在这个梅雨季里边长大的南方人啊。这首歌呢，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这个歌啊，我本身呢对这首歌还是挺喜欢的，来自达达乐队的南方。这达达乐队呢，主唱是彭坦，他是武汉人。如果你去过武汉的话，如果你特别在梅雨季去过武汉的话，你会发现武汉的梅雨季和江南一样凶猛，就长江边的这个水汽和汉江边的水汽搅在一起。如果形容一下这个城市，就是一个巨大的桑拿房。这首歌呢，写的是一个什么状态呢？是一个南方人在北方生活的时候，然后突然赶上了一场雨。啊，然后呢，这场雨就让他想起了家乡。歌词当中有这么一段说，就是每一个可能经历过梅雨季的南方人听完心头都会一震。他说，我住在北方，难得这些天许多雨水，夜晚听见窗外的雨声让我想起了南方。这是一个很精准的一个描写，就北方下不下雨，北方也有雨，但是北方的雨呢是干净利落的，我看下一阵就停，哎，空气迅速的恢复干燥，第二天太阳若无其事的再出来啊。但是南方的雨季不是这样的，南方的雨季是有脾气的，它是一直连绵不绝的，然后让整个城市都泡在一种水汪汪的发霉的，但是这种发霉的里边还带着一点点栀子花香，带着一点潮湿泥土的腥气，然后呢柏油路面会蒸腾一种气浪啊，还有不知道能从哪儿来的一些特别的气味，这些气味被梅雨的水汽溶解，然后搅拌，然后又发酵，变成了一种叫做南方的印象。听起来很诗意啊，它是一个几个维度感官的体验啊。这首歌的整个架构也很南方，大七和弦啊，就是这些和弦听起来就很美，但是不稳定，你会觉得下一秒就要飘走了。这不就是梅雨季的一种状态和天空？你以为雨要散了，云要散了，雨要停了，你以为要出太阳了，但这时候又下起了太阳雨。特别推荐这首歌曲，如果你是一个在北方的南方人，这首歌会不会让你想起家乡啊？

这首歌我会觉得，这种永远没有办法确定的状态，就好像梅雨旭带给我们一种体验，是刻在每一个南方人骨子里的乡愁。这个乡愁很特别啊。接下来我们听两首歌啊，这两首歌呢都是在描绘我们烟雨江南的状态。这个有一首歌非常的熟悉，来听听今天的婚姻气，你能不能感受到这份烟雨江南的魅力啊？太简单了啊！也是2004年的一首歌，当然在今年啊，今年去年这一句歌词也很贴切。你看，有朋友猜到第二首歌是黄龄的歌，还有朋友猜出来是江南，哎，江南这两年又火起来了，是因为那句歌词“风到这里就是粘”啊，大家都知道这是“风到这里就是粘”啊，但这个字儿它不是个多音字吗？啊，很多朋友就把它在梅雨季节里边啊，就是形象的表达出来，“风到这里就粘住了”啊。当然，这2004年的时候，这首歌 MP3 里边的单曲循环啊，包括。也是古风流行曲初露锋芒的年代，也是很多我们北方的朋友对烟雨江南最初的一份印象啊。

周丽水前，潮平两岸阔，哎，还有说就热，或者四季分明等等等等答案啊。接下来这首歌，我觉得就是在我印象当中很刻板的，很刻板的江南小雨烟雨的状态啊，很有画面感，很有故事性的一个作品，就是。本身黄龄的声线就很特别，就演绎出那种绵绵不绝、意犹未尽、绝美的那种下雨的江南小雨的状态。

0: 哎呀，这个闷热的梅雨天，如果你的情绪需要宣泄啊，如果你想在歌曲当中找到一种共鸣，你会想起什么样的歌？因为今天我们讲的不是下雨，我们讲的是梅雨啊。但是如果说讲到下雨天的歌的话，你会不会一脑海当中歌单当中，尤其像现在这个天气，会想到《雨一直下》张宇的那首歌？
1: 秋深阿姨到深处才安达。
0: 雨一直下，对吧？但是今天我一直觉得这首歌给我的感觉是一种暴雨，可能是因为张宇那个 MV 啊，就是这个撑着大伞啊，那个颓丧的男人形象。但是最近在综艺舞台上，金润吉和刘可夫的这个改编，哇，让我觉得很惊艳，非常惊艳。金润吉在合唱当中也很让出了很多段落，也凸显出刘可夫本身的个人音色，整个歌很有梅雨的感觉，就这个下的啊，让人觉得悲情啊，又痛苦，又连绵不绝。这首歌也送给大家，很棒的一个改编版本，来自于金润吉、刘可夫，《雨一直下》。

0: 舍不舍。北京时间19: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3: 永商大药房6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商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商一。
4: 夏天精神足，秋冬少遭罪。发酵冬虫夏草菌粉，源自海拔3500米以上的野生虫草核心菌种中国被毛孢，天然生发酵技术，核心精华虫草酸，虫草多糖，腺苷高倍浓缩，直接吃好吸收，科技把高山的纯净带给您，让日常调养变得简单。优质菌种搭配先进工艺，是您日常养护优选。
5: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4: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6: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7: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7: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9: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10: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7: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11: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啊，跟以前不一样了。
7: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2: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3: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7: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4: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宁波有一位老听友啊，向我咨询他爱人的事儿啊。什么事儿呢？常年打呼噜特别重啊，两个人现在都已经分房睡了，分房睡还得该关着门啊，不然的话都吵得睡不着觉啊。他爱人形容这个呼噜的声音呢，是心惊肉跳啊，太响了，而且呢响几声还会停几秒啊，这个时间不短啊。他问我这样伤不伤身体，怎么调理。打呼噜啊，我们每个人早晚都得遇到啊，只要时间活的时间够长，早晚都会遇到啊。轻点的打鼾啥没什么啊，但是如果打鼾时间长，中间间隔时间

延长，那就得重视了。打鼾的原因是什么呢？哎，就是我们这个鼻腔的通气程度啊，变弱了啊，然后呢，这个肌肉松弛了啊，导致的啊，腺体肥大呀，啊，软腭、悬雍垂松弛了。如果长期打鼾，中间间隔时间太长，超过120秒，那么在清晨出现心肌受损猝死的概率会大大增加。因为什么？它会导致缺氧啊，因为睡眠当中气道堵塞塌陷之后，它会呼吸断断续续，身体会严重的缺氧，缺氧对脑神经是有损伤的。时间长了，白天昏沉乏力，头晕健忘，精神不振，免疫也会降低。对于上了年纪的人来讲，缺氧会直接损伤血管，夜间持续缺氧会破坏全身血管内皮，让血管内壁粗糙脆弱。身体如果缺氧了之后，它就会不断的产生炎症因子，导致血液粘稠度升高，血流变慢，代谢垃圾不断堆积，这是斑块和血栓形成的主要原因。所以长期打呼噜缺氧会加重心肺负担，扰乱血压正常的稳定。很多中老年人频繁的胸闷气短，血压波动，根源就是因为打鼾缺氧。我们应该到医院睡眠呼吸啊这样的门诊啊做一个评估。如果重度的鼾症啊，该戴呼吸机戴呼吸机啊，还有能吃纳豆激酶尽量吃纳豆激酶。它俩虽然没有直接的关联性，但是打呼噜它会导致缺氧，损伤血管，血管淤堵。血管如果干净啊，那就是多了一层保护。纳豆激酶能够分解血液里的纤维蛋白，改善微循环，修复缺氧带来的血管损伤，给血管减负。这些年呢，不断地向大家宣传介绍纳豆激酶的好处。那怎么选呢？全链路可追溯，真工艺真活性，从源头的非转基因黄豆、鹰嘴豆的产地筛选，再就是专属优质菌株的编号备案，到恒温精准发酵时长把控。

0: 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1: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2: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3: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4: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5: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6: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啊，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手机尾号9213，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7: 哎，你好，李峰老师啊。
6: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7: 我这样的啊，就是总这个人呢，总感觉这种一天到晚坐立不安，心情比较慌张，这种哎，好像是不是很焦虑，比较焦虑这种啊？这种是看中医好呢，还是西医好呢？我感觉。
6: 我认为中医好。
7: 中医好。
6: 对。
7: 总感觉这个坐立不安，在这里心情很烦躁。
6: 我明白。
7: 然后晚上是睡不着。
6: 是看中医，看中医。
7: 西
6: 对，
7: 中医的话，这种像这种的话，它是疗程比较久嘛，也是。
6: 可能要用一个较长的时间来调理。那我用中医手段，填精补肾，都坚持20年了。
7: 这个西医的话，然后因为我也去看了西医的话，他有些西药用上去，他这个人感觉更加焦虑来，更加这个心慌来。这些我后来呢去了这些，针灸推拿类的这种，哎，感觉当时是有些缓解，到了，过一会可能又这些焦虑这种心慌这种来的。
6: 是，所以用中药调是可以的啊。
7: 用中药调，
6: 尤其是补肾精啊。
7: 慢慢调是重要啊。
6: 对，
7: 要一段时间调可以。
6: 就是这种现象是什么呢？是焦虑不安，就是失去了节律，而失去节律就是等于在物理当中失去了稳定，而失去稳定在物理当中就是能量不足。补肾填精就是提供能量，你就这么理解就可以。那陀螺能量越足，转的越稳。陀螺开始摆动，开始不清楚的时候，就是什么？就是失去了能量。所以中医填精补肾就是补充能量啊。
7: 好，
6: 再见啊。
8: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9: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

0: 永尚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1: 手机尾号8598，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是的，是的，
1: 我是铁凤，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我就是我这个体感高，现在是降了一点了吧，降了350几，还有。
1: 降了350几，还是降到350几啊？
2: 降到350几，本来是423了。
1: 哦，那你这是什么病啊？慢性肾病啊？
2: 哎，就是糖尿病，也糖尿病没管好引起体感。
1: 啊，糖尿病肾病，糖尿病肾病，你希望我帮你做什么呢？
2: 我就是想问一下，就我这个能不能降了都和以前一样？这个。
1: 你说降到跟没事儿一样啊？
2: 不是降到和然后我们平常的那个120左右啊。
1: 对啊，就是降的和没病人一样，是不是？
2: 这药肯定还是要长期吃哦，因为我不忌药。
1: 我是说你的目标，你是希望你的肌酐有一天能够恢复到正常人的水平，是不是？
2: 是的吧，是的。
1: 我跟你说啊，就是对于一个糖尿病肾病的人来讲，我们第一个药物，第一要紧的是让自己先活下来。让自己的肾能够继续用，这是第一目标。说能不能康复的跟好人一样，很难说。这是我们的目标，但它不是首要目标，这目标有点远，知道吧？
2: 是的。
1: 我不是说你没有机会啊，不是说没有机会啊。
2: 我的人民医院就是去看了，吃了药去体检的时候，降了一点点，在那个人民医院的内科专家。一直都看的，他一看我没两个多月没降下来，他就是药都不给我开。
1: 两个月没降下来，药不给你开了？
2: 哎，他药都不给我开，他说你要就强迫要叫我就透析，要不就做血透。他说你没用了，等于说。
1: 哦，就说你这肾救不活了，是不是？
2: 在我后来，我回来，到杭州去那个浙江附属第一医院人民这个医院去看，他那里医生们也是建议叫我这两三个月观察，他说
1: 不行就透析，是这意思不？
2: 哎，
1: 你这么着吧，你这到底要不要透析，到底发展到什么程度了，我给你找个高人吧，行吗？北大人民医院的杨冰主任啊，那是肾内科专门治这病的啊。他给你出的主意应该比较中肯了，是吧？
2: 好的，好了，
1: 那咱就请杨冰主任来给你解答，给你指方向啊。
2: 好，
1: 电话别撂啊，听众朋友，咱们现在就有请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杨冰主任为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指点迷津。
0: 空中连线三方对话，有请专家上线帮忙。正在连通杨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肾内科副主任医师，主要开展血液透析患者血管通路相关的操作及研究工作，熟练掌握了肾内科常见病、多发病及疑难病症的诊治，尤其擅长自体动静脉内漏、内漏修复、移植物动静脉内漏、动静脉内漏并发症处理、深静脉置管、颈内静脉置管、股静脉置管、肾穿刺活检及慢性肾脏病的诊治。
1: 杨老师你好。
3: 哎，铁凤老师好。
1: 您好，导播跟您说了哈，我们这有位听众啊，肌酐呢400多降到300多，糖尿病肾病，当地医院呢说都不给他开药了，就让他透析了。这人现在挺绝望的，实际情况是这样吗？您能给我们分析分析吗？他现在在线。
3: 好的。
1: 您俩聊一聊啊。
3: 我想问一下，他那个肌酐的话一共高了有多长时间了呀？
2: 我是3月30号那个这个膝盖痛起来了，再去到医院去复查去体检了，他说你这个尿酸化验了，等于你我的尿酸高四百二十三。
3: 尿酸高还是肌酐高？
2: 哦，那肌酐高，肌酐。
3: 去年查过肌酐吗？
2: 去年没有，就是我一直上班没捅起来，没有那个，我就没去查。
3: 那再原来呢？
2: 再就是那天痛起来了，3月30号那个有一只膝盖痛起来了，再到医院去，就是膝盖等于引起痛风一样了啦，有一点痛风就是刚开始，他说医生说，在尿酸不到600多，在现在呢，现在是治疗了。

0: 看的，看了吧，有时候出院回来14、15天，他又去看，再后来
1: 感觉吃的怎么
0: 一
1: 样？
0: 直百灵胶囊，这不是维生素 B1 叶酮片，这还有一个非布司他片，再不那个肾宝片，肾塞宁胶囊，再一个叶酮片，四样药。
1: 你那个肾脏小没小？彩超是什么样的？
0: 肾脏哪个？
2: 肾的体积有没有小？彩超有没有说你肾萎缩了这事儿？
1: 彩超有没有萎缩？
0: 没有说，杭州医生就看了说没有萎缩这些东西。
1: 不不不是萎，不光是萎缩，还要说有没有说回声增强，因为这个直接反映出你这个急慢性的问题来。
0: 慢性是什么慢性的？杭州医生，附属医院的医生，那个内科的那个，肾科的医生说你这些你这。这还好，这些那个彩超这个机那个CT 啊，他眼睛啊
1: 你就
0: 都
1: 告诉我
0: 看了，
1: 肾的彩超有没有问题？
0: 没有问
1: 彩超
0: 题，
1: 有没有问题？
0: 没有问
1: 因
0: 题。
1: 为这个是很关键的啊！你要是一个慢的，一般在300多，你的彩超绝对是有问题的。大小可以正常，但是回声肯定是有增强的。但是如果说你肾的彩超，因为我看不到你的单子啊，这个我没有办法给你鉴定。就是如果说肾的形态大小完全正常，那你这个肌酐可能是急的，你是有可能好的，所以这个直接是可以影响到你这个肾脏能不能恢复的原因。我只能跟您说一个原则啊，就首先你的肌酐高，咱现在就是有一个叫肾功能不全。那么肾功能不全，它分急性和慢性。如果是一个急性的，那你是有好的可能的，但是如果是慢的，你是好不了的，而且你确实近期我觉得是有急的问题啊，因为你3月份400多，现在掉到350，可能有急的因
0: 三
1: 素
0: 百，
1: 在里面。
0: 就是吃那个，后来也是降不下来，再回来了，在人民医院不给我开那些药，或者肾塞宁胶囊，这个他都不给我开的。再回来的时候，再有一个碰到重庆有一个病人，他也是这个他是高血压引起那个肌酐高。在他说告诉我一种药，叫我去买那个药店里去买那个尿毒清，尿毒清我吃
1: 尿毒清
0: 了，
1: 和肾衰竭类似，只是一个治标不治本。
0: 我吃了15天13天哦，我已
2: 哎，我
0: 经
2: 打断你一下，这位听众朋友啊，我打断你一下啊，杨明老师说的话你也没注意听啊，你先不用说话了啊，我跟杨老师说两句话啊，杨老师啊，咱俩说说他的情况吧。
1: 我觉得他没有，然后就连最根本的，现在还没弄清楚是个急和慢的。他现在就是因为资料太有限了，只有一个肌酐。比如说是这样啊，我就给他说一个原则吧。他其实应该首先确定一下急慢性肾衰，因为如果是一个急的，短期之内肌酐一般是上或者是下，而且肾脏的形态大小都是正常，一般肾脏还会偏大，不会缩小。所以如果说要是肾脏上不提示太明显的，就是说他如果真是正常，那这个人不好说，他有可能是个急的，那就得赶快去找原因，找着原因可能肾脏能回来。但是如果说这个肌酐啊，它你看它是有一定的下降的，420到350，其实还是有掉。所以我看它是近期稍微有一些急的因素，但是是纯急，还是在原来慢性肾脏病基础上的加急，不好说。所以这个的话，可能还是要结合，当然病史，因为他提供不出来，可能还要结合他具体的超声，包括看那个图像啊，因为有时候包括医生，不是说光看他报的，还是要看他具体就是那个图像是什么样的，你是能知道他到底是一个急的还是慢的。如果要真是个慢的，那可能他不可能完全正常了啊，也有可能说近期有个急的因素，比如说像什么痛风发作呀，用了一些药啊等等，这些有一些人啊。可能有一些这种因素，可能去掉了，可能能下来一点，但是如果是慢的基础上，可能就不一定能完全正常。所
2: 明白。
1: 以这个病人他应该还得继续的，赶快好好的去查一下啊。
2: 就是完善信息，
1: 对，
2: 说不定他已经查了。这老伙计，你发现没？他说话不在点儿上，他
1: 他
2: 一
1: 就
2: 直
1: 是
2: 在
1: 可能
2: 强调自己的治疗过程，
1: 自己的，
2: 强调自己的痛苦经历和情绪。
1: 对，是这样的。
2: 他关注都在这些事儿上，但是他实际病情的关键信息拿不出来。
1: 对，
2: 我跟我的工作人努力，后台完善这些事儿，把您的意见转达给他，好吧？
1: 好的，好的。
2: 好嘞，谢谢你，杨老师啊，您提供的线索很关键啊。
1: 哎，好好。
2: 啊，谢谢，再见啊。
1: 哎，好嘞。
2: 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喜欢茉莉说，我心脏不太好，平时呢活动稍微多一点就乏喘，心蹦蹦跳，然后得休息很久才能恢复，干家务都困难，我怎么调理呢？洪景天呐，如果你这种心慌动辄乏力啊，没有力气这样的现象，首先可以吃洪景天。洪景天的好处是什么？它马上就能改变啊。说常年呢，常年依靠什么？常年依靠洪景天加纳豆激酶。没有钱塘说，我当年坐月子调养的不好，落一身毛病，现在到了阴雨天哪哪都不舒服，脚跟现在也疼，保暖呐、热敷啊只能缓解症状，变天该难受还难受，我该怎么调呢？这叫产后风啊，月子病也叫月痨。这个是由于生孩子的过程当中啊损耗了大量的气血，关键是后期没补上，动摇了身体的根本啊，肾为先天之本啊，动摇了根本的话就什么病都容易得啊。万病不治求之于肾，肾气稳固全身筋骨关节方可得到滋养啊。这个怎么调理呢？调理长期坚持，核心在于培补元神，稳固先天根本，补足亏虚的肾气肾血，筋骨得到滋养，才能够从本质上慢慢的改善啊。唯有平儿说有急事儿，两岁半的宝宝发现身上起了好多红疙瘩，检查是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现在家人急疯了，怎么治疗？您呐、这个事儿急也没用，怎么治按照规范程序治，有办法治，能治，而且能治好啊、但是呢你得按程序来，我也不知道你是哪里人啊、不知道你哪里人，按程序来。上三甲大医院的血液科啊，我现在只能跟你说这些，你别指望从我这儿拿到一个方案，这方案固定的，大家都用它，用它，然后急性淋巴性白细胞病就好了，白病就好了，没那事儿啊。这个病需要你们用几年的时间来治疗啊，我建议你跟我说点更具体的东西，别光说我着急，那没用，不能帮助我们解决问题啊。包括你是哪里人啊，这些都需要你强调的。唯有郭家如说，今年26岁女性，黄斑裂孔手术哪个医院哪个大夫做的比较好啊？黄斑裂孔手术在省一级的大医院里眼科都能完成，做的都挺好啊。唯有李淑云说，我最近后背疼，前胸紧，全身感觉到疲乏无力，不能干累活，最近在吃辛可舒，吃10天都不太好，您看我吃什么药能对症呢？我建议你尽快到心内科住院，然后做心脏的全面检查，如果发现有重度狭窄的地方，该支架支架，该搭桥搭桥，这些处置全都完了之后，你病情可以考虑用药物来缓解，但是你一定要经过我说的这样一个缓解啊，来排除你心脏微变的这么一个可能，因为我担心你会突发心梗。唯有回甘说，胆结石如何保守治疗啊？胆结石有13毫米，60岁了，去年刚发现，发现时候8毫米，不过不疼。胆结石有60%是可以通过保守治疗溶解的，这个就需要用一些药，这药是处方药，我不能告诉你是什么药，你得上肝胆外科、消化内科，由医生给你开。啊，是可以溶解的，60%可以溶解啊。10个胆结石患者有6个可以溶解，主要取决于胆结石的形式、它的性质啊。具体情况跟你的医生谈啊，因为是处方药，所以我不能提。

0: 部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 你好，铁峰老师。
0: 哎，我是铁峰，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1: 你好，我就是这么回事啊，大概一个星期，那时候吧，我是因为眼睛有点那个飞蚊那样的，我去看了眼睛，看了眼睛以后嘛，他还给我诊断的就是老年性白内障跟那个玻璃体混浊，后来给我配了点药嘛，那么我是很无意的去量了一个血压，血压量出来是44/98。后来我一下子吓得我怎么那么低？后来我就观察了几天，第二天，后来我又去问那个眼科医生了，我说你是不是那个药？因为我看他有一个药，这个药呢，等于说上面有一个甲亢的人和低血压的人要整用，好像，但是我是低血压没有，我应该是高血压，但是我高血压的呢，就是低压呢是好像偏低一点的，基本上都是在那个。60，有时候甚至会到58，有时到60多点，最高高出70时间是不多的。所以我就去问了那个医生，我说是不是你这个药的关系？我说，后来他说不可能，不可能。他说我从到现在我从来没碰到过用这个药你这个血压的。这个事情，后来呢，我就把那个血压高血压的药吧，因为我平时是在吃高血压的药的，我这是真的是咳舒雅，100的。后来呢，我就把那个药减了，减到50，后来减到50的一半，减了以后呢，这个血压，我观察了两天哦，那底下那个血压总。
2: 北京时间19:59。
3: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1: 在50几，
0: 应该用一些能够补益气血的药物啊。就为什么你这么多年以来你的低压一直都低啊？就是我们过去讲说这个人呢，弱不禁风。体质比较弱，就是气血不足。按道理来讲，你这个年纪的人呢，血压一般都会高一点。为什么呢？因为动脉要硬化，血管要硬化。
1: 对。
0: 血管硬化这件事情是挡不住的啊！你不管血压的高和低，
1: 就是我也是这个想。
0: 你血管老化这件事情是挡不住的。那么在血管老化的情况下，你血压还低，说明什么？你心脏功能弱。心脏功能为什么会弱呢？因为你气血不足啊。所以。
3: 北京时间20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4: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5: 大家好，我是移动爱家大使郭晶晶。家庭的幸福绝非偶然，需要我们用心去经营，用爱去连接。
4: 中国移动暖心推出爱家亲情圈活动，上中国移动 APP， 进入移动爱家专区建圈，最多可享5GB 流量。
6: 不止这些，亲友互打可免单3个月，分享好友建圈还能领聚餐、出行、生活等好多项权益券呢。
4: 快快带我一个
6: 来吧，快乐分享从中国移动爱家亲情圈开始。
3: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7: 永商大药房6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商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商一。
8: 马上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特别给浙江听众发放超值福利。如果您的眼睛经常干涩酸胀，尤其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难受的不敢看，严重的模糊发昏，看东西不清亮，出门买菜锻炼都不方便，您现在就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赶紧打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很不一般，特别添加人参、黄柏、蜜檬花等草本精华，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眼睛很轻松，干涩流泪模糊都能早缓解。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 另外，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周期买更划算，额外再送一床宾感夏凉被，赶紧打400-833-1912 400-833-1912 400-833-1912。
3: 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投资理财需谨慎，高息诱惑莫轻信，远离非法集资，守护财产安全。荣威 i6 上市即热销，硬核实力国民家轿，同级领先动力性能 ，WLTC 油耗低至5.96升每100公里，德系同源耐久质量，品质扎实，整车配置拉满，15.6英寸2.5K 大屏，8155芯片，专属怀挡，豆包深度思考大模型，一应俱全，油车开出新能源体验，限时抢定价6.19万至7.19万元，欢迎到店试驾，解锁全能家用好车。
0: 补益气血肯定是没错，降压药需要调，当气温降低，血管收缩之后，你这个血压可能再会上来，那个时候该吃药吃药。其实你在这个时候应该干什么呢哈？应该抓紧时间呢，给自己的血管进行清理，进行溶栓控制的工作。
1: 那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0: 有事打电话啊。
1: 好的好的，
0: 好
1: 好的，谢谢你啊，田峰老师啊，
0: 不客气，
1: 好吧，再见。
9: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10: 服务之江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医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医。
0: 你好，
11: 你好，
0: 哎，你好，
11: 老师你好，
0: 哎，
11: 啊，我有个事儿，小外孙女儿，啊，对，鼻子就是稍微一碰就出血，
0: 上医院验过血没？马上验血，我告诉你啊，为什么要验血？因为小孩鼻子容易流血这件事儿，不外乎两件原因。
11: 哎，
0: 一个是鼻子本身的血管薄啊、脆啊，这些小毛病不用治，长大就好了。
11: 啊，
0: 还有一种是全身性疾病，什么白血病了、再生障碍性贫血了、血小板减少紫癜了，这全是大病。但是这个大病发生的概率特别低，100个流鼻血的孩子就1-2个是这个事儿，
11: 啊，
0: 所以我们要查，光说孩子爱流鼻血，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事儿，查验血，先验血，如果验完血之后医生说没有任何危险，一切都正常，啥事儿没有，好，那就是鼻子小事儿，那就不用担心了。
11: 啊，那我明白了，但是就是有时候有2回半夜吧，他就抠鼻子了，完了就出血了，完了前天吧。他那个躺着完了，好像没有枕头，就是有一个小东西，他来回拿着，他就一下碰鼻子上了，出血了。我有点儿，心里边儿。
0: 要是这样啊，应该是好事儿，就是、
11: 啊、
0: 就不是大病，大病是你不碰着他都出血。
11: 啊。
0: 哎，
11: 他就是好像得碰，就是碰着了。
0: 对对对，哎，
11: 啊、
0: 那个听您声音呐、啊，是有点年纪的人了。那个30-40年前有个电影电视剧叫《血疑》，知道吗？他不就是白血病吗？那不就老出血吗？他那血止不住，没有原因。
11: 啊，他像我小外孙子又咋的呢？发现了，完了就给洗一洗，拍拍脑门，堵上了，
0: 就没事了吧？
11: 手指就好了。
0: 哎，应该像我说的是小事儿，没啥大事儿，长长大了就好了。啊，
11: 行，田峰老师还有一个事儿，我老伴儿就头几年。验一个就是肺的那个是苔草是什么的，什么结节那个有事儿没？又好像说是什么结节。
0: 肺结节是这样的，我在节目里也经常提这个事儿。100个肺结节的患者，只有10个是恶性的。
11: 啊。
0: 但是， 对于你老伴来讲，他肺子上长的这个结节是良性还是恶性的，只有给他看片子这个人说话才有意义。
11: 哦，
0: 你问我，问我没用。
11: 没用、啊。
0: 这个必须得读片的人才有发言权。
11: 啊，就

0: 啊，那个大夫看片说没事儿，那个没啥事儿，就这么的。
1: 都没让你来复查是不是？
0: 没有没有，他说这没啥事儿，就是门诊那个呼吸科的大夫。
1: 嗯，我知道，就是医生当时没有说你这没事儿，那个过半年来复查吧，他是不是没说这话？
0: 没有没有。
1: 没有哈，
0: 我挺注意啊。
1: 如果他说了没让你三个月、半年或者一年之后来复查，就说明啥事儿没有，非常典型良性结节，不用管他。
0: 啊，这大夫能看明白是吧？
1: 就他才能看明白，你跟我商量没用。
0: 因为你没看照片儿。
1: 对，我没看照片儿。
0: 哎哎哎
1: 啊！
0: 那行，啊啊，那行，
1: 这就是个经验的问题。如果他发现有异常，他一定会让你来复查的。
0: 哎呀，铁峰老师。你现在这问你那个作用太大了，我就这俩事儿我就啥负担没有了
1: 啊。那行了，好，
0: 解决了，
1: 好好好，
0: 太谢谢你了啊。
1: 不客气不客气啊，
0: 有啥事儿还麻烦你啊。
1: 哎，不客气，好，哎，再见。
0: 特别相信你，
1: 嗯，
0: 再见的。
1: 其实啊，说到底我们刚才这位听众他就担心一件事儿啊，有没有恶性疾病，就是怕得癌，说白了啊。那么现在啊，我们有科学技术能够让人知道你得癌的概率有多大。你比如说我早在十多年前就给我自己全家人做过基因检测，我肯定没有恶性肿瘤的基因，也就是说只要我不往死里霍霍，只要我没有极为特殊极为苦难的遭遇，别让什么核辐射给我打了啊，我基本上不会得癌。这就是我能够做到心中有数，这就是现代基因检测学。刚才这位老人其实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该给他那个小孙女儿、小外孙女儿做个基因检测，这样这个孩子哪些方面有问题哪些方面没问题就一目了然了。而且现在做基因检测，
2: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六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1: 尾号5735，你好。
3: 啊，你好你好。
1: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我是铁峰。
3: 啊，铁峰老师你好。
1: 啊，
3: 哎，上次我跟你说的这个事情就是我手上一个腱鞘囊肿啊。
1: 腱鞘囊肿。
3: 那个医院的医生呢他就不建议手术，我想请教一下到底什么方法最好。
1: 腱鞘囊肿最好的治疗手段取决于囊肿的大小和位置。如果轻的话你都不用治。过去讲说是手上起个金包，找个懂理疗的人上咔咔摁就摁下去了，对不对？但有的严重你摁不下去那就得手术，所以具体情况具体看。你既然到医院去了，你医生说没说你这个严重还不严重啊？
3: 他说是那个只要是不疼痛那个就不要管它，你假如是压迫到那个血管呢，感觉到疼痛了之后再考虑手术。他说这个做了之后呢，假如做手术的话会导致的一个切除不那个完整的话会导致那个以后复发，他的建议不要手术，就是采取按压也好，或者是按摩，或者采取其他的这个这个热敷等方法都可以。
1: 明白，明白。
3: 药物都不要用。
1: 明白，明白。
3: 像按摩这样给我建议，给我请教你一下。
1: 那你这不重，
3: 具体怎么搞合适？
1: 对，你这不重。为啥我说有些事儿我给大家讲原则，但具体事儿还得医生给你看呢？因为什么？因为
3: 对对，
1: 因为医生看见你了。你是哪里人？
3: 我是这个湖北的，在宁波这边工作。
1: 啊，湖北的啊，那个你现在在宁波呀？
3: 对对对对，我在宁波。
1: 你宁波，你这样你到宁波二院，宁波二院疼痛科主任叫王秋生。
3: 啊，好，
1: 王秋生，你找他，你提我。
3: 王秋生是吧？
1: 啊啊，然后你记着啊，外用氨糖贴特别适合你。
3: 好的好的，那谢谢铁峰老师。
1: 妥了，好。那就这样啊，
3: 好，
1: 再见。
3: 好，谢谢啊，谢谢景老师。
1: 哎，好。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云叔，他说我舌头黑了，是身体哪个部位有毛病吗？中医认为舌为心之苗，黑色为血瘀之色啊。如果舌头黑了，舌象如果是黑的话，那是非常危险的一种颜色。说明有严重的淤血，而这个淤血出现在心，我们叫心血瘀啊。心血虚和心血瘀是不一样的，心血虚只让你难受，心血瘀是可以要人命的。所以你这位云叔啊， 您既然向我咨询舌头的问题，为什么不拍个照片在微信上发过来给我看一看呢？对吧？赶紧上医院吧，啊！我要是你就赶紧上心内科住院了啊。微友小伙伴他说这是我今天拍的骨密度，你看我这是打那个唑来磷酸呢还是吃别的药吗？我看看啊，骨密度确实已经开始降低了啊，就是骨质疏松啊，但是还没到马上注射的程度。我觉得你从现在开始补钙就行，但是不论你怎么补，骨密度降低、骨质疏松这种事实情况也改变不了了，回不去了啊！这不是医生的问题，是人类生理特征的问题。因为你这张检查报告上说你年纪已经60岁了，对吧？到了这个年纪，骨骼不会变得更加强横了，它不变得继续疏松就已经烧高香了啊！所以说你现在开始是有时间来得及继续补钙的。而且国家也要求每个中国的成年居民每天补钙800到1000毫克，持续终生。注射的药呢挺贵的，不是特别紧急的情况下一般没有必要这么多啊，平时生活当中每天坚持补钙就可以了啊。
4: 熟悉的阳光照进，
1: 唯有心情好，说我下颌两面的牙龈都肿了，大牙但是不疼，吃点啥药呢？我建议你上口腔科查一下，牙龈肿了我们叫牙龈炎啊，牙龈炎是牙周炎的一部分。那么你牙周炎什么原因引起的呢？是牙结石刺激还是感染啊？如果是感染，那我们就得用抗生素，如果是牙结石刺激就得洗牙，具体情况具体看。我建议你尽快到医院，因为牙齿本身的问题一般都不是我们自己在家里吃药能治好的啊。
4: 梦想交停，不是重
1: 要。唯有迪福他说，请问最近肚皮啊很痒，没有任何异样，是什么原因呢？没法说，为什么痒这种现象可以由多种原因引起。内分泌的问题，比如说血糖异常可以引起这种情况，对吧？过敏可以引起啊，阳光照射可以引起，饮食不当可以引起，心情不好可以引起，自然衰老可以引起。哎呦我天，那原因太多了，光说一句痒就让我说出原因来，说实话这有点难为我。
2: 派奖奖金5000万元，
5: 没错，浙江福彩 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2: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5: 中国福利彩票，
1: 你怎么也得上个医院看一眼，有个医生做个初步诊断，给点意见了之后，我在这个意见的基础之上，我再给你答案也行啊。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手机尾号7941，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哎，你好，铁老师。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1: 哎，是这样的，就是家里面那个老人，我想咨询一下，那个他一直听您的那个电台，然后老人家今年是69岁，他就是没有痰咳嗽有些年头了，以前的话是闻到那个刺激性的味道他会咳嗽，比如烟味儿、葱姜蒜什么的，然后后来到医院呢，医生判断是胃食管反流引起的咳嗽，所以就吃那个奥美拉唑，然后有点用，但是没有完全好。然后我们自己呢也体检，然后说对鸡蛋过敏，然后也怀疑说是不是因为吃鸡蛋导致的咳嗽，所以现在也不吃了，但是效果也不是特别明显。然后就现在我们也说不出来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咳嗽，就是听就也想了很多办法，但都是没用。做那个心脏起搏器的手术，然后在医院住了几天院，完了之后大夫给开了一个药叫复方钾氧钠明胶囊，然后这个药吃着之后呢，就是那住院的前后后面那一周，出院那一周，然后有好转，就是不怎么咳，但是过后呢又不行了，所以就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办。然后老人胃还不太好，现在每天吃的药呢特别多种，所以就这个咳嗽也是困扰了挺久的，所以就想试试问您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0: 反流这个事儿吧，有很多原因。反流有很多原因，老人往往都跟喷门湿迟缓症有关系。而如果真是喷门湿迟缓症，岁数太大了，中医手段调理呢是有效的，但是要用很长时间。西医呢就是做手术。另外呢，他有没有吃一些这个安眠药这类的药物？安定这类药物呢，它也会导致副作用，也会导致反流。
1: 没有，
0: 大多数老人都是因为虚弱，就讲中气不足。
1: 我妈妈是很瘦。
0: 多大岁数？
1: 69岁。
0: 69岁数也不大呀。
1: 但是我妈就体质比较弱，她很瘦，很瘦小。
0: 你这么的，市场上有一种专门补五脏的膏方。专门补五脏的膏方，药房有卖的。它的主要作用就是同时补人的五脏，心肝肺脾肾。你就给他补这个，坚持吃。
1: 好，我们试试，谢谢您，谢谢。
0: 好，有事打电话。益生菌可以给你妈妈吃啊。
1: 什么？
0: 益生菌可以吃的啊。
1: 好嘞。
0: 再见。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车站旁。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0: 你好。
4: 哎，铁峰老师你好。
0: 你好，需要我做什么？
4: 哎，我想咨询一下我老婆啦。她那个月经啊，自从生完第二胎之后，这4年之内，她基本上都是本来7天可以干净的嘛，那之后她都是10天，或者是时间最长的有15天才那个彻底干净的。
0: 这是气血不足的表现。
4: 气血不足啊？
0: 对，补益气血就可以了。
4: 直接补气血，其他又不用，又不要去医院检查或者是什么？
0: 你查我肯定是不反对，这只是用中医手段治还是用西医手段治的问题。
4: 那老师，你建议是中医还是西医？
0: 我没有门派之见，中医西医都行。你要是他这种情况看西医的话，首先抽血验内分泌，做激素6项的检查，看看这激素6项有没有异常。 有异常再说别的，然后做彩超，看看这个子宫内膜有没有异常，子宫内膜应该是厚，知道吗？
4: 对对对对，
0: 就这么几个事儿。然后呢，要看它厚的有没有别的东西，因为有一些子宫内膜癌的患者，子宫内膜也厚，对吧？具体情况具体看。只不过绝大多数年轻人月经时间延长，中医解释就是气血不足，补就完了，这个比较简单。分啥样事儿？我有我的经验。假如说你现在是一个50多岁的一个妇女，都已经停经几年了，突然间告诉我就又开始来例假了，一整半个月不走，那这事儿我就必须让你上医院查，你不用合计。但如果是一个，因为我听你声音感觉你年纪也不大，30来岁呗，是不是？
4: 35、35岁，
0: 对吧？你这个年纪，你说你的妻子那能有多大岁数？这个年纪的女士，也就是气血不和、休息不好这一类的事情，这是有个经验的问题，所以我没有让你上医院去查，这就是这个是这个原因。
4: 去医院查了，他说是子宫，是什么内膜增厚？
0: 对，也就是这些事儿，没发现别的什么事儿。
4: 这种有没有有没有关系？没关系的啊，
0: 没有啥事儿，就是补气血就行了。坚持气
4: 血
0: 双补就可以了。
4: 好的。另外一个，我给你反映一下，这个睡觉的时间有点晚，他们平时基本上都在10点半之后睡觉。这个有没有影响呢？
0: 有影响。因为人的气血之所以能够生生不息、往复不断、连绵不绝，就是因为我们通过休息，它会再生，对吧？人身上气血是我们最常用的这两个物质，但是呢，它们是由哪化来的？是由精化来的，
4: 精神的精是吧？
0: 对，这是人体叫肾精，而这个精是不可以再生的，消耗了就消耗了，所以一定要好好休息，到点儿一定要睡觉，熬夜是不好的。
4: 其他有没有一些注意的事项？
0: 别的没有什么，其实啊，我没有必要把这个事儿规则化。我们宣传的健康科学的生活习惯，那都宣传多少年了，而且各种媒体你都能看到什么是健康的生活标准，这都不用我说你都知道。问题是你能做到吗？对吧？健康的生活首先是我们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你像我知道怎么回事，但有些事儿你就是做不到，对吧？人呐，是有欲望的，比如说那好吃的口腹之欲，对吧？所有能够给我们带来极愉快这个饮食体验的食物全是伤身体的，冰淇淋，对吧？爽口的啤酒，香喷喷的炸肉炸鸡都是好吃的，你看吧，所有那些有益健康的东西都是没什么滋味的。比如说健康生活要求你清汤寡水，水煮的水炖的，这是对身体最好的。然后呢，要少盐少油，对吧？那这样的东西都没有什么味道，对于俗人来讲它就不好吃，对吧？
4: 对，
0: 所以说这是你选择生活方式的问题啊。
4: 知道了。
0: 好，那就这样啊。
4: 行，好的。
0: 好，再见啊。
4: 好。
5: 铁风帮你忙，
0: 尾号2931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6: 哎，你好，铁峰老师。
0: 哎，你好。
6: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那个三叉神经痛，这是我一个孩子，53岁，一直到现在吃中药都没好，现在看起来就是老犯，老疼。你有什么办法没有？
0: 是这样的，三叉神经痛，我们的治疗原则是能用药的尽量用药。用药无效的呢，我们再上什么针灸理疗，针灸理疗还不行的时候，我们就做手术。
6: 要做手术。他现在就是，刚开始犯的时候治的挺好吃，这个现在一看越犯越重，这个就不好治疗。现在一直吃中药，结果化验他的那个尿里面都有蛋白加号，我估计吃药吃的。所以呢，他现在就是睡觉出去也疼，吃饭也痛。那你就说是吃药。所以就好像那个大夫说不行，因为我们在这个中医院这个大夫也挺好的，针灸以前是针灸好了，后来不是还发生了中风偏瘫，现在也好了，现在就是这个疼，就觉得不能这个上班。那你的意见就是吃药做手术是吧？
0: 刚才我说的是治疗原则，
6: 治疗原则
0: 啊。我说的是先干什么后干什么然后再干什么最后实在不行了干什么，我说的是这个意思。
6: 哦对，那你说他这个越犯越重有没有并发症？
0: 三叉神经痛没有什么并发症，三叉神经痛就是让你疼。
6: 对，你说他这个怎么得这个病呢？是不是因为这个免疫力差会是怎么的引起这个病？
0: 跟免疫力没有关系，得这个病的人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倒霉。
6: 哦，就是平原无故的就痛了是吧？
0: 哎，你就可以这么理解、
6: 嗯、
0: 你可以这么理解。嗯，因为人和人是不一样的、
6: 嗯、
0: 人长得按教科书长的人几乎不存在、
6: 嗯、
0: 对不对、
6: 嗯、
0: 一点毛病都没有的、
6: 嗯、
0: 那没有。
6: 嗯嗯，
0: 在三叉神经痛的治疗方面，我希望大家用西医的手段而不是中医的手段。
6: 哦，这个有人这个说法，就是刚开始呢他就说哎呀要看中医西医看不了，但是我觉得这个病嘛，你这个老这么拖着，本来是急性的转成慢性的，你这个越拖就犯的比较多了，我建议他，我说你看看西医什么的。
0: 西医的疼痛科看三叉神经痛比中医快多了，而且西医有办法让你以后再也不疼。
6: 对，谢谢田峰老师、啊、
0: 不客气，再见、
6: 嗯、
0: 给大家分享个知识，中老年人拿到颈动脉超声之后看不懂，今天教大家怎么看。第一，看内膜厚度，内膜厚度啊小于一毫米，如果1到1.2毫米说明开始增厚了，这叫早期预警，超过1.2毫米那就是斑块了。第二，看它的大小和性质，报告里会标注这是软斑还是硬斑还是混合斑，软斑质地松散，脱落风险大，危险性大，硬斑呢好像挺稳定，但是它会让血管变得更加狭窄，它俩的威胁是一样的，不存在着硬斑比软斑好这个说法啊。现在的医生都说吃点什么药让它变成硬斑，那是因为没有别的办法，它不会让斑块变小，只能让它变硬，对吧？硬斑对人体的威胁一点不比软斑小啊，两者必须兼顾，都是隐患，都不能忽视啊。再就是看血管狭窄程度，狭窄低于50%日常调理为主，狭窄到了50%到70%就要定期复查，就得坚持养护，狭窄超过70%症状就出来了，那就得医学干预。最后提醒大家，斑块的形成，血管的增厚，一般都是由于血管粘稠啊，血液粘稠，微循环差导致的。平时啊少坐着啊，清淡饮食，能吃纳豆激酶尽量吃纳豆激酶，定期复查颈动脉的超声，早发现早调理，守住脑部供血第一道关口啊。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2: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7: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8: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2: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9: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10: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2: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11: 啊，谢谢铁峰老师。
0: 哎，不客气啊，
11: 很高很高的。
0: 谢谢啊，
12: 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2: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0: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2: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
13: 北京时间20: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4: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3: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 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心愿在清心愁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心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5: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6: 百岁养生经，
14: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6: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4: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6: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4: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6: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4: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6: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4: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

0: 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0: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喜儿，马玉坤。咱们昨天跟大家讲到了啊，在2007年的时候，乐龄芳华助老物资服务中心啊，在青海省的祁连县还有大同县成功的建立起来了。而且呢，我从祁连去小叔的牦牛乳制品加工厂的路上，啊，那都是在9月份了啊，中秋的这个季节了，天气很凉的时候，我这个非常怕水的旱鸭子，哈，居然是下水救了一位落水的女孩子。当然，最终救我俩上来的呢，还是我的助理小李子。结果为了拉回迷途知返的他呢，我又差点被气死。我是一个从小跟着我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奶奶在敬老院里长大的孤儿。这个孩子呢，他是跟着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爷爷奶奶一起长大的。我从小被父母遗弃在敬老院，而他呢，6岁的时候被他的母亲抛弃在玉大爷家了。我们小时候都是被同学嘲笑是没爹没妈的孩子。我们都因为自己的这个出身呢，感到特别自卑。包括我们都在青春期的时候出现了叛逆。这么多的巧合又让我们遇见了。这不是缘分是什么呀？我曾经开玩笑啊，对我身边同事说，也许我跟这个孩子的相遇呢，就是上苍给了我一次，对于当年那么叛逆的我，给了我一次救赎的机会。哎呀，只不过吧，这个孩子啊，比我当年的叛逆可真是严重多了。真是有几次差点就被他气死都不为过呀。大家还记得这个孩子的名字吧？名字还真好听，叫郁金香。2007年的时候呢，他才刚满16岁。这个年纪啊，因为青春期心里的那点小激动啊，谈了一个男朋友。要说这个小金香，他为啥能

越严重。你说这玉大爷老两口啊，过的那叫什么日子了？啊，别说他们了，就是他们整个村子，啊，也没几户人家的生活条件好。你说这老两口吧，本身生活条件就不好，还硬撑着把最好的都留给小金香。一个孩子啊，他也不知道赚钱有多难，他自然就把爷爷奶奶省吃俭用省下来啊，供自己上学的钱花的理所当然了。哎呀，咱不说别人，就说我吧。我当年从读高三到大一期间那两年多，那不就是为了爱慕虚荣吗？不管是奶奶还是小叔给我的钱，我花起来那毫不吝啬，真是什么好就买啥，那从不考虑他们钱赚的有多辛苦。现在想想啊，当时多败家呀。但是咱说为啥呀，不还是年纪小不懂事儿吗？啊，这不是我给我自己推脱啊，可能就是每个人在成长过程当中都会经历这样的一个阶段，想法很极端，心智不成熟。尤其是像我或者是金香有这样特殊成长经历的人啊，为了保护自己就做出一些不成熟的事儿啊。所以说这教育孩子呢真是个学问呢。那因为玉大爷老两口啊对小金香过度的过分的溺爱，这就导致小金香在整个的青春期，尤其是上高中之后啊，花费太大了，老两口有点吃不消了。然后这孩子呢，他就错误的认为啊，这对跟他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爷爷奶奶想管他了。慢慢的呢，这个代沟就越来越大了。再加上邻居这么一传开，说玉家老两口啊养了一个白眼狼，就直接把这个孩子给推出去了。推哪儿去了呀？就推这个坏人手里边去了嘛。所以造成我跟他在讲道理的时候，他连我都怼。这人家还说呢，是看在我救他一面的份上啊，才给了我跟他谈话的机会。不然你想跟人家说话门儿都没有。你说这孩子，你说这叛逆期得多可怕吧？啊，你包括他好好的，为啥跳河呢？这还得从2007年10月1日啊，学校放假，我是想通过跟他相同的出身感化他，让他迷途知返这件事儿说起。那听过昨天节目的人都知道了，我们第一次谈话的结果是很不愉快，人家根本不听我说话呀。你说一句，人家十句在那儿等着，最后给我怼了一顿，人家转车回家了。但是咱说我是谁呀？喜儿，扎西三哥，我是要给大家带来好运，带来吉祥的。这一点小挫折能击倒我吗？对不对？你越是不想让我管，我还真就管到底了。啊，说真的，这要是放别人身上，那对这个孩子早就放弃了。但是在我的字典里，啊，在喜儿的字典里，从来就没有放弃的字眼。我做通讯行业被骗了30万，几乎身无分文了，我没放弃。我做老年福利事业，爱人哎，我也没放弃。对于郁金香这个孩子迷途知返，那我就更不能放弃了。再说这孩子都高二了，如果这个时候拉不回来，那这孩子考大学都成问题了。所以说从上次谈完话以后啊，我一有时间我就去学校看他。啊，咱们先拉

0: 圾拉近关系吗？然后我从同学呀、从老师口中得知，小金香这孩子吧，学习成绩还是不错的。所以为了鼓励他好好学习呢，我还给了他一部手机，啊，就是方便我们随时联系。当时他还特别高兴，还感谢我。啊，接下来呢，我又详细的了解了一下他那个所谓的男朋友。咱们做事儿不能太武断嘛。啊，我得看看他这个男朋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那咱们这些家长啊，真得长点心。啊，一个留神没看住啊，这孩子一下掉进去了，你再往回拉那就不好拉呀。因为孩子小啊，他能懂这些吗？他一旦掉进去了，你跟他说啥都没用，咋说都不听啊。哎呀，那段时间给我给气的呀。我估计咱们听众朋友啊，就是在孩子，尤其是女孩子青春期的时候，他跟你对着干那个劲儿啊，咱们的体会应该都是一样的。打不得，说不得，说浅了不管用，说深了还容易离家出走。你说你当父母的，你咋办呢？尤其是有一次啊，我去县里采购这个发放站的物资，当时小李他们都不在我身边，就我一个人。中午吃饭的时候呢，我一进饭店，好巧不巧的，哎，我就看到金香口中的那个男朋友跟另外一个女孩卿卿我我的，举止暧昧的就黏糊在一块儿呢。然后我马上开车就去金香他们学校，就把金香叫出来了。结果跟我预料的一样，两个人四目相对的时候，这男的解释不了了，但是人家肯定是不可能在乎你一个小孩的感受。你生气了你走吧，你跑吧，那人家还坐在那里跟人家女朋友吃饭。小金香一跑入饭店呢，我马上就跟出去了，然后我就对着他一顿开导啊。当时答应的可好了啊，哭着趴在我肩膀上说以后再也不联系了。结果没过一个礼拜，那男的又去学校找他了。而且更让我气愤的是，小金香还跟我说，那一天跟他对象吃饭的是他对象小叔家的妹妹，是我误会了。哎呦我的天哪，就这种谎话连三岁孩子都骗不过，这小金香就相信了。我一看这样不行啊，我就直接跟这男的说，如果你再到学校找金香，我就让警察介入。但是咱说我能这么做吗？那我要是真这么做了，那孩子以后怎么上学呀？我就是想着吓唬吓唬这个男的，结果没成想呢，这小金香啊反倒说我多管闲事儿啊，我跟他非亲非故的，别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儿。你说这话说的多气人呐。这也就是我真的，但凡换第二个人，我相信啊再也不可能管他了。所以说从那以后啊，我还真就是冷落了他半个多月啊，一直是到2007年12月3号这一天啊。为啥我记这么清楚啊？这一天正好就是我们乐龄芳华助老服务中心在大通县的总站正式发放助老物资的时候，所以我就记特清晰。这一天给我忙得不得了啊，等到下午5点啊，我让其他人赶紧回去休息。这时候我接到金香给我打来的电话，电话里金香哭着着急地跟我说，小姨你在哪儿，你快来我们学校东边的小树林吧，有一帮人要打我。说完电话就挂断了。我听完以后心想，坏了，这孩子到底是惹麻烦了。也来不及多想，我马上我就开车呀，就奔金香学校东边的那片小树林，我就开过去了。好在我在路上我还多了个心眼儿，啊，我给我的助理小李子打了个电话， 我告诉他多带两个人呢，马上就往金乡学校这边来。这孩子好像是遇到事儿了。等到了以后呢，我刚把车停稳，我就看到距离我不到20米的树林里，有几个20多岁的小青年儿，啊，架着小金像的胳膊，不停的在扇他耳光。我马上一边喊住手，我就往他们那个方向我就跑啊。等我跑到跟前一看，带头的就是金香口中那个男朋友，啊，还有那天我遇到的他吃饭带的那个女孩也都在现场。那时候啊，那女孩就不停的指使着，就身边的这些小青年就不住的殴打金香，一边打一边骂，啊，不住的警告金香，告诉她以后要是再敢纠缠她男朋友，就把她的腿打断。结果听到我呼喊之后呢，他们马上就停手了，就放开了金香。我这时候也走到他们中间，我护在金香身前，我大声的就呵斥他们。结果就在这个时候呢，纠缠金香的那个男的，啊，一把就把我拽倒了，直接就扇了金香一个大嘴巴子。哎呀，现在想起这个事儿啊，真是不瞒大家说，当时打我们的这五六个人，那都是20郎当岁大小伙子，打起人来真是没轻没重啊。但当时那个情况呢，哎，真是没感觉。
1: 派奖奖金5000万元，
2: 没错，浙江福彩 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1: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2: 中国福利彩票。
0: 疼不疼啊？那我也是不知道当时挨了多少拳脚，反正是一边挨着打，一边是爬到金香身边，本能的就把他护在我身下，就像当年奶奶护着我一样。没过多大一会儿呢，我听到警笛声了，啊，然后这些孩子就都跑了。这个时候啊，我扶起刚刚被我压在身下的金香，我一边问他伤没伤到哪儿啊，一边用手捏着他的胳膊肩膀。结果我还没捏几下呢，金香一下子扑到我怀里嚎啕大哭啊。哎，我马上搂着金香，用力的拍着他的后背说，没事儿啊，没事儿。这时候小李子和其他人也都跑过来了。小李子接到电话之后啊，他直接就开着车就奔我们这儿来了。刚刚那个警铃声啊，是他安装的那个车喇叭，这关键时刻还真挺管用。不然要是真报警了，我还真怕影响到金香的学业。那就这样呢，我当天晚上就把金香接到了我们大同县的员工宿舍，就住下了。金香的鼻子也出血了，脸也肿了，啊，我这右眼的眼眶啊就被他们打得肿得老高，嘴唇都破了。还好吧，这一切哈，都是皮外伤。等回到住处之后呢，金香就哭着对我说，小姨，对不起，我不听你的话让你跟我一起挨打了。我装着生气地说，挨打不要紧呢，但是咱们要知道咱们是因为什么挨的打，这回你应该长教训了吧。你是学生，咱们现在的任务就是学习，只要你好好学习，将来考上大学了，那就是找对象，那也得找跟你文化相当的人呢。你看看你所谓的男朋友，他是什么人呢？这个时候金香除了哭啊，除了跟我说对不起之外，其他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我一看这种情况，我也就没多说什么了，因为我也不知道这孩子他会不会像之前一样口头上答应挺好，这过两天呢就又变了。结果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小金香突然就问我，小姨， 你在小树林儿跟他们说你就是我妈妈，是真的吗？我被这突如其来的疑问一下子给问住了。接着小金香又问我，小姨，我能叫你一声妈妈吗？听完这个话，我又不知道怎么回答了，我只是本能的点了点头。小金香看到我点头默许了，一下子就扑到我怀里，委屈的哭着对我说，妈妈，我想你了，你怎么才来呀？你知道你不在我身边，他们都欺负我吗？从小到大，我每次受人欺负的时候，都是我一个人躲在被窝里哭。妈妈，我太想你了。哎呀，当时我一听这孩子啊，这一声声妈妈妈妈的叫着，我的心别提多难受了。小金香虽然是跟着爷爷奶奶一起生活，但是这老两口啊，因为儿子有点呆，所以在村子里面呢，也容易受人欺负，特别怕惹事儿。小金香正是因为他从小他就没有父母给他带来安全感，所以说他在青春懵懂期找了一个社会上的小混混做男朋友，其实他是想找一个能给自己安全感的人。他缺乏的爱是源自父母给予的安全感呢，他非常渴望有一个人能保护他，而这种保护是他的爷爷奶奶给不了的。于是我在小树林说出我就是他妈妈的时候，他瞬间就找到了安全感，尤其是当我本能的把他护在身下的时候，他更是能体会到被人保护的那种感觉。通过这事儿啊，让我知道了，每一个青春期叛逆的孩子都有他叛逆的原因呢。如果说我们找不到这个原因，那就永远无法把他从迷茫中拉回来。我看着扑在我怀里的小金香，用手摸着他的头发跟他说，孩子，妈妈回来了，这回妈妈不走了，妈妈将永远保护你，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了。这一夜小金香是在我怀里睡着的，她睡得很香。我那一刻也隐约的有了一种做妈妈的感觉。第二天我在送小金香去学校的路上，金香小声喊了我一声小姨，然后又不好意思把头低下了。我笑着对他说，妈妈很难叫出口是不是，你还是叫我小姨吧。小金香是害羞的笑着点头，问了一句，小姨，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啊？听了他问我的这句话之后啊，我把车停到路边，详细的把我的出身经历都跟小金香讲了一遍，包括我叛逆到不认自己的奶奶，还有奶奶离世的时候我都没有见她最后一面，没有给奶奶买过哪怕一颗糖果，所有的经历我都跟她讲了。听完我讲述之后呢，小金香也惭愧地低了头。看到这儿，我接着跟他说，其实你比小姨要幸运，因为你的爷爷奶奶还健在啊，只要你迷途知返，努力学习，将来一定有机会回报他们。不像小姨啊，奶奶已经不在了，无论我多努力，她都看不到了。但是小姨没有放弃，小姨可以把对奶奶的亏欠回报给所有需要帮助的老年人。所以郁金香，你要记住啊，你的名字是一朵花， 它代表着博爱、体贴、高雅、聪明。这个名字是你爷爷奶奶给你的，是含辛茹苦把你养大，跟你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爷爷奶奶给你的。所以你现在什么都不要想，就是努力学习，争取出人头地。因为只有自己强大了，你才能有能力回报曾经帮助过你、关心过你的这些人呢。只要你努力学习，你上大学的费用小姨可以资助。金香听了我的话。
3: 北京时间20:59，
4: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用力的点了点头，重新走进了承载他未来梦想的大通高中。后来这孩子也很争气啊，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西宁师范大学。他上大学期间呢，玉大爷老两口都是我们乐龄团队照顾的，小金香的学费呢是我资助的。说实话，人这一辈子吧，能遇到跟自己命运相同的人，那是很不容易的。我对小金香的帮助完全是因为啊，我在他身上。
5: 北京时间21:00，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7: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8: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7: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8: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7: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8: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9: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10: 荣威 i 六上市即热销，硬核实力，国民家轿，同级领先动力性能 ，WLTC 油耗低至5.96升每100公里，德系同源，耐久质量，品质扎实，整车配置拉满，15.6英寸2.5K 大屏，8155芯片，专属怀挡，豆包深度思考大模型，一应俱全，油车开出新能源体验，限时抢定价6.19万至7.19万元，欢迎到店试驾，解锁全能家用好车。
0: 当年的影子，我当时就因为青春期的叛逆、虚荣，错失了孝顺奶奶的机会，所以我感觉小金香的出现，那绝对就是上苍给我一个救赎自己的机会。小金香这个孩子也确实没让我失望。啊，人家最终大学毕业之后呢，并没有选择留在大城市教学，而是回到他从小生活的地方，成了一名乡村小学老师。工作之余呢，还能兼顾的照顾爷爷奶奶。老两口今年也快90了吧，没90也得80大多了，但是身体非常硬朗。人家这不就享受到孙女的福了吗？直到现在啊，我跟金香还会经常通电话，只不过呀，她再也没有叫过我妈妈了。我之前呢还问过她，还恨不恨自己的妈妈，她沉默了一会儿，摇摇头说，以前小时候很恨她，但是现在没有恨了。她当时抛弃我一定是有很多迫不得已的原因，现在想想我还要感谢他， 毕竟我的生命是他给我的，也正是因为他，才让我幸运的有了爷爷奶奶对我如亲孙女般的爱呀。尤其是喜儿小姨，您对我的这份大爱，还有您做人做事上对我的启迪，就像小姨您总跟我说的，我们的人生道路可以选择，但是我们的出生道路就是我们的父母不可以选择。如果有机会我还能见到我的妈妈，她生我的这份恩情我一定要加倍的偿还。其实仔细想一想，还真就是这样，爱一个人和恨一个人呢都是非常容易的事儿，但是哪一个才能让我们更快乐呢？哪一个才能让我们铭记呢？再大的仇恨，它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的消散呢。唯有爱才是永恒不变的。爱是善，彼善此善，众生善。爱是助人为乐，彼乐此乐，众生乐。我们不求回报的去帮助别人的时候，被我们帮助的人，那也一定会用我们的方式把这份善和爱传递给其他人，甚至有的时候还会再传到我们这儿。这就是轮回。而所有这些愿意帮助别人做好事儿、行善事儿的这些人当中，并不都是衣食无忧、生活富足的人，也并不都是身体健康。

行善事的这些人当中，并不都是衣食无忧、生活富足，有的人可能身患不治之症，命不久矣。但是即便他们身处逆境，即便他们沿街乞讨，只要他们遇到需要帮助的人，他们也愿意尽自己的能力伸出援手拉人一把。我们见到拾荒的老人啊，把捡废品赚来的钱捐赠给灾区的新闻，我们也听过得了不治之症的人在生命最后的时刻把自己健康的器官捐献给急需要救助的病人的感人事迹。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源自他们心底那么大善大爱的种子。就在2007年啊，我们的乐龄芳华助老物资服务中心啊，分别在青海的各个地区持续的建立。这时候就有很多的爱心人士，他们因为我的故事感动，纷纷的加入到了乐龄芳华乐善基金会。就在这个时候，我被一个比我年龄还小、出身比我还苦的人感动了。他的名字叫田宇。啊，田宇呢，他出生在一个双亲皆有残疾的家庭。父亲叫田国荣。啊，父亲在6岁的时候呢，因为意外呢，就截掉了左腿。右腿也因此留下了后遗症。母亲郭翠秀出生的时候就没有手。当年呢，这夫妻俩啊，他是经人介绍认识的。这两个人呢，也算是一见钟情。我是你的手，你是我的腿。这一句话成为他们毕生爱情的宣言。别看郭翠秀没有手，不能像我们正常人一样做一些比较精细的工作，但是他的两个小臂呢，在长期的劳动当中锻炼得非常的灵活。所以说无论是做家务啊还是干农活啊，真的他不比正常人差多少。而田国荣呢，他是有手艺的啊，他有修家电的手艺，赚钱养家是绰绰有余的。就这样呢，原本不被看好的这对残疾夫妇，通过自己的辛勤努力，日子过得一点儿都不比正常人差。相反呢，由于两个人的身体都有缺陷，两个人就互相的鼓励，相互的照顾，让这个不太富裕的两口之家也增添了很多的温馨，增添了很多的爱。可就在这个时候啊，就在这对夫妻啊日子越过越好的时候，田宇的降生就把这所有的一切都打回了原形。因为随着田国荣夫妇生活是越来越好了，田国荣想要孩子啊，等他们老了也好有个照顾。刚开始的时候呢，郭翠秀啊就一直担心自己从小生下来就是残疾啊，担心自己这个身体情况再遗传给孩子，生怕孩子再受到什么影响。可是田国荣呢，他是坚决要生，说即使是残疾那也是自己的骨肉啊，等到将来老两口都老了，起码有个孩子陪伴，也是有个血脉的传承嘛。结果呢，让谁都没想到的是，田宇一出生他就患上了先天性关节挛缩症，膝盖和脚踝都是向内卷曲的。随着年龄增长呢，是经历做很多次的手术，不停地进行修复。那这对于田国荣夫妇来说，

无疑就是让他们本来就不富裕的生活是雪上加霜了。不过值得欣慰的是呢，田宇的学习成绩非常的好，无论是小学呀还是中学呀，即便是经历手术需要长期的进行治疗，他也没有耽误学习。随着田宇他身体发育逐渐成熟之后呢，手术的修复就越来越少了。田宇在生活上呢，自理已经没有问题了。这个时候让大家再一次见到了希望的曙光。可是好景不长啊。就在田宇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到中国药科大学的时候，父亲田国荣仅剩的这一条腿因为旧疾复发必须要截肢，治疗费用起码需要10000多块呀。可是这一家人呢，这些年是一边给田宇治病一边供孩子上学，根本就没攒下什么钱。这孩子上大学的钱那都是找亲戚朋友四处借的，那总不能把孩子借的上大学的钱给自己治病吧。但是大夫说呢，田国荣的腿如果不尽早的截肢，那是会有生命危险的。那就在这一家人他陷入到两难的时候呢，当地村里的领导，学校里的校领导在残联的带动之下呢，组织了一次大型的募捐，不仅是帮田宇顺利筹集到了大学5年的学费，让田宇无论如何都不能放弃学业还有帮助田宇的父亲筹集到了手术治疗的费用，这样就可以让田宇可以无忧地完成学业了。最终呢，他也是通过这一家人的努力，还有残联，还有社会上很多的爱心人士的捐款，又一次帮助田宇一家度过这次难关。田宇毕业之后就成了一名药学工程师，他说这是他的梦想，就是争取在他有限的时间里能够研制出来可以治好自己这身疾病的药物，让其他患有先天多发性的关节挛缩症的这样的患者不用再承受手术的痛苦，不用再承担高额的治疗费用。因为他非常清楚啊，这个病对患者的身心还有家庭生活带来的是怎样的打击啊。所以他也再不想看到有些人会像他一样，有些家庭像他的家庭一样，拖着残疾的身体，承受着病痛的折磨，负重前行。正如我经常说的，淋过雨的人总会想为别人撑起一把伞。在一个残疾家庭长大的患有先天疾病的孩子，他用优异的学习成绩，不屈不挠的和病魔抗争的精神，在激励自己的同时呢，他也感动着身边所有的有爱心的人。在苦难面前，你若低头便永无翻身之日，你若昂首挺胸不向命运低头，那么苦尽甘来一定是指日可待。尽管后来呀，田宇的多发性关节挛缩症已经发展到了他的心脏，导致他的身体器官呢开始相继的萎缩，尽管医生告知田宇的生命很可能活不过40岁，但是这个女孩仍然是乐观地面对每天的生活。田宇说，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生命就像一根蜡烛，终有燃尽的一天，但即使是蜡烛，便只有燃烧才会让它具备存在的意义。我的生命也是一根蜡烛，只要燃着就一定要继续发光发热。
田雨说到了，同时他也做到了。田雨从参加工作之后呢，把每个月自己的工资的一半他都捐给了罕见病的医疗援助工程，只留下一小部分用于零花，其余的都汇给了父母。他说他自己从小呢，生活在一个残疾家庭，父亲的残疾是源于意外，但是他和母亲呢，都属于先天性疾病导致的残疾，所以他深刻地体会过一个残疾家庭在生活中那所经历的辛酸和痛楚啊，尤其是身患罕见疾病、疑难杂病的这些家庭，那真是啊，难上加难。当初父亲啊，就是在好心人的帮助下认识了自己的母亲，同时也是在很多的好心人的帮助下，让他完成了学业，顺利的参加工作。所以他想通过自己的一点点的收入呢，为罕见病援助工程出一份力。他说虽然他现在啊，还没有研制出针对这类疾病的有效药物，但是他希望即使有一天他走了，他能够把自己所捐出的这些钱用来让其他更有能力的人尽早尽快地研制出这类药物，能挽救更多的人。更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他的父亲田国荣、郭翠秀夫妇，在他参加工作可以回报社会、回报父母以后，这两口子，他把这些年孩子孝敬他们的钱，还有这些年这两口子辛辛苦苦攒的钱，都捐给残疾儿童福利事业了。这两口子的想法跟他们的孩子啊，就是跟田雨是如出一辙呀。田国荣说啊，他们一家都是残疾人，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那是很多的爱心人士还有残联的慷慨解囊，帮助他们一家度过了难关呢。所以吃水不忘挖井人，善良与大爱是必须要得到回应的。自古以来都说大恩不言谢，曾经帮助过我们一家的恩人，他们可能这辈子他都不需要我们的回报，我们甚至都不知道他们是谁。现在我们两口子也算是苦尽甘来了，所以我们想用余下的时光去帮助更多的像我们一样身患残疾的家庭和孩子，希望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这一点点的捐助能帮到他们，把善良传递下去。其实在我50年的人生履历当中，说过最多的话恐怕就是奶奶教我的，善和爱是会被传染的，是会被传递的，更是必须要被传承的。你若善良，你交到的朋友都是善良的，你身边的人也会受到你的感召，有意无意在生活中去做一些善事儿，这就是善被传染的结果。同样呢，当你帮助别人的时候，被你帮助的人，他也一定会以你帮助他的方式去帮助其他的需要帮助的人。只有这样，与人为善、助人为乐的善举，才会不间断地传播到所有人的身上、心里，让世间充满爱。其实源自的就是这种善和爱的传递。而我的人生呢，是奶奶的大善成就的，是小叔的大善让我得以开悟的。同样在这些年啊，我从事的乐龄芳华助老物资服务中心的过程当中，涌现出了无数位让我感动、让我学习的榜样。田雨一家、田国荣夫妇就是我学习的榜样。这件事儿是在二

2007年，在我走访青海的过程当中，遇到的最真实的故事，就像田国荣夫妇的邻居们说的一样，两口子10年间从没有买过一件新衣服，那毛巾呢，早就洗的都看不出来本来的颜色了，生活上更是从来不吃各种的肉。当时都已经2007年了。他们两口子穿的衣服和鞋呢，有一部分是邻居不穿了，淘汰下来的。可以说，这两口子在自己的吃穿用度上啊，已经小气到让人无法想象的地步了。但是给残疾儿童捐钱这方面，显得格外的最大方。他们说，即使有一天他们唯一的女儿田雨不在了，他们也还会继续坚持做这个事业，一直到动都动不了了，没有任何能力了才算停止。这家人的事迹呢，在我走访之后的第二年，他还登上了当时央视的《感动中国》。他们这种精神更是激励了我，无论遇到任何困难，都要把这份老年福利事业永远进行下去。田国荣一家虽然是身患残疾，深受病痛的折磨，但是他们从来没有熄灭对生活的渴望，对生活的追求，以及对他人的帮助。人生不可能一帆风顺，阳光普照。在暗淡无光的日子里面，我们要做自己的太阳，我们要托起自己的梦想。只有我们自己坚持不放弃，我们才会得到他人的帮助和鼓励。我们大多数的人其实都要比田国荣、田雨一家要幸运呢，但是我们却时常为生活感到失望，感到沮丧。我们常常会抱怨老天不公，世道不平。其实每个人的命运呢，它都是跌宕起伏的，谁不是在跌跌撞撞中前行啊？有人被轻轻绊倒，有的人摔得很重，但是只要你能爬起来啊，你继续走好每一步，哪怕是一步步的挪，就一定会迎来走向幸福的那一天。一个人的福气都是藏在他的人品里，坚韧的性格里，踏实做事，老实做人，不钻空子，不贪便宜，那自己的路才会越走越顺，越走越宽。我通过07年结识田国荣、田雨一家，让我感受到老年福利事业啊，除了一些孤寡失独老人之外，还有一类人群，也是我们乐龄芳华团队必须要关注，必须要关爱的，那就是残疾家庭。因为往往残疾人呢，他在面对生活当中出现的各种苦难的时候，他更需要大家的关怀和帮助。尤其很多残疾人、残疾家庭，他们身残志坚，仍然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回馈回报社会，更值得我们所有人去尊重和尊敬。所以呢，这一类人呢，他们自己有苦难了，我们又怎能不管呢？于是就在2007年的年尾，我们的乐龄芳华乐善基金会，在帮助的人群当中，我们特意加入了残疾家庭重点关注条款。我们呼吁全社会来关注残疾老人的生活，他们同样应该享受我所提出的让所有老年人
都能够再次拾起曾经芳华绝代的激情，拥有健康的身体，享受幸福的乐龄晚年。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信。
1: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2: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简单对话，
4: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5: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6: 大家好，我们是
7: 银河快递。
8: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3: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9: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0: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12: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1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12: ETDHBLK，
11: 这哪里好记了？
13: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11: 哦，厉害！
13: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12: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13: 没错，
11: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7: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9: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
14: 在这里
9: 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5: 今天的温州跻身全国文明城市，温州之窗由温州市委宣传部、鹿城、龙湾、瓯海、乐清、龙岗、永嘉、平阳、苍南、文成、泰顺宣传部和温州消防共同协办。
16: 为深入贯彻落实温州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深化浙江有礼欧越先行、市域文明新实践，推动文明理念融入市民日常生活，让文明新风吹进千家万户，近日温州市文明微行动你行我也行主题活动在九山书会举行。活动现场，红日亭、复兴亭、旭日亭、白鹿亭等11个温州善亭获授首批文明微行动合伙人称号。作为温州慈善文化和文明实践的重要载体，善亭遍布城乡街巷，既是服务群众、传递爱心的暖心驿站，也是展示城市文明形象的重要窗口。首批文明合伙人的加入，标志着温州文明建设从部门推动向社会协同进一步延伸，推动形成全民参与、共建共享的文明实践共同体。日前，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在河北邢台举行。作为浙江省代表之一，温州市鹿城区红日亭公益慈善会会长孙兰香，经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等环节，被选述为助人为乐类中国好人。这份沉甸甸的荣誉，不仅是对他个人16载公益坚守的最高褒奖，更是鹿城区精神文明建设杰出的又一硕果。
9: 当时光的笔触在纸上晕染，绘就出一幅栩栩如生的国画。你是否好奇《簪花仕女图》中仕女的雍容闲逸？你是否想探寻《西山行旅图》那磅礴山水的雄浑气魄？浙江之声楚河说话，与您一同揭开国画里的美学谜题，让千年墨韵在耳边流淌。
17: 您知道吗？我们的传统文化从来都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都知道万事万物是普遍联系的，如果我们把不同门类的知识当作一个个的点，当它们组成一个面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感觉呢？来看看南宋李唐的《九艾图》。其实这幅画还有一个名字叫村医图，拿着手术刀正在进行外科手术的就是大夫。古时候大夫给人看病讲究医不叩门， 没听说哪个大夫挨家挨户敲门问你家有病人吗？哎，你家有病人吗？要真这样能瞧几个病人不好说，但一定能挨不少打。他们平时行医通常手里拿着一个串铃，就是这个外表看着像甜甜圈的东西，但里面是中空的，然后放两颗小铁球，食物是这样的。平时大夫行医就用食指和中指插入串铃中间，一边走一边晃动，就像这样。周围人听到声音，有患者的人家就出来瞧病了。您看，一家人都出来了，最起码能给大夫当个打手啊，不，打个下手。他们死死地压住老汉的腿，就怕他乱动。老汉疼得哇哇大叫，即便咱听不到他说了什么，但也能猜到他说得很脏。大夫为老汉准备的是一个包含了至少三个项目的套餐，背上点着的这个就是艾灸，主要的作用就是引邪外出。手术刀对付的应该是皮肤表面脓疮一类的东西。据一位中医朋友猜测，这有可能是在治疗带状疱疹一类的病症。最后等手术完成之后，再来一贴膏药，就大功告成了。您看，旁边的学徒已经把膏药准备好了，正对着膏药喝气呢。不知道是谁说古代中医没有外科手术的，看过这幅画吗？说实话，咱中医是真的强。这么说吧，中医至少有超过5000年的历史，咱就说这个历史底蕴，有谁能比？而数千年来，中医不知道救了多少人的性命。但中医确实不好学，因为真想学明白，需要了解很多复杂又深奥的理论，比如《黄帝内经》。中医被称为岐黄之术，就从这本书来的。岐就是岐伯，黄就是皇帝，俩人聊着天就完成了中医理论的奠基之作。而这本书其实是建立在中国哲学理论阴阳五行学说的基础上的。中医认为五行包括木、火、土、金、水，对应着人体的肝、心、脾、肺、肾。中医把人看作一个整体，而一个真正健康的个体应该是五脏维持一种相对平衡的关系，因为哪个更强都会对其他的脏器造成影响。有真实病例作为依据，心脏移植成功的病人最后很多死于肺病，该怎么理解呢？一个50-60岁的人移植心脏，肯定会移植年轻有力的心脏，把这个心脏放到身体里，就相当于让一个年轻人天天带着4个老头老太太跳舞，最先受不了的是肺。心属火，肺属金，火克金，这就是中医的神奇之处。当然我也只知道些皮毛，可我想说，如果国画可以跟中医联系到一起，中医又可以跟哲学联系到一起，那是否先贤们留下的那些传统文化其实都能融会贯通呢？关注一下吧，只说中国话的楚河说话。

0: 为啥古代文人都爱拄着一根手杖呢？鲁迅最爱的古代画家是谁呢？
1: 国画世界奇幻无穷，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带你穿越画境，解读国画密码。
2: 浙江之声楚河说话，邀您共赴雅韵之约，聆听岁月诗章，品悟文化精髓。
0: 如何提高贵人运？也许看完这幅画，您就能明白了。来看看元代赵孟頫的《伯乐相马图》。传说伯乐是天上管理马匹的神仙，所以世人把善于鉴别马匹的人尊称为伯乐。有伯乐的地方，就有可能出现千里马。画中的这匹马应该是幸运的，至少它跟伯乐相遇了。那么，如果是没有伯乐的地方呢？这个地方还有可能会出现千里马吗？答案是有可能，只是不会有人知道究竟哪匹马是千里马。在《战国策》当中有一个故事，说在太行山附近有一匹千里马，可是它已经老了，它每天的任务就是拉着庄严的车，日复一日，它的蹄子僵直了，膝盖也折断了，尾巴被泥泞和雨水浸湿，皮肤随之溃烂。在外人眼中，它只是一匹老马，一匹累到口水洒地、满身汗水的老马。有一天，它走到山路的中间，实在走不动了，主人嫌弃地用鞭子抽打他，可他还是一动不动。这场景让乘车经过的伯乐看到了，只见伯乐立马从车上跳下来，脱下自己的麻布衣服给他披上，然后抱着这匹老马哭了起来。老马看到伯乐，低下头叹了口气，然后仰天长啸，那声音直冲云天，如金石撞击般响亮。他是幸运的，因为他终于等来自己的伯乐了；他也是不幸的，因为他已经老了。所以唐代的韩愈说，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伯乐是马的贵人，只有他的出现才能让世人知道这马的价值。他是千里马，志在千里，不是拉盐的，不该滚在这泥泞当中。有时候只需要贵人一个

眼神，命运就会大不相同。在《战国策》里还有这样一个故事，说有个人想卖一匹骏马，他在马市站了3天都没卖出去，实在没辙了，他去找伯乐，您能不能帮帮我，必有重谢。于是后来伯乐来到了卖马的地方，围着马走了一圈，临走时又回头看了他一眼，一句话没说，这匹马的价格就翻了10倍。单就卖马这块来说，估计没人能卖得过伯乐。多想有一天咱也能遇到这么个人，围着咱转一圈，然后工资涨10倍。怕就怕我们都老了，这人却还没有出现。那怎么才能让自己早点遇到这样一个人呢？其实办法也很简单，让自己早点成为千里马呗，这样无论什么时候您的伯乐来了，都能一眼就看到您。也许幸运的您已经遇到了那个人，又或许那个人正在来的路上。记得千万别忘了对他说一声谢谢。

从古至今，有多少历久弥新的故事在流传？他们活在人们的口口相传中，在生活的间隙发光发热，让疲惫的身心得以喘息。

绵绵不绝，灵魂行走其间，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探寻力量的源泉。传奇、传说、传颂，于文化的根脉中汲取营养。新闻、心事、心情，于岁月的更迭中展望未来。在旧的故事中发现，在新的故事中成长。楚河讲故事，你会发现，最后的最后，所有的所有，都会变成。

0: 浙江之声楚河说历史，今天咱们跟大家来聊一聊千金这个词儿。是
1: 当东海的季风推动风机，港口至此转绿，当初盛的朝阳洒向光伏，产线由此低碳，宁波正积极建设一个具有滨海特色的新型电力系统样板城市。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清晨四点，环卫工人老徐已经拿着工具开始一天的工作，弯腰165度清理绿化带垃圾，弯腰110度用垃圾钳夹起烟头，弯腰75度拖着分类垃圾桶，弯腰45度清洗街边垃圾箱，弯腰0度跪在路面擦拭污渍。从165度到0度，一个环卫工人平均每天弯腰860次，每一次弯腰都是为你挺直文明的腰杆，垃圾不落地，城市更文明。
3: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55。
4: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5: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3: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6: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雨行驶不堪。
1: 北京时间22:0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3: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4: 约个时间一起看世界杯，
5: 没问题，早就安排好了。家里电视看，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画面超清如临赛场。出门手机看，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高清直播，想看就看。
4: 不管电视看还是手机看，全套都用中国移动。
5: 没错，强网稳定加持，信号全程在线，超清丝滑观赛，体验直接拉满。看世界杯，当然选中国移动。
6: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10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22:15。
1: 我们家32天该配几个路由器啊？
2: 交给电信到家，专业工程师上门定制组网方案，轻松实现全屋高速上网。
1: 想给爸妈买个天翼智屏，又怕他们不会用，
2: 也交给电信到家，上门演示加讲解，贴心。
1: 想优化网络，
2: 想整理弱电箱，都交给电信到家。拨打10000或登录中国电信 APP 即可预约专家上门。
1: 好宽带，好服务，一键直达，点亮您的美好家。
2: 电信新速度，到家新服务。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小 Z， 帮我分析一下国内广告传媒行业现状。
5: 主人，这是你要的分析资料。
4: 小 Z， 我明天参加广告与艺术交流会，你帮我提炼一下发言要点。
5: 主人，我提炼了5个发言要点。
4: 小 Z， 再帮我写一篇工作总结，关键词努力收获。
5: 主人，工作总结已完成。
6: AI 使我们快捷获取信息，快速得到答案，大大提高效率。
7: 但是不要让 AI 成为我们的思维拐杖。
8: 人工智能时代，不要让 AI 使我们失去深入思考和探索的动力。

0: 北京时间2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要边哪吒，海伦有九州，今日不把东海闹，专解出行安全愁。莫学龙王新疯了，暴雨预警当头行，行程规划早安排，晴雨路况都稳当。
3: 天涯往里看，中国不平，
2: 悬崖子拍太疯狂，安全比景更难忘。
4: 来吧，打个招呼。
5: 景区标牌，非虚设，禁区千万别乱闯，山洪偏爱夜行者，天黑速归莫逞强。
6: 不是我急掉的。
5: 走路别盯手机屏，一不踏错毁难当。
7: 记住三声二一你就跳下去啊。
2: 好，溜溜蹦极心狂跳，护具栓牢在登场，护住电话存三遍，遇险喊破喉咙，师傅也难当。
8: 悟空快打景区救援电话，
9: 安全带记得像混天绫，捆住平安才算金神通。风火轮护行千万里，安全意识不落地。
10: 科学避险，文明出游，让神话守护现实，平安常伴旅途。
11: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2: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3: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
15: 在这里
10: 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4: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3: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4: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3: 通信有保障，1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4: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5: 永尚一大药房6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尚一。
6: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这道题我不会。
2: 我来教你，这里画一条辅助线，你看是不是就简单一些了？
1: 我上学要迟到了。
2: 我已经提前叫好车了，就在楼下，记得带上红领巾。
1: 我已经说了你好几回了，
2: 要不要给你调整到中等难度？
1: 打电话给我爸爸。
2: 好的。
1: 爸爸。
3: 喂。
1: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3: 这个周末爸爸就回去了。
4: AI 可以代替你做很多事情，可 AI 不能替代你。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好想长大后坐上火箭去太空探索更多的未知。
7: 我想去太空体验失重的我。
8: 我好想背着五星红旗在太空漫步。
9: 神话故事里上天入地的想象其实早已在我身边慢慢实现。梦想不必等到长大后再说出口，哪怕少年的书包再沉，他的思绪也能漂浮于浩瀚苍穹。
10: 我是杨利伟
11: 啊，利用孩子们的好奇心去敲开我们科技的大门啊，能够去对科技感兴趣。
12: 好奇心、梦想、太空，未来我们对智慧的构建早已穿透虚实之境，从想象到现实，从梦栖九州到晴云寰宇。
11: 科学普及和科技创新同等重要，所以呢，对孩子们的这种对科技的热爱啊，我们感到非常的欣慰，去攀登更高的高峰。
13: 3、2、1，
14: 保持好奇心，共赴新探索，航天出梦想，英雄出少年。
15: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6: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7: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8: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7: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55。

0: 北京时间2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等等等等，这山路怎么变成了柏油路了？
2: 阿轩，你这设计师还迷路呀？
3: 小雨，你毕业真回来当村官了？
4: 是啊，我在抖音直播宣传我们村呢。
5: 大家看，这是阅读越小书房，我们村里的娃也有地方看书。
6: 稻田里都有咖啡馆了，你们年轻人真会玩。
4: 包的，村里景色好，现在流行喝咖啡，我要让城里的白领们都来看看我们村的美景，让我们的村民也喝上洋气的咖啡。
7: 我爸让我修祖屋，我想改成非遗工坊。
8: 乡村振兴需要青春力量，我的小有作为，乡村大有可为。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9: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0: 当前危害中国老百姓健康的首位的，跟饮食和体育锻炼都
11: 密切相关。今天是世界防治肥胖日，也是我国首个体重管理年。网友调侃，胖到国家都出手了。
12: 预防肥，控制胖，第一高招限饭量，
13: 先吃菜再吃豆，最后来点饭和肉。
12: 日三餐细嚼咽，放慢速度20遍。
13: 油炸甜，勾魂药，浅尝辄止别中招。
12: 吃在前，动在后，久坐生病易长肉。
13: 快步走，控体重，两杯心率才有用。
12: 减脂肪，增肌肉，强壮骨骼助长寿。
13: 好理念，重实践，健康有我不由天。
14: 我没健康，我说了算。

0: 北京时间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清晨，当大多数人还在睡梦中，他们已经开始了忙碌的一天。
1: 喂，女士，你在家吗？我这边有一份你的快递，我现在送过来。
2: 您有订单，被其他设备接单。
3: 你好，先生，你的外卖已经送到了。如果产品没问题，麻烦给个好。
0: 夏日炎炎，他们的皮肤被晒得黝黑。
4: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我现在手上单子比较多了，要麻烦你稍微等一下了，我马上过来。
0: 冬日寒风，他们裹紧棉衣，依然坚定前行。
5: 谢谢，刚才我还担心会不会送得很晚，没想到你送来这么及时，真的是帮了我大忙了。
0: 他们是这座城市里最熟悉的陌生人，他们用汗水为我们传递便利。
6: 想要对他们说声谢谢。
7: 谢谢你，路上注意安全，辛苦了。
8: 谢谢你。
0: 请对他们多一份理解，多一份善意，以城市的温度善待赶时间的人。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对不起，老板，这个月的任务我还没有完成。
2: 你刚来，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下个月补上就行。
3: 这个病人我们已经救过来了，不过可能以后行动上会有一些影响。
4: 我懂，医生，我知道你们已经尽力了，谢谢。
5: 妈，这次我好像没有考好。
6: 妈妈知道你已经尽力了，没关系，下次考好就行。
0: 生活中，我们都在尽力做好每一件事，不论结果。宽容理解远比鲜花掌声更具温暖人心的力量。谢谢你看见他们的努力。

0: 北京时间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是这座城市，每个清晨，一点点善意都在悄悄发生。
2: 阿姨，空瓶给您。
3: 谢谢啊，小伙子。
1: 一个动作，让风都暖了。
4: 爷爷，我帮您过坎。
1: 好孩子，一推，路就顺了。
5: 走，风呢？多穿点啊。
3: 哎，您也注意保暖。
1: 一句话，心就热了。这些声音，就是我心跳的节拍。下一个声音，会是你吗？

0: 你的一点善意，就是城市的心跳。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我是个普通的妈妈，手不巧，却总爱给孩子缝缝补补。
2: 妈妈，同桌的耐克包背起来好帅啊。
0: 孩子总念叨着同学的耐克书包，我突然有了主意，剪块红布绣个钩，垫上家里最软的旧毛衣当内衬。那天孩子放学蹦着跑回来，举着书包给我看。
2: 妈妈妈妈，同桌说这书包最特别了，能够闻到太阳的味道。
0: 我摸着书包上歪歪扭扭的针脚，突然明白，孩子要的从不是名牌，是被人看见的欢喜，是我藏在布里的惦记。
3: 愿每个家长都能慢下来，听听孩子的心里话。下一代的健康成长，从来不是一个家庭的事，而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他们在爱的滋养里学会勇敢，在理解中懂得成长。

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

0: 那天山女子独守空城，也只是为了曾经的那一个人。那昆仑痴儿一情难分，谁曾想这一曲再不相逢。
1: 这江山风雨岁月山河，侠骨柔肠醉了多少次间坎坷。本就是浮萍游子漂泊本无根，萍水相逢浪迹天涯君莫问。那江山如画各走一程，也苦尽了人间的多少苍生。那美女多娇啊。

0: 再好卖吗？
1: 弟弟，
0: 我跟你说啊，再好不卖。
1: 在座的看官，莫想太多。

0: 北京时间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习惯是文明的语言，自然是最美的表达。
1: 当环保成为一种习惯，垃圾分类就会成为自然。当节俭成为一种习惯，光盘就会成为自然。当绿色出行成为一种习惯，公交上下班就会成为自然。当礼让成为一种习惯，斑马线前减速停车就会成为自然。当文明成为一种习惯，遵守就会成为自然。
0: 点滴习惯汇聚文明星河，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舒北北，
3: 哎，舒圆圆，
4: 哎，
2: 舒北北和舒圆圆的
3: 公益广告时间，
4: 公益广告时间。
5: 爸，这是我存的钱，我给妈妈换个手机。
2: 哟，这么大手笔！
5: 现在妈妈的手机一打开就是学霸哥凌晨5点背单词。

0: 自律机，刷牙也不忘刷题。昨天晚上妈妈看完，那眼神嗖的一下就看向了我，跟那个探照灯似的。你怎么一写完作业就跟泄了气的皮球一样？
1: 还有我，还有我，我也要出钱出力。
2: 妈妈还老是看什么数学神童、围棋天才，
1: 我太难了。
3: 哎呦，这可是高科技围棋啊！但这也不是手机的错呀。
4: 那是谁的错？
3: 算法小管家喽。哦，他呀在妈妈的手机里一看，哇，这位用户最近老是看鸡娃视频。好嘞，那我就给你拼命投喂同款内容。这不，妈妈一不小心啊，就光盯着别人家的娃，忽视了咱们家北北的贴心、圆圆的可爱了呀。
1: 那我们能给妈妈手机喂点别的吗？
3: 太能了。这样，等妈妈回来，我们和她一起啊，用手机搜
0: 搜，好好夸一个做完作业就去打球的小伙子。嗯，
1: 还要搜幼儿园小朋友全部都可爱。哈
3: 哈，好好好，再搜点好吃好玩又有趣的。咱们呀，要让算法小管家明白，这个家最爱看的是
4: 笑脸，
3: 最需要的是
4: 好玩。
3: 对对对，用好算法。看见身边最真实的，
4: 最真实的好，
1: 好好。

0: 北京时间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2: 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2: 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4: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

0: 的人生芳华。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喜儿，马玉坤。昨天我跟大家讲到了啊，在2007年啊，也就是我在青海持续建立乐龄芳华助老物资服务中心这个过程当中啊，我遇到的、听到的、见到的啊，一些发人深思，还有很多感人的事情。这里面呢，我就说到了被我帮助之后迷途知返的郁金香。啊，郁金香啊，人家现在已经是一名优秀的人民教师了。并且呢，他现在是跟着他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给二老照顾的也是非常的好。其实通过这件事儿啊，我们不难发现，一个人孝不孝顺，他对老人好不好，那不一定非得是自己的亲生骨肉。就像郁金香啊，像我喜儿啊，还有我小叔昨天宝啊，你看我们这些人都一样啊，跟自己的爷爷奶奶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像我小叔跟我的奶奶马干娘，他是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但是他不耽误我们尽孝。其实这是为啥呀？这就是源自我们每个人心中的那份最真挚的善良。而且现实当中我们经常听到很多老人他自己的亲生骨肉他的子女孩子辛辛苦苦把他们养大成人之后，可是到头来就这些个亲生的孩子对自己的爹娘又是如何呢？对吧？所以说过分强调远近亲疏往往是容易给自己带来烦恼啊。这个呢也是通过我这些年不断的去帮助这些孤寡失独老人，还有就是一些被子女抛弃的被失独的老人之后我总结出来的。就像我们今天的乐龄芳华，我们所有的这些家人们，你看我和这些老人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最开始他们都愿意回忆自己年轻的时候，那回忆呢都是年轻时候痛苦的经历呀，因为他们身份特殊啊，他们没有子女的关怀关爱呀，他们是孤寡老人，所以他们在回忆那些痛苦经历的时候，其实他内心当中是渴望得到一份有子女的关爱疼爱的这种温暖呢。但是每次我都和他们讲无论你在年轻的时候你们都经历了什么，给你们留下了多少的痛苦啊苦难呢，一切早都已经过去了，时间是不会倒流的，历史也不能重演。现如今你看我们都到了这把年纪了，我们更应该学会我们怎么好好去享受眼下的生活。我总跟他们讲，我们人活着一辈子到底是为谁而活呀？为什么活呢？ 这个话题如果说你去问一个年轻人，年轻人肯定都会说，为了让我们的父母多享点福，为了让自己的孩子少遭点罪，包括也有人说，为了事业有成，为了人前显贵，啊，等等等等。这是年轻人。但是啊，同样的话题，啊，咱们老年人还需要为这些活着吗？人生暮年，时日不多，过好当下，有吃有喝，我觉得这就足够了。更何况那些失独的孤寡老人，加入到我们乐龄芳华这个大家庭之后，我更是就让他们在余下的这些生命的时光里，为自己好好的活一回，更要让他们体会到有家人、有亲人、有儿女般陪伴的温暖呢。从我记得我是从1998年啊，第一次翻盖山南敬老院的时候，我每一天过得都很充实啊，因为每一天我都能感受到我帮助别人给我带来的快乐。从1998年啊，一直到2008年。这是十年，是吧？在十年间，我们乐龄芳华团队分别是在西藏还有青海，我们帮助了是数以万计的孤寡失独老人还有残疾老人。这些老人呢，啊，他也都在成为我们乐龄芳华的家人之后，真的是改变了往日颓废的那种生活状态，改变了整天浑浑噩噩过日子的那种态度，改变了怨天尤人抱怨满腹的心境。真的啊，很多的老年人他在加入乐龄芳华就不到一年的时间啊，他自己就拿着曾经的照片，你跟现在的自己这么一对比，哎呀，自己都惊讶了，啊，不用时间长，就个半年一年呢，你发现自己啊，竟然比之前好像还年轻了，而且每个老人都说呀，自己现在每天都活力满满的，这是为什么呀？其实很好理解，这些老人们呢，他们在加入我们的乐龄芳华之后啊，逐渐的他就忘记了曾经的那些痛苦的经历，而且也是学会了放下以前所有的不快，所有的烦恼，懂得了该怎么为自己好好的活呀，让自己余下的时光能活得更快乐，更有意义。我记得是在2008年7月2号，啊，那个时候是距离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啊，越来越近了这个时间。我那个时候呢，正好就在青海啊，啊，在建立乐龄芳华老年物资投放站呢。那么小叔在那个时候就突然给我来了一个电话，在这个时候我接到天宝小叔的电话，我还挺意外的。为啥呀？因为他说他来青海了。啊，我一算日子，按说这个时候啊，他正是收购虫草的季节，小叔应该是在那取才对呀。结果小叔说呢，他的牦牛乳制品厂啊，在祁连县是又建了一个分厂，所以他的人现在啊，正好就在祁连县。我一听说小叔在祁连县，我就开着车呀，我就马上去祁连县了。到了祁连县呢，见到小叔以后啊，我跟大家讲啊，真的就像我刚刚说的， 行善之人的面相啊，绝对是不一样的。按说我跟小叔也快一年多没见了，小叔啊比我大29岁啊，2008年的时候呢，我虚岁是36，那么一算，小叔已经65岁了，但是人家长出瘦眉了，啊，就那两条眉毛向下弯弯的，眉梢特别长，眼角呢，鱼尾纹虽然是很深，但是这个纹路是怎么形容呢？一看就是特别的慈善啊，就是他看任何人都感觉他像看着你笑一样，真的就这种感觉呀。我之前我是真没有体会过，咱们现在的家人们呢，大家可以没事儿照照镜子啊，咱自己也关注关注啊，我们自己是不是慈眉善目的。如果说你不是，那你想一下呀，你一定是有很多的烦恼啊。那没事儿啊，你就多跟喜儿啊接触接触，有机会呢就加入咱们这个乐龄芳华的大家庭当中，用不了多久哈，保管让你也变得没有烦恼，慈眉善目了。这人吧，这一上了岁数之后啊，就每天笑口常开的，你这面相啊，不知不觉的就给人一种啊好接触啊善良啊啊，给人这种感觉。所以大家记住啊，你的面相变得越来越好的时候，你的福气你的运气那就会变得越来越好。为啥说我注意小叔的面相呢？啊，因为他就是这样，面相越来越好了，啊，人家的福气运气也越来越好。你看都这个岁数了啊，乳制品厂啊又开设分厂了，啊，小叔是一点都不显老，所以说我当时啊这个印象特别深刻。我还跟小叔打趣呢，我说我发现啊，每见到您一次，您的相貌都会发生改变啊，真是慈眉善目的，您呢还得继续多做好事儿，多行善呢，这不仅让您越来越年轻啊，你看您的事业还越来越好了。小叔听完我说后啊，哈哈的就笑起来了，他说我这大侄女儿啥时候学会看面相了啊，既然你这么说了，那小叔啊还真就得往后啊更多的做好事儿啊，做善事�儿啊，小叔也活他个100岁。其实每一次见小叔啊，我们刚开始聊的话题呀、啊、都是小叔在不住的就问呐、也不知道重复了多少遍呐、就这老话题。什么累不累呀、苦不苦啊、吃得好不好啊、哎呀你看最近你又瘦了啊等等吧，就这些唠唠叨叨的话。不过这些唠唠叨叨的话呢，我是百听不厌。但是那一次我俩见面以后啊，他除了像往常一样唠唠叨叨啊说这些老话之外，有意无意的他就跟我聊着他年龄越来越大了，现在我就是他最大的牵挂啊。他说我也30好几了，你一个女人呢在外边一直东奔西跑的太不容易了，身边得需要一个关心照顾自己的人。其实也不怪小叔说呀，你看我从95年大学毕业了，一直到2008年，这10多年的时间了，我还真就没给自己买个房子安个家。本身我这个人呢，我也不讲究什么吃啊穿呢、一年四季的衣服啊都是为了方便换洗，一个皮箱一台皮卡车走哪儿住哪儿。最主要的是啊，我做这个事业一年到头我都是在外面跑着， 要真有个家呀，反而就成负担了。当然呢，这是我个人的想法哈。小叔人家不这么想啊。啊，你别看他已经65岁了，他还没成家呢。但是啊，他对待我这个大侄女那是非常伤心呢。小叔讲话了，我有一大堆孩子，到我老了都能陪我。你干的是老年福利事业，等你老了，身边没一个相互照顾的人，终归是不行的呀。要说呀，这当老人的，真是无论孩子长多大，事业多成功，那在老人眼里，你始终都是个孩子。即便说他们老了，啊，有一天照顾不了你了，他们也是盼着你能找一个好的归宿，有人陪伴。要不我们怎么常说呢？70有个妈，80有个家。70有妈有人疼，80有家有人陪。这也算是老辈人对幸福的一种理解吧。其实天宝小叔啊，那一次见我的最终目的啊，就是在他的心里呢，已经给我目测了一个合适的伴侣了。啊，简单点说，小叔就是考虑我一个人呢，总在外面飘着，他不放心，他想让我有个依靠，所以就打算给我介绍个对象，让我成个家。小叔当时跟我讲啊，他心里要给我介绍的这个人呢，叫曹伟宁。啊，是一个刚刚从国外留学回来的工程师，说是1米8大个儿，长相也特别出众，在国外是生活了14年。小叔是怎么认识的这个人呢？啊，小叔跟我讲，是源于他的牦牛冷鲜肉。啊，刚刚出口打入国外市场的时候，他就在南京结识了这个曹伟宁的父亲。也就是说，曹伟宁的父亲啊，他和我的天宝小叔是生意上的朋友。包括在2006年啊，小叔在拉萨的个人表彰大会，这对老夫妻也参加了。他们就是因为在那场大会上了解我的出身和经历，啊，也了解了我在西藏为孤寡老人所做的所有的事情。当时他们就很受感动。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曹叔叔啊，还有阿姨就已经喜欢上我了。只不过那个时候呢，他们儿子啊，曹伟宁还没回国，所以当时也就没有提及这个事儿。一直到2008年初，曹伟宁正式回国了。小叔还特意的哈、就去了南京曹家，亲眼是见了曹伟宁，也算是给我提前把了把关。这都是小叔后来跟我说的。在我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人家都给我准备婚姻大事儿了。要说曹伟宁呢，他只比我大1岁。小叔说这孩子也很要强，很懂事儿，学习好，有才华，有能力，国外想高薪挽留都没留住。反正啊，就在他嘴里，这个人呢就是好的不得了了，说是学的什么生物还是什么动物专业啊，他也不懂这些学术的东西。反正当时啊，当我的面就是夸赞这个小伙儿这么好那么好，说是一回来呀，各种什么研究所呀、科研机构啊都疯抢他，说他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当然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知根知底儿。啊，正是因为当时啊，小叔说曹伟宁的父亲啊，这个人的本质是非常非常的好。再加上呢，他提前也见到这个孩子了，就更加坚信了，这个孩子肯定差不了。而且他父亲呢，对我也是非常认可的。 啊，早就想让我俩认识认识了。这老两口呢，就想给自己的儿子啊，找一个心地善良、懂得感恩的媳妇儿。而我呢，很显然就是他们二老认为的最佳选择了。咱们说找对象啊，就是没啥想找有啥的，没钱的就想找个有钱的，没长相的就想找个漂亮的，没文化的就想找有文化的，啥都有的就想找个心地善良的。所以像我当年啊，我这种条件的要么就是啥都不缺的找我，要么就是没人要，老姑娘就剩下了。但是咱说呀，那啥都有的啥都不缺的人家找我干嘛呀？20多岁的大学毕业生那不有都是吗？所以我听完小叔的介绍之后，我就打趣儿的说，那人家这么优秀能看上我吗？可算了吧，别到时候丢您的人，你再把人家这么优秀的小伙子啊给耽误了。其实小叔知道啊，我心里面还是对建军有放不下。只不过这个事儿呢，是对方家长先提出来的。我小叔啊，他也是真相中曹伟宁了。还有就是小叔也是关心我，他总是惦记你说我一个人在外边啊，别再受什么委屈。就像奶奶当年惦记小叔，想让小叔成个家一样。但是我还是坚持的推迟小叔说呀，我现在真没有时间和精力啊，考虑我个人问题。啊，现在青海那边老年福利事业开展啊、进展呢、啊，都需要我亲力亲为。以后什么时候有机会再说吧。可是小叔呢，他就依然坚持着啊，要带我去趟南京。小叔说，既然你现在没这个考虑和打算，那就算走走过场，你也得跟小叔去见一见呢。我都跟人家定好了，咱总不能言而无信呢。再一个，你这两年的不是西藏啊，就是青海，就来回跑，再忙也不得给自己放个假吗？休息两天吗？啊，这一次啊，就全当陪小叔了。咱们去南京散散心，溜达溜达。当时我听小叔说完呢，我也想了一下，毕竟小叔啊是最爱面子的人了，他肯定不希望因为这个事儿啊丢了他的面子。再一个呢，我这些年啊真就是全身心的就忙活这个老年福利事业了，其他的啊别的地方真就是哪儿都没去。那既然小叔都说到这儿了，那就跟他去趟南京吧。啊，全当散心了。那就这样呢，我跟着小叔从青海飞往了南京。一下飞机，小叔就跟我说，他们一定早就到了，等着我们呢，出去就能见着了。结果我和小叔就从机场的出口刚出来啊，在人群当中，小叔一眼就看到他们一家了。小叔啊，老远的就开始喊，就向他们打招呼。等我跟小叔走到他们跟前儿的时候，我这一看呢，难怪小叔临行之前和我说，曹家这一家人真是要文化有文化，要财力有财力。啊，看他们一家三口的这个穿着打扮，一眼就看得出来，当年曹叔叔那是快接近60岁的人了，但是看起来呢特别年轻。穿着一身名牌的休闲装，虽然个头不算高，但是浓眉大眼，气宇轩昂，就很有那股精神劲儿。叔叔旁边的阿姨呢，一看年轻的时候那就是个大美女，高挑的身材啊，穿着真丝的旗袍，显得格外的有气质。就看阿姨那张脸，我当时感觉好像没比我大多少，太年轻了。 小叔马上就给我做介绍，我随即呢就给叔叔阿姨问好。这个时候阿姨就笑着对我们说，一路辛苦啦，我让伟宁取车去了，马上就能过来。啊，一会儿呢我们在车上啊边走边聊。说话功夫啊，一辆黑色的奥迪车就行驶到我们面前。从车上呢下来了一位西装革履、相貌英俊的男人。白皙的皮肤，高高的鼻梁，戴着一副金边眼镜，快步地绕过车头，走到我跟小叔面前。见到小叔以后呢，恭恭敬敬地给小叔行个礼，说，天班小叔你好，我们又见面了。然后面向我微笑的小声地问好，你好，你就是扎西桑格对吧？我是曹伟宁。天宝叔之前呢给我提过你，认识你很高兴。和我握手之后，转身就把我携带的皮箱啊拿起来放到了车的后备箱里，亲自拉开了车门跟我们说，大家都上车吧，我们边走边聊。就这样啊，我们上车以后，曹叔叔说，伟宁啊，咱们先回家吧。啊，转头就跟小叔说，你们这次来呀，我们就在家里吃。啊，我向来都是有贵客登门啊，一定是安排最好的酒店。但是你们来呀，这是家人，我安排的就是家宴。就问小叔，可以不可以呀？小叔听后哈哈大笑，大兄弟，到你这儿就是到家了，我和我大侄女没挑的，咱们都家里人啊，在一块吃顿饭那感觉就是最好的。哎呀，我当时心里就想，这小叔啊真是张口闭口家里人呢，也不知道他们习惯这种称呼还是为了拉近我和曹伟宁之间的关系啊。就这样呢，一路上我和曹伟宁并没有过多的交流，但是我看他开车的时候呢，时不时的就盯着后视镜偷偷的看我。阿姨和曹叔叔呢就是不停的寒暄啊，一直就是谈生意上的事儿。很快呢，车子就穿过了繁华的闹市，拐进了幽深的小巷。小巷道路的两旁，一棵棵高大的梧桐树，茂密的枝叶把整条小巷遮盖的绿树成荫。又拐了两个弯以后，停在了一栋庄严而典雅的别墅门前。整栋的别墅的外墙呢，啊，一看就是融合了古典和现代的元素。米黄色的墙面上面是雕刻着精美的花纹，显得特别的贵气。高大的门廊是白色的花岗岩砌成的，门廊的正上方呢镶嵌着一块巨大的古董钟，显得庄严又华丽。车子停稳之后啊，阿姨说，到了到了，我们到了。这个时候曹伟宁马上就下车了啊，他拉开车门把我们都让下了车，细心的把我的皮箱也从后备箱给取了出来，然后带着我们呢就直接走进了别墅的大门。我进别墅里看呢，宽阔明亮的大厅，屋内陈设的每一件物品都是极其的考究，真是处处都透着高贵还有典雅。阿姨和叔叔呢也是热情地招呼我，就在客厅坐下给我们沏上了茶水啊，让曹伟宁在客厅陪我聊天儿。天宝小叔呢还有曹叔叔直接就上了二楼啊，说他们要聊一聊生意上的事儿。阿姨呢她和保姆去厨房给我们准备家宴了。当时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哈，我和曹伟宁 单独地坐在这个客厅里啊，我显得格外的紧张。当时我就不知道跟他聊些什么。这个时候曹伟宁好像也看出来了啊，我是有些拘谨，主动的就跟我说话。他笑着跟我说，是第一次来南京吗？到这儿啊就和到家一样，千万别拘谨。他这一开口呢，我马上就放松了很多。对呀，我有啥好紧张的，我也不是奔着和你来谈对象的，那就随便聊呗。那就这样呢，我俩是东一句啊西一句啊，就是闲聊。彼此我们都没有过问说关于自身感情方面的事儿。不知不觉呢就到开饭的时间了。阿姨就喊楼上的叔叔们啊，又招呼我和曹伟宁就到餐厅要吃饭。阿姨是刻意安排的啊，曹伟宁坐在我身边，他呢就坐在了天宝小叔的旁边，曹叔叔呢他坐在主人的位置上。曹叔叔就对我讲啊，你天宝小叔经常来，你第一次到家里啊千万别拘谨，以后常来就好了。然后就让曹伟宁给我夹菜。整个在席间呢，其实我明显的能感受到曹伟宁对我他是有好感的。啊，不管是夹菜呀、倒水呀，包括清理餐盘，都做得非常的体贴，也非常的细致。还不住地问我喜欢吃什么，说下次来呀，他一定亲自给我下厨，自己给我做。结果他刚说完，阿姨顿时就笑着说，哎呀我的孩儿啊，你这些年在国外，我还真不知道你练了一手好厨艺呀，回家这么长时间你也没给我和你爸露一手啊，那以后行了，喜儿来家里的菜呀、啊、就交给你做了。听完阿姨的话呢，大家就哈哈哈都笑起来了。我呢是不好意思的低下了头，脸感觉都有点发烫。结果呢，我们大家就在一片欢声笑语当中吃了由曹阿姨亲手为我们准备的丰盛的家宴。吃完饭以后呢，我们大家就坐在客厅聊天儿。这个时候阿姨就问我，小儿啊累不累呀，要是不累的话呀，让伟宁带着你到后面花园转一转，如果你喜欢打网球打羽毛球，就让伟宁陪你打打球啊，后面还有泳池，也是今天刚换的水。结果话刚一说到这儿，阿姨马上就问曹伟宁说，伟宁啊，前几天你说你去北京看奥运会开幕式，那个门票给你们呀，正好喜儿和他小叔都来了，你们几个可以一起去北京啊，啊，一起去看奥运会呀。听阿姨说到这儿，我赶忙对阿姨说，哎呀可可千万不用啊，奥运会的门票肯定是非常贵的，千万别破费，这都已经够麻烦你们的。阿姨马上就笑着说，不麻烦不麻烦，我们家伟宁啊是有特殊待遇的，他属于留学归国的科学创新型人才，赶上奥运的盛会呢，像他们这样的人可以享受免费门票的，这个机会挺难得，那你和你小叔来一次也不容易，那就让伟宁带着你们一起去看看嘛。还没等我做回答的时候呢，天宝小叔马上就说，好啊好啊，咱这个时间赶呢太正好了，这不马上奥运会就开幕了吗？啊，原本我就打算啊带我大侄女去看看，结果不是花钱的事儿，根本买不到票啊。真没想到伟宁这孩子啊还有这特殊待遇，那咱们就恭敬不如从命，咱就这么定了。听完小叔的话以后啊，哎呦我当时就想啊，哎呦我的小叔啊， 你是真想快点把你大侄女给嫁出去啊？啥事儿都替我做主了。那既然当时啊

小叔直接把这事儿给拍板啊，就给定了。那我也不好再说别的了，就只能点头默认了。但是从我心里而言啊，真是想尽快的回到青海，因为很多的事情都在等我去做呢。但是在那种场合下呢，绝对不能折了小叔的面子。结果呢，就是第二天早上啊，小叔和曹伟宁他们就张罗着订我们三个飞往北京的机票。最终的结果呢，他俩告诉我说，由于奥运会马上临近，飞北京的机票啊根本买不到，就只能坐火车去北京了。这样一来，原本只有三个小时的路程，那就变成15个小时了。啊，不过还好，我们三个人在火车上呢，还能有很多共同的话题。而且在聊天的过程当中，我是彻底被曹伟宁的学识所吸引了。他给我讲了生物的变态反应，包括为什么毛毛虫可以变成蛹，为什么破茧可以成蝶，还有冬虫夏草的营养成分、药用的价值，到底是大的虫草好还是小的虫草好，还有牦牛奶啊和黄牛奶还有骆驼奶的区别啊，高海拔的鹿茸和低海拔的鹿茸的区别。总之呢，你看他多用心哈，他都是围绕着小叔的产业啊，用他自己的生物学工程师的学识，真是给我上了一堂深刻的生物课。哎呀，可不是单纯的生物课哈，这里边还包括了医学呀、进化呀、地理呀。总之吧，就一谈到学术性话题啊，你一下子就知道他为什么能免费得到奥运会的门票了。这真确实是有真才实学的，我在他面前呢，还真就成了一个倒卖手机和电脑通讯行业的倒爷了。这绝对不是自卑啊，我从大学毕业之后就从来没自卑过，这只是钦佩。老百姓讲话，服了。后来呢，我们从学术又聊到了生活，包括他小时候的经历啊，那个其他孩子在外边玩闹的时候呢，他只能在家里学习外语。其他小朋友用木头做玩具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在蟠桃上面啊嫁接其他水果了。他自己成长的每一个时期都遇不到同龄的玩伴，因为没人陪他玩。其实这一点吧，我们还真有点相同，只不过呢，人家是因为学习所以不出去玩，而我呢，是因为在敬老院里长大，高中之前呢，根本没人跟我玩。总之，我们聊的东西呢，天宝小叔啊是根本插不上嘴，不懂。但是看我们聊的热火朝天呢，啊，他能时不时的就插上两句。好啊，真好啊，说的真对。其实他也不知道对不对啊，就是为了避免自己尴尬。包括后来小叔跟我讲，坐火车去北京啊，也是他的意思，主要是想给我和曹伟宁多创造一些相处的时间。说心里话，小叔一直都是这么一个实在人。他关心你帮助你啊，都是默默的静悄悄的。因为当时啊，就以曹叔叔想找人买三张飞北京的机票，那就是一个电话的事儿，怎么可能买不到呢？只不过当时的我不知道而已。但这个时候啊，曹伟宁发现我们俩聊学术上的这些东西啊，就冷落小叔了，马上就话锋一转，开始询问我啊，这些年呢，在西藏、在青海从事的这些老年福利事业，具体内容是什么呀？我现在。

你就是在我心目中最喜欢、最敬佩的人。你能有这样的出身经历，还能做出如此大的善事壮举，我们很多人都是远远做不到的。就像我身边熟悉我的人，啊，对我很多做法都不理解，因为我在国外读书生活的这些年，我没和家人要过一次钱。我和其他同学是一样的，假期的时候呢，我也跟他们一样勤工俭学，到货场搬过东西，在餐厅刷过盘子。在我心里啊，一个人的价值绝对不是拿金钱的多少去衡量的，啊，是你能不能让自己活得更有意义，活出价值。就像你一样啊，即使你是在贫困中长大的，但是你能够把辛苦赚来的钱完全的奉献给那些孤寡老人去帮助他们，这才是真正的价值。我之所以这一次选择回国呢，也是为了让我自己的人生活得更有价值，更有意义。我不想被金钱所绑架俘虏。当时在国外啊，有几家知名的科研机构甚至都开出百万美金的年薪，就是为了挽留我，但是都被我拒绝了。身边的好朋友他们都说啊，我从小家境殷实，这点钱呢是肯定打动不了我的。但是我对他们讲，这跟钱多钱少啊真没关系。我这个人呢，向来我对钱没什么概念。国家培养了我，给了我出国留学的机会，那是为了有朝一日我们能学有所成，我们还能回到祖国，报效祖国。作为一个中国人，如果骨子当中没有骨气，没有家国情怀，你就是走得再远再成功，那也谈不上什么价值。当时我听完他的话以后，他在我心里的印象一下子又提高一大截儿。如果我们每个人，有才华有能力的人，都能有家国情怀，报效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还何愁不强大呀？这个时候，小叔对曹伟宁竖起大拇指说：“你真是好样的。”我大侄女喜儿啊，就因为从小就有这个坚定的信念，干了现在的这个大事儿。啊，有机会你到西藏去看看呢。他在那儿建立了大大小小56处的老年物资投放站。就在他的带头之下，越来越多的有爱心的人都加入进来了，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帮助了太多的孤寡失独老人了。结果西藏这边呢都安置完事儿了，这不又到青海了，想让青海的这些孤寡老人都能得到及时的帮助。希儿跟我讲啊，青海西藏一家亲，同为青藏高原人，所以说呀，你们俩呀都是好样的。结果曹伟宁请小叔说完呢，马上就接着说，何止青海西藏一家亲呐，青海和南京也是一家亲呐。有句话不知道你们听没听说过，宁宁相望，同饮一江水，同是一家人的说法。这两个地方啊是有很深的历史渊源的呀。青海早期的时候人不多啊，就是在明朝朱元璋那个时期，南京的竹子巷闹元宵的时候得罪了朱元璋，结果呢全乡人士都被发配到了青海，然后青海就有人了。所以说大部分青海人的祖辈啊都是从那个时候的南京移过去的。
所以我们南京也有个说

0: 法，青海是我们南京的娘家。青海的省会叫西宁，南京以前呢叫江宁。这就是宁宁相望，守望相助。要不说人家渊博呢，不听他说呀，哎，我真不知道南京和青海还有这段渊源呢。我当时只是随口说了一句，我只知道长江和黄河的发源地都在青海。结果呢，他马上就把卜算子我住长江头背出来了。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小叔听完马上就鼓起掌，嘴里还不停地说着，这就是缘分呐。缘分这东西啊，真是说不好，也不好说。然后的，就把自己在青海长大，怎么遇到的奶奶，怎么认识的我，包括自己怎么在西藏安的家，还有这些年做生意搞产业啊，也是西藏青海两边跑，终是没有离开青藏高原。所以无论走到哪儿，青海和西藏啊都是一家亲。这一回呢，听到曹伟宁说到青海和南京也有这么一层关系啊，小叔就说，那么青藏一家亲，青海南京也是一家亲，那这不就亲上加亲了吗？真的，我现在回忆啊，当初小叔为了撮合我和曹伟宁的这段姻缘，真是煞费苦心呢。他一辈子也没结婚，更没谈过恋爱，就这么生搬硬套的往一块儿捏，也真是难为他了。小叔说完之后啊，可能自己也感觉挺尴尬，僵硬的微笑的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曹伟宁。我当时看到小叔的样子啊，我真是差点没憋住就笑出来。但是呢，让我没想到的是啊，曹伟宁非常认真地说，他的名字里的宁其实指的就是西宁的宁，南京的简称宁。他在国外的这些年呢，他深刻地感受到，只要是中国人，大家在国外呀，都像一家人一样，特别亲切。曹伟宁说，我们同是中国人，不管是西藏也好，青海也好，还是南京也好，只要是在中国的土地上，任何的一个角落，我们都流着同样的血液，所以我们都是一家人。就像你做的这份老年福利事业，当初只想着如何报答马奶奶对你的这份养育之恩，可是马奶奶不在了以后呢，你把这份恩情啊扩大到了所有敬老院其他老人身上，再到后来整个西藏啊，让更多的孤寡老人都能够得到你的关怀照顾，从西藏现在又到了青海，继续扩大你的心愿。这就像我在国外学习深造的这些年，我的专业是生物与生命工程，是为了实现怎么让人更长寿呢？我研究这个课题，绝对不是让我自己如何长寿，也不是为了让我的父母如何长寿，而是我想让全中国更多的人都能够如何做到健康长寿。所以你说的这份福利事业和我做的事情是有很大的相同之处的。你选择帮的那些孤寡老人，目的不就是让他们好好的活着吗？ 其实想想啊，的确是这样。我们之所以都选择这么去做呢，无非就是想让自己这一辈子不要留什么遗憾，能够活出意义。尤其是曹伟宁提到了，希望我将来呢能够带领团队到南京。我当时突然又想到了奶奶，在我小时候啊，奶奶总跟我讲她在南京生活工作的事情。也许我和奶奶一样啊，和南京都有这份特殊的缘分，所以我心里呢就有了更坚定的想法，等我把青海所有的老年物资投放站都落成以后呢，我就应该到南京了。如果南京搞好了，什么北京、天津、河南、河北、安徽、辽宁，全国都要陆陆续续的都要建起来。我这个想法呢，也是马上就得到了小叔还有曹伟宁的大力的赞同和支持。就这样啊，当时我们在去往北京，在去看奥运会的路上，我们足足聊了一路。到了北京以后呢，我们在鸟巢观看了这场举世瞩目的国际奥运盛会的开幕式。当时曹伟宁还想着说，让我跟小叔继续留在那儿观看后期的赛事，但是被我和小叔婉拒了。啊，出来这些天了，我真是都急得不行了，我要赶快赶回青海啊。小叔那边的乳制品分厂，它正是在建设的关键期。所以我们看完这个开幕式以后啊，就在北京机场跟曹伟宁做了告别。他当时恋恋不舍地跟我说，他非常想啊跟我一同去青海，去看一看我的老年福利发放站。但是他既然回国了，那就一定要在自己最擅长的生物工程、生物科学领域要搞出一点名堂。也不知道下一次啊什么时候再见面，但是他会在南京一直等我。就这样呢，我和小叔还有曹伟宁在机场分别，一个回到了长江头，一个去了长江尾。我是小儿马玉坤，我们明天接着聊。
1: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永山一大药房6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山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山一。
3: 您有多久没关心过自己的身体了？每天盯订单、盯屏幕，您的眼睛还好吗？有多久没有好好吃饭了？铁方帮你忙节目联合永上医健康大药房为您送健康福利，高品质蛋白粉，含动植物双蛋白，每罐价值198元，限2罐仅需110元，快速搞定营养。高含量辅酶 Q10， 首瓶仅需19.9元，恢复身体好活力。咨询微信两个小写的 F 加0571-8899。FF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
4: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5: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6: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3: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3: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8: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9: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3: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10: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3: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1: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2: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3: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0: 铁峰帮你忙，您是

0: 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前一阵子我跟那个沈阳药科大学抗栓溶栓新药物研发中心的主任徐峰教授啊，还有我的老朋友药师张正啊，跟很多老听众啊一起都做了一场直播，主要是针对一些保养品在服用的过程当中啊遇到一些比较特殊比较少见的问题，给大家做个解答。那有位朋友啊，他在使用纳豆激酶，说间隔三个月之后他发现斑块一点点大了啊，他想知道这是为什么，这种情况有没有，有啊，这个跟如何正确使用是有关系的。当时这个问题是徐峰教授解答的，他说了这么几种可能性。第一，你量用的不够啊，纳豆激酶它的剂量通常在7200 FU， 如果有症状的人那怎么也得在10800 FU，这个得问专业人员啊。第二个就是血压、血脂、血糖没管好。斑块怎么来的？血管壁长期受炎症刺激之后，脂质物沉积形成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是不断损伤血管内壁的一个直接元凶啊。我们以前老拿水管啊，进水管、出水管啊，在做这个应用题，对吧？小学四年级不有这应用题吗？对吧？这个元凶一直在破坏血管壁，制造新的垃圾，你再努力赶，你赶不上它破坏的速度，它就会越来越大啊！所以它有个进和出的关系的问题啊。第三就是生活方式，其实这个问题也是一个进出关系没有掌握好的问题啊。你抽烟喝酒太过油腻，或者是心情不好天天发脾气啊，这样的人那么它就会导致你斑块生长的速度更快。饮食干净有良好运动习惯的人，他吃完纳豆激酶效果会非常好。如果烟照抽酒照喝啊，大鱼大肉照吃，天天不运动天天生气，你吃啥都打折扣啊。第四个问题啊，就是影像学技术上的问题，就是拍摄角度啊。不同的角度看这个物体形态是不一样的。这个 B 超的医生，这个探头从什么角度打进去，跟这个斑块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它也有细微的差距。但是三个月的时间因为不算很长，这种微小的差距可能不会有准确的判断啊。第五条，我以上说的那些都是基于你服用的产品是有品质保障的，就是活性高，剂型还是抗胃酸，能够在肠道崩解的肠溶剂型的，厂家的这个资历深、实力雄厚等等，是这个前提的啊。你得吃的是好东西。你像这个月我带很多听众去走访参观过，好的纳豆激酶那是怎么生产出来的，那是有条件限制的。但是我们当时也是受一些条件的制约，只有这个四五十人、五六十人跟我去过，再多再多我也忙不过来啊。那么这些朋友在选择保养品的时候，他可能就会更理智了啊，因为他见过什么是好的。其实我希望我的听众都能理性啊，分辨是不是一股脑的，说什么好什么就盲目的跟着往上啊。大家有疑问得能提得出来，问清楚了才踏实，对吧？啊，好了，今天不多说，就说到这儿啊。大家有相关疑问的话，拿不准不知道怎么办，可以到您信得过的药店去问问那里的药师，也可以问我啊。下面解答听友的疑问。
1: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3: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4: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5: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6: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

0: 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1: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啊，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2: 手机尾号6680，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2: 嗯，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3: 哎，你好，就是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早晨起来呢，那个嘴巴苦得很。
2: 嗯。
3: 舌头呢还白腻，黏黏的。
2: 哦。
3: 一层那个那个白苔。
2: 哦，明白。嗯。
3: 那个牙齿呢，嚼起来呢，吱嘎吱嘎响的。
2: 哦。
3: 嚼起来嚼也嚼不动。
2: 嗯。
3: 还有第三个呢，眼睛呢有点模糊。嗯，还
2: 你多大年纪了？
3: 啊，
2: 多大年纪了？
3: 我70年的。
2: 70年眼睛模糊，是不是花了？
3: 有点的。
2: 嗯，你先查查眼睛，看怎么回事啊？
3: 哦。
2: 嗯，然后你这个舌苔这个事儿，你记住啊，你吃一个星期的这个小柴胡颗粒。
3: 小柴胡颗粒的。
2: 对。
3: 哎，我记一下。
2: 小柴胡。
3: 哦，小柴胡我知道了。
2: 对，先吃一个星期，然后咱们再联系看看什么变化啊。
3: 那个嘴唇那个也
2: 都是这一个事儿，都是这一个事儿。但你记住，你不论到什么时候，你都要记住，你保持健康最终的手段就是健脾温阳。
3: 健脾温阳。
2: 对，现在我让你吃小柴胡，不是为了健脾温阳，是为了解决眼前问题啊。
3: 我现在就是有点口腔溃疡，我吃那个治白有用吗？治白。
2: 口腔溃疡啊，跟你阴虚内热有关系，但是用知柏地黄治口腔溃疡，长期反复发作的口腔溃疡，最少得吃一年。
3: 哦，对，吃上一年。
2: 对，得吃一年。
3: 啊、嗯、啊，哥们，那个知柏跟那个小柴胡一起吃可以吧？
2: 不可以，等一等，你先吃小柴胡，把你舌苔黄先给我吃没有，然后再说。
3: 哦，
2: 啊，把口干口臭的事儿弄下去，然后再研究别的事儿啊。
3: 哦，好，
2: 好嘞，
3: 谢谢，
2: 哎，好，再见，
3: 谢谢。
4: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0: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1: 尾号1600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我有那个膀胱过度活动症，以前嘛也是经常膀胱过度活动症。
1: 我知道。嗯，怎么得了这么个病啊？
5: 小便比较急，白天晚上都这样、
1: 嗯、
5: 然后我到很多地方也看过了，吃过药都没有效果，大医院也看过，他们给我打了针，他们现在临床实验的一个叫肉毒素的针啊、
1: 哦、
5: 打了以后也没有效果，所以我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办呢。
1: 哎呀，按道理来讲用完肉毒素应该有效啊。
5: 没有，我用完肉毒素以后是小便还是很忙，我现在每天晚上起来要3-4次，我都尽量少喝水。用完肉毒素以后，我还有副作用，有副作用是怎么样呢？是小便的时候比较困难，以前小便还没有这么困难，现在小便比较困难。
1: 对，你这尿要是来的时候，是不是根本就不能等？
5: 不是不能等，是可以等，但是太急了的话，比如说晚上是特别难受的，如果有一点小便的话，根本睡觉都睡不着，必须解出来，哪怕是一丁点，哪怕是5毫升、10毫升，都必须解出才能睡觉的，不然根本睡不着的。
1: 那个膀胱训练什么的做了吗？
5: 膀胱训练没有做，然后我这里是最后一期了，他们做了肉毒

0: 以后要观察三个月啊，我已经观察三个月了，现在是最后一期，明天去检查的话，检查好了以后就打第二针，因为我有副作用的话，我也不想打第二针了。
1: 其实这事儿是这样的哈，您多大岁数了？
0: 我40岁。
1: 嗯，40岁。武打小说看过没？
0: 没有，没有。
1: 啊，有这么个故事，有这么个说法。武侠世界里这个人呢，分正邪两派。
0: 嗯。
1: 说正派的武功啊，练起来很麻烦，很慢，要循序渐进，一点一点的打根基啊，得5、60年呢，才能取得大的成就啊。而邪派的武功呢，就见效非常快，威力非常大，但是练时间长了，副作用很大。打肉毒素就属于邪派的做法。其实啊，正经做法应该是刚才我问你那个膀胱训练和盆底肌的训练。
0: 怎么个训练法呢？这个药？
1: 如果你作为一个膀胱过度活动症的患者，你根本不知道膀胱训练和盆底训练，我就要怀疑你看病的机构了。
0: 我看病的时候，他没有跟我说过这些呀，
1: 就
0: 每
1: 是
0: 个医
1: 没
0: 生
1: 人，
0: 都只是跟我，
1: 没人教你正道啊，这是。
0: 他们就是叫我吃药，吃了药不行，医生然后就我让我打针。
1: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事儿，你用的药是什么？
0: 用的有盐酸酯坦，什么叫什么，反正都是这个小便盲的这种。那按照你的推荐的话，我接下来应该怎么做呢？
1: 这个膀胱训练呐，比较麻烦，比较慢，而且呢也不挣什么钱，
0: 膀胱训练那要怎么进行的训练？假如说我自己的话，
1: 他必须得医生指导你。
0: 必须医生指导是
1: 必须医生指导你，膀胱训练和盆底训练必须医生指导啊。
0: 我这样的是吧？
1: 你可以跟他谈一谈，就是这个行为治疗还是很重要的。对于你这样的患者来讲，这个行为治疗和药物治疗同等重要。而且这个病啊，你也知道啊，手术的效果也不是特别好，反正。看没看过中医啊？
0: 中医没有看过，
1: 我建议你看看中医。
0: 看
1: 中
0: 看
1: 医
0: 中医是
1: 啊，认为您这个年纪的妇女排尿出现障碍、尿频尿急啊，跟阳气不足、水液气化不利有关，用中医也许能好。有一个药叫五苓散，
0: 50散是吧？
1: 对，这个药很便宜，也是中国现存的最古老的方剂，1800年的历史。你可以吃一点试一试。
0: 我吃点试一试。我是听人家说什么好，我吃什么。人家跟我说，还有一个叫什么地黄丸呢，吃了好，还
1: 不
0: 然
1: 不，
0: 后还有，还有吃肾功能的什么好，我都吃，而且，
1: 不错了，你现在不是肾功能的问题，你肾功能没有错，我们现在要给你补阳，要补阳啊，通过补阳来强化你水液气化的能力，温阳啊，包括浮肿啊，都是这一件事儿。
0: 好，谢谢你，铁峰老师啊。
1: 完有事再给我打电话啊。
2: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1: 手机尾号6730，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喂。
1: 啊，你好。
3: 哎，铁峰老师。
1: 啊。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3: 我想问一下，前几天不是我哥哥的墙我已经那个片子单子发给你了你说吃那个生明健脾胃颗粒，他昨天吃嘞，他这个毛病啊，就是前2年前啊，他也做了这个肠胃镜，也是这个毛病，吃了好多药没有好了，个。好难受，人也好受。那你说现在吃这个药，他昨天在吃。我现在想问一下，他常吃那个黑皮病呢，能治好吗？
1: 能治好啊。
3: 到哪里治呢？他吃了已经吃了好多药了啦。
1: 吃益生菌呢？
3: 吃益生菌啊。
1: 对呀、
3: 啊。黑皮病嘛，这怎么是黑皮病？他吓死了。
1: 黑便病啊，就是因为常年便秘，然后呢就吃那些这个排便的药，那些药物都是治标不治本的。结果把肠子搞黑了。
3: 哦，那就是吃那个益生菌会好的，会好几期啊。
1: 益生菌会好的，只要你吃的时间够长，黑便病都能好，用益生菌啊。
3: 哦， 还有我，还有志鹏老师，还有我嘞。我大便老是很干的嘞，拉不出来，好像想蠕动很差。
1: 一样的，你也应该吃益生菌。
3: 我也得吃嘞。
1: 对对对。
3: 喝了好多水哟，喝了好多水，那就是大便里不去了，老是小便了。
1: 那要是总是小便的话，就吃三边方。
3: 那都喝水还多了吗？我人家说那个
1: 不，
3: 大便干。
1: 你喝多少水，跟你这个便干不干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是因为蠕动不行。蠕动不行这个事儿，我们用益生菌。
3: 就是肚子里好，好像不下去。
1: 排尿不好呢，我们用三边方，这是两个理论，这是啊。好嘞。哎，再见。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金刚说，我65退休了之后，现在这几年是一年不如一年，最主要是腰疼，早晨起来的时候格外疼，然后就是睡眠不行，哎呀2点准醒啊，一眼就瞪到天亮啊，而且现在的头发已经几乎全白了，老伴儿给我买各种各样的补的药啊，吃完就牙疼就起泡啊。哦，你这是虚不受补啊，补是对的，但怎么补这是有学问的啊。一般来讲，像你这种吃完补剂就牙疼上火，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淤堵啊，要清补，要缓补，要温补啊，要吃那种固本培元的东西啊，补而不燥，滋而不腻的，这样的方子是有的啊。方子和方子之间的配伍都是有说道的。你比如说我吃的那方子里边又有六味地黄，又有左归，又有右归，又有生脉饮，又有乌子眼中，都是经典方剂。哎，它配合的很好。你吃这样的东西啊，它就不上火。唯有晴空万里，他说我最近一个星期右前胸和右后背疼，去社区诊所。他说肺子没有事儿，心脏呢在左边也没有大事儿，就开了一盒阿司匹林。我想还是问一问铁峰老师吧，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你要让我跟你说清楚你为什么疼，说实话我说不清楚。为什么呢？提供的信息太少啊。你应该继续和你的医生做深入的交流。社区诊所没有发现异常不代表真的没有异常啊。我建议你到上级医院继续检查，不要就此放弃啊。微友平啊，浮萍的萍，他说我姐做胃镜啊，食管裂孔疝，饮食吃什么好？你想错了，食管裂孔疝是结构上的漏洞，就好比那天花板漏了个窟窿啊，有一个孔洞，造房子的时候就没造好，或者造好了但是出了问题，掉块大石头给砸漏了。你告诉我怎么能把它修好？那就得是做手术缝补，这个时候你吃什么药它自己都长不上。所以说作为裂孔疝的患者，症状有反应啊，这是应该的，它就应该有反应，自己是不可能长上的，交给时间，时间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那就只能做手术。所以我建议你告诉你姐姐不要抱有什么幻想，尽快的去把手术完成。唯有点亮星辰说，湿气重身上总是痒，有什么好办法止痒吗？那就除湿啊。你比如说茯苓能除湿，薏米能除湿，对不对？红小豆也能除湿啊。唯有家空格一辈子，他说我女儿今年37岁，血压呢80-50，有时候90-60，不迷糊，睡不好觉的时候呢头顶有点痛，吃点什么能调理？37岁低血压啊，一个是心肺功能比较弱，说明这个人从来没有接受过什么锻炼，第二呢说明他这个气血严重不足啊，气血不足就是能力不够，强度不够，所以他头顶才会有疼的感觉。为什么？血上不去啊。所以像他这种情况，第一要强化基础的体育锻炼，第二要补气补血。微友封丹说做白内障手术哪家医院好？白内障手术是我们国家眼科手术里面开展的最好的、质量最好的一种手术形式。

近乎完美的手术形式，还要啥哪家医院好啊？只要是正规的三甲医院开展了白内障晶体置换术，就都能完美的完成这个手术，能上台做这手术的人都是有水平的。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
1: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2: 服务之江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一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医。
0: 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手机尾号5560，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你好，
0: 我是铁峰，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3: 就是我上次又在那个 B 超的报告单填上去的嘛。
0: 你跟我说什么情况，我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3: 嗯，就是我那个子宫腺质症呢已经有10年了。
0: 哦。
3: 嗯，还有呢就是贫血呢导致今年呢、就是月经来过以后到10多天又来了一次。
0: 嗯。
3: 又来了嘛，我去看西医嘞，看西医呢他医师的意思呢就是让我做手术嘛。还有嘛就是裸巢也有囊肿嘛。
0: 啊，卵巢有囊肿啊。
3: 嗯。
0: 手术说明说是治哪一部分呢，是治你的子宫肌腺症还是治你的卵巢囊肿啊？
3: 他的意思呢，他说两个都最好两个都做我，囊肿手术也做掉。
0: 嗯，好。
3: 子宫腺质症呢，他说做单做病灶呢，做腺质症的病灶呢，就是腹腔镜也可以。
0: 哦。
3: 假如讲要子宫切除呢，也可以，是这个意思。
0: 哦，那你需要我帮你做什么呢？
3: 你叫你们再看一下这个有必要。我就是我已经52了嘛，我的意思呢我想再过个一段时间应该月经要停掉了嘛，我想们不想做手术，我想征求你们的意见咋看法。
0: 明白了，你心里是不想做手术的，你就是想知道这个手术是不是必须得做。52的眼瞅就要闭经了、是不是这意思啊？
3: 哎，就这意思。
0: 这样吧，这个事儿啊，我给你找一个经验丰富的大专家给你解释吧。
3: 哦，
0: 这个北京妇产医院在这方面是非常了不起的医院啊。北京妇产医院妇科的李胜辉主任是我的好朋友。
3: 哦，
0: 我请他给你解释解释，指导一下，你看行不？
3: 好的，好的。
0: 好，听众朋友，咱们现在就有请妇科李胜辉主任。
1: 空中连线，三方对话，有请专家上线帮忙。正在联通，李胜辉。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妇科主任医师，主要从事妇科临床工作，包括门诊出诊及病房管理，同时还承担临床科研及教学工作，擅长诊治妇科常见病、多发病及复杂疑难病症的治疗，擅长腹腔镜、宫腔镜及开腹手术疑难病例的处理，可行各种阴式手术及对宫颈病变的规范化治疗。
0: 李老师你好。
4: 哎，您好，铁峰老师。
0: 哎，这个还得麻烦您，我们这儿啊有位听众，他的报告啊我给您发过去了，他的报告上是姓万，他现在呀又有子宫肌腺症，啊又有这个卵巢囊肿，
3: 还有贫血。
0: 啊，贫血是一种现象了。现在啥呢？人家医生，当地的医生啊，就

0: 建议他做手术。他呢就觉得自己都52了，眼瞅就闭经了，还做啥手术啊？他觉得停两年这事儿就过去了，是这样吗？如果不做手术的话，他会面临什么风险？如果做了手术，会帮他解决哪些问题？您给我们解释解释，指导指导可以吗？您在这方面是大专家呀。
1: 好的好的，我现在连线是不是也能够，万女士也能听到我的声音？
2: 对，你俩可以直接对话。
1: 哎，您好您好，是这样，
3: 哎，
1: 我有几个问题想问您啊，就是您这个子宫肌腺症发现几年了？就是从我们做超声到现在目前为止，
3: 就应该有10年左右了。
1: 那您这个痛经是越来越重了是吗？
3: 痛经我痛是不痛的。
1: 哦，那您是月经量越来越多了是不是？
3: 月经量那比以前也少嘞，以前正常的话，旺期它是2天左右，现在呢是1天左右。
1: 哦，您最低的时候血色素查的时候大概有多少克？您还记得吗？
3: 那倒我也不记得。
1: 那大夫说您是轻度贫血呀，还是中度贫血？
3: 轻度再说是轻度。
1: 哦，也就是让您只吃了吃补血药，是不是？
3: 哎，就是。以前呢一直跟一直每年这样下来呢，我就每年定期检查的嘛，是吧？今年等于就是脚上做了个小手术，大概呢就身体稍微有点免疫力差了还是咋的，就是月经来后以后呢，就是过了10多天又来了，那么我有点怕了，我想还以为什么那个腺肌症出血了，我就这样去看医生的嘛。那
1: 明白，
3: 去看了医生以后呢，医生就是给我配了那个停经的药，然后呢是开的那补铁的补血的那个药。
1: 您还记得大夫给您开了一个什么样的停经的药吗？
3: 停经的药，那我应该好像盒子还在这里面，就什么叫什么酮那个小小的那个盒子，哎，
1: 就是黄体酮。您吃完了这个黄体酮以后，月经就正常了吗？
3: 月经他的意思就是吃了将近有1个多月嘛，现在月经刚来过嘛。
1: 您这次来了月经的量还跟原来是那么多吗？哦，差不多。也就是说其实您吃完黄体酮以后，这个月经量并没有明显减少，是不是？
3: 减好像没减少。
1: 哦，但是您现在还吃着补血药呢。
3: 补血药现在也停掉了，也没有了。
1: 是因为您血色素已经涨上来了没有了是吗？
3: 啥也没查出来。
1: 那您还记得当时大夫建议您做一个什么样的手术吗？子宫还要不要咱们？
3: 医生建议的这个宫要不要了，他是意思了我自己确定，就是建议他说那个囊肿要切除，还有你最好你那个子宫那个腺肌症病灶切除，他这个意思。
1: 您这个就是卵巢这个囊肿最大的时候，能到多大？这个囊肿，就是您印象中最大的时候查出来的时候，它最大的时候这个囊肿有多大？
3: 好像是二三乘多少啊？乘三，那个 B 超单双应该有吗？
1: 因为您一直都在做 B 超嘛，您发给我们只是有一次的。大夫说您这个囊肿是个巧克力囊肿啊，还是普通的卵巢囊肿？
3: 那他也没说。
1: 哦，您平时其实并不痛经是吧？
3: 痛经一点没有的，就每次月经来的时候稍微小处有点胀，就痛的经次数应该是也没有。
1: 哦，是这样啊，就是从您的这个年龄，包括您的症状来说哈，其实子宫腺肌症它唯一根治的方法是全子宫切除。我说这句话您大概能理解吧？就是您想治好这个病啊，完完全全治好这个病，其实理论上讲就是把子宫切掉。哦，这个是真的，它是目前为止唯一的一个就是完全根治它的方法。但是其实现在我们并不是所有的病人都建议就是切除，就像您自己担心的这样哈，其实您本身不想切这个子宫，但是因为他们有症状，所以大夫才，您当地的大夫才建议您切子宫。大夫的建议是没有问题的啊，但是其实因为我们现在的治疗嘛，就是个体化的治疗。那我希望呢，就是您，我不知道您做没做这几个检查啊。第一个，就是因为中间您有过不规则的出血，那您现在的 B 超呢，并没有提示您的子宫内膜有这种长东西的这个征兆。但是呢，您当地的大夫已经给您开了黄体酮， 这个黄体酮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叫做药物性刮宫，就是希望比如说您真的有子宫内膜的增厚，引起您的这种月经量多，那我们通过我们的吃药给您吃了这个黄体酮以后呢，我们希望它那个内膜剥脱的完整一点啊，然后呢我们再观察这个超声，看看还有没有这种增生，那如果没有，那考虑还是因为比如说您的激素水平的变化引起的这种生理性的增生，那我们就完全不用担心。那但是如果比如说我们的黄体酮吃完了以后，人家大夫为什么要建议您月经干净以后再去做这个超声呢？那其实理论上讲，就是因为我们想看一看我们所谓的药物性刮宫以后这个最薄的时候的子宫内膜的表现，如果它还厚，那我们肯定还是建议您为了除外子宫内膜增生，我们要做一个宫腔镜的检查，去做内膜活检啊。这是您，我觉得这个52岁对于咱们来说比较重要的一个需要做的检查啊。那可能您下次的月经的时候呢，月经干净以后务必还要再复查一个超声啊。那后续我们就说您需不需要，就是必须要要不要切子宫？那我们来判断是什么样呢？第一个就是您的病情的这个严重程度。那在您的表述当中，应该是病情不是很严重啊，起码没有到非得比如说输血呀，或者我们净点那些补血的药啊，您只是吃了口服的药这样判断的话，可能您就是一个轻度的贫血。那如果是个轻度的贫血的话，这种往往通过口服的补血药以后呢，我们是有明显的改善的。那这种情况，那就像您考虑的，您从内心是非常不想切这个子宫的。那不切这个子宫呢，我们要去判断啊，第一个判断什么呢？就是我们可不可以不切子宫？那一个呢是通过我们的超声。那超声呢，如果要是只是提示子宫腺肌症，因为子宫腺肌症本身它是一个良性的病变，那我们其实可以观察。再有一个就是您担心的这个卵巢囊肿，如果卵巢囊肿只有2公分多，我们又没有提示它血流不好，那也就是说大概率它是一个良性的这个肿瘤的话啊，良性的囊肿的话，其实我们也可以定期观察。那还有呢，就像您说的，那我都已经50多岁了，我马上就要绝经了，那我们怎么来知道我们是不是马上就要绝经呢？那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抽血啊，那我们一个是要查 AMH 啊，就是我们的卵巢储备功能，再有一个呢，我们要查内分泌的6项，包括我们的雌激素啊、孕激素啊等等啊，来判断一下我们现在卵巢功能是处于什么样的状态啊。也可能它比如说啊，可能还得等个3-4年再绝经啊，那这种3-4年之内我们会不会有病情的进展啊，比如说我们月经量多了引起的低发贫血，我们就不是轻度的贫血了，可能中度的甚至重度的啊，那有严重的贫血的病人我们可能还需要输血，那如果这种情况，那我们为了改善我们的生活质量，可能我们就需要切子宫了。那如果比如说我们的这个 AMH 和内分泌6项提示很快就要绝经了，那其实理论上讲我们真的可以啊，就是像您考虑的这样，我们可能短期内观察啊，那我们就把子宫就继续的留着。那因为我们绝经了以后，这个病其实理论上讲它就没有很明显的对我们的影响了啊。那但是呢啊，我们如果比如说我们还有3-4年啊我们才绝经，那怎么办？那我们不能让它月经量越来越多是吧，那我们非得等着它现在轻度贫血，我们非得等着它到中度重度贫血，我们等着那个指征再去做手术。那其实我们现在的保守治疗方法是很多的啊，比如说我们就像您说的，我们能不能吃上一些药啊，那我们现在其实也有很多的这个药物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些高效孕激素啊，对它是有治疗的效果的啊，甚至比如说我们的子宫特别大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打上一些针，这个针呢就是闭经针啊，就像我刚才问的您用的什么药啊，其中有一个我们就是很重要的一个针，它是闭经针，但是那个是短期内用药啊，但我们要看一看我们近期能不能绝经啊，如果不能绝经，可能我们要有一个长期的管理啊，这个管理可能需要个3-4年，那我们也可能打针，也可能吃药啊，甚至我们有的时候还可能需要上环，我不知道您当地的大夫啊有没有跟您提起过这几个治疗方案，甚至我们可以还把子宫的血管给它堵上啊，就是啊我们的子宫动脉栓塞啊，那其实我们保守治疗方法还是非常多的啊，但是我们的前提是我们要判断啊，您比如说我们很快就绝经了啊，那可能我们吃上黄体酮，让它规律的来几次月经，月经量不用那么多，我们只要不贫血啊，那我们可能慢慢等待就要绝经啊，到一直到绝经这个病就好了。那如果比如说我们还有3-4年，可能啊就是用上我刚刚说到的这几种方法，所以我建议您啊，下一步还是应该抽血啊，做这两个相关的检查，来判断一下我们到底啊需要多长时间可能会绝经。 我洋洋洒洒说了这么多啊，我不知道您大概还能记得住这么多啊。
0: 那个李主任讲的特别清晰，真的，对于像万女士这种普通的这个女性啊，她不一定都能理解。这样，回头啊，我安排工作人员把您说的这些话呢进行整理，再指导给她，让她自己慢慢听，慢慢想，不明白我们再想办法给她解释。行不行？
3: 谢谢。谢谢
0: 哎，好嘞，那就这样啊，谢谢李主任啊，
3: 好，谢谢啊，
0: 哎，再见，再见，
1: 不客气了，哎，
0: 好，非常感谢你，李老师讲的特别清晰，对大多数这个年龄段的女士都是有帮助的，谢谢您，
1: 啊，不客气，哎，
0: 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向日葵说，我父亲68，妈妈62。我父亲现在浑身没劲儿，腿像灌了铅一样，然后吃啥都不香。然后呢，母亲呢睡觉出汗啊，汗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被单都打湿了，而且现在脾气躁啊，脸色黄啊，啊，脸上斑呢，老年斑长得特别多，特别快。我就给他们吃阿胶，我妈说吃完阿胶胃堵得慌，不消化。然后我爸呢一吃血压就上来了，完就便秘。现在他们都不让我买了啊，你说的对。老人是需要补的，但是补那分怎么补啊？有的人呢虚不受补，有的人补完了之后滋腻而碍胃啊，妨碍的碍胃啊。这个你父亲和你母亲呢都是肾精亏虚，五脏功能衰退，补是对的，但是你补的方法有问题啊。那个阿胶太过滋腻啊，你给他吃那种那个能够固本培元的经典复方。啊，为什么要复方？复方互相制约，就是我这边给你用点热的，那边就用点凉的给你平衡啊。茯苓、木香、山药，哎，这些东西能够健脾和胃，你给你父亲吃，用这样的方子啊，把脾胃运化开，把这个堵塞的地方疏通开，这样就能补而不滞啊。
4: 还是在这里，笑着把你。
0: 唯有常青树，他说我胃胀。还经常容易饥饿，4年前做过体检，说是浅表性胃炎。你看我应该吃点什么药呢？胃胀是胃胀啊，经常有饥饿感是另外一件事儿啊。他两个之间没有什么直接联系啊。这个人呢，胃的排空时间大概2-3个小时啊。如果胃排空了，你有饥饿感，那你就要考虑你饮食结构，就你吃进去的东西是否给你提供了足够多的营养。是否给你提供了足够的能量，这个是需要考虑的。但你胃胀这件事情啊，我们得考虑一下，是不是跟你的情绪有关呢？跟劳累有关呢？为什么我会这么想呢？哈，生活当中能导致人胃胀的原因很多啊，饮食结构啦，习惯啦，包括某些疾病啊都可以。但是最常见的一个原因啊，比较多的，往往都是和这个人短时间出现的那种不良的生活状态有关，就是疲劳。或者是抑郁、焦虑这些低落的情绪，中医里有解释，叫肝气犯胃啊。人呐，要有什么不高兴的事儿了，心情不好了啊，头一个反应就是吃不下饭啊。所以说这个胃呢，它是可以有自己思考的。现在有这个医学理论家哈，把人的胃肠称之为人的第二大脑，人体有很大一部分免疫力都是由胃肠完成的。所以呢，我才会让很多消化系统有问题的人，我说你们适当的吃点这个益生菌。为什么呢？这个有益的益生菌，好的菌株的益生菌呢，它能够改善肠道菌群环境，提升消化道功能，促进消化道免疫能力的提升，是非常好的一件事儿。只不过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往往等事儿发生了才想起来去调理。所以我说这位啊，常青树啊，我特别希望你能够想办法用点益生菌改善你当前的状态。微友开心快乐说，我女儿今年34，未婚，最近几天感觉全身燥热，手脚心也热，哎呀，有的时候啊有脾气啊，舌苔有点黄，爱饿，吃凉东西好，脸和头发爱出油，偶尔还便秘，不知道怎么办。你这就是脾虚湿盛有内热呀，要健脾除湿啊，对不对？吃什么呢？最便宜的是参苓白术， 这药最便宜最便宜的3块钱一盒，但是呢最便宜的那种啊特别难吃，我吃过，难吃到什么程度，就像吃土一样，

觉得这是肝气不舒的问题，肝气不舒啊，一个男孩二十八岁气血不至于虚到什么程度，应该是肝气不舒的问题，应该是太累了啊，找中医看一看吧，好不好？

0: 交替。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喂，你好。
2: 啊，你好，我是铁峰。
1: 哎，铁峰老师，您好。
2: 哎，找我有什么事儿？您请讲。
1: 哎，我想就咨询一下我老公啦，他那个咽喉炎好几年嘞，然后嘛，有时候像有异物一样的。
2: 这老觉得黏糊，就得老得。
1: 哎，对对对对对对、
2: 啊。这其实、这不算什么咽喉炎，这就是脾虚。
1: 也是脾虚啊、哦。
2: 就是脾虚，湿气太盛，那块黏。一般来讲，我们吃什么呢？嗯、先吃二陈丸、嗯，然后吃香砂六君丸，坚持健脾。脾气足了，湿、
1: 哦、
2: 化了，就没这事儿了。
1: 嗯嗯嗯。
2: 但是呢、
1: 嗯，
2: 这个成果很难稳固。说我吃了一个月的二陈丸、香砂六君丸，症状消失了，我药停了吗？药一停，过俩月又回来了。
1: 哦。
2: 这就跟打扫房间似的。知道吧？就跟打扫房间一样。哎，我扫的干干净净的，一点灰都没有了。你一停，俩月不扫、又脏了。
1: 可能还是要长期了。
2: 所以我是脾胃论扶阳派嘛，所以我就建议大家，条件允许，又想活得长，又想活得好，坚持一辈子健脾温阳嘛。
1: 嗯嗯嗯。
2: 但这很难做到的。
1: 对，很难很难的，因为他中药也吃过了。
2: 啊、对，他吃上到了一定条件下，他就会好，但一停药就犯。啊、
1: 嗯，
2: 这个是很难被根除的啊。
1: 哎，好的好的呢、
2: 啊。好，
1: 好的。
2: 好、啊，有事打电话啊。
1: 谢谢谢谢。好，再见。嗯嗯。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4: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车站旁。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2: 手机尾号5899，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哎，铁峰老师好。
2: 哎，有什么事需要吗？
5: 铁峰老师啊，我是苏州的。
2: 怎么了？
5: 我是这样的啊，2021年我是三淋巴肿瘤吧，淋巴癌吧。
2: 哦。
5: 就是滤泡。
2: 我知道。
5: 滤泡。
2: 嗯。
5: A 级。
2: 哦。
5: 那么然后呢，化疗呢一个疗程以后呢，就是。第一次化以5月18号开始化疗的，然后呢，第二次一个疗程的第二次开始，嘴巴里长疮，人类一直没有裂，到现在一直长疮，1年10几道长疮。那么每一个月呢，我要吃4000块钱的中药。
2: 对，我跟你说啊。20年前家里要有一个肿瘤患者，每个月用于调养的药物就得3000往上。20年前就这价、你现在4000不多。
5: 那么关键就是邱老师，就是那个药中药我吃下去的，吃下去以后呢还是长疮呀，那个疮啊不停的长。
2: 那就是因为免疫失衡，免疫不平衡。从我这个角度来讲，蝙蝠蛾被膜包可以用，灵芝孢子粉可以用，然后补五脏的膏方可以用，这个对于你免疫平衡都是有用的。
5: 那么去年就是我也是这时候吧，我就是在偶尔有一次开车的时候吧，我听到你的广播那个电台播嘛，我听到有一个人说也是长疮的什么的，你只是他说是吃滋补地黄丸那个
2: 他是因为因。

0: 虚内热引起的。
1: 那我听到以后我就找不到你的电话号码，我也是吃了一年了。
0: 哎，不行不行，他是阴虚内热，就是他是植物身功能紊乱，你是免疫失衡，这两码事儿啊。
1: 是这样的。
0: 哎，
1: 那我就是吃，那我怎么办？我要自己想喽。那这个药，王老师，我到哪里买呢？
0: 药房都有。
1: 嗯，好的好的好的。天空老师啊，
0: 你
1: 就这样，这个人啊一直没有力气，一直没有力气，走走个梯梯也走不动。
0: 嗯，是
1: 就这样。那么嘴巴呢，就是吃饭呢，大概神经也就不正常，吃饭的时候呢嘴巴全部自己咬自己啊，经常咬破。
0: 哎，你多大了？
1: 我今年62了。
0: 哎呦，没听出来，我差点管你叫妹妹呀。为啥呢？我这一辈子我做了健康教育节目半辈子了，半辈子了，我见过太多的肿瘤患者，然后呢大多数啊都无精打采，身上阳气不足。这个人呢，人身上阳气足的时候吧，他在屋里待不住，他说话也他都往上抖，他都激昂高亢。你身上就有点这个意思，这说明你身体里的能量储备挺足，所以你才会乐观向上。那个消极的人都是因为能量不足，你呀需要保持这种劲头，一定要补助，让身体里的能量保持足够的富裕，这样你才能够有本钱和疾病对抗。
1: 哦，
0: 保持下去啊。
1: 哦，好的好的，我是很开心的，就是一直没有力气，那么长疮，反正这里长了那边长，反正一直长疮。
0: 你这毕竟是恶性肿瘤，它哪能一点症状都没有呢？但我通过和你的说话，通过你的谈话，我觉得你身上能量不错，以后我就叫你妹妹了啊。
1: 谢谢谢霆锋老师，
0: 保持下去啊。
1: 好的好的，
0: 好嘞，哎，好，再见啊。
1: 谢谢，再见。
0: 人活一口气。什么叫气？精气神儿。哎，刚才这62岁的妹妹就是有精气神儿，这就有本钱，有能力和病对抗。人有了病，最怕失去了阳气的支撑，阳气一撤，人整个萎靡下来之后，你想救他都上不来。就像是人掉水里，你把他往上拉，他自己不往上跑，你拽不上来呀。啊，一个道理啊。
2: 铁风帮你忙。
0: 手机尾号4909，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3: 哎，你好。
0: 哎，
3: 请问老师是吧？
0: 是的，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3: 我呢，头有点晕乎乎的，好像是要打瞌睡的。那个喉咙呢，有点息肉。
0: 啊，声带有息肉。
3: 哎，喉咙有点息肉，根本我吃的是西药。
0: 吃西药？有息肉得做手术啊。
3: 哦。
0: 哎，做手术把它拿掉。那吃药把它吃掉，那得吃多少药啊？
3: 跟那有的医生说了，就是西药就是吃的时间长一点。有的医生我开了好几趟了。
0: 所以我说嘛，那得吃多少药，吃多长时间呢？
3: 哦，吃很长时间，也不知道。
0: 你不这没法评估这事儿。这如果这个息肉我们想通过吃药的方式把它吃下去的话，可能要吃很久很久很久很久很久很久。
3: 哦，
0: 你有这个思想准备吗？比如说我们可能要用3年的时间里天天去吃药把这个息肉吃掉，你有这个思想准备吗？我这都很保守的说了，你而且在这3年当中你花多少钱呢还没定呢，对不对？花多少钱你还没算呢，你用在交通方面的取药啊这些上的是成本都没算呢，你不能光看结果，你得看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呀。
3: 这个我有1年多的时间了呢，就是但没有大起来，我过个几个月就是都后劲去做一下，就是这样。那么医生有的医生说了，把吃药呢化掉，那有的医生说气掉的医生说也有。可有的医生说了，如果大不大了没事，你把药吃的先长一点
0: 啊。如果这个息肉呢一直都不长，始终就那么大，不影响你声音，你现在声音也没有嘶哑对吧，那是可以不吃药放着的啊。
3: 好的好的。
0: 哎，好嘞，再见。好，时间关系，今天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4: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5: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6: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4: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7: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8: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4: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9: 啊，谢谢铁峰老师。
0: 哎，不客气啊，
9: 很高很高的。
0: 谢谢、啊。
10: 我们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4: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0: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4: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11: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12: 您有多久没关心过自己的身体了？每天盯订单盯屏幕，你的眼睛还好吗？有多久没有好好吃饭了？铁峰帮你忙节目联合永尚一健康大药房为您送健康福利，高品质蛋白粉，含动植物双蛋白，每罐价值198元，限两罐仅需110元，快速搞定营养。高含量辅酶 Q10， 首瓶仅需19.9元，恢复身体好活力。咨询微信两个小写的 F 加0571-8899 FF 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
1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移动公司的长者服务含金量真的很高哦。
3: 可不是，这个服务他们做了这些年，让我把数字生活都掌握了。
2: 对呀，就那个银龄课堂教会了我用智能手机，还有去营业厅办业务，我们还能优先办呢。最重要，手机流量不怕超，有提醒，
3: 流量专门提醒，这个好，而且账单还是大字的，非常清晰。
2: 移动服务真好，咱享受数字生活更方便了。
4: 长者服务，银色守护，中国移动，让爱连接。
5: 接下来这个号码对您非常有用，赶快记下400833-1912。好视力特别给浙江听众限时开通惠民补贴，眼睛模糊看不清的，干涩酸胀总流泪的，您这会儿拨打好视力电话订购，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每人都能亲自试用下。还没用过的赶紧打400833-1912。我们推荐的好视力可是26年大品牌，跟中国航天都有合作，安全又好用。眼贴里还特别添加人参、黄柏、蜜萌花等，简单一贴，眼睛轻松舒服，模糊干涩流泪都能早缓解。还没用过想试试的，今天有个特别好的机会，打个电话订购，直接送您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10分钟内周期购买，额外还送多功能收音机，再送老花镜。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眼睛模糊看不清，干涩酸胀总流泪的朋友请注意，马上有波惊喜送给您，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您得是浙江听众，其次是在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符合条件的。今天订购好视力都能领补贴，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您先试用几天，感受下效果。400833-1912，400833-1912。眼贴内含人参、黄柏等精华，只需贴一小会儿，眼睛就水水润润的，特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不难受，对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效果特别好。那今天的惊喜都有什么呢？您听好了。凡是浙江听众周期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有大家喜欢的多功能收音机，还有老花镜，通通送给您，限时10分钟送完为止。快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6: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妈妈妈妈，你快看呀，这是我画的咱们全家，我手里还有小气球呢。
2: 哎哎，宝贝乖啊，妈妈正在工作，就差一点了，一会儿一定好好看看啊。
3: 市场监管总局召开
1: 爸爸，这道数学题我不会，你能教教我吗？
4: 啊，等爸爸刷完这个视频啊，就差一点了。你先自己对着课本想想啊。
1: 其实我只是想你们陪陪我。
5: 孩子啊，家里的智能电视怎么连不上网了？你教教我好不好？
6: 哎呀妈，我正在加班写总结呢，等会儿啊。

0: 差一点了。
1: 那你周末啊能回家吃顿饭吗？你妈想你了。
0: 这周不太方便，我朋友约好了，下次吧。
1: 有些等待童年等不起，有些陪伴父母也等不起，别让就差一点儿变成一生的遗憾。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清晨的阳光洒进窗台，一只小手轻轻拽住你的衣角。
4: 妈妈。
3: 那一刻，疲惫变成了嘴角上扬的理由。
1: 深夜加班回家，桌上的话歪歪扭扭地写着：“
4: 爸爸，你
1: 爸爸辛苦了。”原来有人一直在等你点亮他的宇宙。
3: 生命是一场奇妙的相遇，他的第一声啼哭，第一次大笑，第一句我爱你，
4: 我爱你，
3: 让平凡的岁月有了星辰般的闪耀。
5: 生育不是负担，是爱与未来的双向奔赴。
6: 国家护航，
5: 政策暖心，延长产假，
6: 生育津贴，
7: 育儿补贴，
3: 让每一份期待都有坚实的依靠。
1: 孕育希望，接力未来，你的选择终将汇成时代的回响。
8: 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美丽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丹妮。今天是2016年6月25号星期四，农历的5月11。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早上的6点到6点半，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先来刷新天气情况，今天浙中南地区阴，部分有中到大阵雨或雷雨天，局部暴雨，其他地区阴天有受阵雨天气。今天早上最低温度全省22到24度，白天最高温度浙中南地区28到30度，其他地区26到28度。今天强降雨集中在了浙中南地区，仍然是以大阵雨雷雨天为主，局地有暴雨，特别是温州、台州一带要特别留意了，局地的雨量可能较大。那明天呢，雨带继续南压，降雨以浙南地区为主，其他地区阴到多云天。近期强降雨频繁，空气湿度极高，体感闷热潮湿，建议大家关好门窗，防止潮气入侵，出行遇到积水路段不要贸然涉水，注意绕行。
10: 政策信息权威解读，
11: 市场行情及时送达，
10: 新经验，新业态，新风尚。
11: 浙江之声美丽乡村，三农动态。
9: 近日，在诸暨的临真金线莲林下种植功夫片区内，林上种植的2000多磅玉木耳迎来了首个丰收季。基地通过林上林下菌药套种模式，实现了林地空间的立体利用。
12: 走进位于诸暨市英甸街镇的临真农业科技有限公司E7试验基地，郁郁葱葱的林地间，一排排菌棒整齐悬挂，洁白肥厚的玉木耳如花朵般绽放，长势喜人。工人们正忙着采摘、分拣，现场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采摘工人徐水军：
13: 我们刚刚开始摘了，基本上是100斤左右吧。
12: 据基地负责人徐凯月介绍，该E7试验基地占地约20亩，前期投入约60万元。今年5月，基地在临上市种了2000多磅玉木耳。在种植管理上，基地严格控制温度湿度，并坚持每天使用当地优质的山泉水进行浇灌。得益于这样科学的管护，玉木耳生长迅速，仅需30多天即可采摘，且产量十分可观。
14: 生长周期的话是比较快的，大概30多天吧就可以采摘了。我们这边的一个山泉水，我们每天就是用山泉水给它浇灌，大概一个就是这么一磅的话大概能产2斤左右。然后的话批发市场批发价的话是12块钱一斤，反正那应该我们这边2500磅，如果按它来说的话，那就是产的话就是有5000斤可以。

0: 产。那如果按批发价的话，那你就是12块钱，那也有6万多，经济效益其实还可以的。
1: 相较普通黑木耳，玉木耳营养更为丰富，口感软糯，其既可烹制爽脆菜肴，也适宜制作甜品糖水，凭借百搭特性，深受年轻消费者欢迎。
0: 口感上面它还是就有糯叽叽的，包括他们这种小红书上面就做糖水的也有，我看他们，然后营养价值的话就会比黑木耳丰富。我感觉还可以吧，因为主要是年轻人可能接受的那种新鲜事物的程度就会比较高。
1: 玉木耳在林上赚快钱，而林下则种着长线的软黄金金线莲，基地充分利用林下阴凉湿润的微气候套种金线莲，预计亩产100斤，将于今年12月采收。这种林上林下均要套种模式，在不破坏原有生态的前提下，极大提高了林地的综合收益。
0: 现在就是大家都说的嘛，是要林下种植嘛，就是提高大家的收益嘛。我们这边就是基本上都是采用这种林下的一个种植环境，然后不去破坏它的那种。如果效益好的话，就反正就带动那种嘛，村民大家都一起种起来。
2: 种菜不用土，养鸡不看天，在东阳的田间和鸡舍里，一部手机就能远程调控温度湿度，一条流水线每小时分选3.8万枚鸡蛋。智慧农业正在让东阳农业生产更加智能高效。
3: 在花园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智能温室大棚，工人操控着轨道作业车穿梭于一排排作物间，无土栽培种植的小黄瓜、小番茄等果蔬枝叶繁茂，长势喜人。通过智能系统，技术员卢振兴点击按键，自动调控的水肥便通过滴灌方式精准输送到每一株植株。
4: 主要是通过这个营养液支持这个我们的植物生长，它可以支持整个植物的从苗到植株的整个生长期的生长。通过施肥机设定好指定的程序，然后把浓度调好，它可以每天自动的灌溉，我们就不需人工去干预了。它可以极大的节约成本，像这么一个五亩大棚，一到两个人就可以完全可以操作过来了。
3: 通过传感器，智能温室大棚里的各类数据在手机上实时显示，工作人员运用智能管家、智能 APP 还可以实时调节温室内的温度、光照、湿度，使农作物处于一个最适宜的生长环境，农产品的品质和产量都得到了大幅度提高。卢振兴说，
4: 那有一个智慧农业的 APP， 它可以比如说可以控制这个温度，然后我直接把水帘打开，把风扇打开，我们可以把室内温度通过这个冷水器直接降到3到4度左右。
3: 花园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吕健说，
5: 以前就是我们靠天种植，现在的话我们就是靠技术种植的。像我们这个小黄瓜的话，现在我们种2到3季，产周期长，所以它这个亩产量现在大概在1万到2万斤左右，所以它的这个亩产值大概会在8万元左右。所以说这个的话比我们普通的这种种植方式的话，其实它的这个效益啊最起码提高了3倍以上。
3: 智慧农业平台的使用让科学数据代替感官判断，将人从重复劳动中解放出来，也让农业生产变得更加简单轻松。位于湖西镇的同悦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蔬菜以及特色农产品生产企业，主要开展蔬菜无土栽培。眼前的这个大棚占地5亩，近万盆辣椒苗刚刚完成移栽。
6: 在这里啊，不需要靠天吃饭，温度一旦升高，头顶的喷灌系统就会立即启动。
3: 无土栽培提供均衡养分，智慧系统实时监测光照、温度、湿度、二氧化碳等指标，让农产品在稳定优良的环境中生长。此外，该模式可人工调节环境，打破季节限制，实现全年不间断生产，大大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智慧农业在畜牧业养殖上同样大有作为，在嵌祥镇江山头禽业有限公司，40000余蛋鸡生活在现代化鸡舍里，智能化养殖设备实现喂料、饮水、清粪、集蛋全程自动化。江山头禽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厉丰荣说，
7: 我们给鸡舍里面装了新风系统、24小时通风换气，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说恒温系统啊，保持鸡舍内全年26到28度。
3: 该养殖场目前日产蛋量超30000枚，如何处理这么多鸡蛋呢？记者看到，新鲜产下的鸡蛋被集中到一条10米高、80米长的中央集蛋线上，自动输送至智慧分选中心，随后需经过清洗、干燥、涂油保鲜、紫外线灭菌、光检等12道环节，检测合格后才能出厂。厉丰荣说，
8: 然后这边是一个粘蛋检测，里面有5个高速摄像机，如果有粘的鸡蛋它都会标记好，到最后它会有特定的通道出来。
3: 该养殖场依托自动化技术与智能化控制系统，实现了鸡蛋收集、传输、检测、装托一条龙作业，一小时能处理鸡蛋38000枚，年销售额超1000万元。李丰荣说，
7: 以前我们传统的人工并不能挑选出鸡蛋，只能说把鸡蛋收集，但是现在呢，可以把鸡蛋把所有的异常的不好的鸡蛋全部挑选出来，这是我们人工做不到的。
3: 微山镇的楼上楼标准化蛋鸡养殖场也尝到了智慧农业的甜头，该养殖场占地15亩，存栏蛋鸡超10万羽，引进了国内先进生产线，整个养殖场实现了自动化和智能化控制，工人们要做的就是。
9: 接下来这个号码对您非常有用，赶快记下4008331912。好视力特别给浙江听众限时开通惠民补贴，眼睛模糊看不清的，干涩酸胀总流泪的，您这会儿拨打好视力电话订购，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每人都能亲自试用下。还没用过的赶紧打4008331912。我们推荐的好视力可是26年大品牌，跟中国航天都有合作，安全又好用。眼贴里还特别添加人参、黄柏、蜜萌花等，简单一贴，眼睛轻松舒服，模糊干涩流泪都能早缓解。还没用过想试试的，今天有个特别好的机会，打个电话订购，直接送您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10分钟内周期购买，额外还送多功能收音机，再送老花镜。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0: 走进乡村，发现乡村，乡村发现。
2: 全省首单大米碳足迹保险在湖州安吉正式落地，填补了农业生产在碳足迹认证、碳排放管控、低碳技术应用等领域的风险保障空白，有效赋能农产品绿色低碳升级。
11: 近日，安吉天宇粮食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杨传武拿到了500亩早稻田纸质保单，这是全省首单成功落地的大米碳足迹保险，配套的绿色信贷也同步到位。
12: 以前呢，为了保住这个产量，补种，然后追加一些化肥、农药啊，会提高这些碳排放。现在呢，有了这份保险的话，我们能解决这个难题。一个是兜底，就是我们碳排放的成本；第二个呢，就是守住了我们这个大米的绿色品质的认证。
11: 大米碳足迹，通俗来讲，就是从水稻的育苗、施肥、灌溉到大米的加工、包装，整个过程中排放的二氧化碳总量。过去，农民遇到洪涝、干旱等自然灾害，往往需要补种、追肥。这些措施虽然保住了产量，却增加了碳排放。大米碳足迹可以为这些超额碳排放买单。太保产险安吉支公司副总经理李展说，如果因自然灾害导致碳排放超标，保险公司将进行专项赔付。
13: 赔付也不是直接给现金，而是定向的帮农户来购买碳汇配额，来精准的抵消多出来这部分碳排放。相当于是把这个灾害造成的损失转化成了生态补偿，能够帮助农户解决问题，同时呢又可以助力这个绿色低碳生产，最终实现我们这个水稻种植的一个碳中和。
11: 去年以来，湖州还创新打造全国首个保险加认证加信贷一体化绿色农业服务方案，让纸面方案落地田间赋能生产。李展说，农户投保大米碳足迹保险后，还能让农产品低碳属性有据可依。
13: 投保的大米，它能够获得一个专属的碳足迹认证的保险标签。这个标签其实是能够把低碳生产变成一个市场信任度，能够提升这个品牌价值，那可以助力这个卖出一个更好的价格。
11: 目前，太保产险已运用遥感监测、无人机、物联网等技术，实时采集稻田数据，推动事后赔钱转向事前防损，让农民种田更省心、更安心。接下来，这一模式也将推广到安吉白茶、胡杨等本地特色农产品上。
2: 舟山设立青年入乡创业基金，计划在3年内评选投资50个项目，助力青年返乡入乡创业创新。
14: 走进位于舟山毛竹山社区的田园咖啡主题空间，绿植环绕下，临水木屋错落有致，雨林咖啡店、水上市集、热带植物园等特色场景，让人仿佛置身于东南亚。游客张小姐躺在户外吊床上，悠闲地喝着咖啡。
15: 这里的环境很适合拍照，很有氛围感。
14: 这家田园咖啡主题空间是舟山市青年入乡创业基金首批签约项目之一。自今年五一开业以来，已成为舟山新晋网红打卡地。项目负责人朱磊说，这里原来是家庭农场，为打开市场，他们租赁了社区20亩闲置用地，投入500多万元进行升级改造，其中国资投资入股了80万元，国资工作人员还在项目落地、运营等环节提供帮扶与指导。
15: 这个项目当初我还在犹豫，去政府这个资金能够加入，那瞬间就是感觉有信心了嘛。高峰期我们日接待客流量大概在2000多个吧，本村村民目前在工作的大概有40多位，节假日人员不够了，我们还会临时再增加一批。
14: 舟山市青年入乡创业基金去年9月设立，首期调配资金3000万元，经过县区初审、专家评审、尽职调查等多个环节的评估和筛选，今年5月涵盖特色种植养殖、乡村特色餐饮等领域的首批6个项目完成签约，每个项目获投80万元。根据基金管理办法，基金对单一项目投资上限为100万元，持股不超过30%，期限不超5年，资金分2期注入，首期在运营方自筹资金过半时到位，剩余部分在项目建成并营业后拨付。舟山市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晨阳说，以基金为纽带，国资作为合伙人，为青年入乡发展注入强心剂。
16: 我们秉持搭把手送上马扶一程，进行了1对1的导师指导，还有在用地啊、金融配套给予他们的一定扶持。在日常管理设置了3个指标，叫红黄蓝制度，对于考核不合格的，我们对项目进行一个退出。基金存续是8年，3年投入加5年退出，3年要把50个项目这个3000万投出去。
2: 在玉环奥里村，一只小小的豚鼠成了村里致富的新引擎。当地村民通过引进豚鼠特色养殖项目，盘活了闲置养猪场和农村劳动力，走出了一条小而美的乡村共富路。
17: 走进台州林立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实验动物养殖基地，数百个笼舍整齐排列，毛茸茸、圆滚滚的豚鼠正津津有味地吃着草料，憨态可掬。豚鼠又称天竺鼠、荷兰猪，集科研、宠物观赏、食用等价值于一身，养殖门槛低，生长周期短，市场销路广。台州林立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金国华说，
18: 这个项目嘛，着手时间长了，有1年多了。当时呢，去到福建漳州，因为漳州养这个豚鼠的比较多的，我去实地考察后，我这个动物嘛，没有什么疫病，啊，也好养，饲养成本呢低，周期短，啊，经济效益可观，我们才决定着手。
17: 基地由村里闲置的养猪场改造而成。目前2栋栏舍已存栏4000余只，另一栋可容纳6000多只的栏舍也即将改造完成。为保证豚鼠能够健康生长，基地还加装了恒温恒湿自动控制系统、自动兴奋袋和风机，实现精准环控和高效清扫。据介绍，豚鼠以牧草、玉米叶等青绿饲料为主食，饲养成本低，繁殖能力强，一只母鼠平均67天繁殖一次，每窝产3至5只，一年可繁殖4至5批，经济效益可观。金国华说，
18: 一年本来说5个周期，因为我们养殖嘛，新宿养殖嘛，预计在4匹4窝，但我说在于最低保守12条，第一年保守产13万条，产值能够达到400至500万。二期要有三栋嘛，等一期全部落地之后马上着手2期。二期呢，它这个产能嘛有接近15000条，等二期完成之后，年产值达到1000万以上。
17: 目前基地产品供不应求，主要销往研究所、医学院、药企等单位，定向供应的实验用鼠单只售价35元起。与此同时，大麦与街道奥里村也正探索分批分次推广养殖，结合各村场地草料实际，让豚鼠产业惠及更多农户。金国华说，
18: 因为在农村啊，有剩余劳动力闲置的，把项目带回来之后呢，找那些闲置的那些劳动力、闲置的农村那些土地啊，还有这个空房，都利用起来，啊，也让这个家乡的农民嘛，也可以在家门口畅收。
17: 近年来，玉环市农业农村水利局积极探索乡村新发展模式，着力打造一支懂政策、会经营、能带富的新农人队伍，推动产业提质增效，引导村民因地制宜盘活庭院空间，借小美庭院做活经济大文章，为乡村振兴注入活力。
19: 这个项目呢，是我们农业农村领域小而美赛道的一个样板项目。接下去呢，我们也会帮助他们在二期

0: 三期的扩充中呢，寻找更多的优质土地资源，还有丰富我们的乡村产业结构，以靠前服务的姿态，然后优化项目的一些要素保障，以更多的优质项目的招引工作来丰富我们的农业产业结构，赋能我们的乡村振兴发展。
1: 磐安县木林村深耕古村文旅发展，从单村打造转向片区组团发展，坚持古村加时尚新业态的发展主线，全方位推动村庄建设与产业发展提质增效。
2: 连日来，安文街道木林村一派繁忙景象，人才公寓外立面已经完工，金墩山抹茶观景项目、乡村酒吧等新业态稳步推进，青年干部奔走在施工现场，忙协调、跑对接、解难题，全程参与项目推进。木林村坚持错位发展，严控同质化竞争，制定严格筛选标准，创新推行乡村合伙人模式。同时，村内以西花木林古韵农创省级重点村片区的模式组团发展，依托党建联建联席会议机制，树牢一村一特片区联动理念，当地建立月度轮村议事、季度联席会商、定期晾晒比拼制度，梳理问题、资源、需求、项目四张清单，推动事务共商、资源共享、资金统筹。磐安县安文街道木林村党支部书记郑浩说：“
3: 我们的村两委干部的平均年龄比较年轻的，换届完以后呢，马上就投入到了这些新业态的开发过程中，整体的效率啊比较高，他们的冲劲也比较足。”特别是在村庄的治理过程中，年轻的干部呢掌握的技能也比较快，能很快地投入到村庄的运营管理之中。那我们后续会打造一些更丰富的一些高品质的一些年轻人喜欢的业态，吸引更多的一些年轻人到我们村里来游玩消费，能够带动我们村民就业，增加致富的机会。
1: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4: 这里，我们的诗和远方。
1: 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0: 派奖奖金5000万元。
1: 没错，浙江福彩 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0: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1: 中国福利彩票。
2: 永商大药房6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商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商一。
3: 眼睛模糊看不清，干涩酸胀总流泪的朋友请注意，马上有波惊喜送给您，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您得是浙江听众，其次是在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符合条件的，今天订购好视力都能领补贴，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您先试用几天，感受下效果。400-833-1912，400-833-1912。眼贴内含人参、黄柏等精华，只需贴一小会儿，眼睛就水水润润的，特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不难受，对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效果特别好。那今天的惊喜都有什么呢？您听好了。凡是浙江听众周期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有大家喜欢的多功能收音机，还有老花镜，通通送给您，限时10分钟送完为止。快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4: 北京时间6:30。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2: 链博会成为中美工商务实合作重要平台，美国参展商数量持续位居首位。
1: 中国超算零盛登顶全球超算500强新榜单。
2: 美方称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伊方称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
1: 国际油价、金价跌破重要整数关口。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马哲、张义伟报道。
1: 昨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昨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3: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4: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了。
1: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4: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有信心，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1: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5: 欢迎总书记来我们家。
1: 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 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6: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15-5时，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6: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连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 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2: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杰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5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2: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0: 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陈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江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1: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小红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治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做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情况。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足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宪法规定原则和精神，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对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具有重大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今年三月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高票通过，七月一号起施行。
1: 第四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其中美国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继续位列外资参展商的榜首，链博会已成为中美工商界开展务实合作的重要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在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的人工智能专区，一家美国医疗企业的展台前围了不少专业观众，这是这家企业第二次参加链博会。展台负责人杨雅金表示，去年参展时中国供应链与创新生态展现出的蓬勃活力让他们坚定了在华深耕的决心。
3: 去年参加完链博会后，十月份我们在北京就开始运营了这个首个在华设立的数字医疗创新基地，我们今年展示在 AI 数字化的一些最新的在临床上应用的案例。
2: 从设立展台到设立基地，这家企业的转变正是外资深度嵌入中国供应链的生动注脚。多家美国企业已经连续四届参展链博会，参展商李永刚站在新设的6G展示台前感慨这四年的变化。
4: 那在几年以前，我们链博会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更多是呈现的 5G 的一些最新的技术和发展，那到今天我们第一次在链博会的展台上有这么一个 6G 的设置，那我相信接下来几年我们也都会有 6G 不断的进展。
2: 从 5G 到 6G 不仅是技术代际的跃升，更是外资企业与中国市场同频共振的缩影。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刘建南指出，链博会已经成为连接中美工商界的重要桥梁。
5: 从首届到今年的第四届，美国参展的企业和机构数量始终是位列链博会外资参展商的榜首。美国佛罗里达州、新墨西哥州、犹他州等多地政府部门、商协会组团专程来华观展。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民政系统代表围绕民政系民生、服务暖民心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社会救助、孤残儿童照护、养老护理、特殊困难群体救助、精神障碍康复等岗位上用心用情服务群众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民政工作者恪尽职守、温情为民、全力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的责任担当。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新榜单显示，首次入榜的中国超级计算机凌胜位列榜首。凌胜每秒钟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
1: 商务部等七部门近日印发方案，开展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从今年6月到10月分阶段进行。
0: 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五部门昨天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
1: 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印发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整治工作方案，提出严厉打击检测报告造假行为，整治甲醛治理企业和检测机构利益捆绑，严防不合格家居建材流入市场。
0: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就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新规要求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二类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
1: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昨晚，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0亿元。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天予以证实。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4号表示，以军不会撤出其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安全区。国际海事组织24号公布霍尔木兹海峡撤离计划操作细则，称超过1.1万名滞留在海湾地区船舶上的船员将按照统一协调机制分阶段撤离。美国能源部长24号说，过去24小时内共有72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原油约2000万桶。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和美元指数走高等因素影响，纽约原油期货价格24号盘中跌破每桶70美元，为3月初以来最低水平。受美联储鹰派政策预期以及美元走强影响，国际黄金期货和现货价格24号盘中均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为2025年11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0: 欧洲央行24号发布报告说，中东战事引发的油价上涨预计将在冲击发生第一年拖累欧元区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速下降0.4个百分点。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第三轮中，瑞士2-1战胜加拿大，波黑3-1战胜卡塔尔。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今天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闭幕。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活动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今天是第16个世界海员日，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船员总数超208万人，位居世界前列。今天拉林铁路开通运营满5周年，5年来拉林铁路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运送货物超200万吨，彻底打破了藏东南地区的交通瓶颈。从今天起到29号，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乌鲁木齐举办，俄罗斯、泰国等多个国家首次设立展馆，今年还首次新增边民互市贸易区。国际方面，里以新一轮谈判预计于当地时间25号在美国华盛顿结束。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进入最后一轮较量，清晨6点 ，C 组巴西对阵苏格兰，摩洛哥对阵海地；上午9点，捷克对阵墨西哥，南非将对阵韩国。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6: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2: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2: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1: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3: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新月。
2: 早上好，我是方亮。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今天阴到多云，局部有阵雨，气温20到27度。
2: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习近平党建思想专题学习会，勇当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排头兵，加快打造新时代党建高地和青年建设高地。王浩主持并讲话。
2: 受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政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今年1到5月，外贸大市宁波自非洲进口货值同比增长超11%。
1: 入美以来，我省强降雨不断，各地依托科技手段投入各类新装备、新应用，全力迎战梅汛期。
2: 两侧永乐大典捐赠入藏杭州国家版本馆。
1: 国内外新闻，
2: 微短剧新规公开征求意见，拟规定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
1: 美伊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
2: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节目。
0: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昨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凌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随后走进农田同种。

0: 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1: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昨天上午举行习近平党建思想专题学习会，省委书记王浩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学习好、领悟好、践行好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做深做透、深化转化内化的文章，以加快打造新时代党建高地和清廉建设高地的新成效，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提供坚强保证。刘杰、王成、傅明先、杨英凯、李延义和省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做交流发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有关省级领导出席。王浩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概括凝练，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强保证。浙江作为中国革命红船起航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萌发地，要始终把铸魂摆在首位，以更高站位勇当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排头兵，更加深入学习领会14个坚持的科学内涵，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更加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道路奋勇前进。王浩强调，要把走前列做示范的定位标准贯穿体现到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全过程各方面，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聚焦落实总书记4+1重要要求和省委132总体工作部署，打通深学细悟、对标落实、践行转化的通道，不断开创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新局面。要永葆绝对忠诚，增强紧跟追随、对标看齐的政治自觉，做深做精做透、寻迹溯源，深化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闭环落实机制，坚决做到总书记有号令、党中央有部署，浙江见行动见实效。要扛起使命担当， 保持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

0: 略定力，深入践行八八战略，紧扣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加快打造重要窗口，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等重大使命任务，一体推进重点任务、重点工作、重大改革，一步一个脚印，把习近平总书记为浙江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要锤炼务实作风，始终做到谋实事、务实功、求实效，特别是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面，关注群众体感，紧贴群众需求，推动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要树立一流标准，深化开展溯源务思想、实干创实绩系列活动，大力弘扬六干作风，以实干、实绩、实效论英雄，巩固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持续擦亮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的鲜明标识。王浩强调，要一体推进溯源铸魂传播，引导全省党员干部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上下功夫、见实效，做到学习领悟上更先一步，研究阐释上更深一层，践行转化上更实一分，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记者何冰倩报道。
1: 宁波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4次会议昨天决定，接受汤飞帆辞去宁波市人民政府市长的请求，任命沈明权为宁波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代理市长。
2: 奋战二季度，以实干创实绩。
0: 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政策以来，非洲的咖啡豆、腰果仁等优质农产品源源不断地从宁波口岸进入国内供应链，为国内消费者提供了更加丰富的选择。最新统计显示，今年1到5月，外贸大市宁波自非洲进口货值同比增长超11%。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高松的报道。
3: 几百利咖啡食品宁波有限公司是一家成立刚满2年的小微企业，从事咖啡生产加工业务，核心原料主要从非洲优质产区采购。这段时间公司利好不断，5月1号开始，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政策，7月20号起，我国又将对非洲建交国的咖啡豆全面实现检疫准入。几百利公司相关负责人周瑜成说，非洲是全球3大咖啡主产区之一，公司将进一步深耕非洲市场，加大原料采购力度。
4: 国家的这些红利政策让我们这样的小微企业受益匪浅，虽然上半年受到国际局势的影响，物流方面有些波动，但有了零关税红利，特别是接下来非洲咖啡豆即将全面准入，预计下半年我们从非洲进口的量可以同比增长10%以上。
3: 同样迎来发展新机遇的还有非洲坚果。5月以来，宁波外运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已经代理进口了7批次的非洲腰果。报关员夏生慧透露，下半年客户会继续加大对非洲农产品的采购规模。
5: 像我们刚刚代理进口的一批科特迪瓦的腰果仁，货值大概有138万元，按照最新的政策呢，可以减免关税将近9.7万元，这对于我们的客户来说都是实实在在的利好。而且呢，如果暂时拿不到原产地证书的话，还可以采用担保放行的模式，确实大大的便利了企业。
3: 在零关税等政策加持下，非洲的优质农产品源源不断地从宁波口岸进入国内供应链，为消费者提供更加丰富的选择。位于宁波慈溪的陆柚进出口有限公司主要从事柑橘等非洲鲜果的进口加工，产品已入驻开市客等零售巨头。公司总经理助理阮群松说，零关税红利让他们可以更大力度地让利给客户和消费者，进而扩大业务范围。
6: 5月份我们从非洲进口的水果货值比4月份增长了接近40%。零关税政策让非洲一些新的品项在国内具备了很强的竞争力，我们已经开始着手研究从肯尼亚进口牛油果项目。
3: 据宁波海关统计，今年1到5月，宁波市自非洲进口货值超过170亿元，同比增长11.6%。主要进口商品除了咖啡豆、腰果仁、葡萄柚等农产品，还包括了黄铜锭等工业原料。5月以来，宁波海关已累计为当地249家从事非洲贸易的企业提供1:1政策辅导，精准对接零关税等新政要求。宁波海关所属海曙海关副关长张家

0: 阿信表示，零关税叠加快速通关，不仅为企业降低了采购成本，而且也能保障非洲优质原料的稳定供应。
1: 一方面，我们持续为企业详细解读享惠规则与担保放行等便利举措；另一方面，借助我们海关的云勤、智勤等系统，及时跟踪发现企业可享却未享的情况，确保政策红利落实到位。
2: 近日，商务部等八部门办公厅公布全国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我省杭州市绍兴市入围。记者从省商务厅了解到，两市将分别在优化汽车限购、汽车流通消费综合改革承载区以及汽车文化、汽车赛事等重点方向开展先行先试，着力清理汽车流通消费不合理限制，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3: 记者昨天从衢州开化县了解到，衢州开化机场将于6月26号正式首航投运。该机场是浙江山区县首个投运的区域型通用机场，按 A2 类通用机场标准 2B 飞行区等级建设，配备800米乘30米跑道及多类机位，配套各类运营设施。机场服务范围覆盖浙皖赣十县，辐射超3万平方公里，400万群众，助力开化融入全省1小时交通圈。作为省内低空经济先飞区试点，当地已落地10多项低空应用场景，覆盖应急救援、生态管护、文旅、公共服务等多元领域。
4: 看家摄像头买了，但硬件存储现在好贵啊。
5: 移动看家安心帮，每月只要10块钱包安装，师傅上门全搞定，还3年故障包换哦。
4: 啊，这么划算吗？
5: 对，而且你家毛孩子如果拆家，打开手机就能直播抓包，他一捣乱你就知道，
6: 这功能好使。
5: 如果不在家，他就帮你看家护院，快递放门口也不怕。哎，你去哪儿？
6: 我去巴黎啦。
5: 详询10086或当地移动营业厅。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7: 经济大省，挑大梁。
2: 你现在坐的椅子，是你在迁就它，还是它在照顾你？在浙江安吉，这个全球规模最大的椅子生产基地，一场关于坐的革命正在悄然发生。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世超的报道。
8: 你感受一下，它现在就在贴近您的腰部。
9: 对，
10: 在恒林家居的智能展厅里，记者体验了最新款的 AI 体感工学椅 S800， 落座瞬间，椅背腰靠像长了眼睛一样主动前移，稳稳托住腰部。恒林家居中国营销事业部总经理杜东亮说，椅子里藏着智能追腰技术，通过多模态传感器捕捉脊椎姿态变化，毫秒级完成数据分析。
8: 当我们落座的一瞬间，我们的腰部就会自动的能够找到我们这个身体的位置，来给到你足够强的一个支撑，由原来的被动支撑转为了我们主动健康管理。小林，小林，
11: 我在。
8: 打开按摩，
11: 按摩已开启，当前柔。
10: 语音控制、电动按摩、热敷、通风等功能一应俱全。椅子不仅听话，在久坐超过15分钟后，腰靠还会自动做一次顶腰，化解久坐带来的腰肌酸胀感。从人适应椅子到椅子主动照顾人，在安吉，一大批椅子正在变得越来越聪明。聪明椅子的诞生背后，是一场传统制造企业脱胎换骨的阵痛与突围。以恒林的 S800 为例，从概念到落地打磨了2年多，经历过多轮推倒重来。杜东亮说，
8: 因为我们在人体工学这个专业领域有着几十年的这个经验嘛，在智能 AI 的这个体感这个运用上和人体工学的结合，这个确实是需要一定的这个时间去进行一些沉淀和积累。
10: 永逸股份副总裁段大伟也感慨，为了让椅子真正懂人，他们磨了很多年。2010年，永逸就和浙大成立健康坐具研究院，2016年首创为你撑腰技术平台，如今才真正实现从人找椅子到椅子懂人的跨越。
12: 腰酸腰疼是用户的最大的痛点，我们的技术不就是要去解决用户的问题吗？你看我现在坐下来之后，我的腰椎和骶骨是被稳稳的支撑的，当我向后倾仰，腰和背都被稳稳的支撑，这就是随动撑腰，撑腰的黑科技。
10: 智能化是一个巨大的风口，谁抓住了用户的痛点，谁就能在红海中杀出蓝海。浙江博泰家具靠着把功能做到极致，在细分赛道上实现了超车。企业把120多人的研发团队砸向智能 AI 赛道，攻克了行业技术盲区，开发出国内首创的

0: 被隐藏式按摩王椅，公司设计总监黄西江说，
1: 你想按哪个部位，这种轻重这是可以调节的，一个月的话大概出货量在2000多张。 AI 智能是一个那个很大的风口，办公椅市场呢主要是围绕一个健康来开始展开的，今年手上是有几个新项目，预计在那个下半年或2027年的年初会投产的。
0: 大企业靠自主研发共建行业标准，而一整条产业链的跃迁更需要协同进化。智能椅子的核心离不开上游零配件的支撑，在一摸摸科技，记者看到了让传统家具动起来的密码。会唱歌，可充电，能调节，靠的正是企业的三大核心智能配件，电机、电动铁架以及多功能控制系统。一摸摸科技通过把智能技术与机电结构深度融合，为传统家具提供智能芯。公司总裁赵玉树说，公司目前已推出上千款产品，拥有百项自主专利，年销售额达3亿元。
2: 安吉的头部企业啊，都跟我们有合作，大概估计100家把这个智能家居啊和 AI 一起结合，做成更灵活、适应性更好的产品。
0: 从一张椅到一种生活方式，安吉椅业的智能化转型正打开全新赛道，但数量庞大的中小微企业缺资金、缺人才、缺技术，他们又该如何跟上这趟智能化列车？安吉的答案是，政府化身数字推手，精准适配。安吉县经信局党委委员向国林说，
3: 中小微企业呢，它这个数字化几乎为零，那么我们针对这些企业开展的这个陪跑计划，在这个绿色家居行业产业大脑统一开发了6个共性的模块和几个个性的这个模块，供企业这个选择下载，去帮助企业完成这个数字化改造。
4: 入美以来，我省强降雨不断，各地依托科技手段投入各类新装备新应用，全力迎战梅汛期。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继康的报道。
5: 这两天杭城的天气可谓是孩儿脸，时而暴雨如注，时而闷热难耐。在杭州上城区应急基地贝塘路站，应急人员随时待命，及时处理强降雨导致的路面积水等情况。基地负责人罗荣说，目前他们的物资仓库配备了智能化系统，能够实现精准调度。
6: 每个仓库的物资都是在特定的位置上的，我可以在电脑上面看到，比如说水泵在第一个仓库，我们直接去扫码出库就行了，在时间上会节省很多，保证出现问题的点位，我们可以15分钟内就到达现场，马上处理掉。
5: 水文监测是水旱灾害防御的基础。今年汛期，刚刚完成迁建与现代化改造的嘉兴桐乡乌镇水文站投入使用。站长邱真义说，
7: 当前我们站是浮子、雷达、视频水位计三套设备同时在运行，多组数据互为校核，实现了24小时自动化监测与实时传输，及时性和稳定性较过去有显著的提高。此外呢，我们今年还正式上线了数字车站应用系统，实现了预报更精准，分析更智能。
5: 以乌镇水文站为代表，目前全省首批8个现代化水文站已开工建设，计划到2030年全省133个重要水文站全部完成现代化改造提升，织就一张覆盖更广、感知更密、预报更准的水文感知网。河道、水库等涉水区域的巡查是防汛的必修课。每天一早，杭州余杭东条溪水利工程运管中心办事员吕天厚都会操控无人机对40水库进行空中巡查，同时他还会参考库区搭载的智能设备传来的数据，有针对性地开展水工设施的健康评估。
8: 我们这些设备将我们水工建筑物的实时状况进行采集之后，会将信息传输到我们的40水库矩阵管理平台上，让我们的技术人员能够第一时间知晓我们这些水工建筑物的健康情况，做到问题早发现、早上报、早处置。
5: 另一边的金华义乌市佛堂镇，一家无人机正沿着河道巡查，依托高清摄像头和喊话系统，劝导群众远离危险水域。连续降雨容易引发地质灾害，在湖州安吉县五鹤村树景坞地质灾害防范区，村党支部书记马超超正在对一体化多节点土壤含水率倾角计进行例行检查。
9: 一旦是雨量到一定的程度的话，它这个土壤含水分就会超过安全的值，它就会报警。一旦出现有泥石流或者滑坡的征兆的时候，它这个社会也会自动报警。
5: 省气候中心高级工程师毛艳军说，未来7天梅雨带先南压在北台，全省多阴雨，其中今天温州、台州等浙中南地区局部有暴雨。
10: 入梅以

0: 来，它这个特点就是梅雨带的摆动比较大，起码仔细到这个六月底到七月初这段时间，后面形势还是比较复杂吧。
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 浙江之声。
3: 继续来关注新闻。昨天下午，国宝永乐大典捐赠入藏仪式在杭州国家版本馆举行，不仅填补了浙江缺乏全球影响力珍贵典籍的空白，为杭州国家版本馆增加了厚重的镇馆之宝，也探索出一条政府、民间与专家多方协同的文物回流新模式，为中华文脉的更续与传承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由浙江之声记者刘其佳采制。
4: 此次入藏杭州国家版本馆的两册永乐大典，分别为明嘉靖、隆庆年间内府写本《胡字册》和《桑字册》，与国图藏《胡字》《桑字册》均相连。且此《胡字册》的出现，使现存的胡字卷全部相连，具有深远的文献补遗价值与学术拓展意义。永乐大典全书原11095册，今仅存副本400余册，不足原书4%。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翁连熙说，永乐大典记录了中国明早期以前的文献典籍，许多典籍如今已不存世，因此每发现一册都是孤本。
5: 永乐大典呢，记录了中国明早期以前的文献典籍有8000部，当时讲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百科全书，到现在的很多典籍都不存世了，只有了永乐大典里头还有咱们不知道的内容，咱们祖先留下的传统的文化典籍的内容，遗失了的东西在这里能找回来，它的意义非常重大。
4: 国宝回归之路可谓一波三折。2020年5月，法国拍卖行惊现两册永乐大典，因国内单位难以参拍，古籍专家、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翁连熙与浙江企业家金亮取得联系。金亮潜心古籍收藏30多年，闻讯后他毅然决定以个人之力先行参拍。回忆起2020年的竞拍经历，金亮记忆犹新。
6: 当时正好是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是封关的，所以说只能我们自己去买，只能市场买，那个工厂流程根本走不了，最佳鉴定也没法鉴定，只能私人买，最后的话是6500万左右买下来，终于把这两本书回到我们炎黄子孙的手里。
4: 此后经各方协力，两册国宝冲破疫情桎梏与重重困难，于2021年如期运抵上海，最终入藏杭州国家版本馆。漂泊已久的国之瑰宝终归故土，书写了一段新时代文化守护的佳话。金亮说，
6: 因为永乐大典对我们中华文明相对来说它是原汁原味的，正式入藏之后各种那个心情都有，等于说就如昔重复，就终于让他找到一个合适的归处了，那就放心了，不用再担心这两册的那个各方面的任何的闪失，什么都不用担心了，就很放心了，等于是使命完成了。
4: 随着国宝正式入藏，如何让束之高阁的典籍真正活起来，成为了杭州国家版本馆的新课题。杭州国家版本馆副馆长张蒲介绍，要用好永乐大典这一镇馆之宝，加大研究活化力度。
7: 随着我们开展永乐大典的系列的研究，目前我们已经有10多个的科研的方向，我们会在展览议题的设置方面有一些创新，比如说我们在常设展里面开设了永乐大典的专区，常态性的向公众普及永乐大典的知识。我们开发了系列的文创啊，有永乐大典的冰箱贴、永乐大典的这个文件夹。
3: 昨天是第7个杭州西湖日，全国首个 AI 加文旅城市叙事空间在杭州少年儿童公园启幕，众多 AI 加文旅创新产品集中亮相。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朱荣涛、实习生于宇泽的报道。
8: 穿上后爬山健步如飞的外骨骼设备，掌心大小随身携带的 AI 潮玩机器人，现场众多 AI 加文旅创新产品集中亮相，吸引了往来市民游客的目光。在西湖博物馆展位，一款掌心大小的 AI 潮玩机器人小西格外引人注目，它能回答关于西湖展览、文物、历史的各类提问，并随着交互不断成长。机身还支持 DIY 换装，自定义皮肤和配饰，让世界文化遗产有了一个又潮又会玩的打开方式。西湖博物馆总馆工作人员夏潘说，
9: 能够回答很深刻的这个西湖文化内容的，就是又有颜值又有内涵，这是我们的目标。除了就是好玩以外啊，主要还是想把西湖文化能够传播出去。外形是一个潮玩，但是它的内核还是文化，我们希望通过这样来实现我们博物馆向公众输出文化这么一个目的。
8: 针对西湖景区林木繁茂、蚊虫较多的痛点，杭州吞天蛙科技带来一台智能捕蚊机，近一米高的深灰色圆柱设备看似平平无奇，却有一天最高灭杀30000只蚊虫的惊人战绩。展位工作人员战渊达说，设备通过模拟人体呼吸释放二氧化碳的过程诱蚊，全程零污染，目前已在杭州西湖区十字港公园、西溪人家小区等地试点投放。
0: 我们机器本身是一个纯物理的一个捕蚊方式，二氧化碳然后加上内部的一个灯珠是进行一个引蚊诱蚊的，对环境首先是做到零污染的，范围是100到200个有效平方。捕蚊的数据的话，其实我们的实验数据是能够达到94.7%。
8: 展区内各式的双足机器人、四足机器狗穿梭往来，成为全场最热闹的互动焦点。在驴迹机器人展位前，两只机器狗正互相瞄准，快速移动，不时有子弹击中对方机身，发出砰砰声响，引得围观游客连连喝彩。驴迹机器人浙江有限公司技术顾问纪元杰介绍，这是他们最新推出的文旅对战机器狗，搭载自主研发的对战系统，用户可以通过 APP 实时操纵自己的战犬进攻闪避，体验真人 CS 般的紧张刺激。
10: 以往所有的机器人展示，我们大众是无法去接触到它的，不知道机器人去怎么使用的。然后我们这个场景打造出来之后，会一路沿用到人形机器人上面，是任何一个人他都可以去体验到这个机器人，去使用它。
8: 眼下，杭州正聚力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活动承办方杭州动物园少儿公园文创科科长王恩明说，西湖景区将持续深耕智慧景区、数字文旅赛道，挖掘 AI 与文旅场景融合的全新可能。
11: 传统的景点跟 AR 应该是很好的融合，因为文旅的融合就这样开始的嘛。我们传统的这种景点通过 AR 的方式可以向外传输、推广等等，用另一种形式来展示美丽的风景。
8: 活动将持续到25号，市民游客可以导航杭州少年儿童公园到场参观体验。
12: 原创音乐剧《西湖十景》昨晚在印象西湖月湖水上舞台开演。本次演出恰逢杭州西湖文化景观申遗成功15周年，即第7个杭州西湖日。剧目由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联合浙江音乐学院共同打造。剧目紧扣十景十韵核心，萃取西湖十景山水精华，以白居易书郡西湖、更名钱塘湖的真实历史为基底，融合古典诗词、江南戏曲、传统民乐，以现代化舞台演绎方式，重现一半沟流是此湖的文人情怀和湖山意境。
13: 约个时间一起看世界杯，
14: 没问题，早就安排好了。家里电视看，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画面超清，如临赛场。出门手机看，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高清直播，想看就看。
13: 不管电视看还是手机看，全套都用中国移动。
14: 没错，强网稳定加持，信号全程在线，超清丝滑观赛，体验直接拉满。看世界杯，当然选中国移动。
15: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16: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
15: 文化中国行。
3: 2026丝绸之路周主场活动昨天在中国丝绸博物馆开幕，主题大展《月照银山：丝绸之路上的高昌与秋瓷》启幕。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方梦玲的报道。
17: 西汉的眉笔，唐代的眼罩，200多件汉唐时期丝绸之路沿线出土的文物在主题大展上集中亮相。其中一块出土于新疆、产于兰溪的唐代吊布被放在了最显眼的入口处。策展人之一、中国丝绸博物馆陈列保管部馆员陈稼运说， 唐代调布是租庸调制中调这一税务的实物形态。1000多年前，婺州兰溪县织出这块麻布，作为庸调布上交官府，盖上官印，一路西行，通过丝绸之路，最终交到新。

0: 江务边将士的手中。
1: 农民在织这块麻布，他在作为税收上缴。安西军他在没有讯息的时候，他仍然在坚守。我们能够感受到的，无论是将士还是官吏或者农民，每一个人都在尽自己的职责，对家国的认同，我们认同这样的价值观，而他们守护的价值观也就是我们大家朴素认可的一个观念。
0: 本届丝绸之路周主题为和合共生，连接未来，邀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为主宾省区，摩洛哥为主宾国，现场展出摩洛哥传统卡夫坦服饰及相关配饰50多件套，为中国观众呈现卡夫坦完整的服饰文化体系与审美艺术。中国丝绸博物馆馆长纪晓芬说，
2: 来自于摩洛哥的和来自于我们新疆自治区的文物都在讲述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的这种印记。11月份呢，我们会带着杭州新疆的文物到摩洛哥去，带着我非遗传承人到摩洛哥去做展示和展演。古丝绸之路呢，核心就是交流互鉴嘛，合作共赢。我们想通过丝绸之路周的活动，把古丝绸之路的精神传承下来。
3: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倒计时30天，即之江阅读嘉年华启动仪式昨天在杭州举行。本届书博会7月24号至27号在杭州举办，主会场设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线下设宁波、嘉兴两主分会场，首次新增淘宝、京东、当当线上会场。现场公布首批嘉宾，曹文轩、蔡志忠、沈石溪、杨红英等知名作家将到场与读者交流，同步发布观展攻略。展会将发放500万元惠民购书券。同步启动的之江阅读嘉年华将在全省10000多个阅读空间开展100多场阅读活动。
4: 2026杭州马拉松报名通道于23号上午10点开启，首日报名人数已经突破20万，超过去年赛事总报名人数。本届赛事将于11月1号早上7点开跑，总参赛规模扩容到3.6万人，设全程马拉松、半程马拉松2个项目，分别为2.2万、1.4万个名额。作为世界田联金标赛事，赛道串联西湖、钱塘江等城市地标，起点设在黄龙体育中心，全程终点为杭州奥体中心，半程终点为市民广场。本次报名持续到7月15号下午5点，抽签结果将于7月下旬公布。
3: 昨天，满载众人期盼的中国足球小将冠军奖杯在温州华侨包芳芳的护送下，顺利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来听报道。
5: 昨天中午，包芳芳带着一座高92厘米、重15公斤的冠军奖杯，由罗马运抵北京首都机场。由于奖杯体积过大无法托运，包芳芳全程随身携带，一路小心守护。
6: 哲商的典型的特质，重情义，怀家国，作为一个民间的力量去支持到咱们的中国足球小将，就充满的自豪感吧。
5: 现场，中国足球小将 U12 代表队领队董路拆开包装取出了奖杯，距离他带着小将们捧回奖杯已经过去了20多天。董路说，
7: 这个奖杯呢，是我们14个队员全力以赴，加上中国足球小将团队共同的努力，还有在我们罗马的温州的华人华侨大力的支持之下，赢得了这份荣誉。
5: 5月29号，中国足球小将 U12 代表队远赴意大利参加国际青少年足球杯赛。得知小将们吃不惯西餐，包芳芳的丈夫温州籍华侨王少林和另一位老乡赖嘉义便主动请全队吃了顿地道的家常中餐。饭桌上大伙儿约定，如果球队真拿了冠军，就把奖杯暂存在他们的餐厅。6月2号，小将们以7战全胜的佳绩夺冠，成为首支捧起这座奖杯的亚洲球队。董路第一时间就把奖杯送到了餐厅。这段时间，有上万名国内游客和当地华人华侨慕名去和奖杯合影留念。包芳芳说，
6: 我觉得我带回来的不仅仅是一个沉甸甸的冠军奖杯，它更多的是咱们中国少年追梦的一个信心，以及全国人民对于咱们这个中国足球未来的一个美好的期待吧。
8: 这里有
4: 在台州温岭松门镇小礁陈村有一段徒步路线水桶坳，面朝大海，风景如画，吸引了无数徒步爱好者。 然而，人流的增加也带来了环境压力。一群来自天南海北的90后、00后自发组成志愿队，四进水桶澳清理垃圾，用行动守护这片碧海蓝天。来听温岭台的报道。
9: 在温岭松门镇的水桶澳沙滩，六七位志愿者正在对一处垃圾坑进行清理。志愿者袁方明说，
10: 我们是有很强的户外经验才能参加，参加活动是必须有20公里以上的徒步经验。我们是真正要把垃圾扛下山，危险的地方我们都要提醒队友相互帮忙，最安全。
9: 与此同时，在大岩山上清理垃圾的小分队正扛着垃圾袋小心行走在崎岖不平的山道上。队长左念说，这是他们第四次来到水桶澳开展净山活动。29名志愿者来自全国各地，都是90后、00后。他们从早上7点钟开始净山，一直持续到晚上8、9点钟，两天累计清理垃圾近7000斤。
11: 我现在最想说的就是，希望大家来水桶澳都能把自己的垃圾带下山，无痕山也从我做起，保护水桶澳的自然环境，文明徒步也会更好。
9: 对志愿者的行为，松门镇小焦陈村村委非常感谢，还特意送上写着“志愿前行敬山野，爱心造福水桶澳”的锦旗。村党支部书记赵军明说，
12: 连续4次了，非常感动，这支团队非常好的，一个人一担，同时走了3公里的一个山路，个个都是好样的。
4: 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这里有温度，感谢浙江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公益支持。
13: 毕业创业去哪里？
14: 来浙江体彩。
13: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14: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13: 派奖奖金5000万元，
14: 没错，浙江福彩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13: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14: 中国福利彩票，
8: 伟大征程。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专栏《伟大征程》，今天聚焦党的12大，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82年9月1日至11日，中国共产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同志在开幕词中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大命题。党的12大确定，从1981年到20世纪末的20年，我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2番，使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可以达到小康水平。如今，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千年追求的小康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变成了现实。从提出小康目标到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再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规律和奋斗目标的认识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全面，越来越丰富。一幅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新图景向世界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符合中国实际、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不仅走得对、走得通，而且走得稳、走得好。
15: 传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4: 关注国内外新闻。针对中方拘留2名日本人一事，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据了解，这2名日本人因违反中国法律被中方主管部门依法拘留，中方已向日方通报了有关个案情况。郭家坤强调，日方应教育提醒在华日本公民和企业遵守中国法律法规。
3: 商务部昨天发布公告，进一步完善战略矿产两用物项出口管制违法违规行为举报处理工作。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进一步做好战略矿产两用物项举报处理工作，提升执法能力，是完善出口管制体系的基本要求，也是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的正常举措。
4: 商务部等7部门日前印发《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方案》。方案明确，严查假借二手车收购名义囤积转卖报废机动车及虚假灭失出口等行为， 严打出租、出借、买卖、伪造、变造、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资质认定书及虚假录入报废机动车信息等行为。专项整治行动从6月到10月分阶段进行。

0: 歪曲民族历史、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等11项内容。同时规定，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的微短剧，在每集明显位置添加提示标识。
1: 记者从中国国际航空公司了解到，昨天由国航 C919 国产大飞机直飞的 CA1279 航班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抵达延安南泥湾机场。这是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商业直飞革命老区延安。来听央视的报道。
2: 据了解，国航系运营的红色旅游精品航线已达16条，每周班次量达260班次。截至目前，国航已有11架国产大飞机 C919 入列，国航 C919 机型已执行航班超10000班次，运送旅客超142万人次。国产大飞机 C919 的航线运营网络持续加密。
3: 热广早新闻，财经早报。
0: 再来刷新财经方面，央行今天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1年期。
1: 欧洲央行当地时间24号发布报告表示，中东战事引发的油价上涨预计将在冲击发生第一年拖累欧元区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速下降0.4个百分点。
0: 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昨天表示，日本经济正温和复苏，将根据经济和物价情况继续升息。他还表示，预计通胀趋势有超过2%目标的风险。
1: 现货黄金价格24号跌2.89%，报每盎司3991.36美元；现货白银价格跌5.2%，报每盎司58.32美元。
0: 国际油价24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87美元，收于每桶70.34美元，回落到伊朗战争爆发前的水平。市场分析认为，油价下行与霍尔木兹海峡运输恢复预期有关。随着美伊达成相关协议，并允许商业船只在60天内免收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本周海上交通明显增加。
1: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4号涨跌不一，截至当天收盘，道指涨0.35%，标普指数跌0.1%，纳指跌0.43%。
0: 美元指数24号上涨，衡量美元对6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当天上涨0.2%，在汇市尾市收于101.611。
3: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4: 浙江之声。
1: 视角转向国际方面，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当地时间24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将在未来几周继续与美伊技术团队保持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在科威特城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
0: 阿曼海事安全中心当地时间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阿曼正与国际海事组织合作，在霍尔木兹海峡设立一条供船舶通行的临时航运通道，此举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和无障碍通行的承诺。来听央视的报道。
5: 23号，国际海事组织宣布，伊朗、阿曼等地区沿岸国家、美国以及国际航运业密切合作，将疏散目前仍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超过1.1万名海员。当天早些时候，阿曼与伊朗发表联合声明说，双方将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保持对话，以期就海峡未来航行管理机制、相关服务安排及费用标准达成一致，确保相关安排符合国际标准。双方还同意与海湾沿岸国家以及其他相关方开展磋商。根据伊朗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该文件签署后，伊朗将尽最大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往返于波斯湾和阿曼湾之间。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4号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伊朗已告知美国，目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没有任何通行费、保险费用或其他任何形式的收费。 他还表示，美国没有向伊朗提供或解冻任何资金，但将释放部分由美方控制。

0: 的资金用于购买玉米、小麦和大豆等农产品，并分配给美国农场和牧场主。伊朗方面存在粮食需求，美方将通过购买美国农产品的方式提供支持。
1: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当地时间24号在访日期间表示，对于伊朗核相关设施的核查必须进行，具体地点和时间仍在研究之中，希望能够尽快实施核查。
0: 据以色列媒体当地时间24号报道，在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美国举行新一轮会谈之际，以方在考虑从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撤军。以军预计撤出的一些区域位于所谓黄线以南及以军目前所在的区域，相关撤军计划是美国推动的一项方案的一部分。根据这项方案，美军将训练黎巴嫩军队以提升部署和管控能力，并确认进出以军撤出区域的人员属于黎巴嫩军队，不是真主党武装。以色列国防部长随后表示，即使美国提出要求，以色列也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军。
1: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23号表示，俄方准备与乌克兰进行和平谈判，但谈判必须基于2022年俄乌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达成的协议。俄美领导人2025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会晤时讨论的模式、现实情况，以及他本人2024年在俄外交部发表讲话时阐述的原则。普京说，乌方试图通过袭击俄民用基础设施等方式为自身在谈判中创造有利条件，营造强大的假象，但战场上的实际情况完全不同，俄军每天都在推进。
0: 日本媒体昨天援引相关消息人士表示，日本政府拟推动弹药等防卫装备品生产工厂国有化，计划明年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这一动向引发了广泛担忧。日本执政党方面昨天还向首相高市早苗提交了关于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的建议案，要求进一步增加防卫预算，以应对所谓有事的情况。相关动向导致日本国内担忧情绪持续升温。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当地时间23号利用猎鹰9号火箭首次发射星落返回舱，旨在对这种新型无人载入返回飞行器进行演示与验证，之后飞行器将在太平洋海域降落。
0: 国际奥委会当地时间24号宣布，将设立奥运选手补助金，给每名奥运选手发放1万美元的津贴。这个政策从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开始生效。国际奥委会第146次全会当天通过了2项重要改革方案，分别涉及奥运会举办地遴选程序和奥运项目的设置方法。根据新的遴选程序，2036年奥运会举办地将由2029年产生。一套以竞赛分项为基础的评估新方法，则将为奥运项目的设置输入更多的灵活性。
1: 中国地震台网测定，今天凌晨6点04分在委内瑞拉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在地震后发布海啸威胁警报。日本东京时间今天早上的7点30分左右，日本岩手县近海发生里氏6.9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6强，东京有明显震感。
2: 世界杯情报站。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杯小组赛开展最后一轮角逐。小组赛 B 组第三轮中，瑞士2-1战胜加拿大，小组第一出线。 B 组第三轮另一场比赛，波黑3-1战胜卡塔尔，卡塔尔止步小组赛。今早6点开始的 C 组第三轮，苏格兰对战巴西，目前场上战绩是0-3，摩洛哥对战海地，目前战绩是3-2。今天上午9点，南非将对阵韩国，捷克将挑战墨西哥。
1: 法国足协当地时法国队主教练德尚因母亲去世返回法国，将缺席法国队26号与挪威队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 I 组最后一轮比赛。德尚离队期间，法国队的助理教练斯特凡将暂时代理主教练一职。法国队与挪威队目前同积6分，都以小组出线，法国队凭借净胜球优势暂列小组第一。
2: 看世界杯用中国移动，选移动宽带，千兆网络，信号满满，服务贴心，用宽带电视，高清大屏，直击赛场，氛围拉满。
3: 大声锐评，

0: 近日多款主流 APP 开屏广告全面退场，困扰用户多年的数字牛皮癣逐步消失。这场大范围整改源于工信部针对618大促违规弹窗、摇一摇诱导跳转乱象的专项整治。本台评论专栏大声发表评论，关停开屏广告是对流量霸权的叫停。长久以来，开屏广告沦为平台流量牟利的工具，平台依托用户流量肆意变现，漠视用户的选择权，已然形成了野蛮粗放的流量盈利惯性。这次广告清零并非平台主动让利，而是刚性的监管倒逼行业整改。相关部门划定广告投放的红线，明确便捷关闭、禁止诱导跳转的规则，同时落实约谈通报、APP 下架分级处罚的机制，打破以往整改回弹、屡改屡犯的乱象，压实平台主体责任，补齐了移动互联网广告监管的短板。广告退场只是起点，长效治理才是关键。平台需摒弃短视流量的思维，依托优质服务实现良性盈利。监管部门要常态化巡查抽检，严防广告乱象死灰复燃，守住用户指尖的选择权，净化数字使用环境，方能实现用户体验和行业发展双向共赢。
1: 近日被 WPS 背刺了的话题登上热搜，多位用户吐槽，哪怕软件装在 D 盘、 E 盘，缓存和云备份也硬塞进 C 盘系统目录，占满系统盘，拖垮电脑，连批量清理缓存都成了会员专属功能。WPS 官方客服回应，不想付费的用户可选择手动逐个勾选内容完成清理。新京报发表文章说，大量用户系统性的吐槽已不只是技术问题，而是涉及企业与用户之间的信任契约如何维系，商业变现与用户体验如何平衡。将缓存默认塞进 C 盘，对开发团队而言或许省事儿，却把 C 盘空间不足、系统卡顿的代价转嫁给了用户。在 WPS 的回应中，修改缓存路径等优化措施已在推进，这属于事后补救，当然也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则是在产品设计阶段就贯彻用户友好理念，把用户主权嵌入产品设计基因，而不是默认选择对自己有利。作为一款承诺对个人用户免费的产品，必须清晰界定免费的基础功能与可额外收费的增值服务之间的边界，否则会有失信违约之嫌。这是一个拥有大量用户的企业尤其需要注意。
0: 以上是今天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丁科燕、王斌，责编王浩，主播新月、方亮，监制夏兰，感谢各位收听。

0: 北京时间7: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你阅读吗？
4: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5: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6: 嗨，舞蹈书都看不过来，
7: 别浪费时间。
8: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9: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0: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1: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2: 北京时间8: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13: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14: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3: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